0: 于是他立即带领团队奔赴白鹿原北端的凤凰嘴。白鹿原是西安境内最大的黄土台原，面积达263平方公里。从春天到初夏，洛阳铲一次次深入地层，但结果却难如人意。
1: 从3月份开始，一直折腾到六月份啊，3-4个月时间，结果呢，不但没有找到墓口，而且连建筑也没有找到，可以说这个没有找到任何遗存。
0: 这个结果让马永宁陷入了迷茫。汉文帝的霸陵难道不在这座巍峨的大山之下？他决定启用一件考古学家的神秘武器。这件仪器叫做高密度电法仪，与它配套的还有一支支深入地下的电极棒，它们会将电流注入地下，这个过程就像在给大地做心电图。操作这套设备的是陕西地矿物化探队的总工程师刘建立。
1: 它的原理就是你到医院做心电图的时候是基本上一样的，它是就是在地面布设一定间距的电极，通过这个电极向大地供电，然后来接收它这个不同电极之间的电压，来计算不同电极之间的电阻率。就是咱们地下如果有墓葬、墓室或者是墓道，它这个电阻率变化是比较大的，就是基于这种差异我们去判断墓葬的一些分布。
0: 虽然考古队对这件神秘武器充满了期待，但每一处反馈回来的数据都异常平稳。面对数据，刘建立给出了结论：凤凰嘴山体之下并无墓葬，霸陵不在此地。2017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组成汉陵考古队，决定对白鹿原西端的江村大墓外藏坑进行抢救性发掘。这座江村大墓的位置极为特殊，它距离汉文帝的皇后窦皇后的陵墓仅800米，距离汉文帝的生母薄太后的南陵仅2000米。这个位置让专家们浮想联翩，这座江村大墓会是汉文帝的霸陵吗？更重要的是，这座墓葬规模很大，但没有封土。这与汉文帝的遗诏“霸陵山川因其故，无有所感”完全吻合。此外，马永宁在史料中发现，汉文帝年轻时不得父亲刘邦的宠爱，面对险恶的西汉宫廷，他和母亲薄姬，后来的薄太后，一直如履薄冰，相依为命。汉文帝是不是和母亲相邻而葬呢？很快，江村大墓外藏坑的发掘工作就全面展开了。一天下午，动物考古专家胡松梅突然接到了一个来自发掘现场的电话。原来，考古队发现了一具巨大的动物遗骸。这具遗骸的头上赫然长着3只脚。这让考古队员们感到非常惊奇，这难道是什么神兽吗？胡松梅立刻赶往工地，然而眼前所见却让他瞬间啼笑皆非。他一眼就认出，这所谓的神兽其实是一头灵牛。
2: 这个就是

0: 当时我们发掘出来的完整的灵牛骨架，最初暴露出来的只有这一部分。当时我们一个技工他就说是，呀，有三个脚的动物，他实际上把这个灵牛的这个鼻子特别高，他把这个鼻子给当上一个那个脚了。
1: 灵牛体型巨大，面庞憨厚，但一旦发起进攻却异常凶猛。虽然灵牛并非神兽，但它显然是墓主人的殉葬品。马永营相信，有如此大型猛兽陪葬的墓葬，江村大墓墓主人的身份一定非同寻常。很快，另一只动物的出现再次让考古团队感到惊异。
0: 你看，从它这个牙齿看，它这个是一个派齿形，它这个牙齿一看我们就知道这是墨的。
1: 原来这是一只亚洲墨的骨骼。亚洲墨又叫马来墨，如今只分布于东南亚的热带雨林。为何汉代的殉葬坑中出现了亚洲墨？即便是显贵家族，当时也很难用这样珍稀的动物来陪葬。但要确认这只亚洲墨是否来自东南亚，还需要考古学家的神秘武器来做最终的验证。胡松梅邀请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张兴香副教授参与到这个项目里来，以获得最后的答案。张兴香将通过丝同位素的检测解开亚洲墨的身世之谜。
2: 丝同位素用于动物和人类迁徙研究，主要是基于这种丝同位素具有地球化学指纹特征。我们利用丝同位素的空间适中性来做这个人类和动物的这种溯源工作。
1: 丝元素蕴藏于岩石之中，随着岩石风化进入土壤与水体，使得每一片地域都蕴含着独一无二的丝同位素指纹。当人与动物长时间食用当地的水和植物后，其骨骼中便会携带这种特征，成为一种可追溯的地理标记。张兴香决定从这只亚洲墨的牙齿里提取丝并进行检测。首先，科学家需要对牙齿进行打磨固定，露出牙齿最外层的白色坚硬物质牙釉质，它包裹着整个牙关，是动物体内最坚硬的组织。一旦形成，牙釉质就不再新陈代谢，像一封密封的信件，将动物幼年时期的环境信息完好封存。
2: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牙釉中的丝同位素来溯源个体幼年时期的地理信息。即使它迁徙到另一个地区，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幼稚的一些丝同位素特征来指针其出生地。
1: 很快，科学家将坚硬的牙釉质样本送进了考古学家的神秘武器——激光波识系统联合多接收等离子质谱仪。激光打在牙齿上，牙釉质会融化成微粒，而质谱仪就像一个分拣机，它先将粉末里的丝转化为带电离子，再把它们逐个分开。仪器会同时捕捉这些分道扬镳的离子，精确数出里面不同丝同位素，并算出它们的比值。张兴香拿到数据后发现，亚洲墨牙齿里的序列丝同位素比值和关中本地数据完全对得上。最终，他确定这只亚洲墨是一只

0: 彻头彻尾的本地墨。
1: 因为气候是比较湿热，所以马来墨是能在这一块生存的。后来随着这个人类的大量出现，环境的变化，马来墨逐渐就退出了这个关中地区，然后逐步的向南，现在已经在我国没有了，它已经到那个泰国去了啊。这实际上就说明一个这个环境和人类的对这个动物的一个改变。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

0: 山西青铜博物馆里陈列着一件珍贵的文物——青铜墨尊。它出土于山西绛县衡水西周墓地，造型栩栩如生。这说明，早在西周时期，中国很有可能就有墨的存在。此后，在江村大墓中又发现了老虎、野牛、牦牛等多种珍稀动物骨骼，这些珍禽异兽的接连出土，让马永银越发兴奋。
1: 在此之前，我们在汉阳陵发掘的时候，在坑里边也发现了一个动物骨架，是给阴间皇帝生活所需提供肉食品的。但是这批坑呢，我们后来这个研究之后呢，发现它应该是有所象征，就是象征啊皇帝或者是皇后在地下的这种游乐啊娱乐游玩的这种皇家院用啊这么一个这个设施的啊。
0: 如此众多的猛兽珍禽作为陪葬品被深埋地下，这里简直就是一座地下动物园。谁才能拥有如此规模的地下动物园呢？汉文帝恰恰是一位对动物情有独钟的帝王，他的大臣贾山曾因他过于热爱狩猎而上书劝谏，说他与之驰驱涉猎，一日再三出，
2: 说的非常严重的是一日再三出啊。因为汉代那个时候呢，皇帝皇室他们是一天吃四顿饭的，一天四顿饭

0: 刚好把一天割成三块啊，就是一天呢，有时候出去两次，有时候出去三次啊，几乎吃完饭就出去打猎，他就迷恋到这种程度啊。
1: 一座没有风土的大漠，一群珍奇异兽，一个酷爱动物的帝王，三条线索交汇在一起。至此，马永营心中的那个念头愈发强烈，江村大墓很可能就是他寻找了半生的霸陵。与此同时，对江村大墓的考古勘探工作也在不断推进。考古队探明了拥有四条墓道的亚字形主墓室。在秦汉时期，这是皇帝或皇后才能使用的最高等级规制。很快，他们又在主墓室周围发现了100多座外藏坑，他们是官署机构的象征。
0: 这个外藏坑呢，实际上它这个既然象征官署机构，那么这说明这个墓主呢是皇帝，因为皇后不治国理政，只有皇帝才会领导这么多的官署机构三公九卿。
1: 很快，考古队在窦皇后陵与江村大墓的外围发现了一圈大型陵园夯土墙垣。
0: 因为当时的皇帝皇后合葬实行的是同营异穴啊，旁边的窦皇后的陵2000年来始无异议啊，然后与她合葬在一个大陵园里边的这个墓葬的主人呢，只能是她丈夫汉文帝。
1: 2021年12月14日，国家文物局正式公布，西安白鹿原江村大墓就是汉文帝刘恒的霸陵。与此同时，考古队对汉文帝的母亲薄太后南陵的外藏坑也展开了发掘工作。考古队同样发现了大量珍稀动物骨骼，其中一具动物遗骸由于保存不好，从形态学上已经无法辨认。专家们非常好奇，它到底是什么动物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傅巧妹团队承担了检测任务。在超静室里，实验人员用钻针钻取约50毫克的这具残骸的骨粉，然后将这些骨粉放到专门的提取液中，把骨粉里的蛋白质等杂质全部分解清洗掉，使动物的 DNA 片段释放出来，形成 DNA 溶液，为确定它的神秘身份做好准备。
2: 我们知道，骨骼埋藏在地底下，经过了水、阳光，还有微生物的这种侵蚀，使得它动物本身内源的 DNA 已经降解得非常非常的微量了。其中所有含的大量的都是微生物的 DNA， 如果你直接去测序提取出来的这个 DNA， 有可能获得的都是无效的信息。
1: 那么，怎么把这一点点珍贵的动物骨 DNA 片段精准捕捉出来呢？这就需要骨 DNA 捕获技术，而要实现骨 DNA 捕获技术的高效和自动化，就需要使用考古学家的神秘武器——自主编程的自动移液工作站了。它也被专家们称为机器人。这台工作站左边是核心操作台，右边是灵活精准的机械臂，旁边摆放着实验试剂和一次性无菌枪头。机械臂自动更换无菌枪头，精准调取探针试剂和 DNA 溶液，在操作台上完成 DNA 溶液与试剂的混合反应，让探针试剂与目标 DNA 充分杂交结合。这些探针是基于242种哺乳动物特定基因位点设计的 DNA 片段，可以与目标 DNA

0: 精准配对，就像磁铁只能吸铁一样，捕捉到我们想要的哺乳动物 DNA 片段，从而将目标 DNA 从微生物 DNA 中分离调取出来。这样，原本混在海量微生物 DNA 里的那一点点动物自身的母 DNA 就被精准调了出来，纯度极大提升。最后，专家们通过基因组测序，并与数据库里的各种哺乳动物的参考基因组序列进行比对，就能准确知道这具古代骨骼到底是什么动物了。
1: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 K26 这个样本，它是落在了金毛鼠这个属里面，而且现在金毛鼠现存的两个物种，一个是波州金猫，还有一个是亚洲金猫，它跟亚洲金猫在一个支系上，所以我们判断它是亚洲金猫。
0: 至此，那块无人能辨的股骨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名字，亚洲金猫。亚洲金猫现在在中国境内主要分布于秦岭地区，属于濒危物种。在古代，金猫也是极其罕见的动物，而薄太后的陵墓之中竟然发现了作为陪葬品的金猫，足见汉文帝对母亲那份深沉的孝心。那么，汉文帝为何不葬入咸阳园的皇家陵区，却要葬在白鹿原呢？
2: 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白鹿原的西端，我身后的这个呢，就是薄太后的南陵，然后呢，南陵偏北边啊这一块呢，是汉文帝的陵墓啊，霸陵。汉文帝的陵墓呢，为什么选在白鹿原上边呢？就是为了解决他母亲的葬制问题。他母亲呢，作为刘邦的嫔妃，只能降低规格来埋葬啊，所以说这是汉文帝不愿意看到的啊，不愿意接受的。因此让汉文帝呢，就想了另外一个办法，就说是，我另外择址建陵，离开咸阳园。
0: 也就是说，汉文帝之所以将自己的陵墓建于白鹿原，完全是为了提高薄太后的安葬规格。这背后是一个儿子对曾经相依为命的母亲最深沉的爱。汉文帝的霸陵终于找到了，马永莹还意外发现了一座地下皇家动物园，以及一个帝王最柔软的内心世界。而这一切的答案离不开一代代考古人的坚守，更离不开一件件神秘武器的赋能。从洛阳铲到高密度电法仪，从丝同位素质谱仪到古 DNA 捕获工作站，科技正在让沉默的历史开口说话。

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就共分享心。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冷冻后似雪糕，
7: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8: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

0: 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 到底是雪糕还是次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次还是是。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长隆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

0: 在清远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3: 嗯，有乃父之风啊！
4: 来，大家
5: 分享就是种快乐，
6: 还不是遗传我的？
7: 分享就是种快乐。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一座城，因此而生，因此而名。一捧土，历经炼泥、拉坯、绘彩、施釉，浴火重生。一门艺，传承千年，跨越山海，成为中华文明最美的注脚。这里就是景德镇。皇帝以年号赐名，窑火自此生生不息。

0: 2024年底，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受邀前往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他此行的目的是印证一段穿越500年、行遍上万里的景德镇瓷器传播史。
1: 目前我看到都是西部都会一套沉船。

0: 明代正德年间的。
1: 也不少量啊，大概多少量？
2: 量很大，
1: 主要还是青花为主。
0: 这是一个鱼藻纹的盘，
1: 说它这样，你看同样的设计，
2: 对
1: 它具体细节上画工啊，还是它有所创作的自由度的。
0: 一个开瓷釉色，
3: 眼前这些瓷器保留着景德镇500年前的温度，洁白细腻的胎质是景德镇高岭土独特的韵味，而规整的形制与灵动的画工，则是景德镇瓷器外销历史的重要实证。
1: 它这个至少沉船的时间，这肯定是在正德后来。
3: 17到18世纪，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景德镇瓷器在欧洲掀起中国热。而在世界的这一端，景德镇民窑与官窑并举，中国顶级的工匠把瓷器做成了中国的代名词。500年前，这些从景德镇出发的瓷器并没有完成他们最初的使命，但是500年后，他们通过另一种方式记录了景德镇千年的回响。景德镇落马桥窑址是宋至清代的综合性窑业遗存，这座遗址位于珠山区红光瓷厂厂区内，翁彦俊的母亲曾经就是这座瓷厂的一员。
4: 你这样子翻转，你这个维系
3: 了。翁彦俊曾出国留学多年，可冥冥之中的一个念想让他又回到家乡，成为景德镇御窑的守护者。
5: 一进那个红光瓷厂的它的东门，就是我当年我母亲曾经在那工作过的地方，确实很穿越，就想到哎呀，怎么回到了少年时期，并且要亲手来去挖掘少年时候待过的这个地方，好像一个轮回一样。
3: 御窑专为皇家烧造瓷器，从明代洪武2年开始，御窑的窑火烧了500多年，它见证着中国瓷器从实用器物升华为艺术珍品的过程，也承载着中华工匠精神与审美理想的千年流变。青花、玲珑、粉彩、颜色釉，中国古代陶瓷科技与艺术的最高成就凝聚于一壶一盏之间。2021年，景德镇御窑博物馆开放伊始便预约火爆，成为北京故宫般的存在。御窑瓷器曾是皇权与礼制的象征，借助这极致的美，今天的人们得以感受到中华美学的绵长身韵。近年来，越来越多受年轻人喜爱的文化 IP 诞生在这座宝藏般的博物馆里。
1: 所以我们考古是第一位的，像我们这个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这个牌子啊，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基础。现在我们有个非常简单的口号，我们叫做鸡鸭联盟。鸡呢就是我们的古陶瓷基因库，鸭呢就是我们的岁岁鸭嘛，联盟呢就是走出去。
3: 岁岁鸭是御窑博物馆的 IP， 它是由考古发现的碎瓷片拼接而成。明清时期，每年景德镇要向皇家送出造型各异、不同用途的陶瓷精品，因为御窑专供皇家，所以不符合标准的瓷器必须就地敲碎掩埋，严禁流入民间。工艺精湛，用料考究，不计成本。皇家烧造的严苛也铸就了景德镇瓷器的极致美学，而那段被掩埋的碎瓷史，如今却成为我们理解历史的索引。从2002年开始，御窑遗址先后出土100余吨、近2000万片碎瓷片，所以从今人的眼光看，御窑的历史是一部碎瓷碎砖里的历史。
1: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第一期的库房，里面已经放了将近2400套，将近10000件标本，4件套，一个残片。然后从这个残片上呢，我们会提取它的断面，这是它的粉末，胎的粉末，这薄片，胎体的薄片30微米，非常薄。

0: 不同历史时期的瓷器残片，记载着独属那个年代的密码。提取这些信息，不单是为了还原千年制瓷工艺，而且可以形成数据库，作为中国瓷器历史研究的基础。
1: 瓷器也同样。
2: 现在我们所拥有的2000多万片古瓷片中的大部分，我们就觉得确实有一份沉甸甸的这样的一种使命感。
0: 翁彦俊面对的是残缺的食物，却要复原最极致的美学与最深沉的历史。这种与破碎的对话，成就了他与玉窑之间宿命般的契合。
2: 最好的不被遗忘，是活态的传承。
0: 翁彦俊决心让碎瓷片真正活起来，不再是库房中寂静的标本，而是能够与人共鸣的文化记忆。2025年夏，青花秘境特展再次启动。这次展览中的大部分展品都是景德镇出土的碎瓷片和被修复的瓷器。
2: 当时的落选品，当时的试验品，特殊的拣选制度，形成了它特殊的破碎存在。人们感受到了沉浸式的这样的一个玉窑为核心的老城区的这样的一种场景，去流连，去感知，去穿越，人们去了解瓷器的微观世界。
0: 这次特展的主题瓷器元青花，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商品，它是中国瓷器从单色釉走向彩瓷的转折点。作为那个时代的全球奢侈品，元青花也奠定了中国瓷之国的世界地位。
3: 元朝开始啊，一直到明清，是我们景德镇啊陶瓷物出口的主要产品。
0: 黄云鹏已是耄耋之年，这位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一生致力于元青花的创作和历史研究。
3: 元青花是一个盆子的莲石纹，上等金最好的元青花，清脆浓艳，有深蓝色的斑点，很天然高高铁地猛的产生斑点，产生焦媚效果，浓淡变化非常的生动自然。要先学习啊，像临摹啊，琢磨它的特征啊，它的绘画的风格啊。
0: 景德镇元代青花瓷的核心产地和研发中心，顶峰时期有10余万匠人汇聚景德镇，他们彼此交换技术，而这种师承之道也流传至今。
4: 从我父亲这辈开始，仿古瓷就是我们家的一个主线。做仿古瓷对我们这个行业最大的帮助是什么？是它很好的把过去最顶级的手工技术
5: 一代一代人传递下来，
4: 是吧？
0: 他是余银，一个瓷四代，祖辈经营景德镇颇有名气的粉彩仿古瓷窑口。在景德镇，窑口、堂口多被用来形容偏传统工艺的手工陶瓷品牌。
6: 现在点到3000，给大家来。
0: 四大传统工艺的精髓，正是在一个个窑口间，经由一代代艺人的手与心，得以存续、流传与活化。要想做好仿古瓷，不仅需要技艺的传承，也需要在仿古基础上的创新。而瓷片是他们观摩学习前辈工艺的最好媒介。
7: 我里面一早上只买了块瓷片，
8: 两个用吧，
7: 真好。
9: 我给你看一看，
8: 它是上釉的方式不一样。
0: 余银的父亲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经营仿古作坊。余银大学在上海学习艺术设计，心里却一直惦记着景德镇。
4: 其实我从2010年就想回来做瓷器，因为我觉得中国。

0: 化正在崛起，生活越来越好。当我们的物质生活已经变得更好的时候，我们的文化是必然回归的。深圳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保留了全产业链的手工制瓷城市。
1: 粉彩

0: 新认知了一下我这么熟悉的粉菜，所以有时候我也会有很多想法，包括最近我也在想新主题。然后呢，我们的很多老师呢，他拘泥于传统的方式，你很难让他一下能打得开。
1: 其实最大的禁锢是自己的心灵的禁锢，其实不是别人给你设的圈子。
2: 作为传统粉彩瓷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傅长敏自小便跟着父亲傅尧生在瓷胎上描摹山水，一支细小的画笔挥出的却是意境深邃的瓷上世界。粉彩瓷画法既有刻画微妙的工笔，又有简洁洗练的写意。绘制粉彩工序尤为复杂，用墨线起稿进行创作构思，正式绘制时再进行颜色的描绘。复杂的着色技巧需要一以贯之的惜物精神，而对好作品的辨别与鉴赏能力是粉彩技艺最好的传承方式。
3: 差不多了，画完了。
4: 其实每一个工艺它都是有独立存在的意义的，因为景德镇它有四大传统名词，粉彩就是其中一项，也是景德镇才独有的一种工艺形式，所以粉彩在景德镇的那个地位，乃至在全世界的陶瓷界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
2: 傅长敏的女儿陈庆继承了母亲的衣钵，作为景德镇当代陶瓷艺术的新生代力量，陈庆自幼在陶瓷艺术氛围中成长，也延续了家族的素雅风格和注重细节刻画的艺术精神。一笔一画间，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从师傅手中交给了徒弟，于是千年瓷都的历史文脉在一代代手艺人中传承下来。粉彩用工最多，也最难以被其他地区取代。在景德镇，一支粉彩万花杯的完成周期约三个月，要通过整个流水车间合作，进窑烧六遍。
0: 欧洲的这些陶瓷品牌，甚至日本的陶瓷品牌，他们从中国学习了技术，然后再通过一两百年、两三百年的发展，成为了世界级现象级的品牌，再输出回中国，大城市的这些消费者们还乐此不疲的在购买、在认知。景德镇陶瓷这么优秀，中国人应该可以有自己的品牌。
2: 粉彩瓷的最后一关是近800摄氏度左右的低温炉完成最终发色。余银希望还原古法技艺，达到木古而不仿古。
0: 昨天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很多人问我们，他说用今天的科学方式，气窑已经完全能够烧好瓷器了，为什么我们还要坚持的选择柴窑？烧柴窑不仅仅是为了陶瓷最后的呈现，最重要的是希望我们能将这种精神，能将过去古人对于陶瓷的这种敬畏，在今天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传承下来。
2: 开窑是最令人紧张、最具戏剧性的时刻，成败在此一举。景德镇千百年来经历了无数个这样的时刻。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父亲那一代人都在做仿古，他是作为那个时代背景下，他把手工技术好的传承然后交到我手上的时候，我更想做的是属于这个时代的东西，是未来50年后、100年以后，人家再回归来看，他不可能说21世纪最好的瓷器是仿乾隆，对吧？因为乾隆就摆在前面一点点，所以我想去做能够去记录这个时代并且呈现这个时代的瓷器。
2: 学习古人，超越古人，仿古本身也是一种技艺的进步，它需要年轻人的勇气和智慧。如果说年轻人追寻的是历史的光，那老一辈守护的就是从未熄灭的火种。郎红釉，石窑久不成。

0: 颜色釉的美就美在独一无二。邓希平今年已是84岁高龄，他是国家级非遗项目景德镇传统颜色釉瓷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在景德镇四大传统名瓷中，颜色釉历史悠久，它的制作过程不用绘画，完全以天然矿物质原料经高温烧制而天成，充满未知，也因此有种独特的魅力。
1: 在现代的这些条件下去，把原来的好的东西拿过来借鉴过来，利用现在的这条件把它创造出来新的东西，它传承的基础是有原来的优秀的一些技艺，但是它根本的还在创新。
0: 邓希平的陶瓷艺术之路是科学精神与工匠精神的高度结合，从武汉大学化学系高材生到瓷厂工程师，从非遗传承人到陶瓷艺术创新者，邓希平用60载光阴诠释了景德镇千年不息的窑火精神。记忆可以更新，时代可以变迁，但唯有坚守，让传承真正有了温度。

0: 在景德镇，瓷器有各种各样的形态。然而从器型上看，难度最大的恐怕是大件瓷。自明代的龙冈窑开始，其制作过程如同与泥、火、重力进行一场惊心动魄的博弈，但总有人选择迎难而上，这正是景德镇技艺永不停滞的灵魂所在。
1: 景德镇有句古话叫做小件难化大件难烧，那大件的它难烧的原因呢，就是说它对窑火的把控要求是非常高的，你不能出现上下温差或者左右的温差，温差出现的太大的话，它这个东西就废掉。
0: 窑火的胀缩，绘制的手法，都因为瓷器的体积变大而发生变化。吴江中始终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他最早学的是元青花，但从那时开始，吴江中对瓷器就有着理性的考量。
2: 没听明白。
1: 我们当下的陶瓷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怎么样用我们当下的陶瓷匠人的一个方式来表达当下的这个景德镇陶瓷应该是什么样子？
0: 景德镇多样化的瓷器工艺给了吴江中足够的选择空间，他将目光锁定在大件陶瓷制作工艺，并以此作为一生的追求，而这种追求终于在2025年春节有了一次巨

0: 像化的展示。
1: 千年磁都景德镇特别为我们春晚打造的春晚，所以今年啊，咱们一起过一个热热闹闹的非遗年。
0: 2025年中国春节，在热闹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一只直径1米的大碗令万众瞩目。这只碗让中国春节申遗成功有了实物的纪念，落笔在中国人心中。而这支春晚的制作者正是吴江中。
2: 最大的挑战就是时间，离大年三十就剩下40天了。做大件呢，特别是冬天非常长的一个自然干燥期，如果说人工干预的话，它就特别容易裂。
0: 春晚以正德碗为造型，碗身环绕5个不同书法的福字，装饰采用青花斗彩陶瓷工艺，将6大春节年俗融入。这只春晚是吴江中和10余名非遗传承人日夜协作的结晶，将雕刻、青花、釉彩集于一身的春晚，是景德镇瓷器顶级技艺的集大成者，也因此成为震撼世界的文化符号。瓷器是时间的舞，文化的脉，是中国人以水、土、火写给世界的千行诗。千年窑火烧出瓷都的晨昏，指尖流转是山河倒影，亦是远航星火。传承为脉，创新为魂，这就是千年瓷都景德镇。

0: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1: 来青野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青野长隆欢迎你。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0: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6: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7: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8: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五色英雄集结，
7: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祝宝宝

这只正在被打包的青花瓷盘名为万里远航帆船红盘。几个小时后，它将开启漂洋过海的旅程。在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上，这只瓷盘遇到了它的新主人。在这里，更多陶瓷与各国买家的亲密接触正在发生。这一天，这座超过40万平方米的陶博城里，涌进了20余个国家的陶瓷品牌，43万人次汇聚于此，买全球，卖全球。在浩如烟海的瓷器中，景德镇制依然是享誉全球的世界品牌。这场盛会不仅发生在会展中心，互联网电商的线上直播也在同步进行，全球陶瓷产业链被打通，世界买手与他们所向往的景德镇瓷器可以正面相遇。然而，景德镇呈现于世界的纷繁业态背后，还有一段崎岖的产业成长历史。一些西方学者提出，景德镇可能是全世界最早工业化的城市之一。面对全球化进程，景德镇既守住传统手工业的特点和优势，又不断加速工业化，最终绽放出多样的现代产业形式。

0: 这是一个最寻常的日子，雕塑瓷厂的创意市集上摊位密布，人潮涌动。前来打卡的游客们或许并不知道，这份热闹的发生地几乎与新中国同名。曾在雕塑瓷厂工作了40年的陈老明，正在工作室里忙活他今年的实验作品，一件大型传统雕塑瓷。门前创意市集的红火让陈老明萌发出一个想法。新中国成立后，景德镇陆续成立了10几家公有制瓷厂，每家瓷厂都有自己的独门技艺。在那个百花齐放的时代，这里每年产出上亿件瓷器，覆盖了10000人的生活。这些瓷厂被广泛地称为10大瓷厂，雕塑瓷厂就是其中之一。
1: 像我们进厂呢，就安排师傅，我们的师傅都非常厉害的，就现在的叫大师，所以学的但相对来说起步就很高了。
0: 刘远长，中国工艺美术大师，20世纪90年代初担任原雕塑瓷厂厂长，现年87岁的刘远长仍然每天泡在工作室。他的作品取传统技艺之功，融现代化理之妙，韵味深长，广受赞誉。陈老明是刘远长最后一批徒弟之一。雕塑瓷在景德镇已传承千年，与人们所熟悉的实用陶瓷不同，雕塑瓷是一种立体艺术品，瓷土烧制成型后往往还需用手工彩绘进行装饰，所以一件雕塑瓷是许多手艺人合力的作品，这非常考验手工艺人的技巧和能力。
1: 比如画画的人啊，他画山水，他这一辈子他就画山水，他放瓷板上画，花瓶上画，都是山水。做雕塑不一样，要做人，要做动物，要做草，要做花，每次得挑战自己，真是给自己很大的压力。
0: 陈老明制作的大狮子虽是传统造型，但是经过等比放大后，内部结构已经完全改变，一旦倒塌，几个月的心血就付诸东流。
2: 如果没有炸掉，就是很不错了。很热很热的天，我说

0: 一般做陶瓷的人那个时候都是大家都休息不做，就为了做这个大的，他们几个人都生了大病了。做一件东西他可以做几年，做不成功他又做摩羯，哇，就是那种太执着了。
1: 20世纪90年代初，原有的生产方式开始迭代，于是雕塑瓷厂率先改制，个人工作室取代了大工厂，雕塑瓷厂摇身一变成为陶瓷文化创意产业中心，点燃了个人创作的无限热情。近年来在市场的推动下，市级文化爆红，雕塑瓷厂成为景德镇热门打卡地，老厂区洋溢着青春和潮流的气息。
2: 雕塑火了以后呢，保安都跟我说了，就很多的游客嘛，我在雕塑瓷厂为什么看不到做雕塑的。
1: 其实在火爆市集的背后，还有一群静静创作的老雕塑手艺人，他们各怀绝技，却很少出现在这热闹之中。
3: 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一些现代的雕塑，一些现代雕塑我们也可以把这种装饰图案放上去嘛，一样可以做的，但是我们对这一块还是有感情，说实在的，做到这一辈子了也是我们自己的原因，跟不上时代吧。
1: 把传统雕塑手艺融入当代潮流生活，重现老手艺人的荣光，是陈老明当下想做的事情。酝酿许久，两口子决定邀请老伙计们出山，组织一场传统雕塑瓷技艺表演活动，向年轻人展示传统雕塑瓷的技法。他给这个活动起名为百匠云集。
4: 你们哪的呢？你是肯定要这个了。
2: 好，就有个老
0: 啊，
2: 好的，好就，好就。嗯嗯嗯。他能在家里不愿意？
0: 他不愿意。
2: 对对。
0: 对，我想。
2: 文化那不直接的法，那不正宗。
0: 你拿东西的法，不，你这变法了。来的游客还可以给你留面子了，聊聊脸的了。
2: 对对对。
1: 准备工作并不顺利，陈老明有些焦急。
0: 你这个电话你帮我接一把了。
2: 哎，给我把了。
0: 哎，给我把不了子了，你帮忙。
5: 你跟我说过，慢慢的就是快快的。
0: 对，慢慢的就是快快，这个帮忙少操劳哈。
5: 慢一点。
1: 这种退缩其实在陈老明的意料之中，但是他并没有就此放弃。
0: 哎，李老师。
2: 哎，李老师。我们那个北匠云集嘛，其实我们的师兄弟，其实我一直在邀请，所以非常好，
6: 愿意出来。
2: 哎，你怎么说呢？
7: 你想不到我会跟你打电话，是，因为罗米那里的活动，我是看到你们这个去参加。你因为没人说，你们就以为做就算了，也不知道好还是坏，所以我作为一个观众，我是积极的鼓励你们，好吧，啊，
8: 手工劳动万岁，
7: 手工有你的聪明智慧，有你的个性，但是你又要产业，没有产业就没有就业，你不能做这个，你又丢脸。我既有传统，又有现代，还有发展。还有味道，这样子好。
0: 如果不能鱼就从近海，我给你讲过来，是最好的，是吧？那鱼就麻烦了。

0: 又是一个开集日，雕塑瓷厂的周末市集异常火爆。陈老明两口子天不亮就起来准备。
1: 等，妈，我走。
0: 那些说自己跟不上潮流的老手艺人大多都来了。老手艺成功博得了游客们的兴趣。此刻的陈老明更加确信他做了一件对的事。
2: 啊，用完了送一个给你，等一下哈，做了好送一份你给你，好吧。
0: 百匠云集活动的成功给了陈老明继续的勇气。回到工作室，他继续制作自己的大狮子。很快，这件作品进入了最关键的时刻。
2: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雕塑点一把，其他地方点一把，这才是精神。
0: 从辉煌的瓷厂到热闹的市集，雕塑瓷厂只是景德镇产业变迁的一个缩影。十大瓷厂时期，景德镇创造了中国瓷器产业的辉煌，而今天的作坊和工作室则释放了瓷器产业的活力。可贵的是，手艺还在延续。
3: 百匠云集，
0: 在景德镇试图将传统技艺与当代产生链接的不止陈老明一人。
4: 来儿
5: 怎么说？站在来儿
4: 来儿
5: 啊，那个苹果是怎么说？
4: Apple
5: 芒果呢？
4: 芒果。
0: 这位老人在景德镇是个小有名气的网红，被大家亲切的叫做玲珑奶奶。现已年近九旬的她，依旧清晰地记得当年与丈夫创业的情形。
4: 24小时呢，我们家里就做到了20个小时的工作。
5: 当时96年时候，我父亲已经60岁了，然后他做了一辈子玲珑瓷嘛，带领我三个姐姐创业。
0: 网友口中的玲珑奶奶，就是李辉峰的母亲。多年前，李辉峰的父母同在景德镇红光瓷厂工作，玲珑瓷正是红光瓷厂的特色。而李辉峰的父亲曾是瓷厂的技术负责人，他参与并见证了玲珑瓷这一景德镇原创瓷器品类的辉煌。
5: 玲珑瓷的最高峰是在新中国那代人，他们发明了玲珑打印机，而玲珑瓷就可以大规模的稳定的生产。当时计划经济的时候，它有4个第一，就是产值、利润、税收、出口。在整个景德镇的所有的工艺品类里面，玲珑瓷一直排第一位的。
0: 玲珑瓷的生产对泥料和釉料要求极高，因为釉料在高温烧制时具有流动性，流过玲珑孔时极易产生空洞和气泡，外国工匠几经仿制都宣告失败。但是景德镇人凭借精准的手工艺与机器制造的结合，不仅开创了玲珑瓷产业，而且将青花与玲珑相融合，打造出青花玲珑产品。
5: 我是从小到大在红光瓷厂长大的，总是希望玲珑瓷被更多的人所看见。
0: 20世纪90年代，红光瓷厂改制，李辉峰的父亲创办了自己的工厂，后来由李辉峰接手。父子俩的经营方式大不相同，李辉峰不仅想扩大玲珑瓷产量，更希望打开一个广阔而多样的市场。但他很快就发现一个问题。
5: 是有一年直播会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当时一些展位上的一些年轻人看到我的瓷器，叫我的玲珑瓷叫什么，叫月光杯的也有，叫夜光杯的也有，各种各样名字都有。
0: 玲珑瓷这个曾经为景德镇出口创汇的瓷器品类，在当下的年轻人心中却留不下名字。这让李辉峰意识到，玲珑瓷的传统手艺必须跟现代社会发生链接。

0: 杯底的一个部分，它正好跟这个底下的这个灯光最接近的地方，也是一个视觉中心嘛。
1: 这摆的感觉，你一个影就强调别人在使用场景的了。
2: 针对年轻用户和新时代审美，设计全新的玲珑瓷产品是李辉峰的第一步，但他想做的还不止于此。
1: 我就在思考怎么做让玲珑瓷出圈。
3: 将盖打开一条向上的缝隙，开始闻香。
1: 肉肉既然玲珑瓷在传统的货架品牌不容易被别人看到，我就干脆我自己来做这种场景。现在的网红打卡点叫玲珑夜宴啊，我们用了5200个灯做了一个玲珑峡谷，我们在那里用餐。有了这个场景，我把我的玲珑瓷在这里面植入，更容易把玲珑瓷的光影特点给展现出来。
2: 从打造玲珑产品到打造玲珑生活，李辉峰已经远远走在父亲的前面。他的品牌化思路是景德镇传统手艺当代化的有趣尝试，这让玲珑瓷完成了一场顺应时代的蜕变。
1: 我还是有个梦想，就是希望在我们的这个年代，我们可以重新看到玲珑瓷的再度辉煌。
2: 传统手艺链接工业生产，景德镇大大小小的瓷厂一直在融入当代潮流。在这潮流之中，茶具市场最为红火，而茶文化在景德镇亦有历史渊源。白居易的诗句“前月浮梁买茶去”，印证着这里早已是茶叶贸易的核心枢纽。千百年来，浮梁茶与景德镇瓷一直互相成就，景德镇茶具的制造技艺也不断被推上新高度。那么除此之外，是否还能萌发新的市场机遇呢？
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8: 嚼着吃的，
9: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劲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10: 嗨，
9: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1: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2: 火焰山热浪滚滚，
13: 把老孙来也。
12: 冰，是旺旺碎冰冰。
13: 吃我一半。
12: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3: 对。
12: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9: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在这家陶瓷工厂里，一种新的尝试正在进行。
14: 就是刚刚成立一个新项目，我最开心的就是

0: 看窑看瓷器，这感觉就特别的爽，有成就感，你知道吗？圆满，看一下，今天你们开了没有？没看是吧？哇，现在温度好高哎！
1: 杀出来！呜呜，
2: 这两个硬度还行，
0: 这是白釉的是吧？
2: 两个新烧的，敲击应该都没什么问题。
3: 这是一家现代化陶瓷工厂，在13万平方米的厂房里，35条自动生产线日夜不停地烧制陶瓷摆件、日用瓷。如此巨大的产量和标准的工业化流水线，似乎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瓷厂林立时代颇有些暗合。
0: 从2006年开始做，一直做陶瓷，做到现在，应该在景德镇陶瓷类目的产业化里面，我们是做的一直在往前。你看，现在景德镇的这个茶具赛道已经真的，已经突破天际了。但是餐具我们好像涉足的很少。做餐具当时我纠结了好久，以哪个切入点？
3: 沈峰颇有市场意识，餐具是陶瓷领域使用量最大的品类，所以他想开辟高端餐具瓷新赛道，而做产业化和规模化却是沈峰一直以来的坚持。可如何在当下的规模化生产中体现景德镇餐具瓷的优势呢？
0: 景德镇做餐具一定要景德镇的 DNA， 也景德镇的特色，也借助景德镇的势。
3: 沈峰的梦想并不是空谈，他深知景德镇瓷器传承千年的艺术优势，也清晰地看到了产业化的必然趋势，他想集采二者之长。
2: 一个故宫的正德碗，这是这个碗的一个照片，然后呢我们画了一个方面图，碗的腹要稍微再鼓一点。
0: 后面我想啊，景德镇的是什么呢？一千年的陶瓷文化，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几万名匠人。比如说我找个拉坯师傅先拉，再找个修坯师傅修，
3: 手工立坯不单单只是立出设计的器型，还会考虑器型在烧制时的收缩应力、使用手感等。也正是这毫厘间的细微差异，才能展现出景德镇立坯师傅的技术。但产业化时代，如何复原手工艺人的精巧，就是沈峰必须考虑的问题。
0: 第一个，我们把这个数据拿出来，这个厚薄、这个重量我们拿出来，输入进去我们的，比如我们的设备，让我们的效率更快一点。这个数据就很好了。
3: 沈峰近期的主攻方向是量产高质量餐具瓷，瓷器的物理性能是重要的衡量标准。为此，他找来市场上物理数据较好的餐具瓷进行对比。
0: 一般的酒店用瓷要用的多少？
2: 通常是4到5，这个6
0: 也有很多人做到6、7，也有8的哈。
2: 有，8都没有了。那这个就会有
3: 末世硬度，树脂用1到10表示，釉面硬度需要达到7，不锈钢刀叉划才不会留下痕迹。
0: 6试一下，6就没有了，好神奇啊！
3: 这一批餐具瓷的釉面硬度只有6，虽然已经超越了市面上大部分餐具瓷，但是沈峰并不满意。
0: 既然吹了牛说要做最好的，那么肯定我们还是要按照最好的去对标嘛。
3: 沈峰的执着来源于他作为瓷三代的成长经历。
0: 这我觉得我最能说得出手的就是我的爷爷是红漆瓷厂5车间的一个车间主任。那时候我记得早先别人到景德镇的瓷厂买餐具的时候，真的就是很难买得到的。我是在瓷厂长大，见证过10大瓷厂辉煌的。所以我21年的时候拿了这块地，投了3个多亿。我是想再现10大瓷厂的荣光。
3: 为了使餐具瓷的物理性能有所突破，沈峰的团队尝试使用传感器对工业窑炉做流量控制。
2: 可能试烧了有40窑左右吧，现在稳定了。今天早上开始稳定了。
0: 几月七？
3: 沈峰的餐具瓷终于达到了满意的物理性能。
0: 一点问题都没有。
3: 现在量产在即，
0: 我也希望我的这个

0: 做法，能让更多的人更看好景德镇的产业化。
1: 今天景德镇的陶瓷企业正在进行一场产业化迭代，一条条智能化生产线加速着景德镇陶瓷产业的现代化，那是更加高效同时也更富有科技魅力的未来。特种陶瓷是景德镇陶瓷版图上一块独特的拼图，高强度、高绝缘、耐高温、耐腐蚀，它是电力、医疗工程、通信、航天不可或缺的一种秘密元件。工人们手上的陶瓷元件最终将被安装在数万伏的高压线上。陶瓷元件两端的金属化层能够帮助陶瓷件与金属完美焊接在一起。
2: 这是我们金属化不高的一个环节，它需要一个平整跟厚度的均匀性，就是应用我们传统陶瓷的一个化工的一个作用，必须采用人工来制作我们这个陶瓷。
1: 景德镇化工传承千年的手感，成为保障特种陶瓷质量的关键环节。在高度工业化流水线上，人与机器产生了奇妙的链接。以手工艺之精准，制作科技之美，许多国家重大航空航天项目中都有景德镇特种陶瓷配套件的身影，它们成为国之重器上隐秘而重要的一环，默默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在景德镇的改革变迁道路上，有人如陈浪明与李辉峰，在传统与创新的交融中走向新生，也有人如沈峰，尝试在陶瓷的产业化中寻找突破，还有人用科技为景德镇陶瓷注入新的活力。这是一条从手工业到产业，从产品到品牌，再到高科技材料的跃迁之路。瓷已不仅是器物，它是时间的沉淀，是智慧的结晶，更是未来可期的中国制造。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这里是加蓬，一个地处非洲中西部风景秀丽的国度。加蓬近90%的国土都覆盖着茂密的森林，在这片碧绿的迷宫深处，远离人烟的一角，一群体型魁梧的生灵自在地游荡着。它们是西非低地大猩猩，这种大猩猩行踪隐匿，在野外很难见到。这是卡玛亚，是这个族群的首领。它背上的毛呈现银灰色，散发着壮年雄性的凛凛威风。

果国家公园西临大西洋，海岸线绵延100公里。在沿岸的潮汐通道和森林带后方，广袤的稀树草原向内陆延伸。这里地势变高，开阔的沙质土地上生长着绿草，引来成群的非洲森林水牛。就连常年栖息在雨林中的非洲森林象，也会时不时地来到这片草地上。卢安果国家公园坐落在加蓬西南部，赤道以南，面积约1500平方公里，位于世界主要热带雨林区域之一。2005年，几位德国的动物学家来到了这里。他们希望近距离观察栖息在雨林中的西非低地大猩猩，对它们进行深入研究。经过多年艰苦的实地考察，动物学家们取得了重要进展。有一个大猩猩族群终于习惯了人类的近距离观察，不过要在野外找到这种大型类人猿仍然颇费周折。动物学家们分为两组，每天轮流观察大猩猩，直到黄昏时分才离开。通往大猩猩栖息地的路困难重重，首先要横渡一片咸淡水交织的细湖，随后还得穿越盘根错节的红树林。研究团队由研究人员、志愿者和当地追踪员组成。灵长类动物学家玛莎·罗宾斯是这个研究项目的负责人，每年他都来现场待上一个月左右。这天玛莎一到目的地，就敏锐地觉察到一丝异样，大猩猩全都躲到了灌木丛里。她迅速查看了周围的情况，很快就发现了原因。生性腼腆的莫可宝坐在树下，怀里搂着一只新生的幼崽。小家伙看上去还很稚嫩，应该是昨天夜里才出生的。

0: 雌性大猩猩在妊娠期的外部体征通常不明显，这只幼崽的出生让研究团队十分惊喜。大猩猩幼崽出生后的最初几个小时特别关键，就连首领卡玛亚也表现得格外小心翼翼。在一个典型的西非低地大猩猩群体中，新生的幼崽几乎都是雄性首领的子女。莫可宝和他的幼崽成为了整个群体关注的焦点。父亲卡玛亚骄傲地在附近巡视，守护着他们。
1: 我曾见证过大猩猩从出生到成年的整个历程，他们有的成了银背首领，有的做了母亲，我觉得自己太幸运了。对我个人而言，在野外看到新生的幼崽依然让人激动，而作为动物学家，我们还能更多地了解他们，这两者兼顾的

0: 感觉真的特别美妙。
1: 研究人员将卡玛亚带领的这个族群命名为阿塔南加群。
0: 卡玛亚是一位出色的领导者，他冷静沉着，同时也很有掌控力，他很警觉，随时都留意着周遭的情况。我觉得他带领族群的方式非常值得称道，他会时刻关注自己的孩子，而且性格特别讨人喜欢。
1: 西非低地大猩猩群体一般由一只雄性首领、多只雌性配偶和后代构成。为了避免近亲繁殖，雌性幼崽成熟后会离开群体，和单身的成年雄性组成新的群体，或者加入其他群体。雄性幼崽长大后也会被赶出群体，他们的首领不会容忍自己的地位受到挑战。这是瓦卡，今年10岁，恐怕只能和父母一起生活4-5年了。这是欧维格利，今年6岁，或许还能在这个群体生活10年左右。雄性大猩猩离开出生的群体后，会在森林中独自生活，或组成单身汉群，直到建立以自己为首领的群体。这是马伦贝，只有1岁，因为不知道他的父亲卡玛亚还能带领这个群体多久，所以他的未来还是个未知数。由于后代会逐渐离群，西非低地大猩猩和他们的近亲山地大猩猩相比，群体的规模较小，结构也不那么稳定。如果首领死亡，群体就会解散。西非低地大猩猩主要分布于非洲西部的热带雨林，这里的生态环境丰富多样。卢安果国家公园内分布着大片浅水溪湖，森林、红树林与湿地星罗棋布，发源于远方山脉的河流蜿蜒而过，最终汇入大西洋。河岸两侧生长着茂密的植物，不断地重塑着岸线的轮廓。相比之下，湿地后方地势略高的草原地带，至少能在旱季保持相对稳定的地貌。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2: 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6: 这是非洲森林水牛，它们生活在非洲中西部的热带地区，成年体重大约300公斤，是它们的近亲非洲水牛的一半左右。非洲森林水牛体格强健，常常在雨林边缘活动，偶尔会来到开阔的草原。红河野猪倒是经常在草原出没，它们的体毛色彩明艳，面部黑白相间，外表煞是出众。一个典型的红河野猪群，由一头成年雄性首领、几头成年雌性以及其幼崽构成。草丛中，这种尾巴高高起。

非洲森林象也生活在这里，只是个头大了不少。它们时常会在凉爽的清晨来到草原上觅食。最新的遗传学研究表明，非洲森林象是不同于非洲草原象的独立物种。与非洲草原象相比，非洲森林象的体型较小，耳朵更为圆润，象牙细长且指向地面。这样的身体结构让它们不容易被茂密的灌木丛困住。

无论是非洲草原象，还是西非低地大猩猩，这郁郁葱葱的雨林都是它们赖以生存的家园。清晨，西非低地大猩猩从睡梦中醒来后，就会去近处寻找食物。领队的不一定每次都是雄性首领，但带着幼崽的雌性多在队伍后方。西非低地大猩猩的幼崽出生头几年都由妈妈带着行动。马伦贝已经能够紧紧地抓住妈妈，但她仍然很柔弱，需要照料。觅食距离的长短会随着季节发生变化。新鲜的树皮是西非低地大猩猩喜爱的美味，他们会耐心地把树皮从枝条上剥离下来，一点儿也不急躁。他们每天要花很长的时间进食。雨林中有充足的新鲜植物，但是

西非低地大猩猩对食物十分挑剔，它们特别喜欢吃鲜甜的花朵。由于新鲜植物的含水量可达80%以上，这种大猩猩几乎

0: 出了巨大贡献。
1: 我跟队员们开玩笑说，最初观察时我们只能看到大猩猩的背影，只要听到有人来，他们就会快速离开。他们经常发出一种警示性的吠叫，你听。随着时间的推移，大猩猩会慢慢容忍人类的逐渐靠近，就算看到有人在场，他们也会若无其事地爬树。最后他们甚至不介意和人一块行走，人与大猩猩之间那道无形的边界似乎在逐渐缩小。银背首领的性情对这个过程影响很大，有些银背首领更为温和包容，比如阿塔南加群的银背首领卡玛亚，从一开始就特别淡定。
0: 这群西非低地大猩猩经过数年才适应了人类的近距离观察，很多人都参与了这个过程，当地的追踪员更是功不可没。研究团队的追踪员来自加蓬中部的瓦卡地区，距离卢安果国家公园约200公里。他们在雨林中长大，对大猩猩十分熟悉，追踪动物是他们从小学习的一项重要本领。

这是瓦卡，是一只10岁的雄性，得名于追踪员的家乡。他发现了一处白蚁的巢穴。有些西非低地大猩猩会吃昆虫，瓦卡显然不是其中之一。瓦卡似乎对这种昆虫和它们的巢穴有些困惑，很快又把注意力转回到自己熟悉的树叶上。西非低地大猩猩主要以植物为食，偶尔吃些小虫子。年轻幼崽和成年雌性个体每天能摄入约20公斤植物，成年雄性个体每天可以摄入约30公斤植物。

水果、坚果等食物能为它们提供大量必需的维生素和营养物质。要获取这些食物，可得费一番功夫。莫可宝抱着幼崽，在一棵高大的无花果树上吃得酣畅淋漓。这种行为有一定的风险，毕竟幼崽还太小，有可能因为没有抓牢母亲而掉落下来。出生几天后，幼崽皮肤上的绒毛已经浓密了不少。带着自己的幼崽马伦贝坐在一旁进食，看着诱人的无花果，马伦贝馋得厉害，想自己去摘，奈何他手臂还太短，根本够不着。大猩猩幼崽在成长过程中会仔细观察，模仿母亲，学习生存的本领，逐渐变得独立起来。马伦贝摘到了一颗无花果，这或许是他生命中第一次尝到无花果的滋味。

0: 只要抓住母亲的毛发，幼崽也能在林中穿梭。像马伦贝这么大的幼崽，早就习惯了紧紧抓着母亲在树冠之间穿行。莫可宝带着新生幼崽则需要更加谨慎。
1: 莫可宝已经照顾幼崽一周了，表现很不错。你看他抱着这么小的幼崽爬到几十米高的树上，这可是人类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但是他毕竟要吃东西，要跟上其他成员的节奏，他会爬一段然后停下稍作调整再继续。所以安比亚和莫可宝都是称职的母亲。
0: 西非低地大猩猩性格温和，中午进食之后他们会在灌木丛中休息一段时间。休息时，成年个体常常松散地聚集在一起，彼此之间会留出一些距离。瓦卡看上去似乎有自己的计划，他想去看看新生的小伙伴。

他调皮地爬上爬下，一刻不停。最后，安比亚不胜其烦，温和而坚定地让他安静了下来。可惜，宁静的时光太过短暂，转眼间，瓦卡和欧维格利又打闹起来。低地大猩猩的栖息地横跨非洲西部多个国家，面积达70万平方公里。

0: 大猩猩幼崽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很多大猩猩幼崽会因疾病或受伤而死亡。在半岁以前，大猩猩幼崽主要依赖母乳存活。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

0: 0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九块九，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11: 卢安果国家公园水丰草美，许多非洲森林象也在这里生活。他们时常成群结队地来到草原区域，聚在一起吃草，同时也与其他同类进行交流。在非洲中西部，每年有大量野生动物被偷猎者捕杀。加蓬不但设立了众多国家公园，为大猩猩和象群提供重要的庇护所，还组织受过军事训练的人员保护象群，取得了显著成

非洲森林象在密林中觅食时，会开辟出一条条路径，路径纵横交错，往往与食物的分布有关。它们身形健壮，食量惊人，能吃掉大量的植物枝叶和水果，从而帮助传播果树的种子，对雨林的生长十分有利。非洲森林象是当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对居住在附近的村民也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它们频频在森林中袭击人类，时不时还会破坏农作物，给村民们造成了严重损失。研究团队的追踪员埃米尔对此深有体会。

大乡的活动范围扩大了，村里的生活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以前他们躲得远远的，现在不一样了，他们受到保护，常去村子附近转悠。他们会钻到田里啃庄稼，夜里还会来偷吃香蕉什么的。等到天亮，我们发现地里一片狼藉，除了干瞪眼，真是一

0: 距离卢安果国家公园2000多公里之外。在卢旺达、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三国交界处的维隆加山脉地区，生活着闻名世界的类人猿种群山地大猩猩。山地大猩猩和西非低地大猩猩的种间差异，也是玛莎·罗宾斯的重点研究方向。
1: 山地大猩猩生活在海拔2500米到4000米的地区，它们的毛发更浓密，可以保暖。如果把山地大猩猩送到这里的雨林，它们肯定会感到很热，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0: 西非低地大猩猩多从树上采食枝叶、果实、嫩芽和花朵，因此它们的攀爬能力比栖息在维隆加山脉的山地大猩猩更强。西非低地大猩猩可是壮硕的巨兽，成年雄性的体重可达150公斤以上，却适应了在高空攀援的生活方式，让人不得不赞叹大自然的神奇。动物学家们对乌干达布恩迪国家公园内的山地大猩猩也进行了长期研究，并详细对比了这两种大猩猩。
1: 山地大猩猩也会爬树，但没那么频繁。在布恩迪国家公园里的山地大猩猩，它们攀爬的次数、灵活性都不如西非低地大猩猩，这可能和它们的手脚结构差异有关，但还有待深入研究。

身材魁梧的雄性山地大猩猩很容易从树上跌落，有时甚至会造成伤亡。眼前这只小家伙正费力地从树上往下挪，它动作笨拙，活像一个刚入行的杂技学徒，又带着几分小丑的滑稽。

山地大猩猩的栖息环境与加蓬的热带雨林截然不同。布恩迪国家公园地势险峻，丛林分布在陡峭的山坡上，汉雨两季交替分明，塑造了丰茂的高山草甸。动物学家研究过两种大猩猩为了觅食所耗费的能量。山地大猩猩获取食物更容易，生活更悠闲，因此它们性成熟的时间更早，能繁育更多后代，幼崽的存活率也稍高一些。两种大猩猩的社会行为也有差别。在山地大猩猩群体中，雄性首

0: 领会接受其他成年雄性的存在，个体之间的身体接触也更常见。
1: 山地大猩猩总喜欢扎堆儿，吃饱喝足之后就挤成一团，互相理毛，与幼崽们打成一片。西非低地大猩猩呢，更喜欢给彼此留一些空间。母亲对自己的幼崽倒是十分亲昵，会为幼崽理毛。各个年龄段的幼崽也爱凑一块玩，但成年个体之间就不是非常亲密。
0: 山地大猩猩常常聚集在一起，而西非低地大猩猩在休息时更倾向于保持一定距离。卢安果国家公园的沿海区域是非洲热带地区少数保存完好的海岸生态系统之一。天然的潮汐通道将森林与海洋隔开，不时能看到非洲森林象前来。它慢悠悠地趟过这一湾浅水，去到对面的海滩。

一般而言，单独行动的非洲森林象都是雄性，它们在达到性成熟后就会离开出生的象群。象群通常由母象及幼崽构成。傍晚时分，成群的非洲森林象从对岸来到海滩觅食。非洲森林象有食土行为，摄入沙土可以让它们补充一些身体必需的矿物质。

这样的力量展示或许是觉得好玩，但也可能是不安的信号。非洲森林象容易受惊，他可能觉得拍摄者离得太近了。

下一步他会快跑几步，做出攻击的样子。在多数情况下，这种威慑足以化解危机，如果没有奏效，他们多半就会真的发起攻击。

还好，这头非洲森林象最终选择了撤退。非洲森林水牛也来到了海滩。他们在牛背鹿的陪伴下尽情享用着大自然的馈赠。这里紧邻大西洋，植被比内陆地区更柔软，营养更丰富。

非洲森林水牛的群体通常不大，雄性个体生长到4岁左右便会离开出生群体，和其他雄性组成单身汉群。苍翠的滨海原野从卢安果国家公园一直延伸到刚果共和国南部，这是一片世外桃源，没有修建道路，也没有人居住。然而，连这里也没有逃过塑料污染物的侵袭。长长的海岸线上散落着各种各样的垃圾。大西洋沿岸各地的垃圾随着河流进入大西洋，其中相当一部分又被潮水推上海滩。塑料垃圾混杂着浮木，沿着岸线形成一道道刺眼的疮疤。几头非洲森林象在满是垃圾的沙滩上觅食，环境污染已经影响到了它们的生活。

在海浪冲刷不到的内陆地带，塑料垃圾没了踪影。这头非洲森林象幼崽，从体型来看，应该刚出生几周。它在母亲身旁玩耍，不一会儿便困得不行，倒头就睡。西非低地大猩猩很少踏足海滩，那里缺乏它们喜爱的食物，也无处藏身。它们青睐的去处是西湖的岸边。西湖沿岸有几片雨林中少有的开阔地，曾经有一些村民居住在这里。卢安果国家公园建立后，他们就搬走了。如今，大自然重新接管了这些空地，灌木丛生，新树抽芽，处处焕发着盎然生机。光阴匆匆，距离族群内新成员的降生已经过了几周时间，小家伙们的成长清晰可见。马伦贝勇敢地爬上枝头，挂在半空中摇来荡去。安比亚担心他的安危，伸出手臂护着，以免他跌落。只要不断练习，他总有一天会变得身手矫健。树梢的风景纵然美好，可母亲的怀抱还是最安全的地方。族群中最年幼的新成员还需要一段时日才能像兄长一样爬树。现阶段，小家伙甚至无法长时间抬起头，不过他正在努力，缓慢但坚定，每次多坚持几秒。

属于瓦卡当地的追踪员。他们会先观察一段时间，确保幼崽健康能够存活。取名的时刻终于到来。阿塔南加群的这位新成员被命名为埃奇库，意为惊喜。

随着残阳沉落海平线，暮色降临，一场为新生幼崽庆祝的仪式拉开帷幕。在家棚，音乐是民众举行庆典必不可少的部分，他们用传统乐器进行演奏，森林深处回荡起原始而纯粹的旋律。

0: 最后要听听他说。
1: 一年后，三月初的第一场雨如期而至。雨林在晨曦的微光中，静静地享受着大自然的点点滋润。马伦贝长大了很多，他现在活动能力更强了。布置那个给众人带来惊喜的埃奇库，是否也平安度过了一周岁？看来他经受住了各种考验。

埃奇库成了马伦贝最喜欢的玩伴，尽管马伦贝的热情有时会让他难以招架。马伦贝总能在打闹中轻松占据上风，不过埃奇库似乎依然乐在其中。

0: 根据最新估算数据，非洲雨林中约有36万只西非低地大猩猩。生活在维隆加山脉地区的山地大猩猩情况却不那么乐观。山地大猩猩的全球总量仅有约1000只。
1: 山地大猩猩的总数不过1000只左右，而且只分布在2处狭小的栖息地，所以人们很容易理解它们处境严峻，需要得到更多关注。在过去几十年里，山地大猩猩的数量增加了1倍，增长速度令人振奋。相比之下，西非低地大猩猩的种群数量似乎挺庞大，而且栖息范围广阔，所以很多人会认为它们并没有生存问题。
0: 问题在于，还有大量西非低地大猩猩生活在保护区之外，它们会遭到捕猎，而且它们栖息的热带雨林也在不断缩减。

0: 据估算，西非低地大猩猩的数量正以每年3%的速度减少。打个比方，如果你银行账户里的资金每年缩水3%，你一定会换银行，因为太不划算了。按照这个趋势，仅需30年，也就是我们这一代人还在世时，西非低地大猩猩可能就只剩下几千只了。
1: 置身于加蓬连绵不断的密林之中，人们或许难以想象西非低地大猩猩其实面临生存危机。它们主要分布在刚果盆地，而那里的森林正以惊人的速度遭到破坏。此外，当地居民迫于贫困与饥饿而参与非法捕猎，西非低地大猩猩也是他们的目标。

拯救濒危物种没有一蹴而就的捷径，但是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如果全球的雨林都能受到良好保护，这些森林巨兽必定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加里曼丹岛上古老的热带雨林是一种神秘动物的家园。雨林里的一些树木长得格外高大，有的甚至高达90米。林中植被高矮错落，为动物们提供了栖身之所。时至今日，雨林仍有数不清的奥秘等待我们去探索。这里栖息着众多奇特的生物，其中不乏一些当地特有的物种。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对生活在岛上的一种大型动物缺乏了解。它们是跟人类亲缘关系最近的动物之一，在野外很难见到它们的身影。由于与人类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它们也被当地人称为森林中的人。它们就是红毛猩猩。本片将为你讲述红毛猩猩的故事，探寻它们不为人知的一面。就让我们跟随红毛猩猩攀上树冠，看看他们眼中的世界。

沙里曼丹岛的面积约为74万平方公里，分属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文莱三国，是世界第三大岛屿。这里是红毛猩猩的家园，它叫萨蒂，这是它的女儿胡杨，他们的名字都是当地人起的。大部分红毛猩猩一次只会生育一只幼崽，胡杨是萨蒂的独女，这时的胡杨大概1岁半。

会在一起生活八年左右，因此红毛猩猩幼崽可以享受较长的童年时光，这在野生动物中较为少见。作为母亲，萨蒂自然是时刻关注着自己的孩子，而胡杨也会观察妈妈，通过模仿妈妈的行为学习生存本领。借助无人机技术，我们可以在不打扰红毛猩猩的情况下跟踪拍摄它们在树上的生活。会有红毛猩猩来拜访萨蒂和胡杨，他们看上去很亲近，互动也很友好。红毛猩猩性情温和，这只年轻的雄性可能是萨蒂的哥哥或者弟弟。萨蒂大约17岁，胡杨是他的第一个孩子。母女俩都还有很多东西要学，萨蒂要学习照顾幼崽，而胡杨则要学习红毛猩猩生存所需的各种技巧。惊讶的是，萨蒂的许多举动都跟人类母亲非常相似。红毛猩猩幼崽首先要学的就是攀爬，毕竟他们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要在树上度过。接下来就是探索周围的环境，在胡杨眼中一切都充满新鲜感。他不知道的是，自己生活的雨林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胡杨要当心，要是被这条铠甲蝮咬到，可能会丧命。胡杨赶紧爬到安全的地方，这或许是他从妈妈那里学来的，也有可能是出于本能。再往上就是其他动物的领地了，这是北部灰长臂猿，胡杨可要好好看看。它长得真奇怪，在这片雨林里，每天清晨总能听到北部灰长臂猿的叫声。北部灰长臂猿非常好动，而红毛猩猩更喜欢安安静静地待在树上。和红毛猩猩不同，北部灰长臂猿主要以家庭群为单位在雨林里活动。他们的叫声十分响亮，在很远的地方都能听见。

萨蒂并不在意北部灰长臂猿闹出的动静，胡杨却被吓到了，他需要妈妈的安慰。红毛猩猩不太爱发出声音，但占主导地位的雄性例外。这些雄性红毛猩猩通常独居，他们会用

叫声驱赶竞争者，同时也希望借此吸引进入发情期的雌性。萨蒂带着年幼的胡杨，他对雄性的求爱不感兴趣。雄性红毛猩猩发出的长啸声音低沉，可以在雨林中传播得很远。它们的叫声和人类的嗓音一样，都具有个体独特性。红毛猩猩是现存体型最大的树栖动物。雄性红毛猩猩的体重能达到90公斤，因为加里曼丹岛上没有老虎这一类大型捕食者，所以成年红毛猩猩有时也会到地面活动。成年雄性红毛猩猩会守护自己的领地，不容许其他同类闯入。地位较高的雄性红毛猩猩长有宽大的颊垫和喉囊，这些特征往往要到它们19岁左右才逐渐发育成型。年轻的雄性红毛猩猩没有这样的生理特征，有些个体甚至终生都不会发育出来，这部分雄性无法发出长啸。好在他们的性格较为温和，也可以赢得一部分雌性的青睐。林中的平静被意外打破。

雄性的意图很明确。在活毛猩猩的世界里，这种强行交配的行为屡见不鲜，雌性往往处于被动状态。这种行为展示了红毛猩猩在温和天性之外的另一面。关于红毛猩猩交配行为中自愿与非自愿的界限，仍是一个复杂的观察课题。萨蒂和胡杨住在高高的树上，天空仿佛近在咫尺，他们整天都在四五十米高的地方活动，对这样的高度早已习以为常。胡杨一直跟在妈妈身边，走得远了，胡杨就会挂在萨蒂身上，而萨蒂也从来不嫌烦。萨蒂手脚并用，利用体重压弯树枝在林间移动。凭借丰富的经验，萨蒂能判断树枝是否足够结实，从而找到前往目的地的路径。这听起来可能有些不可思议，红毛猩猩可以根据记忆在脑海中绘制一幅三维地图。惊人的记忆力能帮助他找到较短的前进路线。离胡杨长大成年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他还需要学习很多技巧，例如从树上掉下来怎样才不会受伤。爬树时总是很小心，这是有原因的。危险无处不在。网纹蟒会威胁红毛猩猩幼崽的生命安全。萨蒂一直盯着网纹蟒的动向。在确保幼崽安全的前提下，他带着幼崽观察网纹蟒。教幼崽辨认这种擅长绞杀猎物的捕食者，让幼崽提高警惕。然而，网纹蟒并非红毛猩猩生存的最大威胁。面对真正的威胁，它们根本无力抵抗。红毛猩猩的栖息地遭到破坏。影响范围还在进一步扩大。

人类砍伐雨林，开垦土地，种植油棕，单一作物种植引发了生态问题。昔日繁茂的雨林被油棕种植园取代，残存的少数原生树木是这里曾经有过雨林的证据。油棕种植园一眼望不到边，雨林大面积消失，给包括红毛猩猩在内的雨林动物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是一家专门救助红毛猩猩的机构，这一天庇护中心来了一个新成员，他叫艾蒂，是一只2岁左右的雌性幼崽。他曾被非法饲养，获救后便来到了这家庇护中心。艾蒂在这里得到了妥善的照顾。

首先，小家伙需要做一次全身体检，他的体重是5公斤，状况还不错。接着是测量体温，36.5摄氏度，每一项体检数据都会被详细记录下来。艾蒂全程都十分配合，一点也没吵闹。体检结束后，艾蒂被送进了隔离区，他需要在这里单独待几天，以确保他没有携带病菌，避免传染给其他红毛猩猩。艾蒂好像已经放松下来了。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位于加里曼丹岛东北部马来西亚的沙巴州。除了幼崽之外，庇护中心还会收留因雨林开发、非法猎捕或圈养而流离失所的红毛猩猩，各年龄段的都有。在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红毛猩猩可以自在地生活。通常有60到80只红毛猩猩生活在庇护中心所在的保护区里，而包括艾蒂在内的20多只幼崽则待在庇护中心的育幼室，接受工作人员的照顾。在萨蒂和胡杨生活的这片雨林里，食物资源看似十分丰富。

一只年长的雌性红毛猩猩正在享用美食，它吃得非常慢，细嚼慢咽也是红毛猩猩的一大特点。在幼崽看来，果实不仅长在树上，还会出现在妈妈嘴里，只要幼崽讨要，妈妈就会慷慨让出。这种嘴对嘴喂食的行为在红毛猩猩中很常见，有科学家推测，这或许就是人类亲吻行为的起源。还没断奶的红毛猩猩幼崽也会进食一些果实以补充维生素，

0: 红毛猩猩幼崽会长期观察妈妈的一举一动，从妈妈那里学会分辨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东西好吃，还有哪些东西最好不要碰。红毛猩猩吃下大量的成熟果实，果实的种子会通过红毛猩猩的粪便被散播到雨林各处。红毛猩猩还会喝积存在树洞中的雨水，这样一来，它们无需下到地面就能获取
1: 水。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3: 嗯，有乃父之风啊。
4: 来，大家
5: 分享就是种快乐。
6: 还不是遗传我的，
7: 分享就是快乐。
8: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9: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0: 妈妈，
11: 时光海苔，
1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2: 美好时光海苔，
13: 相亲相爱又共奔山西。
1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6: 好的，
15: 去吧。
17: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8: 来亲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
19: 冷冻后似雪糕，
20: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19: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1: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0: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9: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0: 由于加里曼丹岛上可供觅食的树木通常间隔很远，因此红毛猩猩每天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赶路。如果在高处找不到可抓握的树枝，它们便会跳到较矮的树枝上继续前进。

萨蒂和胡杨填饱了肚子，准备依偎在一起小憩一下。就在这时，树下出现了一道黑色的身影。

小胡杨还是头一次见到这种动物。一只马来熊正在腐烂的木头里寻找甲虫幼虫，它靠灵敏的鼻子搜寻食物。马来熊身长1.2米左右，是熊科家族中体型最小的成员。从印度东部、中国南部到中南半岛、苏门答腊岛，再到整个加里曼丹岛，均有分布。这只马来熊似乎发现了什么，是一个蜂巢，里面有香甜的蜂蜜。

熊喜欢吃蜂蜜，它爬上树，用舌头舔食蜂蜜。在胡杨看来，这个陌生的动物有些可怕，而马来熊的眼里现在只有蜂蜜。他不必担心被蛰，因为这种蜜蜂没有噬针。这只马来熊大概50公斤重，壮硕的体型

萨蒂和胡杨不用担心，马来熊不会对他们构成威胁。马来熊享用完蜂蜜，心满意足地离开。对胡杨来说，这一天新奇又好玩，时间不知不觉地就过去了。让我们回到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看看那里的红毛猩猩幼崽。在艾蒂解除隔离之前，他需要再接受一次全身体检。兽医纳比拉和他的团队细心照顾着这个小家伙。

测完体温后，娜比拉还会听一听艾蒂的心跳，一切正常。艾蒂看起来很放松。

0: 腹部超声检查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艾蒂可以解除隔离了。
1: 快开门！
0: 一到操场，艾蒂就爬上了攀爬架。

在这期间，工作人员会细心观察他们，将他们成长的每一步按照规范一一记录。工作人员需要一直戴着口罩，因为红毛猩猩在生理上跟人类非常接近，有可能被传染上人类的疾病。

红毛猩猩和人类的基因相似度接近97%，有很多共通的地方。跟人类一样，萨蒂也有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观察萨蒂也能帮助人类了解自己。萨蒂这是在做什么？

他在用石头松土。众所周知，红毛猩猩偶尔会使用工具，不过人类很少有机会在野外拍到这样的场景。看起来萨蒂有自己的打算，胡杨却爬到妈妈身上捣乱。红毛猩猩幼崽调皮起来，连他的妈妈都受不了。萨蒂接下来的举动令人惊讶，这是在护肤去角质吗？不管怎么样，这种沙土浴似乎能达到萨蒂想要的效果。红毛猩猩头脑聪明，善于解决问题。萨蒂显然知道树枝比石头好用。这究竟是他从母亲那里学来的，还是他自己想到的？眼前的一切让人仿佛看到了远古的人类，窥见了文明诞生的那一刻。

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萨蒂的一举一动。这是我们首次拍摄到红毛猩猩做出这样的行为，堪称是重大发现。至于这么做的目的，就连专家也无法给出确切的

解释，但可以肯定的是，萨蒂必然有这样做的原因。看起来，萨蒂认识这只红毛猩猩，他们的关系还很亲近。胡杨也在一旁专注地观察着这一切。终于，萨蒂停下了动作。他的女儿还在等他。萨蒂带着女儿朝树顶爬去。他们越爬越高，打算回到树冠上休息。亲子时光到了，雌性红毛猩猩和孩子之间亲密的身体接触充满温情，这一点跟人类一样。就在不远处，我们拍摄到了极为罕见的画面。一只雌性红毛猩猩带着双胞胎幼崽在树上活动，这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发现。

这两只红毛猩猩幼崽大概五岁，已经不小了。红毛猩猩在野外通常每胎只产一只幼崽，产下双胞胎的概率极低。这只雌性红毛猩猩背着两只幼崽在树枝间穿行，非常不容易。

0: 这样的情形实在难得一见。红毛猩猩生育双胞胎的情况十分罕见，而且双胞胎幼崽往往很难存活，对妈妈来说负担太重，乳汁也不够同时哺育两个孩子，通常情况下只有一个能活下来。不过这次发现的双胞胎幼崽生长状况良好，或许他们都能顺利长大。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3: 火焰山热浪滚滚，
4: 把老帅来迎。
3: 冰，是旺旺碎冰冰。
4: 吃我一半。
3: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

0: 节哀，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1: 红毛猩猩妈妈似乎对树下的事物很感兴趣。那是一间小屋，

野外的红毛猩猩偶尔也会涉足人类生活的区域，它们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些食物。带着两只幼崽生活的红毛猩猩妈妈也知道这一点。

生活在人类聚居区附近的红毛猩猩，如果从来没有被人类驱赶过，就有可能溜进人类家中觅食。这只雌性红毛猩猩有些犹豫。最终，他鼓起勇气走进小屋。他随意挑选着盘子里的水果，仿佛这本就是为他准备的。

真是一群顽皮的家伙。红毛猩猩在小屋里四处翻找，就连不能吃的日化用品也往嘴里塞。

汽车的声音惊动了觅食中的红毛猩猩。双胞胎的母亲把能拿走的都拿走了，连嘴里也塞得满满当当。身上还挂着两只幼崽，它好像一点也不觉得沉。只是动作看上去有些狼狈。

只是动作看上去有些狼狈。就在这时，他们被盯上了。一只雄性红毛猩猩正迅速朝他们靠近。

红毛猩猩妈妈只好带着幼崽继续往上爬，可是那只雄性不肯放弃。越往上，树枝越细，红毛猩猩妈妈不得不停下。那只雄性继续靠近，红毛猩猩妈妈带着两只幼崽很难逃跑。这只雄性红毛猩猩地位较低，它没有夹垫，也没有喉囊，因为它体重比较轻，才能跟着雌性爬到树顶细细的枝条上。树枝在风中摇晃，在这么高的地方交配非常危险。雌性红毛猩猩通常会选择体型较大、占主导地位的雄性交配，而待崽的雌性受孕概率较低，它们有时也会接受体型较小的追求者。两只幼崽可能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只雌性红毛猩猩显然不是出于自愿，或许它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才被迫跟这只雄性交配。我们对红毛猩猩的了解有限，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交配结束后，红毛猩猩妈妈带着幼崽迅速离开。幼崽们似乎吓坏了，需要时间平复心情。随着人类不断深入红毛猩猩的栖息地，人类与它们之间的交集也越来越多。当地村民早已习惯了红毛猩猩出现在自己的生活中。这些红毛猩猩中有一部分在幼年时期接受过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的救助，后被重新放归野外。因为这段经历，他们通常对人类没有很强的戒备心。与现代都市相比，加里曼丹岛上的乡村生活简朴而纯粹，古老的传统与现代的生活在这里交织。红毛猩猩与人类比邻而居，只要不去惊扰这些红毛猩猩，双方基本能相安无事。女人们在家操持家务，男人们则前往附近的油棕种植园工作。孩子们总是对红毛猩猩充满好奇，他们也发现了这对红毛猩猩双胞胎，

前，萨蒂生活的雨林离油棕种植园较远，还保持着往日的宁静。他的女儿胡杨和其他雨林动物还有家可归。但愿这份安宁能一直延续下去。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

0: 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曼丹岛上的热带雨林，充满神秘和未知。这里是红毛猩猩的家园，让我们跟随红毛猩猩攀上树冠，看看他们眼中的世界。在红毛猩猩的栖息地里，还有许多其他的动物居民。雨林里的动物虽然一直面临着挑战，但雨林的馈赠也是丰厚的。

加里曼丹岛的面积约为74万平方公里，分属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文莱三国，是世界第三大岛屿。17岁的萨蒂是一位新手妈妈，这天她和1岁半的女儿胡杨起得很早。母女俩发现了什么？胡杨好奇地看着她的邻居，是另一只雌性红毛猩猩和它新生的幼崽，它们刚从睡梦中醒来。

攀爬，他紧紧地抓住母亲的身体。胡杨的注意力全被吸引了。一般来说，只有当幼崽长到七八岁，并且能够独立生活后，雌性红毛猩猩才会再次生育。它们的孕期和人类差不多长。雄性红毛猩猩通常独来独往，幼崽由雌性独自抚养。不同于其他一些人猿超科成员，红毛猩猩不是由整个家族共同照顾幼崽，因此红毛猩猩的生育间隔时间很长，繁殖率较低。胡杨不用担心这些，它可以无忧无虑地玩耍。相比于其他哺乳动物，红毛猩猩幼崽的死亡率非常低，大多都能平安度过幼年时期。萨蒂时刻关注着他的宝宝。

这里是位于马来西亚沙巴州的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一些红毛猩猩幼崽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照顾，艾蒂便是其中之一。饲养员尽心尽力地照顾两岁大的艾蒂。艾蒂失去了母亲，饲养员希望尽最大努力让她过上正常的生活。今天她要上一堂特别的课，第一次近距离接触雨林。红毛猩猩幼崽会从母亲那里学到很多技能，那么失去母亲的红毛猩猩幼崽怎么办呢？这时候就该饲养员凯龙出场了。今天的学习任务是熟悉雨林和练习攀爬，毕竟艾蒂将来还是要回到雨林生活的。在他做好独立生活的准备前，他还需要多加练习。凯龙老师确保艾蒂一直在他的视线范围内。艾蒂要学习红毛猩猩必备的技能，凯龙教他怎样在雨林里活动，要注意哪些危险。年幼的红毛猩猩偶尔也会发发脾气，凯龙不担心艾蒂逃走，他每天悉心照料艾蒂，艾蒂对他十分依恋，不会离他太远。红毛猩猩幼崽和饲养员的感情很深。

红毛猩猩来说，一项非常重要的野外生存本领是判断哪些东西可以吃，哪些东西不能吃。艾蒂每天要学习多项雨林生存本领，学习了一天的课程，艾蒂累了。小家伙可以在笼子里好好的睡上一觉了。

而在野外的雨林中，红毛猩猩累了可没有笼子休息，它们睡觉需要自己搭建床铺。搭床的位置可得精心挑选一番。

猩猩喜欢干净的床单，一般不太会睡其他红毛猩猩的床。通常他们每天都会搭新的床。搭床技术也需要练习。这只年轻的红毛猩猩是个搭床好手，它熟练地将树枝编织在一起，形成舒适稳固的床。用新鲜枝叶做成的吊床能让红毛猩猩避开天敌和寄生虫。不过睡在距离地面大约50米高的床上，翻身的时候可要小心了。除抚养幼崽的雌性以外，成年红毛猩猩一般独自睡觉。

有的动物快要睡觉了，有的则准备美餐一顿。鸟儿们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每天傍晚都有成群的蝙蝠飞出洞穴，红毛猩猩对这样的场景并不陌生。鸟儿们抓住机会，捕食快速飞过的蝙蝠，

渐渐的，四周安静下来，鸟儿们都有收获。官斑犀鸟津津有味地吃着蝙蝠，终于喧闹平息了。红毛猩猩也能安心睡觉了。

天早晨，天空乌云密布，红毛猩猩感觉到空气有些异样。一些聪明的红毛猩猩未雨绸缪，他们要制作一把雨伞，

幼崽认真地观察着母亲。雨季已经到来，经验告诉红毛猩猩，马上就会下起倾盆大雨。提前做好的雨伞派上了用场。

现在红毛猩猩唯一要做的就是等待。枝叶做成的雨伞遮挡住体型庞大的红毛猩猩，使它们完美地隐没在雨林之中。11月的加里曼丹岛暴雨频繁，这只红毛猩猩提前做好了雨伞。

而有的红毛猩猩没有提前准备，他们只能淋着雨等待暴雨停歇。此刻他们若有所思，但具体在想什么我们就没有办法知道了。他们也许还没学会制作雨伞，暴雨似乎并没有影响一些雄性红毛猩猩。只见他们冒雨在树干上爬来爬去，

地面上渐渐出现了积水，躲在雨伞下的红毛猩猩母亲和幼崽虽然避免了被雨淋湿，但幼崽感到十分无聊。不过与正在淋雨的同类相比，它已经很幸福了。几个小时后，雨停了，雨水滋润了雨林，让小溪水量增加。涓涓细流汇聚成河，河流是雨林的生命线。雨林这样的生命乐园正变得越来越稀少，在很多地方，曾经茂密的雨林已变成油棕种植园，在种植园工人

居住的村庄里，气氛有些紧张。一只年轻的雄性红毛猩猩被困在了油棕树上。树下是围观的人群和吠叫的狗，红毛猩猩在树上不敢下来。兽医已做好准备，

务救援人员也来了。为了让红毛猩猩从树上下来，兽医只能小心地使用麻醉枪。击中了，但这只雄性红毛猩猩很聪明，它拔掉了麻醉剂针头。再试一次，针头再次被拔掉，麻醉剂会起作用吗？动物救援人员准备好了安全网，红毛猩猩似乎感觉到麻醉剂起效了，它不想从树上摔下来，于是自己爬了下来。就快成功了，红毛猩猩平安降至地面。他接下来会得到妥善的照顾。雄性红毛猩猩睡得很沉，它会不会正在做梦？兽医对红毛猩猩进行了全面检查，动物救援人员需要判断是送它去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救治，还是可以直接放归雨林。兽医取了一些样本检测，由于红毛猩猩容易被传染上人类的疾病，救援人员都戴着口罩。检查结果表明，这只年轻的雄性红毛

猩猩无法在油棕种植园存活，它需要原始的雨林环境。于是，动物救援人员乘船深入雨林。

沿着蜿蜒的河流航行两个小时后，他们抵达了目的地，一片人迹罕至的自然保护区。是时候回家了。

0: 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在未受人类影响的雨林中，年轻的雄性红毛猩猩更有希望活下去。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

0: 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在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新的一天又开始了。艾蒂还是要在安全的笼子里过夜。他和饲养员凯龙的感情更深了。先散一会儿步。再吃早餐。

对于吃饭不专心的幼崽，红毛猩猩母亲一般都会很有耐心。饲养员凯龙对慢悠悠的艾蒂也很有耐心。

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是马来西亚的一个知名景点。红毛猩猩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参观。旅游收入为保护濒危的红毛猩猩提供了一部分资金。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游客可以近距离观察这些有趣的动物。红毛猩猩知道每天有两顿可以敞开吃的自助餐。野生的和野化放归的红毛猩猩都被食物吸引到喂食平台。这里有美味的水果和新鲜的蔬菜。红毛猩猩可以大饱口福了。随着傍晚到来，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逐渐安静下来。在雨林里，萨蒂和其他红毛猩猩只能自己寻找食物。它们主要吃树叶和一些果实。胡杨还是那样认真地观察着母亲。猩猩不只吃植物，偶尔他们也会给自己加个餐。红毛猩猩会弄开蚂蚁和白蚁的洞穴，只为寻找他们喜爱的美食。蚂蚁和白蚁虽小，但对红毛猩猩来说是重要的蛋白质来源。幼崽需要通过模仿母亲学习怎样吃白蚁，只有仔细观察才能知道该怎么做。

美食吸引了这只雄性红毛猩猩下到地面。它也在吃白蚁幼虫。

这是一只更年轻的雄性，它也许在寻找蘑菇。虽然加里曼丹岛的红毛猩猩适应了树栖生活，但它们偶尔还是会到地面活动。不同于苏门答腊岛上的红毛猩猩，加里曼丹岛上的这只年轻雄性不用担心遇到老虎。可其他天敌呢？附近传来树木断裂的声音，有危险吗？不远处有其他动物，

原来是婆罗洲侏儒象。婆罗洲侏儒象是亚洲象中体型较小的一个亚种，不过它们是这片雨林里最大的动物。目前婆罗洲侏儒象处于濒危状态，只有大约1000头生活在加里曼丹岛东北部的雨林里。红毛猩猩与婆罗洲侏儒象不经常遇到。

两种动物都做出威吓行为。看起来他们的关系不太好。离开或许是更好的选择。

回到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红毛猩猩是一种被称为散户种的动物，它们需要广阔的空间才能生存，保护了它们也就保护了大面积的雨林以及其中的所有其他动植物。在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成年红毛猩猩可以自由活动。有些红毛猩猩每天都会来喂食平台，而其他一些隔几天才出现。它们是否来这里，取决于它们能否自己在雨林里找到足够的食物。目前在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所在的森林保护区

0: 区内自由生活着60到80只红毛猩猩，这是个不小的数目。今天是这只红毛猩猩的大日子，艾蒂好奇地看着，这是一只年轻的雄性，它今天要回到野外生活了。工作人员用棕榈叶将笼子盖住，在路途中可以起到遮阴和挡风的作用。这里将是这只雄性红毛猩猩的新家。当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的红毛猩猩达到野化条件后，就会被送到雨林的不同区域进行放归。这只年轻的雄性红毛猩猩今天将迈出重要一步。一开始，它不太愿意。饲养员给了它一个芒果。饲养员也很不舍，毕竟他们已经照顾他将近10年了。吃完这个芒果，他就需要自己寻找食物了。放归的情况看起来不错，雄性红毛猩猩在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学会了如何在雨林生存，现在与野生的同类相处融洽。艾蒂什么时候才能回到野外呢？还要再过大约7年，他才能做好准备。在那之前，庇护中心是最适合他的地方。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由马来西亚政府和慈善机构共同资助，对保护红毛猩猩做出了宝贵贡献。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

0: 症，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虽然人们付出了诸多努力，红毛猩猩现在仍然处于极度濒危状态。目前，野生红毛猩猩的数量只有大约50000只，而且这一数字还在持续减少。萨蒂、胡杨和其他红毛猩猩还有未来吗？一项由多国科学家合作完成的研究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前提是非法捕猎和栖息地破坏能得到遏制。目前，野生红毛猩猩主要分布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近年来，两国的雨林砍伐率持续下降，给红毛猩猩的明天带来了一线曙光。这样看来，胡杨还能拥有一个不错的未来，至少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期望。幸运的话，他能活到50岁左右。红毛猩猩是出生率最低、发育速度最慢的哺乳动物之一，因此它们极易受栖息地破坏的影响。一旦种群数量减少，恢复起来将非常缓慢，甚至可能无法恢复。一个区域内的雌性红毛猩猩死亡率高于1%，就可能导致整个种群消失。红毛猩猩幼崽与母亲的紧密联系和亲密互动，在幼崽的成长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也有幼崽。长鼻猴生活在群体中，在这一点上，它们与红毛猩猩不同。这种长着大鼻子的灵长类动物是加里曼丹岛的特有物种。它们和红毛猩猩一样，是擅长高空跳跃的杂技演员。

萨蒂对周围的喧闹毫不在意。最终，长鼻猴安静了下来。萨蒂开始往上攀爬，树冠是他最自在的地方。

时分，胡杨从母亲嘴里获得了一点嚼碎的果实，既美味又有益健康。嘴对嘴喂食不仅有利于提升幼崽的免疫力，还能增进母子之间的感情。加里曼丹岛的雨林里有着种类繁多的生物，岛上已知有15000多种植物，其中40%左右是这里独有的，还有很多尚待发现。这里森林覆盖率很高，树木高大茂密，加里曼丹岛的生态系统十分珍贵。雨林虽然表面看起来景观单一，但其实包含了多种不同的栖息地。从低地雨林到云雾森林，不同区域各具特点。

雨林与种植园的分界线清晰可见。加里曼丹岛会不会很快遍布种植园？自然保护组织不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致力于控制种植园的过度扩张。他们的目标是恢复原有生态系统，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一支团队正在清理一块将用于重新造林的土地，四处扩散的植被不利于树苗的生长。在树苗培育中心里，环境保护者罗伯特·里斯和伙伴正在给用于造林的树苗浇水。树种的合理搭配很关键，中心培育了大约70种不同的树木，包括曾广泛分布于加里曼丹岛的龙脑香树。这些果树也十分重要，它们将为雨林里的动物提供食物。养护树苗是一项费时费力的工作，由于低地雨林大部分已经被破坏，环境保护者希望用野生动物廊道将剩下的雨林区域相互连通，因此栽种树苗以重建森林连通性是当务之急。

罗伯特·里斯和伙伴的工作是将慈善机构收购的油棕种植园改造成物种多样的雨林。油棕树的树荫能保护稚嫩的树苗，还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这些树苗才会结果。至于这片区域何时能成为红毛猩猩的新家，就需要更长的时间了。让树苗顺利生长，需要清理掉一些油棕幼苗，以减少资源竞争。这些努力最终会有结果吗？次生雨林的培育很不容易，但具有重要的价值。这些已经生长十几年的树木将有助于形成野生动物廊道。从长远来看，树种单一的种植园真的有可能重新变成郁郁葱葱的雨林吗？其实，保护现有的雨林花费更少，也更加容易。雨林得到充分保护，萨蒂、胡杨和其他野生动植物才能继续在加里曼丹岛上存活。

不过前提是它们赖以生存的雨林得到保护，只有这样，红毛猩猩的故事才能一直讲下去。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

0: 治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这是一只雌性西非低地大猩猩。还有他新生的幼崽。小家伙刚刚来。

对这只雌性西非滴滴大猩猩来说，成为妈妈开启了她生命的全新篇章。 他从此踏上了

有毫无保留的付出。失误在所难免，世间父母皆是如此。若能成功将孩子养大，对天下所有父母而言，都有着无比深远的意义。因为这关乎地球生命。

成为父母意味着开启了一段非同寻常的旅程，父母有责任为子女提供源源不断的食物与安全保障，这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一个安稳的家正是这一切的根基。这只母狮生活在博茨瓦纳的草原上，她与姐妹们一同支撑起一个拥有约20名成员的狮群。每只母狮都养育着幼狮，他们组建起一个强大的家族，成为彼此最坚实的依靠。数月来，这个狮群的家园经受着高温的炙烤，所幸雨水总算如约而至，为这片土地注入了生机。

直到现在，幼师们对水仍然十分陌生，因此母师必须耐心引导，帮助他们克服对涉水的恐惧。

学习适应这片水域，是幼狮成长过程中关键的一刻。因为这片珍贵的水源，吸引了方圆数公里内的其他动物。比如非洲水牛，它们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寻找水源。它们成群结队，声势浩大。牛群绵延数公里，聚集了众多体重达几百公斤的巨兽。非洲水牛的生存依赖于水，然而，这处水源也是狮群领地的核心地带。母狮必须教会幼崽，耐心是捕猎成功的关键。进入这片湿地后，庞大的牛群便分散成小群行动。捕猎的时机到了，在狮群中，母狮通常是捕猎的主力，而这只母狮还肩负着另一项重任，那就是教导日渐长大的幼狮如何应对这样的庞然大物。

牛角的一记猛击便足以对狮子造成重伤。幼狮们必须仔细观察，用心学习。

捕猎成功后，几只年轻的狮子获准率先进食。然而，捕猎非洲水牛从来都伴随着风险。狮群中的一只母狮失踪了，对它的呼唤久久没有得到回应。

在为幼狮捕猎的过程中，他不幸遭到了重创。狮群对此无能为力。

在狮群中，牧师常常共同分担养育后代的责任。有血缘关系的成年牧师会接纳这些刚刚失去妈妈的幼狮，继续照料他们。幼狮们还需一年左右才能完全独立。 在此期间，他们必须掌握各种生存技能。幸运的是，幼狮们拥有一位出色的老师，

对许多动物来说，育儿充满了艰辛。在广袤的海洋中，情况尤其如此。丰富多样的生命，让海洋的某些角落成为了动物们的生存竞技场。正因如此，唯有那些身怀绝技的父母，才敢在此延续血脉。在印度尼西亚的这片海域，珊瑚礁构筑的庇护所中，生活着一位深谙生存之道的妈妈。这是一只雌性花纹细螯蟹，它的腹部下方携带着数百枚带孵化的卵，它必须守护这些卵的安全，直到它们孵化，同时还得填饱自己的肚子。作为一位称职的妈妈，她早有应对之策。雌性花纹细螯蟹的双螯钳住原本附着在礁石上的海葵，海葵从水流中捕获食物，雌性花纹细螯蟹正好可以利用海葵为自己觅食。哪怕在抱卵期间，它也可以借此补充能量。

只是这么做并非毫无风险。为了获取食物，他必须举着海葵来到没有遮蔽的区域。一只乌贼悄然现身，这个狡猾的捕食者尤其青睐形单影只的猎物。雌性花纹蟹螯蟹暴露在外，孤立无援，正是绝佳的伏击目标。幸好它并非毫无自保之力，海葵的毒液是有效的防御手段，足以威慑大多数捕食者。雌性花纹蟹螯蟹凭借螯足上的海葵保证了自身安全。事实上，它的海葵用处很大，难免引来其他同类的觊觎

雌性花纹蟹螯蟹身后，一只它的同类正伺机而动。对方双螯空空，企图强行夺走它的海葵。雌性花纹蟹螯蟹绝不会轻易屈服。

0: 一番激战过后，他败下阵来，失去了一只海葵。激烈的争斗让他筋疲力尽，元气大伤。他必须隐蔽起来，为自己争取宝贵的时间。因为这位非凡的妈妈还有一个妙招，她开始缓慢而精细地分割仅存的海葵，将其一分为二。这个聪明的办法让雌性花纹蟹螯蟹得以保障自己和后代们的生存。最终，离别的时刻来临了。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你可曾吃过盖世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5: 有乃父之风啊。
6: 分享就是一种快乐，
7: 还不是遗传我的。
8: 分享就是一种快乐。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

0: 动。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雌性花纹细螯蟹爬上珊瑚礁，将一个个幼小的生命投入到水流中。它分批释放，直到所有的孩子都踏上独立之路。这份无微不至的守护，给了小家伙们开启生命之旅的机会。

独立养育后代往往困难重重。于是协作变成了动物界许多父母的选择。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荒野中，一只雌性雪小枭正在寻找伴侣。很快就有一位追求者主动向他示好。要想赢得雌性的芳心，这只雄性雪小枭必须找到一个体面的巢穴，而这绝非易事。雪小枭通常栖身于其他动物遗弃的巢穴中。可惜，这只雄性雪小枭找到的巢穴不是有其他动物居住，便是已被同类捷足先登。雌性雪小枭渐渐失去耐心。当雄性雪小枭终于寻得一处巢穴时，雌性雪小枭立即飞上前去一探究竟。

显然巢穴的入口仍需清理一番。尽管内部不算宽敞，但胜在足够深，能在正午的烈日下为雏鸟提供阴凉的庇护所。雄性携小枭飞了回来，静候雌性的抉择。最终，它勉强通过了考验。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雌性雪小鸮将陆续产下一窝卵，然后一并孵化。这时候，伴侣的职责便是为它持续供应食物。最终，他们的付出迎来了回报。

起初，雄性雪小鸮带回的食物还能满足雏鸟们的需要。可没过多久，父母双方都必须外出觅食，才能喂饱雏鸟们。

一只走鹃出现了。这种鸟行动迅捷，而且相当凶猛，足以给整窝雏鸟带来致命威胁。这个巢穴本是为了躲避捕食者而选择的，里面的雏鸟发现危险后立即发出威慑的声音。这种声音酷似响尾蛇摇动尾尖发出的声响，然而响尾蛇恰恰是走鹃喜爱的猎物之一。好在外出觅食的雪小小爸爸及时回到家中，

一场悲剧得以避免。薛笑笑父母背负着双重压力，他们既要确保雏鸟的安全，又必须外出觅食喂养雏鸟，直到这些小家伙们可以独立生存。父母不知疲倦地奔波觅食，而雏鸟的胃口似乎永不满足。好在辛苦的日子很快迎来了转机，雏鸟们羽翼渐丰，开始花费更多时间探索外面的世界。随着部分雏鸟能够自行觅食，这对父母身上的担子明显减轻了。

当生存环境变得严苛时，养育后代便显得尤为艰难。对于那些依赖稳定水源来哺育幼崽的父母而言，理想的育儿条件十分难得。这是坦桑尼亚的一条河流，一年中的大半时光，它都是沿岸生灵的生命之源。但到了旱季，这处宝贵的庇护所便会急剧萎缩。河马母子就面临着这样严酷的现实。这只幼崽出生于约两个月前，那时河水还算丰沛，而今整条河道萎缩成零星的水塘，所幸水还足够深，能为河马提供避暑的去处。附近的河马不约而同地带着幼崽过来，让这里顿时成了一个拥挤的育儿所，水质也难免浑浊起来。

河马妈妈此时无暇顾及卫生问题。成年河马身躯庞大，每天需要摄入50公斤左右的食物，有的甚至更多。而在旱季，觅食显得尤为困难。合适的觅食地距离这里超过2公里，远离水塘的庇护。白天的酷热让前往觅食地的路途变得难以忍受，因此河马妈妈必须等到夜幕降临。夜晚较之白天凉爽了许多，动物们也都活跃了起来。不过黑暗中也潜藏着未知的危险。尽管如此，河马们也别无选择，只能冒险离开水塘，在夜色中踏上觅食的征途。河马妈妈不会将幼崽独自留下，她带着幼崽缓慢而谨慎地迈向远处的觅食地。

在离水塘不太远的地方觅食，河马们聚在一起还算安全。可是随着旱季日趋严酷，他们必须冒险前往更远处觅食。巨大的体型给河马带来了一定的保护。河马妈妈是幼崽身边的强大守护者，妈妈的门齿和犬齿超过20厘米，是强有力的武器。由于河马幼崽难以对抗大型捕食者，所以它必须时刻跟紧自己的妈妈。

围的灌木丛中弥漫着令人不安的寂静。河马母子此时远离水塘，已经来不及撤回安全地带，而追踪他们的捕食者对此也心知肚明。一头雄性河马同样察觉到危险，它主动靠近河马妈妈。若跟来的只是一只孤身的非洲狮，这个小群体尚能周旋。

河马妈妈深知，只有和同伴待在一起，才能获得一线生机。可惜，雄性河马缺乏经验，慌了阵脚，使他们失掉优势。

0: 这头雄性河马的尸体足以让狮群享用多日。河马母子总算回到了安全的水塘中，他们侥幸躲过一劫。而不幸的是，河马母子所依赖的这片水塘正日渐干涸，他们将不得不前往更远的地方觅食。这是他们每晚都必须面对的挑战。在严苛的环境下，育儿任务充满了艰辛。对许多动物父母来说，觅食是日复一日的循环，仿佛永无止境。而在纳米比亚，一位慈母将这项使命诠释到了极致。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这是一位非洲穷猪妈妈，她在不久前刚刚产下卵。眼下，她孵出的约30只幼猪都依赖她提供食物，

新孵化的非洲穷猪幼猪依赖妈妈分泌的乳白色营养液生存。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幼猪将飞速成长，体型猛增。

为了满足他们的成长所需，非洲穷猪妈妈必须离开巢穴外出捕猎。 值得庆幸的是，它并非独自养育后代。大约50只成年雌性非洲穷猪与它共享巢穴。不仅如此，它们还会协同捕猎。

这些非洲穷猪同时停止动作，然后通过蛛丝传递的细微震动锁定猎物在蛛网中的方位。

短短几周后，幼猪们便学会了自己捕食。而随着巢穴中的幼猪迅速成长，它们对食物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好在，这些幼猪跟它们的妈妈一样，生来就懂得集体捕猎。此刻，巢穴中的幼猪数量已突破1000只。

非洲穷猪妈妈的使命接近完成，她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自产卵以来，她的身体日渐衰弱，行动也变得迟缓无力。养育后代的重负最终压垮了她。可她还要留给子女们最后一份礼物，也是她仅存的一切。她颤抖着，恰似猎物在蛛网中挣扎产生的震动。饥饿的幼猪们感知到动静，然后蜂拥而至，最后一次聚集在非洲穷猪妈妈的身旁。只是这一次，非洲穷猪妈妈成了幼猪的大餐。

非洲穷猪妈妈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最后一次为幼猪们提供食物。幼猪们并未止步于此，他们继续扑向巢穴中的其他妈妈，不放过任何仍然活着的成年非洲穷猪，直到巢穴中只剩下新一代的身影。

这只雌性西非低地大猩猩栖息在加蓬的丛林中，它将用约四年的时光耐心教导幼崽掌握丛林生活的种种技能。不过随着幼崽逐渐成长，它必须学会放手，并让幼崽学习族群生活的规则。

幼崽即将独立，让这位妈妈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未来。育儿任务完成后，她将何去何从？幼崽的爸爸正在日渐老去，34岁，对一位雄性首领来说已不算年轻，而他全然不知，配偶正在暗中审视着他。若他的配偶认为存在更好的选择，也可能会离开原来的族群。而所有的抉择最终都取决于一个关键因素：雄性首领是否依旧强大。还不错。雄性首领的后代有可能继承他的优秀体格，获得与生俱来的生存优势。

然而，体格并非这位妈妈考虑的唯一因素。尽管雄性西非低地大猩猩很少参与育儿，可是妈妈们仍然倾向于选择对幼崽较为宽容的配偶。而这位年长的雄性首领对幼崽们向来耐心。

除了体格与性情，这位妈妈还在审慎地评估雄性首领的领地所能提供的资源。毕竟，对任何一位妈妈而言，充足而优质的食物都是成功养育后代的关键保障。不仅如此，丰富的食物种类也有助于父母教导幼崽如何辨识和寻觅食物。在食物资源方面，雄性首领优势显著。

他的领地中甚至还有一片沼泽。这听起来不算什么，实际上沼泽中的青草为西非低地大猩猩的日常饮食提供了重要的营养补充。另外，雌性西非低地大猩猩还希望配偶能在危险来临时挺身而出。虽然非洲森林象算不上致命的威胁，但它们对幼崽来说仍旧危险。雄性首领在这些庞然大物面前展现出的勇气，无疑增添了他的魅力。若这位妈妈选择离开雄性首领，她将面临巨大的风险。她的新配偶很有可能杀死不是自己血脉的幼崽，因此如果要离开，他唯有抛下自己的骨肉。此外，他还需要花费不少时间融入新的族群，而在这里他至少已经有了现成的配偶，只是对方年纪稍长而已。目前看来，雄性首领似乎通过了他的评估。不过，这位妈妈随时可以改变主意。亲代抚育的策略已经延续了无数个世代。如今地球上大部分陆地都受到了人类活动的影响，动物父母们不得不适应这个崭新的世界。

眼前这座废弃的谷仓成了他抚育五只幼崽的理想家园。对于这个大家庭来说，这是一个绝佳的庇护所，凉爽又能遮风避雨，并且有地方供幼崽们玩耍。这样卓越的条件自然不止吸引了奥德里娜。事实上，奥德里娜的妈妈早已在此安家，并在这里生下了她。也就是说，他们三代同堂，共同生活在谷仓里。这难得一见的景象给当地伊比利亚猞猁种群恢复带来了希望。伊比利亚猞猁能再次在此地发展壮大，正是得益于谷仓之外发生的改变。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保护野生动物的重要性，当地人为了给野生动物留出生存空间，做出了种种努力，这些努力换来了令人惊喜的回报，野生动物开始重返旧日家园。首先是植食性动物，而后捕食者也紧随而至。没过多久，这座农场就成了许多动物父母的育儿场所，他们可以放心地带领幼崽四处活动，熟悉周围环境。在这里，幼崽们可以尽情探索、嬉戏、学习捕猎技能。他们茁壮成长，种群日渐兴旺。人们逐渐认识到，在满足人类需求的同时，为野生动物保留生存空间是可行的。我们还看到，这样的努力确实能对其他物种产生积极影响。

伊比利亚舍利的种群数量已显现复苏迹象，可他们的未来依然充满变数。而对于世间所有父母而言，育儿之路同样充满了未知。不过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生命的延续从来都需要相互扶持。

南通，地处长江入海口，东有大海，南有大江，大江大海通天地，这座城市以通出名，也以通命名。然而上世纪的当地人却说，南通往南不通啊，因为南通往南是长江，上世纪没有路，从这里跨江只能靠船。1987年5月8日，南通的一艘渡轮和货运船队相撞，105人遇难，9人失踪，仅7人获救。南通不能不通，国人立下朴素又大胆的誓言，造公路大桥，跨天堑长江。长江是世界上运量最大最繁忙的内河水运通道，每天平均有3000艘大型船舶在此通行，高峰期这个数字会翻上1倍。航道上建桥，前提是不能影响航运。以特大型集装箱船为标准，桥面与水面的净空高度不能小于62米，同时桥墩不能立于江心，且桥墩之间的距离要满足船队双向通航需求。苏通长江公路大桥位于南通和常熟之间，这座跨境达到1088米的斜拉桥满足了全部苛刻的要求。20多年前，这个数字挑战了全世界的胆量，它比当时的世界纪录日本多多罗大桥长了近200米，也比之前位列中国第一的南京长江三桥长了440米，是全球斜拉桥首次突破1000米主跨境，并引发了一系列破纪录的创举。苏通大桥总计桥墩113座，主塔桥墩只有2座，分别由131根长约120米、直径在2.5米左右的群桩组成，城台面积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塔基础。在此之上，2座主塔高达300.4米，如同在江面建起2栋100多层的高楼。而之前的世界纪录多多罗大桥的主塔高度仅为224米。大桥上的272根斜拉索，有60根的长度打破了世界纪录，最长的为577米。如今每天有近10万辆车经此跨越长江，耗时只要7分钟。

0: 常年来进行中修，它目前是在进行一个中修的这个阶段，
1: 包括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桥面铺装，还有一个就是斜拉索的这个修复工作啊。
2: 在这根斜拉索上缓缓移动的是一辆智能载人检修车，它从容地检测着斜拉桥的生命线。此时距离这座大桥建成已经过去了整整15年，它见证了了不起的智慧、胆量和决心。就在这里，10项世界级关键技术难题被攻克，之后更高、更长、更难的桥梁不断出现。苏通大桥的记录接连被打破，中国进入桥梁强国的时代。从2008年的夏天开始，南通往南也能通，在中国的土地上，哪儿

0: 彼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6: 火焰山热浪滚滚，
7: 把老帅来也。
6: 旺旺碎冰冰，
7: 吃我一半！
6: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7: 对，
6: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8: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3: 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9: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0: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1: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1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4: 好的，
13: 去吧。
15: 精选优质鲜鸡蛋。

一只印太平鼻海豚的幼崽正紧紧跟随在妈妈身旁，它初临世间，皮肤上还带着出生时的褶皱。

他的妈妈对他倾注了全部的爱意，而且这份呵护将持续数年之久。对大多数海洋动物而言，这都算得上一段漫长的时光。事实上，多数海洋生灵在子女出生后便任其独自面对世界，而那些承担起养育责任的父母则以各自非凡的方式展现出生命的坚韧与智慧。珊瑚礁仅占全球海底面积的不到1%，却为约25%的海洋生物提供了庇护所。印度尼西亚拥有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珊瑚礁系统之一，据估计，栖息于此的鱼类可能超过2000种，其中大部分都采用最典型的繁殖方式，雌鱼产卵，然后雄鱼争先恐后的前来受精，孵化的幼鱼被水流带走，其中能与父母重逢的寥寥无几。但是有一种鱼类却是例外，那就是考氏奇竹鲷。成年考氏奇竹鲷大部分时间都栖息于海胆之间，以海胆的棘刺为屏障来保护自己。当雌性考氏奇竹鲷做好产卵准备时，它便会引领心仪的对象离开鱼群。它轻轻颤动鱼鳍，发出无声的邀约。随后它产下一团晶莹的卵，而对方立即将之含入口中。雄性考氏奇竹鲷并非将卵吞食，恰恰相反，它是在保护自己的后代。在接下来约4周的时间里，这位爸爸将无法进食。可是饥饿并不是最严峻的挑战。周围危机四伏，各种捕食者暗中窥伺，

一旦离开爸爸的守护，幼鱼随时可能沦为猎物，因此他们将继续留在爸爸口中。雄性考试奇珠雕认为，这只海葵或许能为它

提供庇护，因为他并不惧怕海葵触手上的刺细胞，而捕食者们却没有这样的优势。栖居于此的小丑鱼同样不怕海葵触手，可惜它并不欢迎陌生来客。不过，另一只海葵那里似乎还有空位。雄性考试奇竹雕看准时机，离开了海胆棘刺的保护范围。没想到，这里也早有住户。好在这条小丑鱼不介意分享家园，雄性考试奇竹雕终于为孩子们找到了一个新家。小家伙们似乎不愿意从爸爸的口中离开。雄性考试奇竹雕温柔地催促着孩子们。可总有一个格外依恋爸爸的孩子迟迟不肯离去。这些小家伙将在海葵的触手间暂时安顿下来，直到有一天找到合适的海胆作为新家。这位雄性考试奇竹雕爸爸用大约一个月的断食，为下一代的未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父母的责任远非提供庇护这么简单，对生活在珊瑚礁附近的哺乳动物来说更是如此。印太平鼻海豚妈妈会花费数年的时间向幼崽传授生存必须的技能，而且它是通过游戏进行教学的。比如这个游戏，第一步，把一块珊瑚稳稳地顶在吻部，第二步，带着它游向水面，第三步，轻轻抛下，紧接着，在珊瑚沉入海底前接住它。这些成年印太平鼻海豚个个精通这套动作，因此熟练掌握这项技能是这只幼崽必经的成长之路。首先，把珊瑚稳稳顶在吻部，这可不简单。再来一次，第一步，把珊瑚稳稳顶在吻部，要不就先咬住吧，然后直接跳到第二步。现在接住它。

成功了，时机抓得正好。这只幼崽还需要掌握其他更重要的生存技能。印太平鼻海豚妈妈带着它游向一丛几乎隐没在礁石间的特殊珊瑚。这种珊瑚有一个奇妙的特性，它能分泌抗菌物质，而印太平鼻海豚会在这种珊瑚上摩擦身体，让皮肤沾上这种物质。也就是说，它们竟懂得利用天然药物治疗自己，而且它们还会将这一生存智慧传授给后代。

传授关键的生存知识与技能，正是称职父母的使命。这里是澳大利亚的南部海岸，在辽阔的浅海区域，海底铺展着一望无际的茂密海藻。这片水下草原在寒流与激浪中茁壮成长，一种非凡的鱼类就栖息于此，别处几乎很难看到它，那就是草海龙。身披绝佳伪装的草海龙堪称海洋中的模范父母。在繁殖季，成双成对的草海龙在水中共舞，它们模仿着彼此的一举一动，

求爱仪式完成后，雄性草海龙将伴侣产下的卵置于自己的尾部。亮粉色的卵十分醒目，这会给它们带来危险。

好在没过多久，藻类逐渐覆盖了卵的表面，隐去了那抹引人注目的色彩。一个多月后，雄性草海龙的育儿使命终于告一段落，它的后代们开始纷纷孵化。这些小家伙体长仅2厘米左右，俨然是父母的袖珍翻版。与他们共享这片微观世界的是海洋中最奇特的居民之一，那就是麦秆虫。这种动物虽不显眼，踪迹却遍布世界各大洋。麦秆虫拥有可怕的武器，外表并不讨喜，但它们其实是尽职尽责的父母。约25只幼年麦秆虫贴在妈妈身上，在成长到足以抓住海藻前，它们都离不开妈妈。麦秆虫妈妈必须喂饱孩子们，而最好的食物就在海藻的顶端，于是他带着孩子们出发了。背负着这么多子女前行，令他精疲力竭，可是若他此刻停下来，很有可能面临灭顶之灾。麦秆虫妈妈跌落到一只海胆上，海胆用管足将它捕获，然后缓缓送入口中。幸好麦秆虫妈妈奋力挣脱，得以继续往上方游去。

这里看起来不错。麦杆虫妈妈等着食物随着水流飘过来。眼前这只康虾分量十足，完全能让麦杆虫一家饱餐一顿。

0: 孩子们纷纷爬上麦秆虫妈妈的头顶，争相分享这顿大餐。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共同进餐了。至此，麦秆虫妈妈终于走完了这段养育之旅。无论在何处扎根，海藻
1: 都是许多海洋生物重要的食物来源与庇护所。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2: 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你好，大自然。你好，伙伴。你好，银河。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 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舍得兰群岛位于不列颠群岛的最北端，这里的水塔密度之高，在欧洲名列前茅。 这三只水獭幼崽才出生5个月左右，目前仍完全依赖它们的妈妈供养。水獭妈妈潜入海藻丛中觅食，这里隐藏着很多小型鱼类。 它们善于伪装自己，因此很难被发现。不过，水獭妈妈可以利用胡须去感知猎物的动静。

抚育三只嗷嗷待哺的幼崽，对水獭妈妈来说是艰巨的挑战。这些小家伙体型不大，食量却非常惊人，所以水獭妈妈必须捕获大量猎物以喂饱幼崽。而他自己也需要储备足够的脂肪，才能应对严冬的考验。

幼崽们会争抢水獭妈妈带回的每一条鱼。体格最健壮的幼崽总能最先得手，而最瘦小的那只雄性幼崽却常常抢不到食物。于是他决定自己尝试捕鱼，他跟着水獭妈妈游向更远的海域。雄性幼崽成功捕获了猎物，可惜这只猎物不肯束手就擒。原来是一只螃蟹，这种猎物虽然容易捕获，却难以提供充足的营养。忙于捕猎的水獭妈妈浑然不觉，雄性幼崽已经独自上岸了。小家伙迷失了方向，

在野外，很多水獭幼崽都活不过生命的第一个年头。与水獭妈妈失散，对幼崽来说意味着巨大的风险。这只雄性幼崽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发出呼。

舍德兰群岛的冬天较为寒冷，这个季节无论是成年水獭还是幼崽都将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水獭幼崽日渐成长，食量也随之增长，再过不久水獭妈妈便会放手让它们独自求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沿岸海峡群岛的周围，簇拥着一片繁茂的巨藻森林，这是一处绝佳的育儿所。这片海域已被划为海洋保护区，受到人们的全面保护。正因如此，它成为了众多海洋生物的安全庇护所。

就连极度濒危的巨鲸鳞鲈也在这里安顿下来。而在这片海底森林的底部，栖息着一种领地意识极强的鱼——高欢雀鲷。这条雄性高欢雀鲷在它的领地中央筑起了巢穴，并悉心维护着一种特殊的红藻。它精心修整着红藻丛，以便吸引异性前来产卵。已有数条雌性高欢雀鲷在此产卵，所以这位爸爸需要守护的卵可能超过了150,000枚。他寸步不离地守护着后代，既要保护他们不被藻类覆盖，又要随时驱赶入侵者。

当然，面对某些庞然大物，他明智地选择了避让。可是，有些入侵者的体型却出乎意料的娇小。这是一条蓝带血虾虎鱼，它专门趁雄性高欢雀鲷被其他入侵者引得分神之际，偷走其守护的卵。

但最致命的威胁还是来自于海胆。从雄性高欢雀雕精心养护的红藻，到整片巨藻森林，海胆所经之处，藻类都可能被啃食殆尽。雄性高欢雀雕竭尽全力驱赶海胆，邻居们也纷纷加入。所幸在保护区内尚存足够的鱼类能抑制海胆的数量。只是保护区的范围终究有限，在这道屏障之外，海胆天敌的数量正在大幅减少。

更糟糕的是，随着海水不断升温，海胆大量繁殖，它们对海洋生态系统构成了严重威胁。事实上，泛滥的海胆已经吞噬了加利福尼亚州沿岸的大片巨藻森林，而人类的活动也在持续改变海底环境，令这里的生态状况更加严峻。为适应新的生存环境，许多动物改变了育幼方式。苍白鲨的生命相对短暂，这只雌性苍白鲨只有一年多的时间来繁殖和抚养后代。它的首要任务是找到一个安全的巢穴。理想的巢穴十分稀缺，它必须谨慎选择。

这个被丢弃的马桶或许能勉强安家，可惜它早已有主，而且有位心急的挑战者已经发起了夺巢之战。原主人喷出一股墨汁，胜负立判。雌性苍白鲨继续寻觅，大多数可用的巢穴都很容易被捕食者发现。它需要一个更隐蔽的安身之所。这根塑料管同样已有住户，那是一只雄性苍白鲨。不过，这位住户发出了求偶信号。

这段求偶舞蹈令雌性苍白梢难以抗拒，于是他游进细查对方的巢穴。

雌性苍白烧被对方推进了新家，他接纳了这个居所，也接受了这位伴侣，双方就此结合。

一段时间过后，雌性苍白鲨开始在塑料管中产卵，最终它产下了约500枚卵。

雌性苍白蚤用吸盘轻触卵粒，以防藻类附着。它安然藏匿在巢穴中，不时赶走入侵者。只是产卵即是它生命的终章。这只雌性苍白蚤很快就将迎来死亡。

待卵孵化后，他将子女们轻轻拢住，然后通过虹吸管喷出水流，助他们游向独立的生活。

0: 这些出生的苍白烧将在这片海底世界度过他们短暂的一生。而他们的妈妈最终在塑料管中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随着海洋生态持续变化，部分适应能力较强的物种正在为他们的后代寻找新的生存之道。在觅食方面，虎鲸展现出非凡的智慧。

虎鲸体格强壮，行动迅捷，身手矫健，但是他们制胜的关键远不止于此。真正的优势源于他们的社会性。虎鲸懂得利用复杂的社会关系彼此传授生存之道。虎鲸族群通常由一只年长的雌性虎鲸统领。这位雌性首领或许能活到80岁以上，远超其生育年龄。即便如此，他肩负的领袖职责从未卸下。尤其在传授捕猎技巧上，他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雌性首领率先发起攻击，族群成员紧随其后，

这绝非嬉戏。一头虎鲸主动停止游动，配合族群成员进行一项特殊的训练。同伴们将它压到水面之下，迫使其呼吸孔没入水中。原来，这些虎鲸是在

来演练制服猎物的技巧，这样他们才能保持顶尖的捕猎状态。虎鲸的猎物包括蓝鲸，它们是地球上体型最庞大的动物之一。这样的巨兽对多数虎鲸而言难以企及，不过雌性首领锁定了一个目标，

这头蓝鲸显然毫无防备。虎鲸们协同作战，将蓝鲸的呼吸孔牢牢地压在水面之下，每一步都践行着雌性首领传授的捕猎技巧。

捕鲸捕猎蓝鲸的行为直到近些年才被人类确切地记录到，这可能是他们面对海洋环境变迁所发展出的全新应对策略。然而在当下，还有许多动物难以迅速调整生存方式。一艘拖网渔船正在南非海域作业，吸引了成千上万只海鸟以及数百只非洲毛皮海狮。拖网渔船从海洋深处捕捞了大量鱼类，海鸟和非洲毛皮海狮趁机抢夺。可是，这些鱼类营养价值不足，并非海鸟和非洲毛皮海狮理想的食物。一只成年雄性南非鹰鸟穿梭在喧嚣的鸟群中，它收获颇丰，现在它必须踏上归途，飞回远方的巢穴。这只雄性南非鹰鸟生活在南非的马尔哈斯岛，这里是南非鹰鸟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凭借独特的叫声，它顺利找到了伴侣和

幸的是，他带回的这些鱼无法为雏鸟提供足够的能量。南非坚鸟的雏鸟需要沙丁鱼和提鱼这类富含油脂的鱼类，这些才是它们天然的主食。随后，这对亲鸟进行了交接，现在轮到南非坚鸟妈妈外出觅食了。她必须找到合适的食物，才能确保雏鸟存活。这些南非坚鸟世世代代在马尔哈斯岛繁衍生息，然而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它们如今不得不飞到更遥远的海域才能找到所需的食物。

希望终于出现了，这是一群短吻真海豚。南非尖鸟妈妈知道，这些短吻真海豚将引领它找到食物。紧随其后的捕食者远不止它一个。短吻真海豚们盯上了沙丁鱼群。南非尖鸟妈妈以每小时约80公里的速度俯冲而下，结果却一无所获。短吻真海豚将沙丁鱼群团团围住，然后迅速将它们驱赶至水面附近。对南非尖鸟来说，这无疑是出击的绝佳时机。

们俯冲而下，潜至约20米深的水下。南非坚鸟妈妈最后一次出击，她成功捕获了一条沙丁鱼。现在，雏鸟的食物总算有了着落。

这顿来之不易的美餐是南非监鸟妈妈给雏鸟最后的馈赠。小家伙已经做好了独立生活的准备。南非监鸟雏鸟走向栖息地的边缘，那里的风力最为强劲。不过，它必须先穿过岛上拥挤不堪的鸟群。小家伙加入同伴的行列，与十来只雏鸟一起准备进行首次飞行。他仔细观察着同伴们的起飞动作，有些雏鸟成功借助风势腾空而起，飞向天际；有些则未能把握好时机，很快被卷入大西洋的汹涌波涛。而海浪之下，潜伏着致命的危险。

在资源日益匮乏的今天，这些雏鸟对非洲毛皮海狮而言已成为重要的食物来源。

这回他总算成功了。对小家伙而言，求生之路依然艰难。然而，海洋生态系统有着惊人的韧性，只要人们给予妥善的保护，这个蓝色的国度完全有能力重现盎然生机。南非鹇鸟伴侣往往终身相伴，这对亲鸟或将共同生活20年之久。倘若这片海洋能获得喘息之机，那些曾滋养无数生命的庞大鱼群，或许能在这对亲鸟的世界中再度涌现。到那时，他们将见证一个充满希望的明天。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

0: 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草原是无数动物赖以生存的丰饶家园。这里青草连绵，宛如一座取之不尽的天然粮仓。然而，在这片开阔地带，藏身之处寥寥无几。因此，动物父母们在觅食的时候，往往难以确保幼崽的安全。这是非洲野犬，它们是草原上经验丰富的猎手，能轻松杀死一只斑马幼崽。斑马爸爸感受到了威胁，他将家族成员聚集起来。非洲野犬并未因此退却，

于是斑马爸爸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他选择独自断后。他将自己置于险境，为全家争取逃生的机会。

生活在宽广辽阔的土地上，父母们时刻都要权衡取舍。当环境出现异常时，养育后代会变得更加艰难。2023年初，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遭遇了罕见的暴雨，降水量远超往年平均水平。

丰沛的雨水仿佛在沙漠中造就了一片草原。这番生机盎然的景象，却给当地的动物父母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挑战。这是一只圣华金敏狐，体型与家猫相仿，高高的草丛让它难以同时看护五只幼崽。小家伙们总会让它分心，

这一年，盛华金敏湖妈妈无法充分发挥自己敏锐的感官能力。因为这片茂密的草丛既模糊了声音，也掩盖了气味，而且还遮挡了视线。

夜幕降临，盛华金敏湖妈妈陷入两难的境地，她必须为幼崽们觅食。但这也意味着他必须暂时离开洞穴。

没有了妈妈的看护，小家伙们一直玩耍到了深夜。圣华金敏湖妈妈此行的目的是捕捉夜间出没的耕格鲁鼠，为此她长途跋涉约10公里，

由于环境的变化，这一年的捕猎变得异常艰难。周围一片郁郁葱葱，让他难以锁定猎物。

捕到了一只耕格鲁鼠。此时幼崽们仍在洞穴边尽情玩耍，全然不知危险正在逼近。一只郊狼悄然现身。郊狼的体型比圣华金敏狐大得多，也是它们主要的天敌之一。察觉到一丝异样，幼崽们迅速躲入地下洞穴。然而，郊狼也因此知晓了它们的藏身之处。圣华金敏狐妈妈回来了，幼崽们还安全，只是仍然饿着肚子。一只耕格鲁鼠远远不够五只幼崽果腹，妈妈必须再次外出觅食。情况有些不妙，

面对胶囊的突袭，盛华金敏湖妈妈无能为力。她眼睁睁地看着胶囊叼走了一只幼崽，慌乱之中，其他幼崽四散奔逃。

这里是英格兰南部，有一位动物妈妈奉行着古老而实用的传统，那就是建造可靠的巢穴来保护后代。这只果裸正在建造它的第25个蜂巢，这可能是它一生中最后的杰作。

他必须赶在秋天结束前完工。他将自己的唾液与泥土混合，

点点累积出蜂巢的雏形。建成后的蜂巢将作为育儿室，既能为后代提供庇护，也能储存食物。他精心打造出一个弧形开口，这是果裸的标志性筑巢风格。接着他分泌出一根细丝，并产下一枚卵悬挂在上面，这枚卵将在几天后孵化。然而果裸妈妈的工作还没有结束，她还要在蜂巢里存满食物，这样幼虫才能顺利发育，待到明年春末离开蜂巢。趁着天气尚好，果裸妈妈必须捕捉足够多的毛虫。一旦发现目标，他会用蜇刺麻痹对方，然后将活着的猎物塞进蜂巢。

碰上阴冷多雨的日子，他便无法外出。时间一点点流逝，等到天空终于放晴，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随着季节更替，越来越多的动物忙碌起来，毛虫们也开始躁动不安。它们爬向地面，寻找越冬的藏身之处。果裸妈妈的时间所剩无几。

0: 终于，在蜂巢彻底被食物填满后，它将巢口封了起来。时间刚刚好，孵化出的幼虫经过蛹期，将在来年春末羽化为果裸成虫后破巢而出。果裸妈妈的使命已然完成，不久之后，她的生命也将走到尽头。她为后代准备好了庇护所和充足的食物，却没有机会与之相见。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

0: 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1: Perfect.

0: 金管洗发膏。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嚼着吃的，
3: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嗨，
6: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7: 对于许多父母来说，喂养后代是育儿旅程中最容易完成的任务，真正的考验是教会他们如何生存。这位猎豹妈�妈独自抚养3只幼崽已有8个月，再过10个月，幼崽们必须学会自力更生。小家伙们通过玩耍嬉戏练就了强健的体魄。而在一次次试错中，他们对猎物也有了更深的了解。比如学会判断哪些猎物会奋力逃跑，哪些猎物又会拼命反抗。

草原上，一只小羚羊惨遭遗弃，已无力逃脱。猎豹妈妈却并没有对它下手。猎豹并非天生的捕猎高手，对于幼崽而言，即便只是与猎物周旋，也可能充满危险。于是，猎豹妈妈为幼崽们挑选了一个安全的练习对象。练习结束，是时候检验成果了。

这只角马幼崽体型较大，仅凭猎豹幼崽的力量无法制服，或许它们能助妈妈一臂之力。

猎豹妈妈率先发起进攻，猎物眼看着就要逃脱。 一只猎豹幼崽意识到妈妈需要支援。

他牵制住猎物，以便妈妈调整角度，找准位置。独自承担着培育幼崽的重任，而有一些动物父母则需要携手合作，才能确保后代存活下来。在欧亚草原上，这种合作显得尤为重要。在这片东西绵延约8000公里的辽阔草原上，父母双方的默契协作为他们的后代赢得了生机。梭羽鹤长途跋涉来到位于亚洲中部的繁殖地，这里绿草如茵，昆虫众多，为梭羽鹤提供了充足的食物。要想保护好后代，父母双方必须恪尽职守。他们轮流照看这些卵，一方孵卵时，另一方才能外出觅食。此外，这对父母还要应对突如其来的危险。许多草原都面临着一个日益严峻的威胁。在过去几十年里，全球范围内家畜的数量急剧增长，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因此大大减少。这些性情温顺的邻居远比表面看上去更加危险，稍有不慎，他们就可能将梭羽鹤的卵踩碎。一只梭羽鹤试图将羊群引开，可对方却无动于衷。

雏鸟即将破壳而出，形势越发严峻，这对父母别无他法，唯有连

危机终于解除了。但对于梭雨鹤父母来说，他们刚刚才正式踏上育儿旅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们将共同守护雏鸟成长。父母之间的合作确实能大大减轻育儿负担。然而在某些动物群体中，仅凭父母的力量还远远不够。对于非洲野犬群体而言，抚育后代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拥有繁殖权的雌性首领和他的伴侣无法独立完成，因此整个群体会共同承担起这份责任。眼前这个非洲野犬群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由30名成员组成，规模堪称庞大。这样的数量本是一种优势，然而问题在于，群体中一半以上的成员尚未成年。有时候，这些年轻的成员难免会拖后腿，他们经验不足，容易打草惊蛇，导致捕猎失败。如何管束他们，成了非洲野犬父母面临的一大难题。

这可不是一般的难题。这个群体的雌性首领正处于哺乳期，他的洞穴里还有十只幼崽，他和伴侣必须率领成员们捕获足够多的猎物。非洲野犬通常不会招惹非洲水牛，它们体型庞大，头顶利角，且数量众多，是极其危险的对手。然而巨大的生存压力迫使非洲野犬铤而走险。集体作战或许能增加胜算，但这需要年轻成员们听从指挥。此时牛群正前往开阔地带觅食，它们逐渐失去了掩护。胜利的天平开始向非洲野犬倾斜。成年非洲野犬带头来到树林边缘，他们能从这里悄无声息地靠近猎物。

现在他们只需要锁定一个目标。非洲野犬首领知道，此刻一定要沉住气，时机非常关键。可年轻成员们贸然出击，再一次过早暴露了踪迹。

发现危险的非洲野牛迅速聚集，进入防御状态。非洲野犬冲得太快，又离牛群太近，反而将自己置于险境。更糟糕的是，他们盯上的是牛群中最大的一头，面对这样的对手，稍有差池便会付出生命的代价。非洲野犬首领意识到形势越来越不利，一旦进入树林，他们很难再锁定目标。年轻成员们白白浪费了一个好机会。但首领还没有放弃，他在仔细观望，寻找牛群中的弱者。他盯上了一头在混乱中失去保护的幼崽。这个猎物虽然不大，却总好过空手而归。这一次，年轻成员们终于开始听从指挥。

0: 可眼下，局势显然已无法扭转。他们或许还要经历许多次失败，才能在捕猎中真正发挥积极作用。这些历练终将让他们成长为经验丰富的猎手，肩负起养育下一代的重任。
1: 你可曾吃过盖世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西式果子，
2: 来亲耳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4: 喜之郎举弱果冻，
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4: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6: 多点关心多点爱。
7: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8: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9: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0: 嚼着吃的
11: 活性乳酸菌
8: 是盖世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世高钙奶片系列，
3: 去横琴长隆，伴随

0: 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有些动物需要经过一番历练，才能成为合格的父母。这里是印度，一只长尾叶猴即将分娩。这是他第一次当妈妈，只是他尚未做好准备。长尾叶猴并非天生的育儿专家，要想让幼崽平安长大，他必须提前学习一些育儿技巧。幸运的是，作为猴群的一员，他得到了历练的机会。产前培训现在开始。长尾叶猴父母在选择帮手时十分挑剔，所以这位准妈妈必须先赢得他们的信任，才能获得练习的机会。贸然抢夺显然不是个好主意。他必须换一种更温柔的方式。照看幼崽远比想象中困难，稍有不慎就可能会酿成悲剧，不仅危及幼崽，也会影响到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这样就好多了。他甚至学会了观察时机，在其他妈妈疲惫或烦躁时及时伸出援手。

这些新学会的技能很快就会派上用场。就在昨晚，这只雌性长尾叶猴离开猴群，生下了自己的幼崽。这样的温存时光让母子间的感情越发深厚，可脱离猴群也意味着他们失去了保护。在这里，危险总是不期而至。几只狗正在四处寻找容易下手的猎物，新生的幼崽无疑是理想的目标。长尾叶猴妈妈必须想办法回到猴群，同时不能让自己的幼崽受到伤害。

现在他不仅回到了安全的猴群，还有许多可靠的帮手来照顾幼崽，这大大缓解了他的育儿压力。

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身为父母更需要团结协作。卡拉哈里沙漠正经受着高温的炙烤，这些群知雀父母联合起来，为后代打造了一个温度适宜的家

他们建造的这种鸟巢，其规模在自然界中数一数二。层层叠叠的干草，能有效地隔绝外界高温。如此浩大的工程，单靠一对群之雀是绝对无法完成的。这是整个群体共同缔造的家园。许多群之雀父母身边都有帮手，先前孵化的后代会继续留在巢中，就生活在附近的巢室里。他们帮父母分担起喂养雏鸟、修缮巢穴和警惕危险的重任。随着气温升高，蛇类活动变得频繁起来。这条眼镜蛇能够吃掉鸟巢里所有的雏鸟。这些群之雀自有对策，他们团结一致，赶走了这个不速之客。然而，另一场危机正悄然而至。气温仍在不断攀升，相比往年，气温虽然只升高了几摄氏度，但持续的热浪让每一个家庭都备受煎熬。有时候，看似微小的变化也足以引发灾难与危险。他们只能躲在阴凉处。每只群之雀都在竭力自保。雏鸟们孤零零地留在巢室里，苦苦等待父母归来。

一只成年群之雀飞了进去。它并非来自这个家庭，也没有帮忙的意图。高温来袭时，群之雀雏鸟被没有血缘关系的同类从巢中推出去的悲剧时有发生，这背后的原因至今仍然成谜。虽然气温只是小幅上升，但群之雀群体的社会秩序已经开始瓦解。

这里的大部分家庭正在生死存亡的边缘挣扎。目前的升温幅度就已经让他们不堪重负。而更糟糕的是，气温仍在上升。为了延续血脉，有些动物父母不得不踏上未知的征途。这里是巴塔哥尼亚高原，夏天即将结束。这位圆驼妈妈必须不断进食，才能给幼崽提供乳汁，而她腹中还孕育着新的生命。在高海拔地区，初雪早早降临，掩埋了最后的青草。一些植食性动物被迫下山寻找食物。只要抵达海拔较低的山谷，圆驼就能找到充足的食物和栖身之所，安然过冬。它们必须尽快抵达那里。

然而，人造的围栏遍布在这片大地上，想要绕开这些障碍几乎不可能。成年猿驼还可以一跃而过，可幼崽们往往力不从心。

圆驼妈妈一心只想着赶路。怀孕和哺乳的双重消耗令她疲惫不堪，而山谷里的草场就在前方不远处。

可如果现在折返，就意味着要走更远的路，面对更多风险。最后，圆头妈妈还是回到了幼崽身边。在巴塔哥尼亚，人造围栏的总长超过10万公里。生活在这里的野生动物几乎不可能完全避开它们。圆头妈妈必须带着幼崽找到一条更安全的路。

他决定再试一次。不过这道围栏似乎有些不同，最上面的一根铁丝被拆掉了，圆陀妈妈已经竭尽所能，现在只能靠幼崽自己了。

母子俩回到了队伍中，踏上了通往山谷的最后一段旅程。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动物父母们时刻面临着艰难的抉择，但他们从未放弃，不遗余力地守护后代，延续生命的希望。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它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
4: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

0: 复出没，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下深处，刚刚孵化的巨型侧颈龟幼龟正等待着雨水降临。它们需要适量的雨水来软化沙土，这样才能顺利爬出地面。此时，它们的妈妈正在附近的河水中耐心守候。雨下得太少，幼龟将被困于地下；雨下得太多，它们又会被淹死。没有水，生命便无法存在。但水量过多或者过少，都可能演变成一场灾难。有时水量的变化，往往就在转瞬之间。面对变幻莫测的淡水环境，动物父母们必须随机应变，才能让血脉得以延续。旱季来临，亚马孙河水位逐渐下降，成片的沙洲显露出来。再过几个月，雨季将至，届时这些沙洲又将被河水淹没。对巨型侧颈龟来说，现在正是产卵的好时机。成群的雌性巨型侧颈龟开始聚集，准备产卵。它们不约而同地向沙洲游去，场面蔚为壮观。成百上千只雌性巨型侧颈龟在沙洲上不停地忙碌着。一旦选定位置，他们会在沙地中挖出近一米深的巢穴，然后产下大约100枚卵。

他们已经凭借本能选择了一年当中最合适的时机来进行繁殖，接下来就要看雨水是否如期而至。六周过去了，在烈日的炙烤下，卵上方的沙土已经板结成块，形成了天然的保护层。然而雨季却提前到来了。对于尚未做好准备的幼龟而言，这将是一场严峻的考验。眼下的情形不容乐观，雨水倾泻而下，河水开始上涨。有些幼龟虽已破壳，却无法挖开头顶的沙土爬出地面，它们需要时间吸收掉残留的卵黄囊，积蓄力量。河水不断上涨，有些巢穴已经开始进水，而此时还有一些卵尚未孵化。沙土中的水分越来越多，幼龟们必须立即行动，

孵化三天后，幼龟们终于第一次见到了阳光。巨型侧颈龟妈妈的使命尚未完成，它们守候在浅水区，不断发出呼唤。这一声声呼唤似乎是在为幼龟指引方向，让它们尽快游向成年龟群。

这一年，许多剧情侧颈龟妈妈把握住了时机。上百万只幼龟成功钻出沙土，

这些小家伙纷纷爬进河里，游向成年龟群，加入这场生命的大合唱。 充足且稳定的淡水资源，为幼龟们提供了良好的成长环境。然而，即便在平静的水域，幼小的生命依然会面临重重考验。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沼泽深处，一群饥饿的捕食者正蠢蠢欲动。他们的目标是生活在沼泽之中的蓝翅黄森鹰一家。好在蓝翅黄森鹰父母早有准备，他们特意将鸟巢筑在一棵高高的树上，这里位置隐蔽，无论是陆地、水中还是空中的捕食者都难以靠近，只有小鸟能自由穿梭。这个鸟巢中生活着多达7只雏鸟，它们在这里十分安全。

除了喂食，蓝翅黄森鹰父母还会及时清理鸟巢，将雏鸟的粪便带走，它们的粪便外面包裹着一层薄膜。

小小的鸟巢固然安全，可雏鸟们很快就长大了，这里再也容纳不下它们。离开鸟巢的唯一办法就是学会飞翔，而曾经保护它们的这片水域如今却成了最大的障碍。捕食者就潜伏在附近，等待着送上门的猎物。距离最近的一棵树也在几米开外，无论是否做好准备，他们都到了该离开的时候。最先孵化的雏鸟体型较大，它们率先振翅起飞，而晚些孵化的雏鸟则相对瘦小，力量也更弱。

虽然他奋力爬上了树干，但位置太低，依然不够安全。好在这一次，父母能帮上忙了。他们用食物作为奖励。 一点一点地引导雏鸟向上攀爬，就差几步了。好了，小家伙暂时脱离了危险。 蓝翅黄森鹰父母继续引导其他雏鸟，在沼泽中寻找安全的藏身之处。在接下来的大约一个月，他们还会继续喂养这些雏鸟。开阔的淡水水域往往暗藏凶险，像这种远离亚马孙河主河道的小水塘，对幼小的生命来说就安全多了。 水塘中央一览无余，水质清澈见底，而且附近还有许多可供躲避之处。这里简直是雌雕父母理想的育儿所。当然，前提是这对父母能配合默契。前不久，雌性雌雕把卵产在了水塘中央的一块石头上。现在， 这些鱼卵开始孵化了，幼鱼摇摆的小尾巴很容易引起捕食者的注意。雌雕妈妈将幼鱼含在嘴里，小心翼翼地把它们运到。

一处隐蔽之所。瓷雕爸爸也想尽一份力，可他似乎只会添乱。瓷雕妈妈正忙着收集剩下的幼鱼，结果一转身发现瓷雕爸爸又在添乱，他赶紧上前阻止。看来他更愿意独自完成这项任务。瓷雕妈妈亲自将每一条幼鱼都妥善安置好，一旦这些小家伙开始四处游动，瓷雕爸爸的帮助就必不可少了。现在父母双方必须引导幼鱼游到水塘边缘，那里更加安全和隐蔽。首先他们要穿过成群的条纹灵之鲤，这项任务需要瓷雕父母配合才能完成。

他们成功了，所有幼鱼都安然无恙。接着他们又遇到了新的麻烦。雌雕的攻击性很强，而他们恰好遇上了另一条同类。对方感受到威胁，体色已经变深，双方陷入僵持状态。对体色较深的雌雕来说，这些幼鱼无异于送上门的美餐。

0: 这对雌雕父母联手防御，成功赶走了同类。他们继续前行，寻找新的家园。这里是个绝佳的场所，幼鱼可以借助涌动的泉水来练习游泳，附近还有许多可以躲藏的地方。在这片水塘中，雌雕夫妇齐心协力护佑幼鱼顺利成长。
1: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购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

0: 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丛林之中淡水无处不在，植物的叶片上，树洞里，到处都能积水成洼。这些水洼各有利弊，太大的容易引来天敌，而太小的又容易干涸。父母们必须为后代寻得一处合适的水洼。这是一只雄性古兰箭毒蛙，它正背着自己的宝宝，他必须尽快为小家伙找到新家。棕榈叶上有一处水洼，可惜这里水位太浅，又毫无遮蔽，恐怕等不到古兰箭毒蛙宝宝长大，水洼就会干掉。不过古兰箭毒蛙爸爸还是将一个宝宝安置在此，他继续为剩下的三个宝宝寻找水洼。这些古兰箭毒蛙宝宝正待在叶片的积水中，再过不久这里就会干涸。时间紧迫，一只小家伙立刻爬上了爸爸的背。为了降低风险，他需要为每个宝宝找到不同的水洼。他蹦蹦跳跳了一路，终于找到了一处更深的水洼。古兰箭毒蛙爸爸把一个宝宝留在了这里。夜幕降临，他仍需要为另外两个宝宝找到安全。

一只雄性牛奶蛙也守护着自己的宝宝。此时，它放声鸣叫，想要吸引雌性牛奶蛙们来自己的水洼产卵。听到牛奶蛙的叫声，古兰见毒蛙爸爸似乎有了主意，雄性牛奶蛙选中的水洼或许也适合自己的宝宝。于是第二天一早，他背上一个宝宝再度启程。不过有个难题，牛奶蛙的家在约20米高的树上。

古兰见毒蛙爸爸并没有把牛奶蛙放在眼里，在这里，古兰见毒蛙宝宝不仅能平安长大，而且不愁吃喝，因为牛奶蛙的宝宝正是古兰见毒蛙宝宝理想的食物。现在这位爸爸还不能休息，他还剩下最后一个宝宝需要安置。

古兰见毒蛙爸爸没有放弃，重新爬上树干。他竭尽所能将这个宝宝送往目的地。大功告成。

为了给宝宝寻找理想的家园，古兰见毒蛙爸爸不畏艰难，又爬上了约20米高的大树。在淡水资源充足的地方，动物父母们还能够追求尽善尽美，可在淡水资源稀缺之处，父母们的选择就少得多了。这里是纳米比亚的荒漠地带，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水资源极其匮乏。然而这只纳马夸兰沙鸡腹部的羽毛里竟然储存着珍贵的水分，这些羽毛有着特殊的构造，最多可以储存25毫升水。凭借这项神奇的本领，他们一家得以在荒漠地带安家。可雏鸟每天必须喝水才能活下去，于是纳马夸兰沙鸡爸爸肩负起了取水的重任。在距离巢穴30公里左右的地方，有一抹绿色格外醒目，那里有一个水坑。纳马夸兰沙鸡爸爸每天都要飞到这个水坑来取水，他总是和许多同伴成群结队地前往那里，但他们都不敢贸然靠近水坑边。纳马夸兰沙鸡先在远处落脚，保持安全距离。他们躲在岩石地带，一起仔细观察，寻找潜在的威胁。在淡水资源稀缺的地方，水坑往往也是巨大的陷阱。一只地中海隼，一只靴隼雕，还有一只非洲雕，早已在水坑周围占据了有利位置。尽管危机四伏，一些纳马夸兰沙鸡还是决定冒险前往。此时他们完全暴露在危险之中，他们必须把身体浸在水中，羽毛才能吸收到足够多的水。那些更谨慎的纳马夸兰沙鸡则在观察同伴能否安全脱身。

地中海隼选定目标，俯冲而下。他扑了个空。薛隼雕立刻抓住机会，猛禽们轮番出击，迫使整个鸟群在空中盘旋。这场追逐战从远处都能看得一清二楚。纳玛夸兰沙基爸爸正等待合适的时机为孩子们取水。

即便在这个时候，独自下水依然凶险万分，纳马夸兰沙基必须跟紧同伴。空中的骚乱渐渐平息，捕食者们或许正忙着享用猎物，纳马夸兰沙基爸爸等待已久的时机终于到了。可他们忽略了一位凶猛的猎手，非洲雕。纳马夸兰沙基迫不及待地飞到了水坑里。

非洲雕突袭失败了。纳瓦夸兰沙鸡爸爸用力扇动翅膀向巢穴飞去，他腹部的羽毛已经吸满了水。接下来的几周，他要日复一日地往返奔波，直到雏鸟们长大，能自己飞去水坑喝水。现在，小家伙们可以尽情地喝个够。正是有了这处水源，纳玛夸兰沙鸡父母才能成功养育后代。如果淡水环境变得不稳定，那么养育后代的过程就会变得格外艰辛。在加勒比海的一座岛屿上，河流上游处有一片非常理想的育儿所。这里食物丰富，瀑布倾泻而下，带来了清澈而富含氧气的水流。在大海里生活了五个月后，这条雄性虾虎鱼逆流而上，抵达这片水潭，建立了自己的家庭。他的伴侣已经做好了产卵的准备。雄性虾虎鱼正忙着用这些石头为鱼卵搭建一处理想的孵化场。

而他忙碌的身影也吸引了不速之客，其他雄性虾虎鱼盯上了他的巢穴。要想守住这个家，他必须奋起反击。他终于赶走了对手，然而有些力量是他无法抗衡的，比如天气。一场罕见的风暴即将来袭，

虾虎鱼被冲到了数公里外的下游。不过，一切还没有结束，只要它能逆流而上，重新回到那片水滩，它就还有机会成为父亲。他已经很久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了。看样子，他的身体比之前笨重了许多。以他现在的状态，要再次挑战这样的高度，绝非易事。那些灵活的小鱼从他身边爬了过去。还有一些成年同类也在努力尝试，结果失败了。这条虾虎鱼奋力向前，可越是接近终点，水流就越强劲。

0: 他发起最后的冲刺，终于成功了。风暴把这里的一切都摧毁了，他精心摆放的石头也全都被冲散。现在他要重新打造一个育儿所，要想成功繁衍后代，稳定的环境必不可少。如果水量变幻莫测，动物父母们唯有迅速应变，才能为后代赢得一线生机。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韵意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嗨，
8: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9: 喜之郎 CC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

0: 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绿爽。
1: 来亲耳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这里是泰国，这片宁静的水域是水蛭筑巢的理想之地。凭借细长的脚趾，一只雄性水蛭在浮叶植物上一边行走，一边寻找食物。只是，它还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完成。他要搭建一个能浮在水面上的巢。这么多水草应该够用了，当务之急是把卵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他之前选错了地点，把巢搭在了湖中繁忙的水道上。来往的船只近在咫尺，它的卵岌岌可危。于是他决定搬家，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搭建新巢倒是不难，难的是如何把卵转移过去。有些水蛭会选择一些简单省力的方式，这只水蛭却另辟蹊径，选择了一种更耗时的办法。

功告成。现在他要把卵小心地放入这个精心打造的新家。可是他只顾着躲避船只，却没发现新巢穴附近也暗藏危机。毛虫正在贪婪地啃食莲叶，许多莲叶的叶片已经消失不见，只剩下孤零零的茎杆。水质雏鸟终于破壳而出，然而周围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雏鸟在残存的莲叶上走来走去，四处觅食。可是那些随处可见的毛虫并不适合雏鸟食用，小家伙已经饥肠辘辘。水质爸爸必须再一次为孩子寻一处新的家园。如今莲叶变少，水质在水面上行走也变得困难起来。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为了生存被迫妥协的父母并非只有水蛭。在非洲东部地区，随着气候变暖，降雨时间变得愈加难以预料。这头雌性大象首领已经带领家族熬过了好几年的旱季。此刻他正带领着象群前往埃瓦索恩吉罗河。方圆几公里内，只有这里还有象群赖以为生的食物和水源。雨季尚未来临，在其他地方长出青草之前，这里就是象群唯一的家园。

他们已经好几天没喝过水了。大象妈妈正好可以借此机会教幼象如何利用象鼻来喝水。小家伙显然还没掌握要领，第一步用象鼻吸水，第二步把水送进嘴里，不过有时候直接用嘴喝会更省事。在清凉的河水里嬉戏玩耍，对整个象群来说是难得的享受。

雌性大象首领觉察到了一丝异样，马上带着幼象离开了水边。在野外，大象和人类往往保持着距离，这样对彼此都更安全。但面对这场严重的干旱，双方都别无选择，只能在雨季来临之前共享这条河流。几周过去了，牧民赶着牲畜，大象带着家族在河岸两侧来回奔走，寻找剩余的青草。太多的生命依赖着这片土地，很快青草几乎快被吃光了。终于，雌性大象首领似乎察觉到了某种变化。远方的地平线上，乌云正向群山聚集，这是个好兆头。可是气温越高，空气中容纳的水汽就越多，所以当漫长的旱季结束，雨季来临时，

雨势便会格外猛烈，湍急的水流迅速涌入干涸的河道，瞬间形成奔涌的洪流。

许多牲畜被突如其来的急流冲散，牧民们只能冒险涉水救助一些受困的牲畜。象群也陷入了困境，他们被急流阻隔在河的对岸。要想找到新鲜的青草，雌性大象首领必须设法渡河，同时还要照顾好最小的成员。他将象鼻探入水中，感知水流的速度，从而判断幼象是否能安全通过。这一侧的水流似乎还算平缓，但越靠近对岸，水流就越湍急。

一路走来，雌性大象首领始终守护着这个家族，而此刻他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是继续前行寻找新鲜的青草，还是就此折返，确保孩子们的安全。他做出了决定，比起忍受饥饿，冒险过河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刺性大象首领护着最小的幼象，从汹涌的急流中全身而退。然而，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干旱、暴雨等极端天气频繁出现，世界各地的动物父母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当地的人们已经在努力适应不断变化的淡水环境。不过，我们仍有机会做出改变，为后代创造一个淡水资源更加充足且稳定的世界。这将是我们留给后代的宝贵财富。

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5: 安排一下，
4: 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7: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8: 谢谢，
9: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6: 好了，
13: 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7: 终止小事麻烦你重点。
13: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9: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21: 上吧。
22: 应该的。
2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
24: 一年之计在于
7: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5: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7: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8: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尘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周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

在家里曼丹岛，一只红毛猩猩妈妈正在筑巢，准备过夜。她打算先收集一些新鲜树叶，用来做床垫。她的幼崽也在不远处，试着搭建自己的小床，只是手法还不太熟练。毛猩猩妈妈要花上近10年时间，才能教会幼崽如何独立生存。小家伙很快发现，还是妈妈的床更舒服。于是他爬上去，依偎在妈妈身边。动物父母们在丛林中生存，凭借的是多年的经验与历练。他们深知，这些树木是维系生存、保护后代的重要依靠。

这里是不丹，这个坐落于喜马拉雅山脉的王国，也被称为森林之国。这些茂密的丛林为许多珍稀物种提供了庇护。其中，有一些动物父母非常的尽职尽责。比如棕颈犀鸟，棕颈犀鸟夫妇终生相伴，每年他们会通过共同育雏来巩固这份感情。养育后代需要父母双方齐心协力，他们首先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洞穴，棕颈犀鸟和一些鸟类不同，它们通常喜欢在树洞里安家。

幸运的是，在不丹的原始森林中，这样的树洞随处可见。找到满意的树洞后，雌性棕颈犀鸟便开始忙碌起来。它一点一点将洞口封起来，只留下一道缝隙，以此抵御外来的威胁。他自己也被困在了洞里，接下来的100多天，他都无法离开。

在此期间，雄性棕颈犀鸟会为伴侣提供食物，他必须承担起这份重任。雄性棕颈犀鸟带回的食物以果实为主，偶尔他也会送来一条精心处理后的毛虫，大多数时候雌性棕颈犀鸟会欣然接受这些食物，偶尔也会出现例外。

长期吃着同样的食物，渐渐让雌性棕颈犀鸟感到不满。雄性棕颈犀鸟依然不辞辛劳地运送食物，他日复一日地照顾着伴侣。

很快，洞里多了一只嗷嗷待哺的雏鸟。小家伙一天天长大，原本狭小的树洞变得更加拥挤，里面也越来越脏。雄性棕颈犀鸟努力供养着全家，可母子俩却再也无法忍受洞里的

三个多月过去了，雌性棕颈犀鸟终于决定离开树洞，带雏鸟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雄性棕颈犀鸟也觉得时候到了，它不再像以前那样频繁地送来食物。雌性棕颈犀鸟一点点啄开洞口的障碍。由于长期没有飞行，它翅膀的肌肉有些僵硬无力。他从洞里艰难地挤了出来。棕颈犀鸟妈妈终于重获自由，可小家伙还有些犹豫。外面的世界对他来说太陌生。这时，棕颈犀鸟爸爸飞了过来，用自己的方式鼓励着雏鸟，提醒它该出来了。接下来，这对父母只能耐心等待。对雏鸟来说，成长的第一步就是勇敢地飞出去。

动作笨拙，好在有惊无险。松井西鸟父母将陪伴他度过接下来的几个月。森林里看似充满机遇，可要想在这里找到安身之所，绝非易事。这只卡氏鸡蛙运气不错，它占据了一个绝佳的位置，这里甚至还有一个天然水洼。没过多久，就有一只雌性卡氏鸡蛙被吸引过来。接下来一段时间，他们将维持抱对状态。雌性卡氏鸡蛙产完卵后便离开了，雄性卡氏鸡蛙要独自承担起养育后代的重任。这些小生命很快引来了不速之客。蛙卵是许多动物觊觎已久的美食。卡氏鸡蛙爸爸能够对付一些小型的入侵者，可遇上大一点的天敌，他也束手无策。这是一只斯里兰卡花边华丽雨林蜘蛛，它的体型远远超过卡氏鸡蛙，而且它的毒液威力很强，能让猎物失去行动能力。一些小型动物很难躲过它的攻击，卡氏鸡蛙爸爸显然也在劫难逃。

0: 原来他们俩早就是邻居了，他们住在同一个树洞里。斯里兰卡花边华丽雨林蜘蛛住在干燥的树洞顶部，而卡什基娃爸爸住在树洞底下潮湿的地方。卡什基娃爸爸负责保持洞内清洁，赶走蚂蚁。斯里兰卡花边华丽雨林蜘蛛则在外巡逻，充当守卫。双方配合得恰到好处。正是有了彼此的帮助，他们才能在这里顺利地抚养后代。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

0: 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5: 对于一些动物父母而言，找到安身之所，只是漫漫长路的第一步。要想掌握森林里的生存法则，可能需要一生的时间。在加里曼丹岛，森林中的食物资源极其不稳定。但红毛猩猩对这里了如指掌，它们不仅会分辨哪些植物可以吃，还知道怎样找到这些食物。这些宝贵的知识会代代相传。幼崽们今天要学习的第一课是认识鹿兜树，用它的叶子当早餐再合适不过了。

比比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妈妈，七年来她一直悉心教导儿子巴亚斯。红毛猩猩大多是独居动物，巴亚斯终有一天要独立生存。在那之前，比比还有许多本领要传授给他。

比比要带儿子了解森林里的一切。包括上百种食物的分布位置。尽管在地面上容易遭遇危险，可比比还是决定下来，因为这里藏着一样不可多得的美味。那就是白蚁。白蚁富含蛋白质，是红毛猩猩日常饮食中重要的营养补充。巴亚斯还没有胆量品尝这些白蚁，他正在认真观察妈妈。学会寻找各种食物是一项生死攸关的技能。按照巴亚斯的年纪，他本该独立觅食了，但他仍需要妈妈亲自指导，才能获得美味的食物。

森林里不缺树叶，可巴亚斯偏偏盯上了妈妈正在享用的这一份。妈妈的忍耐终于到了极限。

森林里的大型无花果树稀少且分散，只有准确掌握果实成熟的时机，才能避免白费力气。母子俩来的正是时候，数百颗无花果即将成熟。比比抚养每个孩子都需要花费将近10年的时间。巴亚斯的学习生涯即将结束，不久之后，他就要独立生活了。

离开朝夕相伴的妈妈，是他必须面对的成长考验。只是现在，他尚未做好准备。

这里是阿根廷的伊瓜苏国家公园。一只长鼻浣熊妈妈正陪伴着自己的幼崽。从幼崽出生那天起，长鼻浣熊妈妈就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它们。如今小家伙们即将独立，他可以放心地去更远的地方觅食了。雌性长鼻浣熊喜欢群居，成员之间关系紧密，大家会轮流照看彼此的幼崽，确保他们的安全。此时，一位长鼻浣熊妈妈爬上树冠觅食，她把孩子托付给了同伴。要照顾好这群幼崽，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小家伙们待在树上还算听话，可一到地上，场面就完全失控了。

留守的妈妈已经尽力了。她好不容易找回一只幼崽，结果转眼间另一只又不见了踪影。这群小家伙让她焦头烂额，

与此同时，外出的长鼻浣熊妈妈正在河对岸悠闲地觅食。她向同伴发出呼唤，可留守的长鼻浣熊妈妈很清楚，幼崽们无法涉水过河，他们被拦在了河对岸。这位聪明的妈妈想到了一个办法，她发现了一条前辈们从未尝试过的捷径，一座桥梁。

他轻轻叼起一个掉队的小家伙，护送他抵达安全地带。长鼻浣熊家族终于团聚了，经历了一天的波折，每个成员都筋疲力尽。通过分工合作，长鼻浣熊得以养育更多的后代，这样的现状仅凭一己之力无法实现。在森林中生活，动物父母们必须拥有随机应变的智慧。牙买加的森林里有一种神奇的动物，它们的祖先来自海洋，如今这种动物却生活在植物叶叶的积水中。这是一只凤梨蟹妈妈，他的新家并不完美，他需要时时打理维护。枯叶总是掉落进来，这样下去可不行，他必须及时清理干净。为了孩子们能健康成长，再辛苦他也心甘情愿。清理育儿所是第一步，在出生后的头几天里，凤梨蟹幼体还没长出坚硬的外壳，很容易成为捕食者的目标。

他们毫无自保之力。不过，勤劳的凤梨蟹妈妈自有对策。森林里到处都是富含钙质的蜗牛壳，凤梨蟹妈妈将蜗牛壳放入水中，让它们慢慢溶解。幼蟹吸收这些钙质，助力它们的外壳变得坚硬。凤梨蟹妈妈日复一日地忙着打理这个育儿所，不仅要清理不断飘入的落叶，还要四处寻找蜗牛壳，每一天，它都冒着失去幼蟹的风险。

等到小家伙们的外壳变硬后，凤梨蟹妈妈又要肩负起觅食的重任。可她不愿意出去冒险，所以只好守在家中，等待猎物送上门来。一只马鹿出现了，它正在寻找腐叶充饥。凤梨蟹妈妈蓄势待发，虽然马鹿不好对付，但它称得上是一顿美味大餐。

经过一番斗争，凤梨蟹妈妈终于制服了猎物，将它分割成小块。这只马鹿不仅能让全家饱餐一顿，还能为幼蟹补充蛋白质和钙质，强化它们的外壳。小家伙们尽情享用着这份美食。凤梨蟹妈妈打造出一个适宜家族生存的理想环境。然而，其他地方的环境变化让动物父母们面临着更大的挑战。这里是中国南方的喀斯特石山地区。这片群山之中生活着一种珍稀灵长类动物，白头叶猴。这个小家伙是猴群中为数不多的幼崽之一，它不仅是妈妈眼中的宝贝，更是整个物种延续的希望。悬崖峭壁上的岩架看似是个安全的避风港，可作为育儿场所，它远远不够理想。在这种地方穿行，对幼崽来说是极大的挑战，但所有白头叶猴最终都要掌握攀爬的本领。

好在总有热心的同伴愿意伸出援手。白头叶猴幼崽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依靠其他雌性照看，此时猴群像往常一样从悬崖顶部向下爬，只要踏错一步就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幼崽们正好可以借此机会练习攀爬技巧。白头叶猴每天需要采食各种新鲜的叶子。

0: 如今他们的领地与田野比邻而居。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松。

0: 慢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两只陌生的雄性白头叶猴出现了，它们穿过田野，逐渐逼近。它们企图抢占领地。外来的雄性白头叶猴一般会杀死其他雄性的后代。白头叶猴妈妈们赶紧带着幼崽离开，躲到悬崖上的安全地带，其他成员则留下来对抗入侵者。

危机暂时解除了，只可惜还是有成员受了伤。白头叶猴妈妈带着幼崽小心翼翼地向上攀爬，这里的崖壁几乎垂直，他们能抓握的支点很少，

不过小家伙终究会离开妈妈，独自闯荡，去开辟属于自己的领地。这条成长之路注定充满挑战。全球的丛林栖息地正在减少，而巴西亚马孙地区的情况尤为严重。每年丛林面积都在不断缩小，

许多动物迁移到其他地方寻求庇护，其中就有一种极为珍稀的动物。 它就是低地貘，低地貘与犀牛是近亲，也是亚马孙地区最大的原生陆生哺乳动物。低地貘幼崽紧紧跟在妈妈身边，它们正在寻找新的栖息地，获取生存所需的资源。

对滴滴墨来说，寻找食物并不是难事，只是这里的许多植物缺少重要的矿物质，有些甚至含有毒素。久而久之，这些毒素会在滴滴墨体内不断积累，到了一定程度，他们必须想办法解毒。滴滴墨妈妈带着幼崽逆流而上，寻找解毒的良方。这位妈妈出生在亚马孙丛林，熟悉那里的每一寸土地，可大火烧毁了她昔日的家园，她只能在陌生的土地上摸索前行。

迪迪莫妈妈凭借敏锐的嗅觉，带着幼崽小心翼翼地穿过林间。一路上，他们遇到的动物越来越多，这说明目的地就在不远处。黑暗中，他闻到了一丝熟悉的气味。是粘土的味道，这正是母子俩苦苦寻找的解药。粘土不仅能吸附迪迪莫体内的毒素，还能补充他们日常饮食中缺乏的矿物质。其他同伴也陆续赶来，大家都在寻找同一样东西，那就是粘土中的特殊矿物质。

找到这片矿物宝地，记住它的位置，是幼崽们必须掌握的技能。亚马孙丛林中有许多这样的天然补给站，其中有一些尚未被人类发现。即便是位置比较偏远的丛林，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人类活动的影响。这里是澳大利亚的丹翠雨林，恐龙曾经生活于此。如今，它们长着羽毛的后代依然在林间出没。这是一只鹤鸵，它名叫克林克尔。它年纪不小了，和所有鹤鸵爸爸一样，它独自承担着养育后代的任务。这项任务从来都不轻松，而今年它面对的挑战格外严峻。现在正值旱季，天气炎热，克林克尔头顶的角质盔冠能帮助他快速散热。可惜小家伙们还没有长出这种构造，在这样的高温下，雏鸟们几乎每天都要喝水才能活下去。然而这里已经很久没下过雨了，整片丛林都陷入干旱之中，许多河床已经见底。

他必须尽快找到水源。在领地的最远处，有一处僻静的水潭。尽管通往水源的路上危机四伏，但雏鸟们已经饥渴难耐，情况不容乐观。即便在雨水充沛的年份，赫托雏鸟的生存依然充满挑战。赫托爸爸催促孩子们加快步伐，他们必须格外小心，附近也有许多动物在寻找水源，其中包括生活在野外的家猪。这些由人类引入的物种，如今在林间随处可见。澳洲野犬循着气味也追了过来，他们都会捕杀赫托雏鸟。赫托爸爸可不是好惹的，锋利的爪子是他强大的武器，可若是找不到水源，雏鸟依然难逃一死。

找到了。此时，水潭边。

这片绿洲为他们带来了宝贵的生机。更幸运的是，这里有一棵蜜花檀香树，上面结满了果实。这正是鹤驼喜爱的美食。吃掉果实后，鹤驼会将种子散播在林间，帮助树木繁衍生息。

许多动物与树木之间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有些树木的价值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这是哥斯达黎加油桃木，已有上百年的树龄，金色的花朵覆满枝头。作为这片地区最高大的树木之一，它可以尽情沐浴在阳光之下。可地面上的幼苗却陷入了困境，它们只能依靠透过树冠的微弱光线生长。油桃木会用自己的方式帮助它们。巨大的树冠吸收阳光，在叶片中合成糖分，这些糖分会沿着枝干向下运输，最终抵达根部。油桃木与根部的真菌形成共生关系，这些真菌会将多余的养分输送给周围的小树苗。通过这个地下网络，成年大树能为幼苗提供养分支持。这种复杂的关系需要多年才能建立。随着树木变老，它们对丛林的价值也就越大。它们成为了整个生态系统的守护者与供养者。这棵古老的油桃木上有一个树洞，里面住着蝙蝠一家。

每天成千上万的昆虫在此出没，这棵油桃木是丛林的支柱，像它这样的大树并不少见。在世界各地的丛林里，这些大树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维系着丛林的健康与稳定。从加里曼丹岛雄伟的梭罗树，到巴西壮观的脊背树，这些大树为许多动物家庭提供了栖身之所。周围的一些动物邻居也都依靠它们获取食物。它们是整个群落的核心所在。生活在丛林中的所有动物家庭都离不开这些大树的庇护。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从原生态的红树林到荒野密林深处，动物之间争斗不断，树枝上的对决，高山上的角力，还有林间追逐，无时无刻不在上演。这就是自然界的山林之战。在野外，生命面临极限考验，只有少数动物能获得有限的资源，比如交配的机会、生存所需的食物，以及一方栖身之地。面对极端的环境和凶猛的对手，动物们必须拼尽全力，强力出击，威吓外敌，通过激烈的打斗一决高下，从而在这个生存竞技场中取得胜利，繁衍生息。

在澳大利亚雨林深处，一只白额巨蟹蛛正在享用美食。猎物是一只澳大利亚绿色雨蛙。被吃的只剩下一个头了。白额巨蟹蛛擅长潜行，能够捕猎比自己体型更大的猎物。生活在雨林里的各种动物每天都要为生存而战。其中一些物种更是演化出了出色的防御机制。大头竹节虫几乎引入了鹿兜树的叶片之中。白额巨蟹蛛已经识破了它巧妙的伪装，准备从后面发动突袭。然而，大头竹节虫身上藏有化学武器，它的一对腺体早就对准了逐步靠近的捕食者。预备，发射！腺体中喷射出的刺激性液体正中白额巨蟹蛛的眼睛。白额巨蟹蛛有八只眼睛，那种疼痛可想而

热带雨林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生态系统。加里曼丹岛位于赤道地带，这里的热带雨林规模在全球都是数一数二的。河流为雨林注入生机，造就了拥有众多生物的红树林生态系统。此外，加里曼丹岛还是湾鳄的重要栖息地。湾鳄是现存最大的爬行动物，一条湾鳄正慢慢地游回巢穴。成年湾鳄是顶级捕食者，而刚孵化的幼年湾鳄还在学习捕猎。为了捕到猎物，幼年湾鳄准备等到天黑以后再行动。静谧的夜色中，这条幼年湾鳄并不是这片水域唯一的捕食者，还有其他动物与它竞争。一只马来鱼鸮站在树上，俯视下方，搜寻着猎物的踪迹。它看着幼年湾鳄悄悄接近弹涂鱼。扑了个空。马来鱼鸮。

刀自以为胜券在握，他从树上掠下，扑向弹涂鱼。不料也是空手而归。幼年弯鳄在下游找到了其他猎物，

马来鱼枭也有了新的目标。他成功抓住了一条鱼，红树林里食物丰富，捕食者们不愁找不到猎物。红树林生长在滩涂上，滩涂鱼独特的生理构造能够很好地适应这里的环境。在这种长相奇特的鱼身上，也许可以找到四亿多年前动物演化的一些线索。滩涂鱼展现了动物从水生到陆生的过渡形态。这种鱼的胸鳍经过适应性演化，能帮助它们在滩涂上移动。只要保持体表湿润，滩涂鱼就算离开了水，也可以长时间存活。滩涂鱼会时不时地含一口水，储存在鳃腔中，通过鳃滤出水中的氧气呼吸。它们还能直接通过湿润的表皮进行呼吸。涨潮时，滩涂鱼会在温暖的浅水区休息。随着海水渐渐退去，守卫领地的雄性滩涂鱼开始隔空对峙。退潮后，雄性滩涂鱼就要忙碌起来了。每条雄性都会挖掘一个洞穴，有的洞穴深度甚至超过了一米，它们必须及时清理随潮水涌入洞穴的泥沙，保证洞穴畅通无阻。因为雌性滩涂鱼要在洞里产卵，

守卫领地的一大挑战是驱逐外来者。一些弹涂鱼会在洞口周围筑起泥墙，划定他们的领地范围。擅闯领地的行为是绝不能容忍的。

如果对方不肯离开，打斗便在所难免。谭图鱼张大嘴巴，做事要咬住对方，

不过，大多数时候，这种行为只是为了向对方示威，宣示领地所属权。这条雄性滩涂鹬赢了，挑战者灰溜溜地离开，较量已经结束，他成功护住了自己的领地。

美国黄石国家公园占地近9000平方公里，公园得以形成如今的地貌，是因为60多万年前一次大型火山喷发。火山喷出物形成的土壤

非常肥沃，让黄石国家公园成为了众多哺乳动物的重要觅食地。这里有成群的马鹿，带着幼崽活动的熊，还有处于食物链底层的地松鼠。一只雌性狐狸在开满野花的草地上搜寻地松鼠的踪迹。

温暖的春天来临，给这只狐狸妈妈带来了新的压力。它的幼崽开始吃固体食物了，饥饿的小家伙们很难管束。幼崽嬉戏玩闹时，狐狸妈妈始终警惕地环视四周。附近有很多捕食者，稍有不慎，幼崽就有可能遭遇致命的危险。一只渡鸦佯装要攻击狐狸幼崽，他的同伴趁机抢走了狐狸吃剩下的地松鼠。

长时间离家的狐狸爸爸终于回来了。他接过了警戒的重任，守护洞里的家人。很快，狐狸爸爸就从微风中察觉到一丝异样。附近有美洲獾出没。美洲獾生性凶猛，还长着长长的爪子。这只美洲獾朝狐狸洞穴走去，正好撞上守在洞口的狐狸爸爸。狐狸爸爸竭尽全力保卫自己的家。可惜，还是让美洲獾从后方的洞口溜了进去。幸好美洲獾什么都没抓到。

0: 狐狸幼崽此时恰好不在洞里，他们正在妈妈的看护下，在外面玩耍。不过，美洲獾总有一天还是会再来的。
1: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3: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08076996，40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滋养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1: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5: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807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在中国的高山林海深处，栖息着一种非常特别的树栖动物。能适应高海拔地区剧烈季节性气候变化的动物不多，川金丝猴却能在这里繁衍生息。川金丝猴主要生活在中国中西部秦岭山区，海拔1500米到3400米的原始森林里。 冬天，大雪封山，气温骤降。有人推测，川金丝猴的塌鼻结构可以有效预防冻伤。成年川金丝猴厚实的皮毛能很好的保温，大部分呈深褐色，加有金黄色长毛。没了果实和树叶，食物变得极其匮乏。 川金丝猴只能靠啃食地衣、苔藓和树皮度日。即便不是在冬天，森林里有限的资源还是会引发激烈冲突。雄性川金丝猴在休息时喜欢独处，但在交配季节例外。 一只年轻的雄性川金丝猴想要挑战首领雄猴，争夺交配资格。首领露出锋利的牙齿，试图震慑挑战者。挑战者没有退缩，猴群陷入了混乱。究竟谁会获胜呢？ 最终挑战者失败离去，等待下一次机会。雄性穿金丝猴为了争夺配偶大打出手，但其实择偶的主动权掌握在雌性手里，对方最好是一个理毛高手。一旦雌性穿金丝猴不再回应配偶的求爱，那这只主雄就会被其他雄性取代。尽管雌性穿金丝猴表面上会忠诚于首领，但有些雌性也会和其他雄性交配。这是一种聪明的策略。雄性穿金丝猴会保护自己的后代，如果有雄性挑战成功，接管了前一任首领的圈群，他无法确定这些幼崽是否是自己的孩子。

那他就不会随意杀死幼崽。雌性穿金丝猴看似随意的交配方式，实则为穿金丝猴群平息了一些争端。

澳大利亚东北部迎来了黎明。胡福飞回丹特里雨林中的栖息处，这片雨林据估已有 1.8 亿年的历史，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热带雨林之一。靠内陆的一侧紧邻大分水岭，让林中动植物在相对隔离的环境中演化至今。丹特里雨林部分地区的年降雨量超过了6米，丰沛的雨水滋养了种类繁多的植物，让雨林成为了众多鸟类栖息的家园。这里有高大的鹤鸵，还有羽色鲜艳的翠鸟。丹特里雨林里还栖息着一种以浪漫求偶仪式著称的鸟类，那就是断蓝园丁鸟。断蓝园丁鸟的雄性和雌性长得很不一样，雄性长着紫色的眼睛，一身蓝黑色的羽毛，十分有光泽。雄性漂亮的眼睛时时留意着他心仪的对象，也就是站在树杈上观望的这只雌性。雄性断蓝园丁鸟深知雌性对蓝色的喜爱，衔来了许多蓝色物品。蓝色物品在雨林里并不常见，这也显示出雄性的良苦用心。这只雄性断蓝园丁鸟用蓝色的吸管、塑料餐具、瓶盖、塑料圈等物品铺成了一条小路，通向它用树枝精心搭建的求偶亭。这是为它接下来的表演准备的华丽舞台。雄性断蓝园丁鸟钻到求偶亭中，进行最后的收尾工作。它把植物纤维和唾液的混合物涂在求偶亭的树枝上。雌性飞到地上靠近观察，目前为止都很顺利。雄性断蓝园丁鸟准备开始展示求偶舞。不过雨林总是充满了意外，一只丛种雉正在附近筑巢，断蓝园丁鸟的举动引起了它的注意。丛种雉径直闯了进来，打断了雄性断蓝园丁鸟辛苦准备的蓝色求偶仪式。这还不是断蓝园丁鸟最应该担心的问题。一条地毯蟒目睹了刚刚发生的一切。地毯蟒会捕食鸟类，当然前提是先抓到它们。地毯蟒朝求偶亭爬了过去，这种蟒蛇是伏击型捕食者，然而此时这套策略似乎有点行不通了。丛种雉早在地毯蟒逼近断蓝园丁鸟之前就发现了它。丛种雉走了过来，使劲刨地，把地上的落叶蹬踹到地毯蟒身上，想要赶走它。地毯蟒毫不在意，继续向前。丛种雉急躁起来，开始攻击

与此同时，雌性断蓝园丁鸟也离开了。虽然雄性断蓝园丁鸟躲过了地毯蟒的捕食，但也失去了雌性的芳心。

雨林之中，争斗几乎无处不在。两只雄性西金龟正在角力，以此争夺交配权。一只鸭嘴兽正在河里捕食小型水生动物。在高高的树冠上，黄金蚁为了筑巢，正在与自然之力抗衡。要把枝条和宽大的叶片弯曲成想要的形状，需要很大的力气以及团队合作。一旦选定蚁巢的位置，黄金蚁就会列队开始工作。公蚁沿叶片边缘排开，用自己的身体拉住相邻的叶片。它们的上颚像钉书钉一样深深嵌入叶片中，然后缓缓将两片叶片拉近。叶片合拢后，这些公蚁会先牢牢固定住叶片的边缘，期间不断有公蚁赶来帮忙。其中一些公蚁搬来了幼虫，幼虫吐出的丝具有粘性，就像胶水一样，正好用来粘合巢壁。蚁巢已初具雏形，树上的蚁巢虽小，却能遮风挡雨，还能巧妙地隐于枝叶之间，是黄金蚁养育后代的理想场所。50多万只公蚁同心协力，辛苦养育幼虫。

捕猎时，黄金蚁也表现出了惊人的毅力。他们能制服比自己大得多的虫子，因此大多数虫子都会尽量避开黄金蚁。然而有一种外形奇特的蜘蛛却选择主动接近，利用蚁群分工合作的习性捕食幼虫，这就是能拟态黄金蚁的蚁蟹蛛。蚁蟹蛛腹部的花纹酷似黄金蚁的头部，身上的反光绒毛折射光线，让蚁蟹蛛的身体看起来像是黄金蚁光亮的外骨骼。最后它抬起两对步足，摆成触角的样子，伪装就此完成。

一只工蚁正在去搬运幼虫的路上，它落单了，并且毫无防备，非常适合以蟹蛛下手。即使与捕食者面对面撞上，这只工蚁也没有表现出攻击的意图。 在雨林这个生存竞技场上，伪装是一项非常强大的本领。

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猛烈撞击声在山间回荡，加拿大盘羊的繁殖季快要到了，随着雌性的发情期临近，雄性的领地意识越来越强，也越发好斗。在交配之前，雄性加拿大盘羊必须先展示出自己的实力和地位。即使山林被冰雪覆盖，也没有让雄性加拿大盘羊冷静下来。

如果没有头部的保护结构，这些加拿大盘羊恐怕很难在如此激烈的对决中活下来。随着年龄的增长，雄性的角会越长越大，最终长成这样弯曲的大角。羊角里有很多空腔，遭受撞击时能起到很好的缓冲作用，从而有效避免减速性脑损伤，降低加拿大盘羊受到致命创伤的风险。雄性加拿大盘羊之间的高强度较量能持续好几个小时，直到其中一方认输为止。

0: 然而，对胜利者而言，赢得顶角大战并不意味着马上就能与雌性交配。雌性加拿大盘羊在择偶方面往往非常挑剔。在这片冰封的竞技场上，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靠蛮力解决。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

0: 定中国式现代化。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黄石国家公园也迎来了冬天，在冰天雪地里觅食变得很困难。马路刨开积雪，搜寻埋在下面的地衣和真菌。金雕则主要靠腐肉为生。

狐狸妈妈独自捕猎。前一阵子，她没能打赢美洲獾，失去了自己的幼崽。生存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只狐狸也要在积雪中寻找食物。只不过，它的捕猎对象很特别。在银装素裹的黄石国家公园中，小型哺乳动物在厚厚的积雪下找到了一片新天地。这里被称为雪下层，是积雪下方由植被和冰层支撑起的狭窄空隙。空隙之上的积雪不仅减少了地面热量流失，还阻挡了寒风侵袭，让空隙内部的温度一直维持在零摄氏度左右。这里相对比较舒适，但不是完全没有危险。任何细微的动作都会发出声响。狐狸听到了雪地里传来的动静，它的两只耳朵转向不同的方向，试图确定猎物的位置。

狐狸这种倒栽葱式的捕猎方式成功率不超过 20%， 不过捕猎本就需要耐心，而其中的奥秘远不止

表面所见。当狐狸朝东北方向扑击时，成功率就会大幅提高到75%左右。

有研究认为，狐狸眼中特殊的感光蛋白能感知地球磁场，让它们能以地球磁场倾斜角为参考，校准猎物声音传来的方向，从而更精确地判断猎物的方位。这种独特的适应性演化，让狐狸在对抗饥饿的生存之战中获得了极大的优势。

澳大利亚有着独特的气候条件和地质环境，这让一些动物演化出了适合长距离移动的行动方式。袋鼠的后肢不能交替向前行走或奔跑，但这并不是缺陷。袋鼠凭借强健的后肢，能以每小时50公里以上的速度跳跃前进。

对雄性袋鼠来说，后肢还是有力的武器。占主导地位的雄性需要通过激烈的打斗来维系自己的优势地位。只有强大的雄性袋鼠才有资格繁殖。从离开育儿袋的那一刻起，雄性袋鼠幼崽便踏入了竞技场。他们开始练习格斗技巧，而袋鼠妈妈被迫成了陪练。随着幼崽逐渐长大，他们需要寻找体型相当的对手练习。打斗往往从一记迎面掌掴开始，最终目的是抓住对手的脖子，把对手撂倒。在这个阶段，袋鼠幼崽还没有太多的格斗技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打斗会变得越来越激烈。

这一小群袋鼠中的雄性首领正值壮年，多年来的对抗较量让他练就了一身发达的肌肉。

挑战者却毫无退缩之意。如果不奋力一搏，他可能就没有机会与雌性交配了。不过风险也很大，挑战者用尾巴支撑身体，猛然用后肢狠狠踹向雄性首领，厚实的皮毛也许能避免腹部被对手锋利的爪子抓伤，可要是这一踹造成了内伤或骨折，那将是致命的。雄性首领凭借丰富的经验，在格斗中占了上风。

挑战者最终落败离场，他会继续积累经验，待时机成熟再次发起挑战。

蝴蝶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2亿多年，比开花植物还要古老。它们挺过了2次物种大灭绝，历经火山喷发、冰河时期与栖息地的巨变。尽管蝴蝶的身体纤细单薄，但它们仍顽强地存活到了现在。时至今日，蝴蝶依然凭借着惊人的耐力，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黑麦金斑蝶尤为引人注目。每年，黑麦金斑蝶都要进行长距离的南北迁徙。其中一些种群从位于北美洲北部的夏季繁殖地启程，向南飞行数千公里，最终抵达墨西哥的针叶林过冬。第二年春天，它们又会像候鸟一样飞回北方。北方繁殖地有一类植物对黑麦金斑蝶幼虫的生长非常重要。雌性黑麦金斑蝶必须将卵产在玛丽金叶子的背面。对大多数动物来说，这类植物的枝叶是有毒的，而对刚孵化的黑麦金斑蝶幼虫却无害，它们会大量进食玛丽金。黑麦金斑蝶幼虫吃下玛丽金后也会变得有毒，以此抵御天敌。它们身上的亮色条纹是一种警戒色，警告其他动物远离。就这样大吃了2周后，黑麦金斑蝶幼虫已准备好迎接蜕变。幼虫结出绿色蝶蛹，带有浅金色条纹，大约3周后，成虫就会破蛹而出。

黑麦金斑蝶的寿命一般只有几周，整个夏季会有好几代黑麦金斑蝶出生又死去。然而夏天最后羽化的一代黑麦金斑蝶最长能活八个月，不过前提是它们能成功抵达南方的越冬地，否则就会冻死在北方的寒冬里。以太阳和地球磁场为导航，黑麦金斑蝶踏上了前往墨西哥的生死之旅。曾经野花遍地的大草原现在种上了农作物，大量的农药导致黑麦金斑蝶可食用的植物减少，寒霜夺走了许多黑麦金斑蝶的生命。此外，它们还要穿越大片缺乏食物与水源的荒芜地带。初冬，成群的黑麦金斑蝶终于抵达了墨西哥西南山区，给绿色的冷杉林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外衣。此时的雄性黑麦金斑蝶还有最后一个使命，那就是在死之前完成交配。只有雌性才能再次踏上北迁的旅途。雄性黑麦金斑蝶死亡后，蝶翼上的发香林仍会留下气味，弥漫在林间，久久不散，为来年迁徙至此的黑麦金斑蝶指明方向。这场漫长的耐力赛已经落幕，它们终于可以休息了。

从低地到山巅，森林的覆盖面积不足全球陆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却为地球上约80%的陆地生物提供了栖息地和食物。数不清的动物在森林中奋力求生。要让森林保持生机，需要特定的物种来维持平衡。老虎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200多万年，经过漫长的演化，成为了顶级捕食者。

虽然老虎会猎杀鹿，但老虎的存在实际上对鹿群是有益的。如果没有老虎这类天敌控制鹿的数量，鹿群会过度啃食植被，破坏森林的生态系统，最终殃及包括鹿在内的所有森林动物。森林的存续与动物们日复一日的生存斗争息息相关。无论体型大小、强弱与否，动物们的命运早已紧紧交织在了一起。大自然就是一个生存竞技场，而正是有了这种竞争的压力，野生动物才能繁衍下去。

0: 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有乃父之风啊！
2: 来，大家分享就是种快乐，
3: 还不是遗传我的？
4: 分享就是种快乐。
5: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6: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0: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1: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嚼着吃的
13: 活性乳酸菌
10: 是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诗高钙奶片系列，

从奔腾的河流到深邃的海洋，大自然是一个生存的竞技场。动物们在珊瑚礁旁较量，在海洋上空搏击，在海滩上搏斗。地球的水域里存在着无尽的竞争，这就是大自然的水域竞技场。在野外，生命面临极限考验，只有少数动物能获得有限的资源，比如交配的机会、生存所需的食物以及一方栖身之地。面对极端的环境和凶猛的对手，动物们必须拼尽全力，强力出击，威吓外敌，通过激烈的打斗一决高下，从而在这个生存竞技场中取得胜利，繁衍生息。

季风带来的雨水将卡卡杜国家公园变成一片广阔的湿地。近三分之一的区域被水淹没，动物大量繁殖，食物资源也变得丰富。然而，这个季节也可能对一些动物构成威胁。在湿季，天气炎热，树梢上一群狐蝠忍受着白天的高温。它们舔舐并扇动着翅膀，希望能带来一丝凉爽。到了傍晚，整个狐蝠群急需饮水。一些狐蝠聚集在一起，尽可能避免被阳光照射到，还有一些在树干下方寻找阴凉。当身体状况达到极限时，狐蝠必须前往有水的地方，否则就会渴死。可是河中潜藏着危险，

匍匐快速掠过水面，将身上打湿，然后他们会飞回到树上。匍匐必须谨慎选择合适的位置，因为河中有鳄鱼出没。对鳄鱼来说，猎捕匍匐并不容易。他们必须耐心等待，直到一只匍匐刚好落在攻击范围内。河面上方的匍匐数量众多，终于有只匍匐被鳄鱼捕到。这只匍匐被拉入水中，随后整个匍匐群飞走了。等待他们的是凉爽的夜晚。一轮满月高高升起，照亮了北美洲西海岸的海面。

水面之下有一种生物显得格外神奇，这就是乳光腔乌贼。在光的吸引下，成千上万只乳光腔乌贼聚集于此，周围的海域也变得明亮起来。这些乳光腔乌贼必须在死前找到配偶。雄性乳光腔乌贼发现机会后，会紧紧抓住雌性进行交配。在使卵受精时，雄性乳光腔乌贼的八条腕会变成红色。雄性间的争夺可能导致雌性受伤，甚至死亡。在乳光腔乌贼群下方，有许多包含受精卵的棒状卵。

叫，吸引雄性靠近。卵鞘中含有一种特殊的蛋白质，能刺激雄性乳光腔乌贼与靠近的其他雄性爆发冲突。

乳光枪乌贼的生命短暂，只有几个月的时间。这场交配竞争发生在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刻。月光指引着乳光枪乌贼寻找伴侣，也见证了他们的死亡。乳光枪乌贼死去了，而他们的基因将延续下去。

要想在海洋上方自由翱翔，海鸟必须舍弃掉一些东西。有些海鸟依靠宽大的翅膀获得巨大的升力，它们却也为此付出了代价。这其中就包括军舰鸟。凭借接近2.5米的翼展，军舰鸟是世界上飞行速度最快的鸟类之一。它们可以连续不断地飞行数周。为了在空中轻盈地飞行，军舰鸟的身体结构发生了变化。军舰鸟骨骼中含有的空气比大多数鸟类都多，它们的骨骼重量比自身的羽毛还要轻。此外，这种鸟的脚相对较小，军舰鸟的尾肢线不发达，分泌的油脂极少，这导致它们的羽毛不防水。如果掉入水中，军舰鸟可能会完全湿透并因此溺亡。对在水面上捕食的海鸟来说，这无疑是个致命的缺陷。但军舰鸟找到了应对这种问题的办法，那就是抢夺其他捕食者的猎物。海面下，鳍鱼正在追捕沙丁鱼，一些沙丁鱼被赶到水面。军舰鸟会利用这个机会觅食。鳍鱼刺伤了一条沙丁鱼，军舰鸟早已做好准备，随即叼走这条受伤的沙丁鱼。不过，这样的机会并不多。如果在水面附近活动的鱼类不多，军舰鸟就得采取其他策略来获得食物。距离厄瓜多尔海岸约1000公里处，坐落着加拉帕克斯群岛。环绕群岛的是一个大型海洋保护区。三股洋流在这里交汇，使加拉帕克斯群岛附近海域成为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海洋生态系统之一。多种海鸟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筑巢，

尽管有些海鸟的飞行速度无法与军舰鸟相提并论，但它们大多是身披防水羽毛的潜水高手。军舰鸟会抢夺它们的猎物。为了将猎物带回鸟巢，这些海鸟不得不在空中应对军舰鸟发起的攻击。军舰鸟这样做是为了逼迫它们吐出刚刚捕获的猎物。

遭到袭击的海鸟全力抵抗，可只有在它们吐出猎物后，军舰鸟才会停止攻击。

军舰鸟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种凶猛的海鸟，不过在养育后代方面，军舰鸟相当尽职尽责。它们照顾雏鸟的时间比大多数鸟类更长。军舰鸟亲鸟共同喂养雏鸟6至8个月的时间，雌性亲鸟还会陪伴雏鸟更久，教它们如何在辽阔的海面上生存。尽管如此，许多雏鸟仍会饿死，这是因为军舰鸟自身的捕食能力较弱。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冷冻后似雪糕。
5: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0: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7: 五色英雄集结，
8: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

0: 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澳大利亚的大堡礁是世界闻名的自然景观，这个珊瑚礁生态系统的面积近35万平方公里，由大约3000座珊瑚礁和数百座小岛组成。这片热带海域生机勃勃，珊瑚礁上的生活空间拥挤，这导致动物们对领地的竞争非常激烈，甚至连珊瑚虫之间也不例外。在1平方米的珊瑚礁区域内，成千上万只微小且外形相似的珊瑚虫在奋力争夺每一寸生存空间。右侧的珊瑚虫伸出细长的触手，这些触手可以伸缩，并且能释放出具有消化功能的粘液，从而伤害并杀死周围的同类。一条由珊瑚虫尸体形成的白线，标志着两块石质珊瑚间的界限。珊瑚虫持续几十万年的争斗，造就了如今丰富多彩的珊瑚礁世界。大堡礁有数百种珊瑚，形成的珊瑚礁为众多海洋生物提供了育幼场所和猎物丰富的捕食场地。珊瑚实际上是动物，但它们所需的能量大多来源于太阳。珊瑚组织内的共生藻类通过光合作用为珊瑚虫提供能量。太阳快要落山时，珊瑚虫会感到饥饿。它们伸出触手，静静等待猎物的到来。晚上，微小的海洋生物出来活动，在漆黑的环境中，它们不容易被捕食者看见。但珊瑚虫不依靠视力发现猎物，它们捕食水中的浮游生物。珊瑚虫触手上的刺细胞可释放刺丝麻痹猎物。再将其拖入口中，慢慢消化。

夜晚，统星珊瑚上出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微小的海洋生物在上面垂死挣扎，对一些被捕食者而言，舍弃一部分肢体总好过丧命于此。太阳渐渐升起，统星珊瑚停止了捕食，将触手缩回珊瑚骨骼中。为白天活动的海洋生物让出空间。

由岩石构成的海岸，正是非洲毛皮海狮群繁殖的理想栖息地。大量聚集的非洲毛皮海狮引来了海洋中最可怕的捕食者。

在这片海洋竞技场里，双方都必须找到各自的生存之道。非洲毛皮海狮的生存秘诀是灵活的身手和极快的速度，大白鲨依靠的则是偷袭策略与强大的力量。然而当大白鲨以每小时50多公里的速度追捕时，非洲毛皮海狮无法逃脱的命运已经注定。

对岸上的非洲毛皮海狮来说，生活仍将继续。直到他们再次进入这片海洋竞技场，

0: 在海洋食物链中，体型大小至关重要。体型越小，面临的风险越大。对体型较小的生物而言，生存的关键在于学会如何避开捕食者。一些鱼类因此演化出了非常巧妙的生存策略。小丑鱼是双距鱼属鱼类的俗称，它们的寿命长达10年，这在体型较小的鱼类中十分罕见。其实，这要归功于小丑鱼和海葵之间的特殊关系。与珊瑚虫一样，海葵也是捕食性动物。它们的触手向外伸展，时刻准备好捕食小鱼等猎物。不过，小丑鱼却找到了一种与致命的海葵和平共处的办法。这种复杂的共生关系，甚至在小丑鱼鱼卵孵化前便已建立。一对小丑鱼在它们共生的海葵旁边产卵，便于让后代记住这种海葵的气味。小丑鱼悉心守护这些卵，直到它们孵化。大约一周后，幼鱼已经准备好破膜而出，去寻找各自的新家。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6: Perfect。

0: 怒，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冠，洗发膏。
1: 嗨，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5: 去吧。
6: 分享优质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7: 大多数幼鱼在随着水流飘动的过程中被捕食者吃掉。要是小丑鱼幼鱼熬过了前几周，就能够在珊瑚礁上安家，找到合适的共生海葵后，他们就有可能安稳地度过漫长的一生。在安定下来前，小丑鱼首先得适应共生海葵的毒刺。小丑鱼身上覆盖着一层保护性粘液，可以防止它们被海葵刺伤。最终，海葵会将小丑鱼视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不再对小丑鱼射出有毒的刺丝。小丑鱼的存在为海葵带来了好处。蝴蝶鱼喜欢吃海葵，小丑鱼则会保护海葵的安全。小丑鱼还会为海葵进行清洁，当它们在海葵的触手间游动时，可以增加水流流速，带来更多的氧气。有的小丑鱼甚至会在晚上扇动海葵，帮助海葵更好地呼吸。这种共生关系对小丑鱼和海葵都极为有利。海洋中约有30种小丑鱼，它们都把海葵视为生存和繁衍的家园。在珊瑚礁这片竞技场上，小丑鱼和海葵建立了持久的合作关系。

这只雌性绿海龟对发生在海底珊瑚礁上的争斗毫不在意。它在经历了重重险阻后，终于成年了。现在，它正要返回自己的出生地。雷恩岛位于大堡礁北部，这是一座有植被覆盖的低洼珊瑚礁岛屿，面积30公顷左右。雷恩岛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绿海龟繁殖地，每年这里都会迎来一场十分壮观的海洋迁徙。成群的绿海龟跋涉数千公里，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完成交配。

海滩上已经挤满了准备筑巢的雌性绿海龟。他们先挖出一个浅坑，再用后鳍向下挖出一个竖直的产卵洞。

将卵埋好后，雌性绿海龟返回大海。雌性绿海龟历经诸多艰难险阻才走到这一步。对一些雌性绿海龟而言，筑巢产卵将是它们生命里的最后一件事。它们无法越过岩石，在阳光的炙烤下死去。对它们的后代来说，生存竞技才刚刚开始。八周后，幼龟已经破壳而出。这些幼龟很幸运，它们是在晚上孵出的，可以趁着夜色爬向大海，然后悄然潜入温暖的海水中。黎明时分，随着太阳升起，捕食者开始活动。

更远处还有大白鲨在觅食。幼龟想要逃出升天极其困难。最终只有大约千分之一的幼龟能活下来。未来他们会回到雷恩岛繁殖后代，生存竞技将再一次展开。

有些小型海洋生物每时每刻都做好了战斗准备，虾蛄的体型虽小却很凶猛，这是因为它们拥有一样秘密武器。虾蛄的眼睛十分独特，每只眼睛都能独立灵活地转动，从而赋予了它们360度的广阔视野。不过它们真正的武器其实是特化附肢，这种武器让

虾蛄成为异常凶猛的捕食者。雀尾螳螂虾是动物界中击打力量最强的生物之一。当它们的腹肢弯曲时，肌肉会将外骨骼拉弯，从而产生弹力。肌肉被释放时，腹肢以极快的速度弹出。力度足以粉碎甲壳类动物的坚硬外壳。除了捕食，虾蛄还会利用特化腹肢来捍卫领地。这只章鱼即将领教黄螯半指虾蛄的厉害。黄螯半指虾蛄具有很强的领地意识，它的领地就是这片泥泞的海底。黄螯半指虾蛄直立起来，这是一种攻击姿态。随后，黄螯半指虾蛄迅速发动攻击。让闯入者明白，这里是他的领地。章鱼现在清楚了。他迅速撤退，去寻找另一片竞技场，看看有没有攻击能力较弱的对手。

东非大裂谷是世界上一处壮美的自然奇观。东非大裂谷包含一个地质热点，三大构造板块的运动导致地壳发生断裂，从而形成了绵延6000多公里的裂谷带。裂谷底部从北到南分布着许多湖泊，其中博格里亚湖的热泉使得湖水富含藻类。对许多动物来说，这个湖并不适合生存，盐分较高的湖水可能损伤皮肤。然而博格里亚湖却栖息着众多小火烈鸟，它们主要以湖中的藻类为食。成群的小火烈鸟漫步在浅水区时，呈现出一片粉红色的美景。

小火烈鸟的飞行姿态看上去十分优美，但它们细长的腿部和颈部实际上增加了能量消耗。这项劣势导致小火烈鸟起飞缓慢，需要一段较长的助跑来获得足够的动力。捕食者们发现了小火烈鸟的这个弱点。饥饿的猎狗在湖边出现，伺机捕食小火烈鸟。

小火烈鸟还引起了另一种捕食者的注意，那就是在一旁观察的狒狒。狒狒是杂食性动物，它们主要以植物为食，有时也会捕食鸟类等小动物。

狒狒在一片混乱中成功捕获一只小火烈鸟。他们是小火烈鸟在伯格里亚湖面临的众多威胁之一。

在南非博尔德斯海滩，海浪不断地冲刷海岸，这里栖息着大量斑嘴环企鹅，这些斑嘴环企鹅正在换羽，它们必须在陆地上停留较长时间，等待防水的羽毛长成。刚成年的斑嘴环企鹅会在此期间寻觅伴侣，尽管它们的外表还有些邋遢，但仍有机会找到终身相伴的对象。这里没有隐私可言，斑嘴环企鹅的交配季恰逢旅游旺季，此时正值南非的夏天，这里游客如织，斑嘴环企鹅需要找个地方筑巢。博尔德斯海滩不远处是福克西海滩，这里有许多巢穴。以前斑嘴环企鹅在厚厚的粪便层中筑巢，以便避开酷热和捕食者的威胁。然而由于企鹅粪便被用作肥料，粪便层早已不复存在。如今斑嘴环企鹅只能在滚烫的沙子上产卵，他们想方设法避免让卵遭到暴晒。

为了保护卵的安全，一些斑嘴环企鹅来到城区寻找筑巢地点。它们横穿繁忙的街道，越过城区里的各种障碍。很多成年斑嘴环企鹅会因此而受伤。尽管面临诸多挑战，总有一些卵成功孵化。斑嘴环企鹅亲鸟接下来将面临育雏难关。这片海域有大量沙丁鱼洄游，但斑嘴环企鹅并不一定能捕到足够的食物。

在加拿大和美国阿拉斯加州沿岸的寒冷海域，鲑鱼聚集起来。鲑鱼已在海洋中度过了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如今它们在本能的驱使下即将返回出生地。洄游之旅并不容易，从入海口逆流而上返回淡水中的出生地，鲑鱼的这趟旅程十分艰险，并且几乎注定以死亡告终。然而这是一趟必不可少的旅程，只有这样鲑鱼才能繁殖后代。在洄游途中，鲑鱼不仅要克服体力日渐衰竭的严峻挑战，还要游过浅水区，越过难以逾越的重重障碍。此外，鲑鱼还面临着更大威胁。饥饿的捕食者正等待他们的到来。

棕熊善于利用湍急的水流，它们聚集在瀑布附近捕食鲑鱼。鲑鱼需要跳跃至瀑布上游，才能继续它们的旅程。

有的棕熊咬住腾空的鲑鱼，有的则在瀑布下方捕食那些没有成功越过瀑布的鲑鱼。

许多鲑鱼被棕熊吃掉，一头棕熊每天能吃掉约20条鲑鱼。 好在鲑鱼的数量众多，仍然有不计其数的鲑鱼成功回到出生地，它们开始在这里产卵。

在阿拉斯加州的另一片地区，太平洋鲑鱼的生存竞技才刚刚开始。奇尔卡特河发源于山岳冰川，蜿蜒流向大海。奇尔卡特河的部分河段由地下水补给，致使这些河段的冰期较短。太平洋鲑鱼得以在初冬时节进行洄游与繁殖，此时棕熊已经冬眠。不过猛禽依然在觅食。

白头海雕主要以鱼类为食，食物稀缺时，奇尔卡特河中的太平洋鲑鱼成为了白头海雕的重要能量来源。洄游的太平洋鲑鱼吸引了数千只白头海雕前来捕食。形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白头海雕聚集群之一。

这对太平洋鲑鱼来说非常残酷。好在它们当中很多已经成功产卵，而且也到了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在不久之后，这些鲑鱼的后代将游向大海，开始新一轮的生命旅程，生生不息。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鸿，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2: 火焰山，热浪滚滚。旺旺碎冰冰，
3: 吃我一半！
4: 碎冰冰，
2: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滔滔岷江奔腾不息。就在它支流的交汇之处，世代传唱着那首令人遐想的歌谣：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亩，谁人拾得破，买到成都府。也就是说，在石龙与石虎相对的地方，藏着数不清的金银财宝，谁要是能找得到金银在哪儿，他就能买下整个成都府。这首简单的歌谣不仅是一份寻宝指南，更暗藏着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明末乱世，张献忠率大西军入蜀，他的军队在行军过程中获取了无数财宝。后来清军压境，张献忠被迫撤离成都，他所率领的满载物资的船队却沉于岷江。而这批宝藏为何会沉入江底，至今仍是一个让世人猜测不休的谜团。据《彭山县志》记载，1646年，张献忠撤出成都，船队行至江口，突遭名将杨展火攻伏击，烈焰焚江，船阵大乱，无数珍宝随战船一同沉入江底。这是一场惨烈的溃败，也是一个枭雄的末路。然而明史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版本，这里并无激战，

0: 县东市主动沉宝，他将毕生所掠亲手埋入江中以待来日。那场激烈的江口之战真的发生过吗？那些财宝真的藏于岷江之底吗？沉宝于此是张献忠兵败溃退的无奈之举，还是他处心积虑的刻意隐藏？一切的答案都在翻涌的江底，但面对滔滔江水，考古学家刘志岩又该如何从江底打捞起那段被淹没的真相呢？专家们希望首先找到那些沉没的宝藏，而后再通过这些文物来破解这个历史谜团。那如何能寻找到那些沉没了数百年的宝藏呢？
1: 是我们这个是一条内陆的河流啊，它这个水流比较湍急，它的埋藏介质啊，它不是一般的这种所谓的这种泥沙吧啊，它是这种那个鹅卵石，传统的这个用洛阳铲这样的一个勘探方式啊，它在水下并不适用。
0: 刘志岩深知，要破解这个历史谜团，除了传统的考古手段之外，必须借助最新的科技手段。他常笑称，那是他们的神秘武器。周军是地球物理学领域的专家，却对历史也有着浓厚兴趣。他对张献忠宝藏沉没之谜早有耳闻，也极有兴趣。所以，当刘志岩向周军提出，他想对岷江做一个系统的探测，他希望用科学的方法寻找到江底文物，揭秘张献忠沉船这一历史悬案的时候，周军欣然同意。
2: 地球物理呢，其实就是我们利用一些物理的手段来对地球内部进行透视的这样一个学科。因为我们都知道，考古学很多时候需要在地下对一些完全掩埋的遗存进行这种识别啊，寻找勘探。
0: 周军决定使用他的一件神秘武器声呐来探测那些沉于水底的宝藏。而当周军满怀期待地带着团队来到岷江时，眼前的实际情况却让他心头一沉。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百余万平方米的广阔探测区，而最棘手的是，这段岷江水域很浅，平均水深不到3米，声呐则适用于深水探测，在这里他英雄无用武之地。
2: 江口遗址呢，具有明显的这种浅水域的特征，声波信号，会在这种非常浅的这个水表以及河床底之间呢，往复的多次反射，然后呢，最终呢，对我们的最终的观测信号呢形成干扰，使得我们的这个声波探测信号没有办法很好的反映水下地层的一个分布特点。
0: 在多次波干扰的情况下，声呐在这片水域完全失去了效用。周军与刘志岩都没有想到，在这片江域开展物探作业，竟比在千米深海还要困难数倍。原本信心满满的物探计划，却在岷江特殊的环境下骤然受挫，这让周军倍感压力。就在这困顿中，周军无意触碰到口袋里的钥匙串，金属的冰凉触感为他带来了新的灵感。张献忠所沉的宝物多为金银器，那为何不用电磁探测呢？这是多频电磁仪，它是考古学家们即将使用的又一件武器。
2: 我们如果水下 有这个金属类的这种导电介质，这个目标体啊，比如说就是文物，

0: 那这个时候呢，因为它导电性特别强嘛，它就会产生一个更强的感应电磁场。我们多频电磁仪呢，观测到这个信号以后呢，就能够对它进行识别。
1: 周军立即带领团队用多频电磁探测仪对江口水域范围进行检测，但很快他们就发现这种探测仪对寻找宝藏的帮助很小。
2: 金属文物的导电性比较好，是有利于我们电磁法探测的，但是当金属文物的埋深大磁层小的时候，接收到的电磁场信号就会变弱，直接影响了我们电磁场的探测效果。
1: 原来当这些原本沉甸甸的文物散落在广阔江底时，就仿佛一把银针撒入大海，每一件文物都变成了难以捕捉的小尺度目标，这大大干扰了探测效果。就在探测陷入僵局之际，一次意外的发现给了周军全新的灵感。他意识到也许不该执着于直接寻找文物，而是要去读懂这条江本身的语言。
0: 水流对这个水下的物质是搬运呢还是沉积呢？它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水的流速。那如果水底的这个基岩结构起伏影响到河床，那么最后呢它会作用影响到这个水流上。那么如果水下的这个起伏变化足够大的话，我们就有可能在一些区域找到使得水流减缓的区段，那么这些区段有可能就是我们去寻找文物最有利的区域。
1: 这个大胆的想法让周军豁然开朗，但有人随即提出一个问题：从明代到现在，河床的基岩结构是否早已发生改变？如果早已改变，那探测结果就毫无意义。
3: 针对这个河床的，就是现代河床的一个冲击层来说，它容易受到我们现代的人为的活动，还有我们自然的洪水冲击这些影响，它相对来说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是可变的。而我们的基岩结构从长期来说虽然它也是动态的，但是从短期上千年两千年的这个尺度范围来说，它是相对不变的。
1: 实际上岷江江底基岩结构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即使河床表面的泥沙卵石历经数百年冲刷变迁，其下的基岩作为地球最外层坚硬地壳的组成部分却始终岿然不动。这意味着张献忠的宝藏入水之后必然被水动力这只无形的手有规律地推向基岩构造所决定的特定位置。基岩、水流、文物，这三者之间原来隐藏着一条如此清晰却又一直被忽略的逻辑链条。这条江将秘密小心翼翼地藏在了某个特定的地方。刘志岩在听说周军这个设想之后极其兴奋，
4: 可以说一拍即合吧。但是当这个周博士他提出了寻找这个地质结构的时候，那感觉就是一种豁然开朗吧，就是突然觉得这个问题解决了是这样的一种感受啊。
1: 但江底深处的基岩究竟要如何探测？这个夜晚周军彻夜未眠，实验室灯火通明，他反复推演着每一种可能的技术路径。终于他想到了一个堪称完美的实验路径。原来岷江江段的地层结构由淡水层、沙卵石层与砂岩层构成，而这三层结构的导电率相差十分明显。如果能利用这种导电率的差异在

0: 江岸布设电极阵列，向江底注入特定频率的电流，那么不同的地质层就会产生各异的电阻率反馈。通过这些数据，它便能像做 CT 扫描一样，一层层重建出整个河床的电性剖面。这样，河流最下层的基岩轮廓便一览无余。
1: 第一个淡水层，那么这一层电阻率值呢，大概是10到25微米。然后呢，第二层呢就是这个冲洪积物，也就是卵石层。这一层呢，它的电阻率大概是300到500微米。那么再往下呢，就是我们的基岩。岷江段的这个基岩呢，它的岩石呢主要是以这个砂岩为主，电阻率也比较低，通常应该是在30到60微米左右。所以总的说来呢，我们就可以利用电阻率对水下的地层呢进行区分。
0: 翌日破晓，周军便率领团队展开了电缆的布设工程。在电缆布设完成后，这件叫做高密度电法仪的神秘武器终于闪亮登场。
2: 现在大家可以看得到啊，就是在江面上，我们的这个观测的这个系统呢，我们其实主体系统就是一套水上的一套观测电缆，然后呢加上一个这个多道的一个开关盒，以及这个观测系统的这个主机，三部分构成。通过这个开关盒，这个时候控制整个电缆的这个电极的信号发射和信号接收，可以观测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区域啊，就是它水下的一个地层的一个结构特点。
0: 周军团队乘着小艇，利用高密度电法仪对100余万平方米的岷江河道展开了系统性探测。这项工作持续了数月，他们像给岷江做 CT 扫描一样，逐段解析江底不同深度的地层结构。每完成一个测区，仪器便记录下不同深度的电阻率数据。最终，周军将这些数据输入计算机，一幅前所未有的岷江河道基岩结构模型终于呈现在眼前。基于这一模型，周军推测出了四处最有利于文物堆积的水下区域。后来，这些区域被考古队命名为文物有利储集区。
2: 首先呢，最为重要的是 M1 这样一个区域。那么这个区域呢，它的下游方向比上游方向的这个基岩面的这个高层呢要高出大约12米左右，使得它的上游方向呢水流就会变缓，然后呢有利于文物的堆积。除此以外呢，在这个 M1 区以南的下游方向呢，我们还发现了三处有一定的这个 S 弯道结构的这样一个局部的有利的文物的储集区。
0: 之后的考古发掘在这个三维模型的帮助下变得异常顺利。
3: 他探出的这个有利储集区确实还都是这个文物埋藏比较这个密集的区域吧，就是和他这个物探的这个结果基本上能够这个相互这个印证。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依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

0: 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考古队员们在这些文物储集区中发现了大量文物遗存。地球物理学与考古学的完美结合，让无人知晓的宝藏浮出水面。当这些珍贵的宝藏被发掘出水后，所有的考古队员都感到异常震惊。
1: 一类就是这个跟张献忠自己有关的这一类文物，然后这个还有就是他册封妃嫔的这个金册、黄金以及白银。
0: 成堆的西王赏功金银币，大西政权册封妃嫔的金册，似乎都在提醒我们记住这个草莽枭雄曾建立过的短暂政权大西。
1: 另外一类呢，就是主要是来自于这个明代的这些这个王府和这个官府啊，因为他这沿途攻占了很多这个就是明代的这个王府和官府啊，他把这些王府官府里面的这些比较珍贵的这个金银类的这个东西都带走了吧，都带到成都来了啊。
0: 这件重达16斤的蜀世子宝，曾是明朝蜀王世子的信物，后来却被张献忠劫掠，后沉入江底。数百年后，却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传说中失踪的宝藏已经浮出水面，周军和刘志岩的目光却投向了更深远、更神秘的一段历史。那些满载着珍宝的张献忠的战船，到底是怎么沉没的呢？周军继续审视着岷江河道基岩结构的三维模型图，他发现整条河道的东侧贯穿着一条深而窄的深槽，而它恰恰是这段江面中唯一可供大型船队通行的航道。
2: 这个深槽呢，都是紧贴在岷江的东岸分布的，它跟西岸相比呢，高差是超过10米的。在正常的条件下呢，只有这个区域的水深是足够的，能够适合于这种大规模的船队行航的。那么如果到西岸的话，那可能就是面临一个水极浅、随时可能搁浅的情况。
0: 也就是说，380年前，张献忠的船队只能在河道东岸的深槽区航行，而在深槽的中段有一处水深最大、流速最缓的区域。周军判断，这里就是传说中江口镇古码头所在地，而这个码头既是张献忠船队必经的中转之地、起锚之地，也是福建

0: 记者眼中最理想的进攻地点。
1: 这个江口古码头的位置就是在这个现在的两江交汇口以北这样一片1公里范围内的这样一个区段里面，

0: 更困难一些。所以说最理想的一个伏击点呢，就是在江口码头附近。
1: 当周军再次踏足江口沉银遗址时，眼前的景象与他的推演完美重合。
0: 根据探测结果呢，岷江江口段的四行区域呢，就紧靠在岷江的东岸，位于彭祖山下。所以说这种情况下，一旦彭祖山上设置有伏兵，那么山下的船队因为航道的狭窄，所以它的战场回旋空间是非常小的，并且这个时候呢，整个船队可能就会处于一种完全的被动挨打的一种状态。
1: 当然，周军的判断只能是一个推测，即便江口沉银遗址极有可能是张献忠船队遭受攻击的地点，但要下最后的结论，依然依赖考古的发现。不久，考古队就在江口古码头所在位置有了重大发现。
2: 我们是做了六次啊，做了六次考古啊，至少我们应该可以证明，在江口这个区域应该是有过这种，这个应该是战争或者叫火攻吧，因为这个我们从我们发现的这个文物里面能够这个看到，有一些这个文物是有被这个就是烧过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迹象，而且在这个我们发现的这些这个兵器里面呢，也有一些这个就是火铳，跟火铳有关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兵器啊。所以从现有的证据来讲，我们倾向于在江口这个地点啊，曾经是这个发生了一场这个遭遇战。
1: 这是考古队发掘出的明代的三眼火铳，它似乎在告诉我们，在江口曾发生过激烈的战争。这是遗址中出水的花卉纹银器，其表面呈现出明显的火烧和融化的痕迹。这是遗址中出水的一件环状金器，同样有火烧融化的痕迹。这是遗址中出水的一个金疙瘩，可能是某件金饰品被火烧融化所形成的。这些文物的出现让专家们相信，张献忠的船队并非自行凿沉于岷江，而是在这里遭遇了猛烈的攻击，大火急速蔓延，最后导致其满载宝藏的战船沉没于岷江江底。至此，张献忠战船沉没之谜终于在科学探测与考古发现的交叉验证下逐渐浮现出清晰的轮廓。通过高精度地球物理探测，科学家复原了岷江古河道的真实面貌，这不仅帮助考古学家们锁定了300余年前的宝藏所在，更重现了那场烈焰焚江的惨烈战斗。被泥沙掩盖的历史真相终于重见天日，而借助这艘科技的方舟，考古队员们将探明历史的更多秘密。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7: 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Et il fixe les caméras. Regarde, je cache. Il n'y a plus de caméra. C'est où les caméras? C'est là.
1: Lisa 从没有想过，对自己故乡产生认知的第一个城市是景德镇，而她自己的职业规划也因此改变。
0: 我学的是工程师，机械学、电力学这些。2023年我们就一起来到景德镇去看一下，他把我带到湘湖这边，然后又带到老厂那边，我们也报了一个课，釉中五彩的课，想要用这里的材料做出我们琉璃湾的一种风格的瓷器。
1: 景德镇有种迷人的吸引力， Lisa 决定放弃自己原来的专业，转而学习陶瓷绘画。
0: 在琉璃湾的时候我也去学了一点，但是因为在那边找到材料啊，找到这些配件这些都是很难，景德镇这里你想学什么都就很容易找到的。
1: 柯阳一家在景德镇的生活迅速进入状态，他们要在几个月内赶制一批作品，一部分拿回琉璃湾岛售卖，一部分参加景德镇陶溪川主办的春秋大集。
0: 我们每次摆摊来到这里就会介绍我们琉璃湾岛，我们回到琉璃湾那边摆摊的时候也会介绍景德镇。法国的陶瓷是从哪里来的，也是从这景德镇这带出去的，所以后面他有很多对这个景德镇这个很好奇。
1: 景德镇给了 Lisa 宽阔的空间，不仅是关于生活，也关于他的陶艺梦想。在景德镇他只要拿出创意，技艺精湛的专业工匠可以帮他完成后续的工作。如果愿意自己上手，那么景德镇丰富的材料、专业化的流程、多样化的培训，也足以让他心愿达成。
2: Lisa， 哒哒。到了，到了。
1: 有人走进景德镇，也就有人走出景德镇。距离景德镇8000公里之外的荷兰，小林与弟弟小小林跟着当地陶艺家艾伦赶往小城戴尔夫特。荷兰与景德镇的陶艺对话开始于17世纪。这次林家兄弟受邀来帮助荷兰同行解决土窑制作的原料问题。
3: 在景德镇呢，我们经常用的泥料和在荷兰这边用的泥料还不一样，所以先解决这个泥料是很重要的。
1: 戴尔夫特以皇家戴尔夫特蓝的制作享誉西方世界，而它的出现源自西方人对景德镇青花瓷的狂热追捧。17世纪的荷兰工匠以改进的陶器模仿景德镇青花瓷，形成著名的戴尔夫特蓝。它是欧洲中国风的产物，是景德镇工艺对欧洲制造业的启发。时至今日，戴尔夫特与景德镇的技术交流依然密集。
3: 一只土窑，这是从景德镇然后给它带过来的。从景德镇
1: 这次为了让当地人感受到景德镇泥料的特点，小林打包背来一座迷你窑炉。
4: Yeah, I need some shape on the bottom.
1: 这种土窑相当于一座超微缩柴窑，要耐得住快速升温到1300摄氏度，才能将炉内的陶瓷烧熟。随着窑温升高，当地泥料做的土窑开始支撑不住。
5: 要怎么补？拿棉补还是拿那个？
3: 都可以，但我觉得小二零你可以不用补，因为它的泥就是不太行。
1: 荷兰当地泥料中的矿物成分与景德镇的并不相同，小林需要找到因地制宜的解决方法。
6: Wow, here's the room.
7: Yes.
6: Yep.
7: That's much better.
6: Yep.

0: Wow.
1: Very rough rock.
0: Yeah, inside, yeah. They have the 60%.
1: Yeah.
2: 就是在它的这个泥料里面，我们再加个20%的这个橡木，就直接给它放平。
0: 对对，放平。
2: 这个泥它需要更透气、更粗糙一些。
3: 经过配方改良，小林协助荷兰艺术家做出了新的涂窑。17世纪开始，荷兰东印度公司大规模从景德镇订购瓷器，销往整个欧洲大陆。景德镇瓷器很长时间引领着世界陶瓷风尚。全球化的今天，景德镇成为陶瓷文化的交流中心，世界性的陶瓷对话每天在这里发生。从荷兰回到景德镇，小林和小小林的生活又回到了熟悉的轨道。今年已经是他们做景挑的第11年。2015年，小林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大学。受老师的影响，小林开始对制瓷相关的材料产生兴趣。
4: 我就看到他们对于材料的敏感度都很强，知道这些泥料、釉料啊这些成分。当时我也很憧憬，我也想要拥有这样的知识点。
3: 原材料研究看似小众，但自古以来就在景德镇完善的陶瓷链条中占据重要位置。而一代代景漂也在这样宽阔的天地中习得并施展武艺。泥是制造瓷器底坯的原材料，它的成分配比直接决定了瓷器品质。小林想找到泥料中高岭土最微妙的配比秘方。
0: 可能要用一点那个高岭土来调和一下，还有那个球土。
3: 在等待泥料烧制的时间里，他们利用空档进行新的一批釉料实验。釉料由矿物原料研磨而成，被施于坯体表面，在超过1250摄氏度条件下，呈现出颜色的细微差别。
4: 像这种铁釉颜色深一点，它其实泥的颜色对它来说不是特别大的影响，都差不多。不同的话，
3: 从陶瓷艺术转向陶瓷原材料，小林找到了属于他的景漂之路。景德镇，世界上唯一拥有完整陶瓷教育体系的城市，每年大量毕业生像小林一样选择留在景德镇创业，成为景漂。
5: 它里面应该是会有一点点灰的。
4: 大家愿意想留在景德镇，还是因为共挚爱让你留在这，成为一个种子一样，然后生根发芽，长出一个小树苗。
3: 今天的景德镇，60000景漂在这里创业，其中超过50%是90后。这里已经是当之无愧的创业之城。
6: 基本上达到预期的啊，还可以啊，还可以啊，您再盖碗这个。还可以啊，然后杯子也是我想要的那种淡淡的那个光泽。
7: 我
6: 要
7: 那个
8: 塌了，
6: 碟子不行。
9: 碟子就变形特别厉害。哦，天
3: 哪！景德镇保留着丰富的陶瓷品类和工艺，景漂在这里有无数种赛道可以选择。同样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大学的孙艺硕，选择的是一项鲜少有人涉猎的技艺——柴烧。从御窑时期开始，对窑火精准掌握的秘密就在窑工间世代相传。不同的烧窑方式形成不同的瓷器品类。柴烧让瓷胎与火直接接触，极易变形，而对瓷器薄如纸的追求更让烧成难上加难。
7: 都裂了啊，你别砸了呗。
9: 好就是好呀，不好就是不好。
7: 算在挑战，有点挑战柴烧的那个极限吧。
3: 这并不是一条好走的路，但是孙艺硕想试试。
6: 它既有 青瓷这种对于玉质感的釉色的表达，上面又有那个柴烧泥火的语言的
7: 落灰的变化，
6: 变化丰富。
3: 这就是柴烧瓷器的独特之处，而实现这种独特，需要把瓷器裸露到烟火中。一般情况下，柴窑烧瓷使用匣钵隔绝明火，从而保证瓷器釉面干净，而柴烧的瓷器不照匣钵，靠天然落灰形成基釉，所以瓷器表面会产生无限可能的变化。但是柴烧非常考验温度控制技术，孙毅硕用几百窑的经验渐渐实验出了一些心得。
6: 要是时间再短一点的话，可能会选择半小时设一个闹钟，主要是记录一下这个温度烧窑时候的一些事件。
8: 特别喜欢晚上一个人烧窑，就是你在投完材的时候空闲的时间，其实就是节省体力休息。
6: 古代把刀师傅他也是这样的，就来保持头脑的清晰。
3: 极致的烧窑经验也只有在景德镇才能历练得如此炉火纯青。这种历练除了烧窑，还包括摆摊。景漂手艺人的起步往往从集市摆摊开始，每天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都能看到大大小小的摊位，这丰富多样的市场便是景漂们生长的土壤，创意可以变现，生活可以自足。为期四天的春秋大集今天开始，一大早柯阳就把作品打包运往桃溪川。
10: Yes， 很好。
3: 桃溪川是景德镇最具代表性的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由原国营十大瓷厂之一的宇宙瓷厂改造而成，既保留工业遗产风貌，又注入了年轻化、国际化的活力，每年迎接几百万的游客。春秋大集一年举办两次，每次都有几百名来自世界各地的陶艺家在此摆摊。
10: Hello，
11: 可以说一点中文，我的中文不太好，可以说英语。
10: 这个
11: ，Lisa， c'est quoi le prix？ 130。
10: This？
11: Yeah， but just for you。
7: 我们是来自油泥湾岛，法属油泥湾岛的。
11: Yeah，
7: 然后我们每一年。
11: Yeah， 这个岛。
3: 如果说景德镇是市级之城也不为过，摆摊的生活方式则几乎成为景漂的必修课。而这一切的背后是景德镇着力打造的市级文化，数万陶瓷从业者也因此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之道。
12: 我可以每天睡到中午再起来，然后晚上想干到几点干到几点，除了摆摊那一天可能时间稍微的紧张一点以外，其他的时间都很自由的。
3: 邹沈韩颖是湖北美术学院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原本在老家的一所大学有着一份稳定的教师工作。2023年严重的抑郁症让他不得不辞职，他开始寻找一个能让他真正放松下来的地方。
13: 我不想再继续上班了，就想来这边自己做工作室。就是景德镇，我一踏到景德镇这块地上，我就感觉我一点问题都没有了。我出院的时候，医生给我开了一大堆药，说药一直吃，整晚睡不着。但是我来景德镇那一周，我就发现我一颗药没吃，一点事情也没有。
3: 或许是这里田园牧歌般的慢节奏生活释放了他的职场压力，或许是这里满城的艺术气息让他看到了未来人生。

0: 方向。在这里，邹沈韩影可以专心创作，并且用手艺养活自己。
1: 各个学校学陶艺的很多都会来景德镇，然后包括一些不是学陶艺的，他依然很向往这边。
2: 找好用的桌子。
0: 陶溪川的创意市集每周末都会固定开展，在政府的引导下，市集主办方给这些微资本起家的年轻人提供场地、桌椅和服务，让他们以最低的成本开展事业。
1: 要这个260，对，自己设计然后自己拉坯的。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城市会像景德镇这样比较充满年轻人的这种活力，它的包容性很强，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都不会有人对你提出疑问，不会有人去打击你，只会有更多人鼓励你。
0: 这座理想城容纳八方客，景漂们各显其能，但他们背后还有一群人在默默地做着支持的工作。张晨，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是扎根景德镇21年的资深景漂。作为一名陶瓷策展人，他的另一个重要身份是景漂之家的负责人。大量景漂涌入，除了在这里学习生活以外，他们有了更高的人生追求。景德镇市政府看到了这一点，开始搭建助力他们实现梦想的平台。
3: 景漂也好，世界各地的洋景漂也好，他们找到我们想办个展，甚至我们鼓励帮他们办个人的艺术展览，为他们搭建发声和展示才华的舞台。
4: 总的来说，我们通过这一系列的作品，我们仿佛能读到一个艺术家对知识啊去传承的一种理解。还有就是
0: 三宝棚为张晨的陶瓷策展提供了实体空间，而他的建造者依然是一位景漂萧学峰。10年前，萧学峰来到景德镇，开始了他作为空间设计者的景漂生涯。他的目标是构建陶瓷艺术群落。这条山谷位于景德镇郊区的三宝村，山谷中盛产优质的磁石、松木，曾为北宋瓷器重要的原料产地。如今那些制瓷遗迹被保留下来，成为艺术群落构建的前提。
5: 其实一开始做三宝棚，就是希望构建一个在景德镇的年轻的艺术家、设计师和手工艺人，以及和外界的比如说更广阔的城市的这种链接。三宝棚其实是一个平台，我们希望全世界的目光能够在三宝棚看到景德镇这样一些年轻人。
0: 10年后，三宝棚成为了一个文化地标，而景德镇丰富多样的艺术聚落，给更多不同身份背景的景漂提供了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这里也成为国家培养兼具全球视野与创新能力人才的基地。时光流淌千年，一代代景漂与这座城市共生共荣，交流、合作、共建，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这片土地上发生。这里有太多同样的人做着梦想中的事情。景德镇，一个无比包容的城市，就是这种海纳百川的精神，让景德镇走过了千百年，把一门手艺传承至今。
6: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哇，去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

0: 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青野长隆哇一下。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4: 五色英雄集结，
5: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工匠八方来，气沉天下走。还记得玉老师跟你们说了吗？北京故宫有多少文物？182,690件文物，其中有367,000件是属于瓷器，而367,000件瓷器当中，90%都是哪里生产的？都是景德镇。那说明当时的景德镇，可以说它沟通着世界贸易的往来，改变了人们的审美。今天玉老师啊布置的这个作业，就希望同学们把你心中美好的景德镇给用画画的形式画出来。这种画画的形式就是通过你心中理解的景德镇是什么，有美。
1: 这是景德镇的一堂普通的语文课，这样的场景常常会出现在教室里，而这些景德镇长大的孩子们就是在耳濡目染中熟悉并爱上了自己的城市。景德镇，一座古老的城市，

0: 陶瓷是它无可替代的文化基因。景德镇，一座年轻的城市，空间再生，人才汇聚，技艺创新，他以开放包容的态度拥抱世界。张静静，一名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学院的艺术家。2016年，他成为景德镇陶瓷大学国际学院的负责人。上任后不久，他就开启了国际陶艺工作室的建设。这所工作室面向全球开放申请。
1: 我们的运行的机制呢，首先是让海外的艺术家在我们的工作室进行为期2到3个月的这种创作，我们会给他安排跟我们的在校的师生做一些互动，最重要的就是足不出户就可以进行国际交流。
0: 作为一个国际交流平台，国际陶艺工作室可以将景德镇的文化与国际陶瓷文化进行双向连接。陶瓷在千百年里始终是景德镇让世人向往的原因。
1: 景德镇现在大家感觉它是一个网红城市，我个人有一种感觉，我觉得景德镇呢，它可能会长红。
0: 斯坦，一位来自刚果金的陶瓷艺术家与教育者，如今是景德镇陶瓷大学国际陶艺工作室的核心成员之一。
2: 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2013年，到这里来读书硕士。我想去一个非常好的城市，一个传统的城市要学陶瓷，所以他们送我来景德镇。
0: 2016年毕业后，斯坦短暂地回国传授陶艺。当再次回到景德镇时，斯坦被这里的变化所吸引，并决定留下来。斯坦的专业背景与国际视野，使他成为连接景德镇与全球陶瓷艺术界的一座桥梁。
2: From GCU and Tao Xichuan, from GCU is like more international artists.
0: 在工作室，斯坦不仅协助艺术家的创作，更致力于构建国际化的交流网络。他帮助来自各国的艺术家们，在这座拥有完整陶瓷生态的城市里，将创意转化为作品，也帮助景德镇本土艺术家找到与世界对话的路径。景德镇不仅为他们提供艺术的舞台，而且还将城市中丰沛的技术资源与这些国际伙伴们共享。斯坦的工作正是这个生态系统中活跃的一环。这座城市正在试图用一种新的面貌面对世界各地的朋友们。
3: Je pense que c'était assez impressionnant de rencontrer tous les artisans qui ont des savoir-faire de ouf. Et ça t'apprend de 1 à voir ce que c'est que l'excellence de la céramique.
4: Donc pour moi, c'est un endroit où il y a voilà, plein de possibilités, il y a une richesse esthétique immense. Voilà, j'ai toujours envie de faire des nouvelles choses, d'essayer des techniques, de rencontrer des gens.
0: 波托尔德来自德国的陶瓷艺术家，这是他第一次来中国。在德国时，他迷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于是争取到了这次来景德镇创作的机会。
2: OK。So there is also cups, huh?
5: Yeah.
2: Just in the table. 好，这个裂了，那破了。 Let's throw another one. Yeah. If you have time.
0: 斯坦在国际陶艺工作室的工作，是帮助波托尔德在内的外籍艺术家完成他们的创作梦想。但这一次，波托尔德创作上出了点小问题。这里面是波托尔德最看重的一件作品，由于是第一次尝试烧制，他没摸准合适的温度，瓷器烧炸了。
2: 那下个月6号要走，所以时间短一点。这个是拉杯的，时间比较长一点。嗯，但是没办法，就是陶瓷。
0: 瓷器烧制总是充满变数，而这次中国之行留给波托尔德的时间不多了，他可能要带着遗憾离开景德镇了。
2: 没事，
0: 在国际艺术家驻场期间，斯坦带着他们走进了景德镇的深处。
2: Okay, let me here. Maybe 30 minutes or 1 hour.
0: 斯坦希望这些朋友像他当年一样，在此吸收养分，并最终转化为融合东西方文化的全新艺术表达。
4: Side, you see the yes, it's in.
5: In Jingdezhen, here was the first industry.
6: 你看这个杯子，这是一个什么杯呢？这是一个公道杯。我们中国古代呢，用这个杯子教育人，做什么事要适可为止，不要太贪，不要太满。你喝酒不能喝满杯，龙须为戒，直到龙须，有些人喝酒要加满。
4: Magic.
6: 要适可为止，不要太贪，要想多一点得不到。
2: OK.
5: Was ich auch noch sehr faszinierend finde hier diesen Gruppendynamik.Was hier auch den jungen Generationen weitergegeben wird. Das finde ich sehr faszinierend, weil auf der ganzen Welt momentan stirbt diese schöne Handwerkskunst aus. Und hier wird das sehr, sehr gut, dieser Schatz weitergegeben. Und das finde ich faszinierend. Und ich finde, das wird auf der ganzen Welt eigentlich weitergegeben werden.
0: 每年的5月和10月，在陶溪川都将举办一次陶瓷艺术家的盛宴，春秋大集。这一次，46国的艺术家带着泥土与故事来到景德镇的陶溪川，800双手以釉彩为墨，书写着来自各个国家的语言。陶溪川这片由老宇宙磁场蜕变再生的时尚热土，完美诠释了历史与当下在这座城市所发生的对话，吸引了大量追求精神生活和创意环境的人群，人与城市的交融变成一种独特的城市艺术气质。这就是景德镇的魅力，一种世界著名陶瓷文化旅游目的地的独有魅力。与平日里沉浸在工作室里不同，春秋大集为各国艺术家创造了见面交流分享的机会。
2: 好，发给我了。
7: 好 OK， 好。
2: How are you? Rafu is here.
0: 斯坦仍旧惦记着波托尔德的心愿。春秋大集的最后一天，他找到景德镇小有名气的陶瓷烧制高手孔祥兴，请他为波托尔德的作品烧制提供指导。
8: 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9: 哇，去广
7: 周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8: 五色英雄集结。
9: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嗨，
7: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3: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5: 哎，春天的味道，
9: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6: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like that.
1: 景德镇正是凭借着这种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帮助着许多人去实现他们的艺术梦想。而这种陶瓷文化的空间，在这座千馆之城中，如同星辰般散落在街巷、河岸、老厂区与新兴的文创聚落。这些空间彼此呼应，连缀成网，共同构建起一个满城瓷器千座馆的文化生态。
2: 今天景德镇它带有的这样一种特质，让它既有根基，又有外来的各种各样的思想，这么多的人才汇聚在景德镇，让景德镇成为一个未来的一个文化之城。
1: 文化构筑了景德镇的底色，它以瓷器为媒，用艺术、创意、技术等多元样貌构筑出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文化风貌。它主动拥抱世界，同时也吸收全球艺术养分。在频繁的国际交流中，这座城市逐渐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国际陶瓷文化交流合作交易中心。世界各地的多样人才涌入景德镇，带来更丰富的艺术形式，并开始在景德镇生根发芽。他们与陶瓷交融并进，构建出越

0: 老张与九三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土音乐人，既是这座城市变迁的见证者，也是参与者。
1: 来看看九三的家，
2: 有一个最好的绝佳位置，别人不知道，只有我们知道，
1: 爬在墙头上、
2: 这才是最好的位置，就是看风景的位置。
1: 对，这龙珠阁。

0: 这是陶阳里，它曾是明清时期御窑厂的核心区。九三的童年就是在这片古老街巷中度过的。108条千年老城里弄，400余年的明清窑作群，印证着景德镇的辉煌历史。今天的人们用保护与修复，让这片街巷获得重生。它不仅迎来大批游客，也让许多曾经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找回儿时的记忆。这里的活化正是国家陶瓷文化保护传承与创新的生动实践。在九三看来，如今的陶阳里正是他歌词中景德镇的模样。城市的心声也不断激发着他的音乐创作激情，他总想利用自己所长为家乡做点什么。12年前，老张与九三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景德镇相聚，他们意识到这座城市正在孕育超越陶瓷的更多可能，一种基于创意交流而生的蓬勃生命力。于是两人想办一个本土音乐节，它不只是带有景德镇符号的一场演出，也能为来到这里的人们提供参与城市狂欢的舞台。12年过去，摇滚音乐节已成为景德镇城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一次音乐节的背景是一座以陶瓷碎片垒成的山峦，沉默却充满叙事。
1: 这么多就一下子让我想到我以前我爷爷带我去厂里看那些瓷器的那种画面，扑面而来的回忆。

0: 乐响起，景德镇摇滚音乐节正式开始。音乐、绘画、陶艺，任何艺术形式都能在这里获得拥抱。新生并非背离传统，而是让千年的窑火燃得更宽、更亮、更多元。景德镇的动人之处，恰在于它既青春又厚重，既多元又深邃。有一个人正以持续而温热的目光注视并记录着他的前世与今生。方李立，景德镇人，人类学家，他是费孝通的关门弟子。早在30年前，方李立就开始关注家乡的城市变迁，他甚至将景德镇作为自己一生的重要课题。
1: 这是我写的景德镇的第一本书，那个时候我觉得整个景德镇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现代化以后，这个

古镇会不会没有呢？也许有一天我们再也找不着了，所以我写了这样一本书，叫《飘失的古镇：词读旧事》。我希望把我小的时候看到的古镇给描述出来，而且当时有点伤感，有点乡愁，所以我的研究从乡愁开始的，从害怕失去过去开始的。

0: 这个算。
1: 为此，他带着自己的研究团队反复穿行于景德镇的街巷与窑口，
2: 享受创作的快乐
0: 啊，享受创作，
2: 享受进步的收获啊、
0: 哦。讲得好，
2: 对对对对，
0: 上这是景德镇的很多手艺人的
2: 对对
0: 追求，
2: 对 对, 对, 对, 对，嗯，是这样的，对未来一定有期待。
3: 我发现景德镇的发展比我的写作还快，我还没写完，它又变了。
1: 景德镇的深厚与多变，让方李丽意识到这里的故事还要讲很多年。他的研究团队不断扩大，原本在英国学习艺术的儿子朱阳也因此回到中国，加入研究家乡的队伍。他接续母亲，用年轻一代的视角开启对这座新生城市的关注和描述。
4: 那景德镇是不是又不一样了？
0: 啊，是。
4: 景德镇啊，它是一个很漫长的链条。一开始它做什么东西，只要你待得够长，待下来了，你做的就景德镇的东西。嗯。
0: 后来我就发现，新的一代的年轻人在成长，重新学习古代的优秀的东西，然后这些优秀的东西又被年轻人吸收。变成现代的，所以这样的话它就有一个传承的关系。很多人说景德镇呢传统的包袱太重，但是我们今天就看到其实传统不是包袱，它应该是财富。
1: 与30年前的乡愁不同，这一次方李丽在自己的新书中写道，景德镇真正进入了全面复兴的阶段。
3: 景德镇的意义不仅在于它的过去，还在于它的现在和未来。我觉得中华文化的复兴在景德镇你可以看得到。
1: 预警的语文课又一次打响了铃声。
5: 这是我画的景德镇，这是我的家乡，这里是丝绸之路，这里是龙珠阁，这里是大宛。
6: 这个是我画的昌江，上面还有一些小船。这是我的家乡景德镇，这里是桃溪川，夜晚的时候很多人会来这里游玩。还有
5: 几杯茶。我的家乡在我的心里是非常美丽的。
6: 我爱

0: 这里的人们将传承千年的文化遗产不断活化升华，使之成为这座城市流动的基因。在不变的传承与不断的重塑之间，景德镇找到了自己生生不息的答案。景德镇曾是东方递给世界的名片，今天它再次超越城市的概念，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以全新的姿态向世界打开。一词一人生，一城一世界。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

0: 治疗仪。
1: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9 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欧洲大陆之上，山脉连绵起伏，这里景色壮丽，令人屏息，同时又危险重重。这里有海拔超过5000米的山峰，有原始的自然秘境，也有人迹罕至的隐秘角落。这些不为人知的自然奇境，与喧嚣繁华的都市地带不过咫尺之遥。

层层叠叠的高山深处隐藏着许多奥秘，一些动物在这里找到了理想的家园，也有捕食者一度濒临灭绝，后又重获新生。对许多动物来说，生存是一场博弈，而竞技场就在这风景壮美、巍峨耸立的群山之中。

晨曦初露，照亮了马特洪峰山巅。海拔4478米的马特洪峰是阿尔卑斯山脉的地标，也是欧洲最负盛名的山峰之一。

阿尔卑斯山脉绵延约1200公里，横贯欧洲多国，欧洲一些海拔较高的山峰都汇集于此。 海拔地区终年覆盖着皑皑白雪，呈现出令人赞叹不已的绝美胜景。

如果从一种空中捕食者的视角看去，山间的景色更是美不胜收。这就是被誉为天空之王的金雕。

在欧洲的各类栖息地都能发现金雕的踪迹，但它们似乎更喜欢在山区生活。金雕的眼睛如同长焦镜头，即使在4000米的高空，它也能锁定下方的猎物。雪地里有几只异羚，雄性异羚大多时候都是独来独往，一到繁殖期，雄性之间就会展开激烈竞争。异羚的奔跑速度高达每小时50公里，一次就能越过6米左右的距离。

雄性异灵相互追逐进行较量，这不仅可以震慑竞争者，还能向在一旁观察的雌性展示自己的实力。这热闹的场景自然也落入了金雕眼中，他早已饥饿难耐，已经等不及想尝一尝异灵的味道。

一龄幼崽很容易成为金雕捕食的目标。 两只成年异龄护住幼崽，另外两只上前直面捕食者的利爪。金雕在空中盘旋，寻找可乘之机。受惊的异龄有些慌乱。 但他们没有退缩。

金雕停下来，似乎在思考捕食策略。雄性异灵竟然冲上前赶走了金雕，这种场景极为罕见，更别提被镜头记录下来。异灵幼崽暂时安全了，不过在阿尔卑斯山脉，危险随时都可能降临。在高海拔地区，天气条件极为恶劣，动物们想要活下来并不容易。即使到了冬末，高山上的积雪深度依然可达5米。本就不多的食物被埋在厚厚的积雪下，当异灵正为生存而苦苦挣扎时，有一个物种却对冬天的降临满怀期待。

这样的雪坡简直就是滑雪爱好者梦寐以求的。然而阿尔卑斯山脉山势陡峭，任何一个轻微的动作都有可能引发一场灾难。雪崩时，雪体的速度超过每小时300公里，足以摧毁沿途的一切。

大量的雪倾泻而下，被雪掩埋的动物几乎没有生还的机会。只有等雪崩停止，才能看清它造成的破坏有多大。一些异灵在雪崩中丧了命。有观点认为，金雕的视力水平大约是人类的八倍，异灵的尸体自然逃不过金雕锐利的目光。

与人烟稀少的阿尔卑斯山脉不同，直布罗陀是欧洲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位于伊比利亚半岛南端的直布罗陀，面积仅6.5平方公里，却有大约4万人口。

直布罗陀境内有一座巨型岩体，站在巨岩顶端可同时眺望地中海和大西洋，而这里也是当地一种标志性动物的家园，它们就是地中海猕猴。直布罗陀生活着约300只地中海猕猴，它们喜欢长时间地待在400多米高的巨岩上活动。但它们偶尔也会被城市的喧嚣与灯光吸引，远远地观察巨岩脚下的这座钢铁丛林。地中海猕猴原产于北非的阿特拉斯山脉，后被引入直布罗陀，是现今欧洲唯一的野生猴子种群。地中海猕猴拥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即使在人类聚居区附近，它们也能泰然自若。巨岩顶部的大部分区域已被划入直布罗陀自然保护区。这个自然保护区的占地面积超过直布罗陀总面积的40%，为动物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栖息环境。跟大部分灵长类动物一样，地中海猕猴也喜欢群居，而相互理毛则有助于群体成员建立并保持社交联系。他们常聚在一起，仔细地帮同伴清除身上的虱子。群体中的年轻成员喜欢跟同伴嬉戏打闹，

北非的地中海猕猴长栖息在山区，那里的冬天非常寒冷，食物匮乏。直布罗陀气候温和，即使在冬季，气温也很少会降到10摄氏度以下，而且食物资源也很丰富。因此，尽管在全球范围内，地中海猕猴的数量在下降，但直布罗陀的种群数量却在上升。这是一只雄性幼崽，它出生才几周，身边就已经围满了临时保姆。猴群中的每一个成员，无论是雄性还是雌性，是否与幼崽有亲缘关系，都非常乐意帮忙照顾幼崽。这场景看似其乐融融，但并非每个成员都真心关心这只幼崽。

地中海猕猴遵循严格的等级制度，这只幼崽的母亲地位较高，因此幼崽的地位也比较高。路过的猴群成员只要能抱一抱它，就能提升自己的社交威望。利用幼崽提升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是地中海猕猴特有的行为。

0: 这只年轻的雌性地中海猕猴还没有当过母亲，它似乎急于积累一些育儿经验。猴群成员对它偷偷抱走幼崽的行为非常不满，没过多久场面就演变成了一场幼崽争夺战。 最终那只年轻的雌性被赶跑了，看护幼崽一刻也不能放松，猴群成员抢着照顾幼崽，不一会儿又起了冲突。 这一次有其他成员赶来劝架，最终一只高等级的雄性出面平息了这场纷争。然而社会地位并非地中海猕猴面临的主要问题。 地中海猕猴的种群现状不容乐观，目前野外个体的数量已不足8000只，直布罗陀的猴群为地中海猕猴的种群恢复带来了一线希望。
1: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2: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求。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08096996，4000809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1: 贝利优，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4: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809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由利安山从意大利东北部延伸到斯洛文尼亚，是欧洲生物多样性较为丰富的区域之一，这里生长着1600多种植物。清晨的露珠映照出一个生机盎然的世界，也掩盖了一个捕食者设下的巧妙陷阱。这是一只雌性圆珠，

这只平行拟昼蝗幸运地逃脱了。不过圆珠也不用担心饿肚子，在圆珠栖息的高山草甸里，到处都是访花昆虫，它们都是圆珠捕食的目标。包括圆珠在内的所有蜘蛛，口器前方都长有一对形似不足的腹肢，用来感知味道。圆珠是一个织网高手，他先用腹部的纺织器吐出比钢铁还强韧的蛛丝，再用步足将蛛丝编织成一张结构精巧的网。这一系列的精密操作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终于一切就绪，只待猎物落网。一旁的植物上有一只平行拟昼蝗，它正谨慎地观察四周。可惜它对运动的物体更敏感，根本没有发现前方纤细的蛛丝。平行拟昼蝗非常擅长跳跃，一次就能越过相当于自身体长20倍的距离，但今天他判断失误了。

圆珠快速爬到猎物身边，向猎物体内注入毒液，让猎物失去行动能力。 圆珠将猎物固定在蛛网中间，为保稳妥，它还用蛛丝将猎物包裹起来。而这番动静引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这只圆珠也饿着肚子，它靠近雌性圆珠，想要抢走猎物。 雌性圆珠不愿将猎物拱手相让，看来即使是圆珠这样出色的猎手，生死也常悬于一线。草甸与山谷之上是尤利安山层峦叠嶂的山峰， 一亿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汪洋，眼前连绵起伏的群山尚未形成，无数海洋动物的遗骸沉积在海底。随时间推移，这些海底沉积物

被压实成石灰岩。在地壳运动中，大陆板块碰撞，海底逐渐隆起，形成高山。但这些巍峨的大山并非像看起来那样坚不可摧。地表水中的天然酸性物质缓慢溶蚀石灰岩，溶解的物质随水流失。数百万年来，流水在山体中冲刷出道道沟壑，塑造出独特的喀斯特侵蚀地貌。

自然最令人赞叹的杰作并不全在地面之上，有些隐藏在地下。位于尤利安山东南侧的迪纳拉山脉，山体石灰岩被水溶蚀形成巨大的溶洞，水顺着溶洞顶部的缝隙渗入，滴至洞底。水分蒸发后，在洞底留下一层又一层的碳酸钙沉积，最终发育出一片外形奇特、高达数米的石笋林。地下溶洞的规模非常庞大，其中位于斯洛文尼亚境内的波斯托伊纳溶洞就宛如一座地下宫殿。尽管溶洞内漆黑一片，食物稀少，依然有多种生物在此繁衍生息。例如这种欧洲特有的穴居动物。洞原外形奇特，体长约30厘米，是波斯托伊纳溶洞中体型最大的动物。经过世代演化，洞原的身体变得光滑细长。它们身上非生存必须的结构特征大多已经退化，例如鲜艳的体色，还有眼睛。成年洞原的眼睛只能感受光线强弱，无法看清楚物体。他们会利用皮肤上的感官细胞来感知周围的环境，一小滴水都会在他的世界里激起剧烈的震荡。而洞原能察觉到比这细微的多的动静，找不到食物时，洞原会主动降低新陈代谢水平，依靠体内存储的能量维持生存，极端情况下甚至可以10年都不进食。洞原是这片地下水域中的顶级捕食者，虽然洞原捕猎时的动作比较慢，但它很有耐心。好在他这种低消耗的生活方式也不需要太多食物。洞原的生活或许不那么精彩，但他们的寿命却很长，有的甚至可以活到100多岁。没想到在这神秘的喀斯特溶洞深处竟然还藏着长寿的奥秘。在苏格兰的群山之中，时间似乎也慢了下来。

苏格兰高地已进入秋天，这片区域位于英国北部，是英国山地最为集中的地带。山间常常被薄雾笼罩，毫不意外，这里也是欧洲人口最稀少的地区之一。虽然苏格兰高地人烟稀少，却有约35万只欧洲马鹿在此繁衍生息。

整个夏季，雌性和雄性欧洲马鹿各据一方，互不往来。现在，欧洲马鹿进入了繁殖期，雄性越发躁动不安。

一只体型壮硕的雄性欧洲马鹿翻起上唇，捕捉雌性的气味，以此判断雌性是否发情。这种行为被称为猎唇嗅。在繁殖期，雌性欧洲马鹿每18天左右发一次情，每次持续12到24个小时，雄性必须抓准时机。然而，并不是每只雌性都会接受它的求爱。这只雄性欧洲马鹿只能耐心等待。与此同时，它还要提防竞争者。一个年轻的挑战者出现了。年长的雄性率先发起攻击，决心守住自己的圈群。赶走挑战者后，他发出了胜利的叫声。眼下，唯一令他烦恼的，似乎只有这连绵不绝的雨水。可他还不能放松警惕。苏格兰高地十分广阔，食物充足的草场却不是随处可见。对雄性欧洲马鹿来说，守住领地至关重要。毕竟，还有其他雄性在一旁伺机而动。这次的挑战者比上一个更高大、更强壮。挑战者径直闯入年长雄性的领地，领地主人无法容忍这种挑衅行为。一场对决在所难免，两只雄性展开交锋。争斗异常激烈，鹿角末端十分尖锐，稍不留神就会受伤。

他们不断用脚猛烈撞向对方，试图将对方逼退。获胜的雄性将拥有圈群，失败的雄性则会被赶出领地。

领地的主人经验丰富，而挑战者身强力壮，来势汹汹。胜负已定，挑战者胜利了，他拥有了眷群，成为了领地的新主人。

0: 这只雄性欧洲马鹿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它站在高处俯瞰四周，开启了生命的新阶段。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8: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9: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如果说欧洲有哪个地方的生命活动少得仿佛时间都静止了一般，那靠近北极圈的挪威山区一定榜上有名。在这片冰天雪地之中，生活着一群麝牛。这些长有一身厚重长毛的动物曾与猛犸象一同在欧洲大陆上四处活动，现今多夫勒山脉成了他们在欧洲为数不多的栖息地之一。这里的冬季很漫长，可达八九个月，气温有时会降至零下30摄氏度，并伴有狂风和暴雪，生存条件极其恶劣。在多夫勒山脉的高海拔地区，土地全年封冻，到了冬天

射牛必须刨开积雪，寻找埋在下面的植物根茎和地衣。为了节省体力，射牛会放慢新陈代谢，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在这片山区生存下去。射牛幼崽自出生起就能站立行走，它必须跟随射牛群行动。至于那些青少年个体，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顶角嬉戏，这种看似玩闹的行为，实则在练习打斗技巧，为将来抵御狼群积累经验。不过，极端的天气才是他们最大的生存挑战。高山苔原上树木稀少，山区天气多变，暴风雪转瞬降临，射牛根本无处躲避。好在射牛长有一层极其厚实的内层绒毛，还有充足的脂肪储备。脂肪既是能量的来源，也是绝佳的保温屏障。可他们不能一直停留在原地，他们得找个地方躲避刺骨的寒风。在恶劣的天气里，一只射牛幼崽只顾着低头觅食，完全没注意到射牛群已经离去。他浑然不知自己已经落单了。

抵达山谷的射牛全卧在地上开始休整。只有那只幼崽的母亲为他唯一的孩子忧心不已，他站立在风雪中不肯休息。就在希望即将破灭之际，站在高处的幼崽终于发现了远处的射牛群。射牛群在风雪中隐约可见，幼崽也来到了山谷。可眼前的这只射牛并不是它的母亲，

一番波折之后，这只射牛幼崽终于回到了母亲身边，重新感受到了那份熟悉的温暖。事实上，早在约9000年前，射牛就已经在欧洲大陆灭绝了。如今多夫勒山脉的射牛种群其实是20世纪中叶从格陵兰岛引进的个体繁衍的后代。他们是那个消逝已久的远古时代最有力的见证。高纬度地区的冬天不只有寒冷刺骨的暴风雪，还有奇妙的光影。北极光这一自然奇观往往要到那些气候严酷的地方才能看到。

挪威瓦朗厄尔半岛位于北极圈内，这里的春天总是姗姗来迟。流苏鹬是最早从越冬地返回的鸟类之一。在繁殖期，雄性流苏鹬的羽色多样，颈部饰羽蓬松，呈流苏状。流苏鹬这个名字正是由此而来。对迫切希望吸引雌性注意的雄性流苏鹬来说，低矮的植被无疑给了他们展示的机会。在这只雄性抵达之前，先到的两只雄性一直相安无事。现在，雄性流苏鹬的拿手好戏即将上演。它们张开颈部饰羽，抖动尾羽，尽情起舞。雄性流苏鹬如此卖力表现，可不是为了自娱自乐。一只雌性出现了，在场的雄性都想引起它的注意。越来越多的雌性流苏鹬陆续抵达，接着原本优雅的舞蹈就演变成了一场混战。

雄性间的打斗看起来有些粗暴，但其实这是复杂求偶仪式的一部分。在打斗的过程中，雄性流苏玉可以向雌性展示自己的羽毛和力量，以赢得雌性的青睐。

一切尘埃落定，雌性流苏玉选定了心仪的雄性。一只落选的雄性有些不甘心，决定再碰碰运气。他没能得逞，雌性流苏玉完成交配后离开了，只剩下羽毛凌乱的雄性留在原地。离开挪威，让我们将目光转向欧洲西南部的伊比利亚半岛。

伊比利亚半岛生活着一种行踪隐秘的捕食者，多年前他们曾遭到大规模猎杀，现今他们又开始在山区四处活动，这就是伊比利亚狼。一部分伊比利亚狼栖息在中央山脉中，这条山脉绵延约600公里，随处可见嶙峋的山峰和陡峭的崖壁，还有不少地方可供动物藏身。除了伊比利亚狼，山里还生活着

西方袍也常年栖居于此，山中的林地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隐蔽的空间。他们尤其喜欢在植被茂密的

而他们的天敌却是不折不扣的肉食性动物。目前约有2500只狼生活在伊比利亚半岛。 伊比利亚狼拥有敏锐的视觉，不过在捕猎时，它们更依赖非凡的嗅觉。那是它们追踪猎物最强有力的武器。对狼群而言，西方狍是它们理想的猎物。尽管西方狍活动时几乎不发出声音，但它沿途留下的气味还是泄露了。

西方袍听觉灵敏，而且对危险相当警觉，因此狼若想在不被察觉的前提下靠近，就不能发出一点声响。嗅到猎物的气息后，狼群首领一马当先朝猎物所在的方向奔去，其他成员紧随其后。

狼群成员配合默契，他们紧跟在西方跑幼崽的身后，往树林里跑去。西方跑没能逃脱。

狼群开始分食猎物。大约半个世纪以前，伊比利亚狼一度濒临灭绝，而现今伊比利亚半岛上的狼群已成为欧洲西部最大的灰狼种群。事实证明，有些物种即使遭遇重创，只要还有一线生机，它们往往就能迸发出惊人的韧性，在这巍峨群山之中生生不息，将种群代代延续。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

0: 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6: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7: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6: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太累，
10: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1: 收到。这样行吗？
10: 阿宝，就这么办。
1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300米的高空上，电焊火花四射。工人们致力于搭建巨型积木。2年的时间里，这些鲜红的积木逐渐被拼成两道钢铁飞虹。自古，中国人用彩虹的名字命名拱桥。彩虹本是连接天上与人间的桥，如今双虹并立，托起人间好梦。若飞鸟展翅，乘风而上。重庆武隆，山岭连绵，双宝特大桥的藏身之处有些刁钻。大洞河和小河沟这两道峡谷在大地上画出了一个 W， 想要跨越它们，工程师开了个了不起的脑洞，用两座连拱画一条直线。双宝特大桥是渝湘富县高速公路上的桥梁，主桥总长为810米，东西延伸到1620米，单幅桥面宽度16米，是世界上最大跨境的上城市双跨连续钢管混凝土拱桥。但无论是多大体量的拱桥，它们都具备世间最轻巧的智慧。拱这个形态自古深受造桥工匠们的喜爱。中国最早的拱桥出现在1800多年前的东汉，一条对称的弧线能巧妙地将垂直压力化为从中间向两端的水平推力，将桥搭成拱形能把建材的抗压能力发挥到极致，经久耐用。力学的规律往往与美感的规律相拍合，如今长虹卧波的中国美依然没有过时。但建造这道彩虹的方式已经完全不同。此时此刻，替代古老石块的是这些单个重约210吨、长约25米的钢结构。撑起大桥的主拱类需要将72节这样的钢结构拼装起来。焊枪与钢面每一下接触，精度都要控制在毫米级。钢管的对接需要用卫星来指挥方位。为保证大桥的坚实，钢管中还将灌注将近1万立方米的混凝土。
1: 双宝特大桥主悬管采用的是1.4米的直径的钢管，它后期里边填充 CT0 自密式混凝土。成桥后，单座拱桥重量约2万余吨。
0: 然而，刁钻的山路让运输建筑材料成为难题。如果让货车从深沟中穿过，不仅要额外修建一条3500米长的运输便道，还会因此造成地表裂纹、植被破坏，显然不是上策。这些建筑材料可不可以直线飞入峡谷呢？有没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再建一座桥？于是，在双宝特大桥不远处，一条245米长、3.8米宽的索道桥深深扎进了两岸绝壁，承重能达到45吨。运输货车行驶在上面，远远看去如同高空走钢丝。300米的高空上，我们建最坚硬的大桥，做最温柔的美梦，用最前沿的技术画最古老的圆弧。此后不必等雨过天晴，日日见飞天长虹。

Voilà.

0: 我是通过一个朋友认识安德烈亚的。我朋友跟我说，你得见见这个人，他有很多了不起的想法和计划，而且对珠峰特别感兴趣。我觉得你可以和他聊聊，毕竟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朋友说安德烈亚想在登山这件事上做出一番成就。我见到安德烈亚之后，很快就确信我们可以一起完成一些有趣的挑战，毫无疑问。
1: 我是安德烈亚·兰弗里，对一些人来说，我是运动员，是田径选手，是登山者。对另一些人来说，我是儿子、兄长、朋友，或是那个想登上地球最高峰的人。我没有腿，却坚持行走，少了七根手指，却还在攀登。我有很多身份，如果你问我我究竟是谁，我也许很难说得清楚。有些问题的答案注定无法在平地上找到，他们藏在那些难以抵达的地方。要想找到答案，你必须亲自去到那里。曾经生活的变故在我脚下撕开一道裂缝，使我一路坠入人生的谷底。在谷底你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待着不动，要么往上爬。我选择了后者，我对自己发誓，我绝不会停下脚步，我一定要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
2: 安德烈亚住院大约六个月后才回家，回到家后，他显然要开始面对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他坐在轮椅上，当时还没有装假肢，走不了路。医生告诉他，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都需要待在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安德烈亚一听到康复中心这个词，立刻联想到了封闭的环境，在那里训练意味着他无法到户外去，所以他决定拒绝。他说，不，我不想去。他回到家，一收到假肢就马上装好，开始练习走路。你知道安德烈亚是在哪里练习走路的吗？在他家后面的山上。安德烈亚适应假肢的起点不是康复中心，而是他家附近的山路。一个月后他回去复诊，医生原本要和他确认入住康复中心的事宜，结果发现他已经能走路了，而且步态自然灵活，就说继续按照你的方式训练吧，你不需要去康复中心了。所以安德烈亚从来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康复训练，他的新生活就这样开始了。截止几个月后，安德烈亚就恢复了行走的能力。那年秋天他发起一项众筹，他不满足于仅仅能走路，他还想达成更高的目标。他想拥有一副跑步假肢，也叫刀锋式假肢，但这种假肢价格昂贵，他负担不起，于是决定发起众筹。
3: 皮耶维迪孔皮托是个小村庄，村里的人们都知道安德烈亚生了一场大病，也知道他想要成为一名跑步运动员。我记得他当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筹集到一笔数额相当可观的资金。

0: 安德烈亚发病一年半后，出院一年后，就站在了欧洲残疾人田径锦标赛的赛场上。
1: 安德烈亚·兰弗里，他速度很快，还在加速。他那道像是亨特伍的霍尔，进入弯道阶段，迪格比仍然保持了优势。
0: 他在田径方面很有天赋，从零开始，很快就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甚至频频打破纪录。在100米、200米和400米项目中，他都是自己所在级别的意大利纪录保持者。
1: 安德烈亚·兰弗里用实力证明了29岁也能跑出12秒以内的成绩。他刚刚参加完伊塞尔尼亚的比赛，在那里他展现了出色的技巧和对假肢的控制力。他跑出了11秒49的成绩，安德烈亚·兰弗里进步惊人，不可思议，太棒了。
0: 安德烈亚成为了意大利国家队的残疾人运动员，然而几年后他退出了田径比赛的舞台，离开了跑步的世界。由于测量规则的改变，安德烈亚不再符合参赛的最低身高标准，因此他无法继续以国家队队员的身份参加田径比赛。于是他决定，那就到此为止吧，这条路只能走到这儿了。
2: 我问他为什么不跑了，为什么不继续尝试参加比赛了。他说，如果别人有一辆跑车，而我只有一辆普通轿车，你觉得谁会赢？他说，妈妈，到目前为止我做得不错，但我不想继续了，我想带着我的成绩体面地告别赛场。
0: 自那之后，安德烈亚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了登山上，

安德烈亚决定投身于他最热爱的登山运动。他最初重新开始登山时，陪在他身边的是好友伊雷尼。在安德烈亚结之前的第一段人生里，他们经常结伴出游，他们曾一起攀岩，在山里度过了许多美好时光。这次他们相约去科西嘉岛攀岩，

这是安德烈亚截肢后第一次尝试攀岩，专门为攀岩设计的假肢很少。安德烈亚当时还没有一副特别合适的假肢，他是世界上极少数穿戴假肢攀岩的人之一。假肢的脚步比他原本的脚要短，也就是说他的脚变小了。他以前穿42码的鞋，现在只穿32码。 正是因为夹脚的尺寸比较小，他才可以让身体重心更贴近岩壁。他的身高也降低了20多厘米，因为他把假肢缩短了。这样一来，他就能把脚抬得更高，几乎能抬到髋骨的高度。如果不这样做，他的 膝盖后部会被假肢的接受腔顶住，无法完全弯曲，脚的抬升高度就会受限。所以他缩短了假肢，腿虽然短了，但脚可以踩到他想要的位置。他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攀岩过程一切顺利，他们玩得很开心。可是下山后，情况就完全脱离了他们的掌控。 当地的环境很艰苦，天气非常热，他们找不到干净的饮用水。这次攀岩之旅结束后，他们就像吵了一路的小两口，互相看谁都不顺眼。如果你摔倒了，你的腿就别想要了。你看，都打滑了，你的脑子已经不清醒了，安分点吧。 怎么，这条腿要送去骨科吗？这次经历仿佛让安德烈亚重新活了过来。 从科西嘉岛回来后，他迫不及待想开始下一次冒险。他想挑战更高的山峰，这一次他瞄准了登山运动的顶级圣地之一——拉瓦莱多三峰山的大峰。安德烈亚去科西嘉岛攀岩，完全是出于个人爱好，并没有想要找媒体宣传。 挑战拉瓦莱多三峰山时，他开始思考自己能否把登山作为职业。安德烈亚带了一支保障团队与他同行，抵达山脚后，他便开始攀登。他登山时游刃有余的姿态令人印象深刻。即便对健全人来说，这座山峰也极具挑战性，它是许多登山爱好者一生的梦想。 而安德烈亚登山时，就像爬梯子一样轻松。当安德烈亚站上顶峰时，他意识到自己的潜力远不止于此。

重新开始登山，让安德烈亚的性格发生了转变，他变得更有干劲，也更坚定，高山才是属于他的主场。祝你好运。

安德烈亚的性格简单直率，却也有些与众不同。他很固执，这么说一点也不夸张。他一旦下定决心，就会100%地投入其中，没什么东西能让他分心。他每一天，如果他某天要去登山，就会推掉所有杂事，仿佛其他一切事物都不存在了。我是在爬一座悬崖时初次见到安德烈亚的，我看到他和几个朋友也在那里攀岩，但我完全不敢主动找他说话。我想通过朋友认识他，因为我们也许有共同的朋友，可惜没人认识他。后来有天晚上，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他，他正站在跑道上准备比赛，屏幕上显示了他的名字，于是我立刻打开社交软件搜索他的名字。巧的是，我在社交软件上的头像是一面攀岩墙，我当时正在挑战的一座悬崖，他刚好也很熟悉，他很快就通过了我的好友申请，后来也经常给我发消息。我们就这样在网上聊了一段时间，有一天他问我想见面吗？

我说好啊，我们一起出去吃了晚餐，我们俩都特别尴尬。他为这次见面特意打扮了一番，我也一样，但我们实在不擅长盛装打扮，两个人都很拘谨。不过晚餐还没吃到一半，我们就放松下来了，开始自在的聊天。然后那次约会之后不到5个月，我们就住在一起了。

登顶世界最高峰绝非易事，需要超乎寻常的准备，不仅要强化体格，更要磨练意志。我将从海拔0米的海边出发，骑行至山脚，然后徒步抵达山顶，不做停留，随即下山，最后返回海边。这就是从0到0的含义。

如果慢一点就要3个小时。 自行车这一段很顺利，按计划准时到达。早晨路上没什么车，现在要换假肢，目前一切都很好，我要吃点东西来补充能量。

0: 祝你的从零到零计划埃特纳火山站成功，我真为你感到骄傲，这个世界需要更多像你这样的人激励大家。
1: 今晚就简单吃点意大利面配番茄、罗勒、沙拉和胡萝卜，开始前就吃这些。至于挑战结束后吃什么，我已经计划好了，周一或周二晚上会有很特别的安排，登山可能会消耗我3000千卡热量。不过下山后我马上就会把消耗的热量吃回来。

0: 从零到零计划的最后一个阶段，安德烈亚要挑战的是雄伟的罗莎山。他从热那亚出发，骑车到山脚下，接着放下自行车，向冰川覆盖的山峰进发。他的目标是海拔超过4500米的玛格丽特补给站。
1: 我们到了曼托瓦补给站。

0: 总共235公里，还剩最后5公里，比预计的快。我还有大概1小时，我要休息一下，慢慢吃个早餐，然后再出发。
1: 罗莎山是从零到零计划中极为关键的一站，因为这是计划开始以来安德烈亚登上的第一座有冰川的山峰，同时也是第一座海拔超过4000米的山峰。登上罗莎山让他觉得他还可以走得更远，还可以继续挑战自己的极限。
2: 好样的，
0: 我们成功抵达玛格丽特补给站了。
2: 安德烈亚，你做到了。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嚼着吃的
2: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0: 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5: 钙诗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钙诗冻干草莓米饼。
6: 我得把行李收拾一下。先把东西都拿出来，再放回去。

0: 他还是我们认识的那个安德烈亚，没怎么改变。不过仔细想想，还是有一些变化的。我不得不说，他的状态反而比以前更好了。以前的他更容易失去热情，也更爱发脾气。现在你能看到他的嘴角总是带着微笑，这也给周围的人带来了很多力量。我个人认为是这样。
1: 安德烈亚，是个很不一般的孩子，他从不自怨自艾、顾影自怜，从来没有过，即便在他小时候也是如此。他一向很坚强，我经常夸他是勇士。

我相信山有疗愈人心的作用。安德烈亚第一次出院后没过多久，他就说我想试试看自己还能不能登山。我记得那天我们一起出发去爬山，那时他刚开始用假肢走路，还不太习惯，假肢把他的残肢都磨破了，他没能走到山顶，我们也只好半路返回了。他说下次我一定要抵达山顶，而实际上第二次上山时他真的登顶了。光看他的眼神就知道那次登顶对他来说意义重大。

0: 其实我一直都不太赞成他去登山，每次他出门登山我都很担心，所以当他说他想练田径时我很高兴，因为我以为他成为田径运动员之后就会放弃登山，可我想错了，他练了一阵田径后又重新开始登山，这才是他真正的热情所在。如果登山能让他开心，那我就支持他。
1: 人类对高山的向往和对大海的向往一样，都没什么道理。我觉得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是人类的天性。当你无比热爱一件事，并能从中获得快乐时，这件事就拥有疗愈的力量，它带来的慰藉比任何药物都更有效。

我清楚地记得我的人生被彻底改变的那一天，那段时光注定令我终生难忘，但我并不害怕回头看，我不想忘记那段经历，反而想要记住它。我还活着，我战胜了病魔，适应了新生活，也守住了真实的自我。病痛曾令我身心俱疲，将我逼入绝境，有时甚至让我变得刻薄，可我还是挺过来了，并且一路走到了这里。对有些人来说，登上珠峰只是一项体育成就，对另一些人来说，这是一场足以改变人生的心灵之旅。

0: 尼泊尔人称珠穆朗玛峰为萨迦玛塔，意思是天空的额头。他们说，凡是在山中诞生的东西，迟早都会回到山里，无论是水、风，还是岁月。山是一切的起点与终点，四季流转，万物更替，皆蕴藏其中。我一直很喜欢爬山，喜欢随山脉起伏，寻找新的上山和下山路线，突破极限，去探索那些未知的地方。现在帐篷搭好了，这是我的小家，这里留出了一块开放空间用来放炉具，这一块相当于客厅，可以放电脑还有运动相机之类的，那边是卧室，也就是休息区，大概在这个位置，就是这样把这个拉上就能隔起来。
1: 在珠峰大本营，你会感到山离你特别近，就在眼前。大本营位于昆布冰瀑下方，这里是攀登珠穆朗玛峰的主要起点。站在这里，你一方面会期待即将开始的冒险，另一方面也会有些担心。与其他8000米以上高峰的大本营相比，这个大本营有很大不同。它就像一个真正的村庄，高峰时期里面大约有1000人，包括登山者、厨师、厨师助理、搬运工、各类工作人员，当然还有夏尔巴人，他们都住在大本营里，所以营地的规模非常大，在昆布冰瀑下方占据了很大一片区域。
2: 从营地的一头走到另一头需要35分钟左右，光凭这一点你就能想象出这个大本营有多大了。此外，营地里的设施也一应俱全，有的帐篷专门用于播放音乐，有的则被用作食堂，你可以在这里吃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特色美食。
3: 我觉得他们像是想把整个村子都搬到大本营，营地里甚至还有面包店、酒吧之类的场所，在我看来有些设施已经超出了必要的范围。

每天我们会按照既定计划展开训练，通常是先在营地里进行一段时间的晨间训练，然后前往大约100米外的冰壁练习实地攀爬。在攀登冰壁的过程中，我们会试用新装备，研究如何加快爬升速度，并且尝试一些难度较高的路线。

我会通过写作打发时间，我们也会吃东西、休息、呼吸。营地里有各式各样的人，你总能结识到新朋友，和他们聊聊天，或者一起喝杯咖啡。

让我瞧瞧，这是今天的开胃菜，薯片烧烤味的。配菜是腌黄瓜和黑橄榄。希望我们不会在大本营待太久，不然会变胖的。

欢迎光临寒舍。今晚看电影，先把电脑打开。

0: 他还是得吃点东西，
1: 别着急。那天是2015年1月21日，安德烈亚生病了，躺在床上。一开始他看起来只是得了季节性流感，他不停地说，我肯定病得很重，我好难受。他发烧到43摄氏度，我开始觉得这可能不是普通的流感。后来他说他小腿疼，我记得他脱下袜子开始揉自己的腿，这时我看到他脚底出现了一些斑点。看到这个症状后，我立刻说这是脑膜炎。于是我们赶忙把安德烈亚送到了医院，过了不到半小时，医生就对我们说，很抱歉，你们的儿子只剩最后几小时了，你们现在可以来和他道别，然后我们就要把他送走了。我走进房间，看到他的大片皮肤都变成了紫色，我对他说，别担心安德烈亚。他说，妈妈，我觉得我的情况真的很糟，我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我握着他的手说，没关系，他们现在要带你去做治疗，一会儿我们再来看你。几小时后，医生又叫我们过去，我和我丈夫当时在候诊室里，我记得我对他说，他们肯定是要告诉我们安德烈亚已经走了，事实并非我想的那样，他活了下来，脑膜炎让他整个人都变了样，他看上去就像个怪物，他的嘴也变形了，真叫人难过。后来他的体温突然又升到43摄氏度，医生只好再次对他进行了人工昏迷。安德烈亚出现了身体组织坏死的情况，疾病开始危及他的肺和肾，医生不得不给他截肢。

我以前不知道这种病会对人造成如此严重的影响，他的腿简直就像被风干了一样，太可怕了。医生说他们可以尝试给安德烈亚用一种新药，当时还没人用过这种药，但那是我们唯一的希望，我们必须试试看。

0: 用药之后，安德烈亚的情况慢慢有了起色，他最终挺了过来。太好了，太好了。
1: 安德烈亚躺在病床上，他母亲说，你之后还可以重新走路，但爬山就别想了，你不可能再去登山了。安德烈亚却幽默地回了一句，谁说的？想象一下，一个躺在病床上，满身伤痕，刚刚失去双腿和七根手指的年轻人，连明天该怎么活下去都还不确定，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

0: 捉长龙，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长隆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

0: 在七月长龙还可以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龙横琴长龙，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3: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通往珠峰之巅的旅程始于大本营，从这里出发，攀登便正式开始了。旅程之初，登山者就要面对攀登路线上公认最危险的路段之一——昆布冰瀑。

0: 那是个令人震撼的地方，它就像一座冰雪城堡，由冰塔、冰裂缝以及近乎垂直的冰壁组成，结构错综复杂。
1: 冰瀑的最后一段稳定性很差，是穿越这段路程的关键所在。在这里，周遭的冰雪随时有可能移动，在重力的作用下朝山谷方向崩塌滑落。
0: 我们大概是凌晨一两点出发的，然后花了大约八小时才穿越冰瀑。
2: 夜里的严寒自不必说，此外向上爬的时候，黑暗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最惊险的部分莫过于横跨那些冰裂缝，我们要踩着架在冰面上的梯子从深不见底的冰裂缝上方走过。

我们就这样沿着冰塔和冰壁之间的通道前进，没过多久我们就发现，在我们前进的同时，周围不断有冰雪塌落。

有一次，我们停下来休息，突然有一块冰从附近的冰塔上崩落，砸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我们赶忙背上背包跑开了。起初，我们还沉醉在冰天雪地的奇景之中。但在那次意外之后，我们意识到必须提高警惕，避免再次遇到同样的事。我们必须格外小心，因为冰瀑上的情况瞬息万变。

0: 昆布冰铺每一天都在发生变化，今天可以安全通行的路线，明天也许就走不通了。冰铺的位移可能会让之前选定的路线不再安全。
1: 昆布冰铺向下移动的速度非常快，我们站在冰铺上时才切身感受到这一点，它无时无刻不在变化，随时可能有冰块坍塌掉落。每当冰面发生变化，我们就得重新规划路线，调整前进方向。我记得有一个冰裂缝，裂缝上的梯子勉强搭在冰壁边缘，就快掉下去了。估计是因为冰壁发生了位移，梯子很不稳固。我们有点拿不定主意，我想我应该可以从梯子上走过去，尽管我也很害怕，而对安德烈亚来说走梯子则危险得多，所以我们决定从右边绕过去。虽然那边有一小段冰壁，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选一条看起来风险

为了穿越冰瀑，他们借助金属梯跨越冰裂缝，使用绳索攀爬冰壁，一步步向高处推进，最终抵达一号营地。

0: 一号营地相当于登山者的前进基地，因为一旦正式出发，登山者很少会从这里再返回大本营，他们会尽量避免再次穿越昆布冰库，毕竟那段路程难度很高，非常危险。所以到达一号营地后，你的登山之旅才算真正开始了。向山顶发起挑战的登山者会先来到这片区域，然后从这里开始攀登珠穆朗玛峰。
1: 我们现在在珠穆朗玛峰一号营地，今天过得相当精彩。我们从大本营出发，来到一号营地，中途穿越了整片昆布冰瀑。怎么说呢，这段路程挺有意思的。我们花了大约8个小时抵达这里，目前一切顺利。

0: 人都会来。
1: 我在昏迷时做的那些噩梦至今仍令我记忆犹新，他们无比真实。我经常梦见自己躲在一条狭窄的通道里，在黑暗中爬行，我害怕极了，正拼命逃离着什么。我躲起来，不想被人发现。我能听见人们的脚步声，还有外面世界的声音。我一方面想离开那里，一方面又害怕被看见。这种矛盾的想法把我困住了，我就那样蜷缩在黑暗与灰尘之中，到处都是灰尘。他们在我眼前飞舞，飘进我的嘴巴。或许我自己也只不过是一粒尘埃。

0: 早上好。
1: 早上好，我在穿假肢。
2: 从一号营地到二号营地的这段路被称为寂静山谷。其实在我看来，这是登顶途中最壮观的路段之一。我们置身于两座山峰的岩壁之间，右边是奴子峰，左边是珠穆朗玛峰。走这段路不需要多么高超的登山技巧，这一带冰裂缝很少，而且大多很容易跨越。主要问题在于炎热，你难以想象那里有多热。提起登珠峰，人们通常会问山上有多冷，殊不知走在这段路上我们反而热得要命。正午阳光最毒的时候，我们在山谷里无处可躲，热得透不过气来。尽管如此，在海拔6000多米的高山上，我们仍然需要携带很多户外装备。最让人受不了的是，这个区域受地形影响，几乎没有风，我们完全暴露在烈日之下。这段路对我们最大的挑战就是坚持走下去。这个在技术上没什么难度的路段，其实非常消耗体力。

我们不得不换上短袖，并且不停地喝水。我们还会把雪敷在脖子上，避免中暑。这样的情况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很少有人能想到，在6000多米的高山上，我们还要忍受高温之苦。

巨大的温度变化给登山者的生理机能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清晨我们离开帐篷时，四周万物冰封，我们几乎把所有带来的衣服全穿上了。

0: 然而，当太阳升起后，山谷里只有一丝微风，甚至一点风都没有。我们穿着足以抵御零下40摄氏度严寒的衣服，而此时的体感温度已经变得和夏天差不多了。当然，沉重的装备也会让你感觉更热。让身体承受如此巨大的温差，其实很危险。当一天结束，我们抵达目的地时，会感到筋疲力尽，而且处于严重缺水的状态。要想穿越这片区域，难做到。
1: 登山者经常被问到的一类问题是为什么？为什么要爬马特洪峰？你的朋友都死在了你眼前，你为什么还要继续下去？为什么要做这些可能会让你受伤甚至丧命的事？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直接的答案，是内心深处的某种渴望在驱使我们向上攀登。
2: 如果一个人并不真心热爱登山，那登山对他来说确实会是一件挺难熬的事，浑身上下又湿又冷，而且那种湿冷会钻到你的身体里。如果天气不好，你还得忍受漫长的等待，山上的食物也不怎么可口，上厕所总是很麻烦，等等，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这项运动。因此在我看来，一个人要么热爱登山，要么讨厌登山，两者之间没有中间地带。我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实现目标之后，我觉得还可以再进一步。就这样，每天我都比以前进步一点。慢慢的，我设定的目标越来越具有挑战性。在这个过程中，你会不断向前看，也会更清楚自己的极限在哪里。这些目标会把你带出舒适区，让你更了解自己。
0: 我常说，山是我人生的学校，它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我学会了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也对自己的潜能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和理解。
2: 尽管山从我身上夺走了太多东西，让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也在登山过程中经受了一次次的创伤与磨难，我依然热爱登山，这些经历能让我变得更好，而不是把我击垮。无论登山时发生什么事，我都会把它看作一次机会，让自己不断成长。
1: 一个人多少得有点疯劲儿，才能做得出安德烈亚做的那些事。我觉得安德烈亚的性格里本来就有这一面，显然这种特质后来又被他的野心

心和超越自我的渴望放大了。我认为正是他的性格和这股风劲儿，才让他变得与众不同。他确实不同于常人，这并不是因为他少了两条腿和七根手指，而是因为他勇于挑战对健全人来说都十分困难的事，而且往往能另辟蹊径顺利完成。

登山家沃尔特伯纳蒂曾经说过，山的价值来自攀登它的人，否则山就只是一堆石头。安德烈亚所做的不仅仅是登山，更重要的是他赋予了那片土地以及他征服的那些山峰以非凡的意义。他在山上体验到的种种情感才是最珍贵的。

会留意他的行程，但不会特别关注。我有时候会害怕看他给我们发来的照片。有一次他发来一张他踩着梯子过冰裂缝的照片，我心想不要，我可不敢看。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他安全回来。如果他成功登顶了很好，如果失败了也没关系，对我来说都一样。我只希望他能平平安安地回家，就这样。

0: 们从二号营地出发时，外面狂风呼啸，大家的情绪也跟着翻涌起来。我们在准备阶段就格外兴奋，我们得专心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但当时我们的思绪其实很混乱，这一部分是受高海拔的影响，一部分则是因为不断有各种想法从脑子里冒出来。
1: 这个阶段很关键，因为虽然他们进行过适应性训练，但是他们此前还从来没有到过这个高度。
0: 为了这次挑战，我们酝酿了至少3年时间，对登顶势在必得，几乎就像在为奥运会做准备。现在梦想就快成真了，这时你一方面会想加油坚持住，可与此同时积压已久的情绪也爆发了。那一次情绪来得特别猛烈，
1: 只有当你真正到了那里，才能感受到高海拔环境对身体造成的影响，而且各种感受都格外强烈，疲惫、乏力、缺氧、难以呼吸，种种感觉交织在一起，有时甚至会失去知觉。
2: 即将抵达三号营地，这里的海拔是7000米整，快到了。
3: 海拔8000米以上的区域被称为死亡地带，因为人类无法在这里长时间存活。人类定居的海拔上限是5500米左右。在高海拔地区，低氧环境会加速蛋白质分解，造成肌肉萎缩，所以良好的饮食对登山者非常重要，同时也要避免在高海拔地区停留太久。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9 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8: 安排一下，
7: 还要出片。
9: 收到。这样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10: 到达4号营地后，登山者会遇到新的困难。4号营地位于南澳，海拔约7900米。
11: 我们下午2点抵达了4号营地，当天晚上7点就得准备再次出发。我记得我们大概是7:30左右动身的。
10: 如果吸着氧睡觉，你还能睡上几小时；如果不吸氧，通常只能睡几分钟。

0: 我们正在做准备，晚上七点出发。现在天还亮着，我们要爬一整晚的山。当务之急是让脚暖和起来。
1: 帮我的也暖暖。
0: 什么样的脚都要暖，尤其是这只。
1: 我用这个来取暖。
2: 登山者们会尽量睡一会儿，吃点东西，然后出发，踏上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程，向8848米高的珠峰顶峰发起冲击。
0: 我们在海拔接近8000米的南澳，这里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极端环境。在这里要活下去，就必须戴氧气面罩，外面的世界

看起来很不真实。每个人都和我一样，穿得像个宇航员，戴着氧气面罩，背包里装着氧气瓶，随身携带。我们现在准备出发去登顶。

那是一段不可思议的经历。出发前，我们已经筋疲力尽了。却在那时，我意识到人的意志力有多么强大。当你知道你离那个伟大的目标只剩最后一段路时，即便体能消耗已经到了极限，你还是能打起精神说：“好，7点出发，我已经等不及了。”

0: 登顶之路非常漫长，仿佛没有尽头，而且一点也不容易。在这段路上，登山者要克服最后一个难关——希拉里台阶。这是一段高约12米、近乎垂直的岩壁。
1: 我们的注意力高度集中，站在那里，我们才清楚地意识到希拉里台阶有多陡峭，所以你需要万分谨慎，保持专注。
0: 希拉里台阶之所以关键，是因为这里可能会出现拥堵情况。在如此高的海拔，长时间停留是致命的。停留的时间越长，消耗的氧气就越多。如果氧气瓶里剩下的氧气过少，你将无法安全地返回四号营地。你一刻都不能分神，稍不留心就有可能丢掉性命。希拉里台阶是到达顶峰前必经的最后一个关卡，爬过这段路后就万事大吉了。你可以喘口气放松一下，因为顶峰就在前面，再走几步你就将站上世界之巅。

我记得我爬着爬着，突然发现我们就快登顶了。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上去的。在最后那几米，我内心的喜悦喷薄而出，我背着氧气瓶，却还是兴奋地喘不过气来。

0: 下山时，安德烈亚通过卫星通信给我发来一条信息，说他想当天完成下撤，返回珠峰大本营。看到这条消息，我其实不太相信他能做到，因为我知道安德烈亚以往下山时经常遇到麻烦。果然，这次也一样，各种意外情况接踵而至。
1: 下山时，令我们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安德烈亚的假肢出了问题。
0: 此时安德烈亚疲惫不堪，他刚刚登顶珠峰，无论从体能消耗还是爬升海拔来说，这都是他人生中极为艰难的一次攀登。
1: 我们没有在顶峰停留太久，因为那里很冷，风也很大。他在山顶坐了一会儿，时间不超过15到20分钟，可就是这短短的十几分钟，让他假肢的踝关节出了问题。
0: 在下撤过程中，疲劳加上下坡时难以控制的假肢，让安德烈亚在很多路段步履维艰。
1: 可能是冰卡进了假肢的脚板和关节里，下撤到希拉里台阶时，也就是海拔大约8700米的地方，我能明显看出安德烈亚走得很吃力。我走到他身边，询问他的情况，他说我的夹脚可能坏了。我们一直带着一只备用夹脚，但在海拔那么高的地方，我们不可能停下来修理或者更换夹脚。说实话，那时我向山下望去，才发现我们所处的位置有多高。珠峰大本营远的像是在天边，这让我意识到我们是多么的孤立无援。我开始担心假肢的问题会不会越来越严重，很多其他的想法也随之而来。当同行的登山者出现行动困难或其他不良状况时，你需要考虑的是如何自救。一方面我明白我们必须尽快下山，另一方面我又担心我们的氧气会不够用，毕竟到了海拔7900米的南澳才有可供替换的氧气瓶。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由于安德烈亚行动起来更吃力，他消耗的氧气比我多得多。

0: 这很可能是因为他在控制假肢时身体持续处于高度紧绷的状态。
1: 在高海拔地区待得越久，就会感觉越难受，因为你的身体无法适应缺氧的环境，你需要尽快下山，回到山谷地带，那里氧气充足，高原反应的各种症状也会随之缓解。
2: 在我看来，下山比上山更危险，因为到达顶峰后，你会觉得太好了，我做到了，你兴奋至极，但很快你就会感到无比疲惫。
0: 紧绷的神经一下子放松下来，经验不足的登山者很难应对这样的变化。登山时人们为了实现目标拼尽全力，然而真正的难点在于合理分配体力和资源。要知道下山的难度其实更大，技术操作和对身体的控制都更难。登顶后大多数人都会松一口气，可这时你的身体已经透支了，稍微一走神就可能出大问题了。

0: 登山者可能会在下撤的过程中失去生命。
1: 缺氧会引起头痛，也可能带来更严重的问题，比如视力下降、脑水肿、肺水肿等，甚至可能导致死亡。
2: 我越来越担心安德烈亚，于是立即和夏尔巴人配合着帮助他下山。好在安德烈亚的状态不算太糟，他还能走路，不过我们得对他多加照顾。后来我们只要来到那些风险较高的路段，就会安排两枚夏尔巴人一前一后护送他，最终我们得以安全下山。
3: 我们回来了，只是我的脸已经成了这副样子。完成登顶之后，我们回到了大本营。我现在非常累，累坏了。说点什么呢？这是一段很棒的经历。我还在回想希拉里台阶上登顶前最后的那段路。那时珠穆朗玛峰的顶峰近在咫尺，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梦想着那一刻，如今我终于站在了那里，登顶的感觉真的太令人激动了，无与伦比。

0: 在我的人生中，我曾两度直面死亡。第一次是在医院昏迷不醒的时候，第二次是穿着金属假肢登上地球最高峰的时候。充沛的体能，完善的装备，非凡的勇气，冒险的冲动，坚强的意志，以及健全有力的双腿，这些都能帮你登上珠峰，但它们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你现在问我攀登珠峰需要什么，我会伸出三根手指回答你：信念、谦逊和对生命的热爱。
1: 安德烈亚从四号营地出发后，在使用氧气瓶的情况下爬完了珠峰的最后一程。通常来说，使用氧气瓶登顶珠峰会被认为不如无氧登顶的成就高，因为前者的难度更小。对安德烈亚来说，用不用氧气瓶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失去双腿和七根手指的人，凭借强大的意志力以及过人的身体和心理素质，攀登8848米，站上了珠穆朗玛峰顶峰。安德烈亚拥有两段不同的人生，如今他正在第二段人生中尽情挥洒生命的力量。他在攀登珠峰时展现出的那份坚定与执着，就是他人生最真实的写照。这些年来，他一直告诉大家他要去攀登珠峰，现在他真的做到了。然而这绝不是故事的终点，在超越自我的道路上，他仍在继续前行。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0: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0: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凌晨，你觉得美不美观？
1: 既要哄着不让孩子们放弃，
2: 朱教练，
1: 又要斗智斗勇激发他们的潜力。
3: 预备开始。
1: 朱颖教练要怎么做才能把这些小淘气训练成游泳运动员呢？2023年9月8日，第19届杭州亚运会的火炬传递正在进行，其中的一个火炬手让人格外好奇。朱颖是杭州一个体育学校的游泳教练，平时的工作就是教小孩子游泳。那他为什么能成为亚运会火炬手？
4: 对培养输送的多名运动员。
1: 虽然看起来年龄不大，但这位朱颖教练的执教生涯已经有25年了。这就是朱颖教练的第一个过人之处。
3: Hello， 谢谢。哎呦，
0: 这我们今天都在做操。
3: 哦，
0: 刚刚好在下面。
3: 那我们就可以去看一下。OK。哦，这个还抬进去的。
5: 这个新生啊，今天。
3: 哦，这天哪，辛苦辛苦。
1: 朱教练第二个过人之处就是他的眼力。每年的4、5月，他都会跑遍杭州的各个幼儿园，挑选5到7岁适合练游泳的好苗子。
3: 眼睛看着我啊，我们在幼儿园里，老师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多。其实我们争取在5分钟之内搞定走出班级。属猪的小朋友，举手。你不属猪，你也不属狗，那你属什么？
6: 我属猴。
7: 哦，天也属猪的。
0: 啊，你是属什么的？
6: 猪的。
3: 不，你属猪猪的，那你站这儿好不好？啊。
1: 属猪的孩子今年4岁，身体已经基本发育，又能完成教练的要求，这可是学习游泳最好的启蒙年龄。
3: 我们用最短的时间去用看他的眼神，跟他握手，然后去摸一下，摸一把他身上的肉质感觉。不能摔倒，注意安全啊！好，准备。哦呀，我完，回来回来回来！
2: 听好，听好口令，起立，然后再出发，预备。
3: 我说准备，开始啊！来来来来，没，早了早了早了早了，哎，好，预备，开始。
1: 选出有潜质的孩子只是第一关，要想把这些小猪变成鱼，在接下来的训练中，教练们既要跟这些孩子斗智斗勇，又得小心哄着，那时候才是最难的。4、5岁的孩子有时候调皮捣蛋，不听教练说话，有的时候在认真听，可一脸茫

0: 当然，显然是听不懂。
1: 我说的话你要消化理解。我当我出去的时候，我整个人都要出去。
2: 会比较稚嫩一点，就是身体的体格都 OK 了，就是脑子还在小了一点。有时候他人家讲的话，他不是特别听得明白，那我就觉得给一个等待时吧。因为每个人的发育跟大脑发育、身体发育都会有个时间差嘛。
1: 拉起来，回水平面，拉起来，回水平面这种动作，听懂了吗？蹬腿速度要快啊！准备走。
3: 我说最后两个憋到气的，达到要求的举手。你达到了？你憋到了没？你憋到没？你乱举手啊！没有。
0: 心想着，过几年孩子们长大一点，也许就能明白了。结果这时反而比之前更难，因为孩子们到了叛逆期。
4: 还记得小时候看着教练站在泳池边的指挥，我在水里拼命的游，望眼欲穿的看着教练，但心里默默的想，我长大了也想当教练，练学生练得更狠。
0: 正是游泳队队员授予同在作文《致未来的自己》里写的，这样的心情既让朱教练有些哭笑不得，但也觉得很真实，能理解。
1: 也很真实，他觉得我在下面使劲游，那教练好歹在上面喘大气儿吧，对吧？那我都快游死了啊、因为这也是我们很真实。其实你问我，可能我小时候，那当教练不轻松吗？没有那么累吗？我到那个时候，我也折磨一下我自己的队员，我觉得有心情。
0: 寿雨桐今年12岁，他6岁进入游泳队，6年的训练没有懈怠过一天，也拿了不少奖牌。同时，他也是游泳队里叛逆期孩子的代表。
5: 朱教练，胡辣圈要拿吗？
2: 寿雨桐的话，性格很开朗，然后呢，缺了淡定，就很容易点火，点火就炸，就那种，就随着他年龄长大以后，他会慢慢，我希望他能沉下心来，就是我们静的时候是静，点燃的时候是点燃，就有时候他静的时候会显得太毛躁了。
0: 寿雨桐的这种毛躁，曾让他在比赛场上吃过大亏。
6: 我们第一次参加世运会，在杭州市世运会的时候，那年我记得很清楚的是8岁的时候就第一次参加比赛，他也很激动，然后他就第一次犯规了，因为蛙转身的时候是要双手触笔，他那是双手触笔的，但是没经验，他是单手中，本来那次不犯规他就也是遥遥领先的那种，妥妥的第一名，然后他自己也很不高兴，但是眼泪没掉下来，忍住了，自那以后就再也没有犯规过。
2: 首先这个你玩的这个游戏是有规则的，可是你不守，那不好意思，你肯定就是被踢出局了。我要让孩子们认知到规则性。
0: 为了培养孩子们的规则意识，教练们在平时的训练中制定了一套详细的奖惩制度。说起这个，寿雨桐如数家珍。
5: 达到要罚，打腿如果太多的要罚3000米，然后就是没带哭吸管、脚蹼板，
7: 没带手掌、
5: 罐子、苹果这些，然后呢都要罚。
1: 对，那你们觉得对吗？
7: 浪费。
5: 对，
1: 要不要罚呢？
5: 要。
7: 浪费小礼物。
1: 我罚你们合理吗？
5: 合理。
2: 我把规矩先定了，你们觉得可以吗？他们觉得可以，都很认同，哦，都有的很支持，对吧？完了以后，那好，我们就以这个执行。但凡你们觉得朱老师说的是不对的，这个太苛刻了，或怎么了，拿出来说话，我修改。
0: 不过，凡事都有两面性，如果适当引导，寿雨桐的张扬也会变成他的优势。
2: 他的那个比赛那种激发那种劲儿，是可以立马奔。爆发那种，因为运动员嘛，其实最终是需要是那种张扬的那种
1: 水平面。
2: 他已经送上去，就基本已经可以达到全国前16的水平。
1: 这顶腰动作上，顶腰，我再推你那个屁股，对不对？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07-6996，400-807-699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9: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07-699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个小姑娘叫孟子欣，今年十岁。与寿雨桐的张扬不同，孟子欣有些内向。她四岁的时候，朱教练去幼儿园选拔游泳运动员，因为个子高，朱教练把她选进了游泳队。
1: 好，我刚才在讲这个动作还是没有做的表达很好啊，孟欣稍微好一点。
2: 幼儿园的时候个子高嘛，然后就朱教练去选的时候就把我选上了。
0: 这几年孟子欣拿了不少游泳比赛的奖牌，但游泳训练非常辛苦，小孟子欣曾经差点离开游泳队。
2: 最苦一些体能训练就是手上磨的都是水泡，因为晚上把水泡悄悄掉，然后明天还得练。我以前就是游的不好嘛，就感觉不想游了，后来我还是选择继续游的。
1: 手背在前面打开，这个手背不是这样子的，打开打开，来坐蝶泳队，对对，李亚乔走到前面来，我给你的力啊，我借你的力上手，哎好停。然后第二个
3: 就是你每个孩子都要拿捏他心境，那有人可以骂两句，有人骂都不能骂，骂了以后他就疯了。
0: 有的活泼，有的内向，有的叛逆，有的敏感。面对这些孩子，教练们一方面要根据每个孩子的特点量身定制不同的教学方案，另一方面又要密切配合，尽可能的发挥每个孩子的潜能，挖掘孩子们的天赋。
1: 有25米啊，划两倍，换一口气，出门气啊！
4: 准备，开始，夹死了，夹死了，屁股往里伸，手放这儿。
5: 我以前训练是那个紫色衣服的教练。
6: 哦，他好像好厉害的样子。
5: 他是最凶的，他是最凶的。
7: 全体小朋友说，你是最厉害的那个教练，啊、是不是？
8: 是。
7: 为什么你是被公认为最厉害的那个？
9: 没有，就是认真做事，认真干活。
10: 今天了那个教练。
6: 这个。
10: 这个教练不太好，这教这教练不行。
6: 哪个？
10: 这教练和朱教练。
6: 朱教练很凶是吗？
3: 我那个大助手，他从17岁在这儿读书的时候就跟我，一直到现在30几了。他在前期就下手了，把事儿都干了。那就对我来讲，后期我其实他规矩都已经做完了嘛，他够狠嘛。那完了以后，我后头就做一个好人嘛。
1: 那个段梦华，你那吃完以后回那个寝室管理。我马上回啊，好吧。
0: 到了平时，面对这些生活中需要被照顾的孩子，训练时严厉的朱教练又完全表现出了另一面。
3: 苹果吃吃，你们什么吃的东西都不落下。这天哪，我真是。走，你的袜子呢？你鞋呢？你说我是个寝室管理员，游泳队教练，后勤保障人员。
0: 中午的时候，每个孩子要吃一个苹果。不过这个苹果可不是随便怎么吃都行，吃成什么样朱教练有特别的要求，吃完以后还要一个个检查。
3: 你怎么没把全吃完呢？吃苹果精英。来来来，好，来各就各位，上床睡觉，得安静。
10: 别动我的书，没人动了，别动我的睡眠书了。
3: 都躺了吧？
10: 可以了，可以了。
3: 谁发出什么声音？

0: 我希望以后我长大当一个教练，但是整一个过程确实也如我后头想的，哎，我就留在自己的体校了。我从这儿11岁走，然后我20岁回到学校，就在外面就是在那儿练了九年十年，然后再回到我自己的队里。
1: 朱教练6岁开始游泳，也曾在省运会的少年组比赛中所向披靡。21岁退役后开始执教，这些经历让他能够更加全面地看待这些孩子。对于每个孩子的未来，朱教练都会尽可能地周全考虑。
0: 如果我认为这个孩子在后期如果不会有太大的一个跨越度的话，就我们说简单成绩不会太大的提高的话，那我建议就考大学了。孩子的人生只有一次，我们不能拿他做实验。
2: 朱教练给我们做了很多的规划，当我们遇见人生的岔路口时，会有很多选项给我们选。
1: 对于能走专业的孩子，朱教练一直会训练他们到12岁左右，然后将他们输送到省队、国家队等上级高水平运动队。在朱教练至今为止25年的执教生涯，周而复始，直到现在。
0: 这一张的话，当时是2008，17岁的时候，他拿了7金，就是看起来就是小朋友那样子，因为08的话他17岁嘛。这一张是21岁时候，到伦敦的那一趟拿了2块金牌。那这一张是碧柔，因为这个队员是，我觉得他比孙杨有代表的是，因为他是真的一开始是不看好的一个队员。是一个淘汰的队伍，然后后面又回来跟我练，在我这儿练了8年。
1: 12岁的寿雨桐很快就要离开，进入上一期的游泳队了。未来他会在各种比赛中取得优异的成绩，为国争光，也许还会如他在作文中写的，成为教练，培养出更多优秀的游泳运动员。
2: 我是否完成了儿时的心愿？太阳热辣辣地照耀在这波光粼粼的水面，泛起道道金光。高大的身躯屹立在泳池边，悦耳的哨声划过这燥热的天，强劲而有力的声音在耳畔边回荡。我的衣服已经被汗水和池水浸湿，手上不停地做着示范。
3: 吃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6: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你可曾吃过盖师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西式果子。

欧洲大陆之上，山脉连绵起伏，这里景色壮丽，令人屏息，同时又危险重重。这里有海拔超过5000米的山峰，有原始的自然秘境，也有人迹罕至的隐秘角落。这些不为人知的自然奇境，与喧嚣繁华的都市地带不过咫尺之遥。层层叠叠的高山深处，隐藏着许多奥秘。一些动物在这里找到了理想的家园，也有捕食者一度濒临灭绝，后又重获新生。对许多动物来说，生存是一场博弈，而竞技场就在这风景壮美、巍峨耸立的群山之中。

晨曦初露，照亮了马特洪峰山巅。海拔4478米的马特洪峰是阿尔卑斯山脉的地标，也是欧洲最负盛名的山峰之一。

阿尔卑斯山脉绵延约1200公里，横贯欧洲多国，欧洲一些海拔较高的山峰都汇集于此。 海拔地区终年覆盖着皑皑白雪，呈现出令人赞叹不已的绝美胜景。

如果从一种空中捕食者的视角看去，山间的景色更是美不胜收。这就是被誉为天空之王的金雕。

在欧洲的各类栖息地都能发现金雕的踪迹，但它们似乎更喜欢在山区生活。金雕的眼睛如同长焦镜头，即使在4000米的高空，它也能锁定下方的猎物。雪地里有几只异羚，雄性异羚大多时候都是独来独往，一到繁殖期，雄性之间就会展开激烈竞争。异羚的奔跑速度高达每小时50公里，一次就能越过6米左右的距离，

雄性异灵相互追逐进行较量，这不仅可以震慑竞争者，还能向在一旁观察的雌性展示自己的实力。这热闹的场景自然也落入了金雕眼中，他早已饥饿难耐，已经等不及想尝一尝异灵的味道。

一龄幼崽很容易成为金雕捕食的目标。两只成年异灵护住幼崽，另外两只上前直面捕食者的利爪。

金雕在空中盘旋，寻找可乘之机。受惊的一灵有些慌乱。但他们没有退缩。

金雕停下来，似乎在思考捕食策略。雄性异灵竟然冲上前赶走了金雕，这种场景极为罕见，更别提被镜头记录下来。异灵幼崽暂时安全了，不过在阿尔卑斯山脉，危险随时都可能降临。在高海拔地区，天气条件极为恶劣，动物们想要活下来并不容易。即使到了冬末，高山上的积雪深度依然可达5米。本就不多的食物被埋在厚厚的积雪下，当异灵正为生存而苦苦挣扎时，有一个物种却对冬天的降临满怀期待。

这样的雪坡简直就是滑雪爱好者梦寐以求的。然而阿尔卑斯山脉山势陡峭，任何一个轻微的动作都有可能引发一场灾难。雪崩时，雪体的速度超过每小时300公里，足以摧毁沿途的一切。

大量的雪倾泻而下，被雪掩埋的动物几乎没有生还的机会。只有等雪崩停止，才能看清它造成的破坏有多大。一些异灵在雪崩中丧了命。有观点认为，金雕的视力水平大约是人类的八倍，异灵的尸体自然逃不过金雕锐利的目光。

这只饥饿的金雕意外获得了一顿大餐，正好解决了它的燃眉之急。

与人烟稀少的阿尔卑斯山脉不同，直布罗陀是欧洲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位于伊比利亚半岛南端的直布罗陀，面积仅6.5平方公里，却有大约4万人口。

直布罗陀境内有一座巨型岩体，站在巨岩顶端可同时眺望地中海和大西洋，而这里也是当地一种标志性动物的家园，它们就是地中海猕猴。直布罗陀生活着约300只地中海猕猴，它们喜欢长时间地待在400多米高的巨岩上活动。

但他们偶尔也会被城市的喧嚣与灯光吸引，远远地观察巨岩脚下的这座钢铁丛林。地中海猕猴原产于北非的阿特拉斯山脉，后被引入直布罗陀，是现今欧洲唯一的野生猴子种群。

地中海猕猴拥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即使在人类聚居区附近，它们也能泰然自若。巨岩顶部的大部分区域已被划入直布罗陀自然保护区。这个自然保护区的占地面积超过直布罗陀总面积的40%，为动物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栖息环境。跟大部分灵长类动物一样，地中海猕猴也喜欢群居，而相互理毛则有助于群体成员建立并保持社交联系。他们常聚在一起，仔细地帮同伴清除身上的虱子。群体中的年轻成员喜欢跟同伴嬉戏打闹，

北非的地中海猕猴长栖息在山区，那里的冬天非常寒冷，食物匮乏。直布罗陀气候温和，即使在冬季，气温也很少会降到10摄氏度以下，而且食物资源也很丰富。因此，尽管在全球范围内地中海猕猴的数量在下降，但直布罗陀的种群数量却在上升。 这是一只雄性幼崽，它出生才几周，身边就已经围满了临时保姆。猴群中的每一个成员，无论是雄性还是雌性，是否与幼崽有亲缘关系，都非常乐意帮忙照顾幼崽。 这场景看似其乐融融，但并非每个成员都真心关心这只幼崽。地中海猕猴遵循严格的等级制度，这只幼崽的母亲地位较高。 因此，幼崽的地位也比较高。路过的猴群成员只要能抱一抱它，就能提升自己的社交威望。利用幼崽提升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是地中海猕猴特有的行为。 然而，借用别家的孩子，其实还有另一个原因。

这只年轻的雌性地中海猕猴还没有当过母亲，它似乎急于积累一些育儿经验。猴群成员对它偷偷抱走幼崽的行为非常不满，没过多久场面就演变成了一场幼崽争夺战。 最终，那只年轻的雌性被赶跑了。看护幼崽一刻也不能放松，猴群成员抢着照顾幼崽，不一会儿又起了冲突。 这一次，有其他成员赶来劝架。最终，一只高等级的雄性出面平息了这场纷争。然而，社会地位并。

0: 地中海猕猴面临的主要问题。地中海猕猴的种群现状不容乐观，目前野外个体的数量已不足8000只。
1: 直布罗陀的猴群为地中海猕猴的种群恢复带来了一线希望。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由利安山从意大利东北部延伸到斯洛文尼亚，是欧洲生物多样性较为丰富的区域之一，这里生长着1600多种植物。清晨的露珠映照出一个生机盎然的世界，也掩盖了一个捕食者设下的巧妙陷阱。这是一只雌性圆蛛，

这只平行拟昼蝗幸运地逃脱了。不过圆珠也不用担心饿肚子，在圆珠栖息的高山草甸里，到处都是访花昆虫，它们都是圆珠捕食的目标。包括圆珠在内的所有蜘蛛，口气前方都长有一对形似不足的腹肢，用来感知味道。圆珠是一个织网高手，他先用腹部的纺织器吐出比钢铁还强韧的蛛丝，再用步足将蛛丝编织成一张结构精巧的网。

这一系列的精密操作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终于，一切就绪，只待猎物落网。一旁的植物上有一只平行拟昼蝗，它正谨慎地观察四周。可惜，它对运动的物体更敏感，根本没有发现前方纤细的蛛丝。平行拟昼蝗非常擅长跳跃，一次就能越过相当于自身体长20倍的距离。但今天，它判断失误了。

圆珠快速爬到猎物身边，向猎物体内注入毒液，让猎物失去行动能力。 圆珠将猎物固定在蛛网中间，为保稳妥，它还用蛛丝将猎物包裹起来。而这番动静引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这只圆珠也饿着肚子，它靠近雌性圆珠，想要抢走猎物。 雌性圆珠不愿将猎物拱手相让，看来即使是圆珠这样出色的猎手，生死也常悬于一线。草甸与山谷之上是尤利安山层峦叠嶂的山峰， 1亿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汪洋，眼前连绵起伏的群山尚未形成，无数海洋动物的遗骸沉积在海底。随时间推移，这些海底沉积物被压实成石灰岩，在地壳运动中，大陆板块碰撞，海底逐渐隆起，形成高山。但这些巍峨的大山 并非像看起来那样坚不可摧。地表水中的天然酸性物质缓慢溶蚀石灰岩，溶解的物质随水流失。数百万年来，流水在山体中冲刷出道道沟壑，塑造出独特的喀斯特侵蚀地貌。

自然最令人赞叹的杰作并不全在地面之上，有些隐藏在地下。位于尤利安山东南侧的迪纳拉山脉，山体石灰岩被水溶蚀形成巨大的溶洞，水顺着溶洞顶部的缝隙渗入，滴至洞底。水分蒸发后，在洞底留下一层又一层的碳酸钙沉积，最终发育出一片外形奇特、高达数米的石笋林。地下溶洞的规模非常庞大，其中位于斯洛文尼亚境内的波斯托伊纳溶洞就宛如一座地下宫殿。尽管溶洞内漆黑一片，食物稀少，依然有多种生物在此繁衍生息。例如这种欧洲特有的穴居动物。洞原外形奇特，体长约30厘米，是波斯托伊纳溶洞中

体型最大的动物。经过世代演化，动物园的身体变得光滑细长。它们身上非生存必需的结构特征大多已经退化，例如鲜艳的体色，还有眼睛。成年动物园的眼睛只能感受光线强弱，无法看清楚物体。它们会利用皮肤上的感官细胞来感知周围的环境。一小滴水都会在它的世界里激起剧烈的震荡。而动物园能察觉到比这细微的多的动静。找不到食物时，动物园会主动降低新陈代谢水平，依靠体内存储的能量维持生存。极端情况下，甚至可以十年都不进食。动物园是这片地下水域中的顶级捕食者。虽然动物园捕猎时的动作比较慢，但它很有耐心。好在，它这种低消耗的生活方式也不需要太多食物。动物园的生活或许不那么精彩，但它们的寿命却很长，有的甚至可以活到100多岁。没想到，在这神秘的喀斯特溶洞深处，竟然还藏着长寿的奥秘。在苏格兰的群山之中，时间似乎也慢了下来。

苏格兰高地已进入秋天，这片区域位于英国北部，是英国山地最为集中的地带。山间常常被薄雾笼罩，毫不意外，这里也是欧洲人口最稀少的地区之一。虽然苏格兰高地人烟稀少，却有约35万只欧洲马鹿在此繁衍生息。

整个夏季，雌性和雄性欧洲马鹿各据一方，互不往来。现在，欧洲马鹿进入了繁殖期，雄性越发躁动不安。

一只体型壮硕的雄性欧洲马鹿翻起上唇，捕捉雌性的气味，以此判断雌性是否发情。这种行为被称为猎唇嗅。在繁殖期，雌性欧洲马鹿每18天左右发一次情，每次持续12到24个小时，雄性必须抓准时机。然而，并不是每只雌性都会接受它的求爱。这只雄性欧洲马鹿只能耐心等待。与此同时，它还要提防竞争者。一个年轻的挑战者出现了。年长的雄性率先发起攻击，决心守住自己的圈群。赶走挑战者后，他发出了胜利的叫声。眼下，唯一令他烦恼的，似乎只有这连绵不绝的雨水。可他还不能放松警惕。苏格兰高地十分广阔，食物充足的草场却不是随处可见。对雄性欧洲马鹿来说，守住领地至关重要。毕竟，还有其他雄性在一旁伺机而动。这次的挑战者比上一个更高大、更强壮。挑战者径直闯入年长雄性的领地，领地主人无法容忍这种挑衅行为。一场对决在所难免，两只雄性展开交锋。争斗异常激烈，鹿角末端十分尖锐，稍不留神就会受伤。

领地的主人经验丰富，而挑战者身强力壮，来势汹汹。胜负已定，挑战者胜利了，他拥有了眷群，成为了领地的新主人。

0: 这只雄性欧洲马鹿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它站在高处俯瞰四周，开启了生命的新阶段。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如果说欧洲有哪个地方的生命活动少得仿佛时间都静止了一般，那靠近北极圈的挪威山区一定榜上有名。在这片冰天雪地之中，生活着一群麝牛。这些长有一身厚重长毛的动物曾与猛犸象一同在欧洲大陆上四处活动，现今多夫勒山脉成了他们在欧洲为数不多的栖息地之一。这里的冬季很漫长，可达八九个月，气温有时会降至零下30摄氏度，并伴有狂风和暴雪，生存条件极其恶劣。在多夫勒山脉的高海拔地区，土地全年封冻，到了冬天，麝牛必须刨开积雪，寻找埋在下面的植物根茎和地衣。为了节省体力，麝牛会放慢新陈代谢，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在这片山区生存下去。麝牛幼崽自出生起就能站立行走，它必须跟随麝牛群行动。至于那些青少年个体，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顶角嬉戏，这种看似玩闹的行为，实则在练习打斗技巧，为将来抵御狼群积累经验。不过极端的天气才是他们最大的生存挑战。高山台原上树木稀少，山区天气多变，暴风雪转瞬降临，麝牛根本无处躲避。好在麝牛长有一层极其厚实的内层绒毛，还有充足的脂肪储备，脂肪既是能量的来源，也是绝佳的保温屏障。可它们不能一直停留在原地，它们得找个地方躲避刺骨的寒风。在恶劣的天气里，一只麝牛幼崽只顾着低头觅食，完全没注意到麝牛群已经离去。它浑然不知自己已经落单了。

只有那只幼崽的母亲为他唯一的孩子忧心不已，他站立在风雪中不肯休息。就在希望即将破灭之际，站在高处的幼崽终于发现了远处的射牛群。射牛群在风雪中隐约可见，幼崽也来到了山谷。可眼前的这只射牛并不是它的母亲，

一番波折之后，这只射牛幼崽终于回到了母亲身边，重新感受到了那份熟悉的温暖。事实上，早在约9000年前，射牛就已经在欧洲大陆灭绝了。如今多夫勒山脉的射牛种群其实是20世纪中叶从格陵兰岛引进的个体繁衍的后代。他们是那个消逝已久的远古时代最有力的见证。高纬度地区的冬天不只有寒冷刺骨的暴风雪，还有奇妙的光影。北极光这一自然奇观往往要到那些气候严酷的地方才能看到。

挪威瓦朗厄尔半岛位于北极圈内，这里的春天总是姗姗来迟。流苏鹬是最早从越冬地返回的鸟类之一。在繁殖期，雄性流苏鹬的羽色多样，颈部是羽蓬松呈流苏状，流苏鹬这个名字正是由此而来。对迫切希望吸引雌性注意的雄性流苏鹬来说，低矮的植被无疑给了他们展示的机会。在这只雄性抵达之前，先到的两只雄性一直相安无事。现在雄性流苏鹬的拿手好戏即将上演，它们张开颈部试羽，抖动尾羽，尽情起舞。雄性流苏鹬如此卖力表现，可不是为了自娱自乐。一只雌性出现了，在场的雄性都想引起它的注意。越来越多的雌性流苏鹬陆续抵达，接着原本优雅的舞蹈就演变成了一场混战。

雄性间的打斗看起来有些粗暴，但其实这是复杂求偶仪式的一部分。在打斗的过程中，雄性流苏玉可以向雌性展示自己的羽毛和力量，以赢得雌性的青睐。

一切尘埃落定，雌性流苏玉选定了心仪的雄性。一只落选的雄性有些不甘心，决定再碰碰运气。他没能得逞，雌性流苏玉完成交配后离开了，只剩下羽毛凌乱的雄性留在原地。离开挪威，让我们将目光转向欧洲西南部的伊比利亚半岛。

伊比利亚半岛生活着一种行踪隐秘的捕食者，多年前他们曾遭到大规模猎杀，现今他们又开始在山区四处活动。这就是伊比利亚狼，一部分伊比利亚狼栖息在中央山脉中。 这条山脉绵延约600公里，随处可见嶙峋的山峰和陡峭的崖壁，还有不少地方可供动物藏身。除了伊比利亚狼，山里还生活着其他动物，西方狍也常年栖居于此。 山中的林地为它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隐蔽的空间，它们尤其喜欢在植被茂密的环境中活动。西方狍食性广泛，食谱包含数百种植物，主要吃植物的幼芽、嫩枝和叶片，这使它们成为了当地生态系统中的关键物种。 而他们的天敌却是不折不扣的肉食性动物。目前，约有2500只狼生活在伊比利亚半岛。伊比利亚狼拥有敏锐的视觉，不过，在捕猎时，它们更依赖非凡的嗅觉。 那是他们追踪猎物最强有力的武器。对狼群而言，西方狍是他们理想的猎物。尽管西方狍活动时几乎不发出声音，但它沿途留下的气味还是泄露。

西方袍听觉灵敏，而且对危险相当警觉。因此，狼若想在不被察觉的前提下靠近，就不能发出一点声响。嗅到猎物的气息后，狼群首领一马当先，朝猎物所在的方向奔去，其他成员紧随其后。

狼群成员配合默契，他们紧跟在西方跑幼崽的身后，往树林里跑去。西方跑没能逃脱。

0: 300米的高空上，电焊火花四射。工人们致力于搭建巨型积木。2年的时间里，这些鲜红的积木逐渐被拼成两道钢铁飞虹。自古，中国人用彩虹的名字命名拱桥。彩虹本是连接天上与人间的桥，如今双虹并立，托起人间好梦。若飞鸟展翅，乘风而上。重庆武隆，山岭连绵。双宝特大桥的藏身之处有些刁钻。大洞河和小河沟，这两道峡谷在大地上画出了一个 W。想要跨越它们，工程师开了个了不起的脑洞，用两座连拱画一条直线。双宝特大桥是渝湘富县高速公路上的桥梁，主桥总长为810米，东西延伸到1620米，单幅桥面宽度16米，是世界上最大跨境的上城市双跨连续钢管混凝土拱桥。但无论是多大体量的拱桥，它们都具备世间最轻巧的智慧。拱这个形态自古深受造桥工匠们的喜爱。中国最早的拱桥出现在1800多年前的东汉。一条对称的弧线能巧妙地将垂直压力化为从中间向两端的水平推力。将桥搭成拱形，能把建材的抗压能力发挥到极致，经久耐用。力学的规律往往与美感的规律相拍合。如今长虹卧波的中国美依然没有过时，但建造这道彩虹的方式已经完全不同。此时此刻，替代古老石块的是这些单个重约210吨、长约25米的钢结构。撑起大桥的主拱类需要将72节这样的钢结构拼装起来。焊枪与钢面每一下接触，精度都要控制在毫米级。钢管的对接需要用卫星来指挥方位。为保证大桥的坚实，钢管中还将灌注将近1万立方米的混凝土。
1: 双宝特大桥主悬管采用的是1.4米的直径的钢管，它后期里边填充 CT0 自密式混凝土。成桥后，单座拱桥重量约2万余吨。
0: 然而，刁钻的山路让运输建筑材料成为难题。如果让货车从深沟中穿过，不仅要额外修建一条3500米长的运输便道，还会因此造成地表裂纹、植被破坏，显然不是上策。这些建筑材料可不可以直线飞入峡谷呢？有没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再建一座桥？于是，在双宝特大桥不远处，一条245米长、3.8米宽的索道桥深深扎进了两岸绝壁，承重能达到45吨。运输货车行驶在上面，远远看去

空走钢丝。300米的高空上，我们建最坚硬的大桥，做最温柔的美梦，用最前沿的技术画最古老的圆弧。此后不必等雨过天晴，日日见飞天长虹。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始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从原生态的红树林到荒野密林深处，动物之间争斗不断，树枝上的对决，高山上的角力，还有林间追逐，无时无刻不在上演。这就是自然界的山林之战。在野外，生命面临极限考验，只有少数动物能获得有限的资源，比如交配的机会、生存所需的食物以及一方栖身之地。面对极端的环境和凶猛的对手，动物们必须拼尽全力，强力出击，威吓外敌，通过激烈的打斗一决高下，从而在这个生存竞技场中取得胜利，繁衍生息。

在澳大利亚雨林深处，一只白额巨蟹蛛正在享用美食。猎物是一只澳大利亚绿色雨蛙。被吃的只剩下一个头了。白额巨蟹蛛擅长潜行，能够捕猎比自己体型更大的猎物。生活在雨林里的各种动物每天都要为生存而战。其中一些物种更是演化出了出色的防御机制。大头竹节虫几乎引入了鹿兜树的叶片之中。白额巨蟹蛛已经识破了它巧妙的伪装，准备从后面发动突袭。然而，大头竹节虫身上藏有化学武器，它的一对腺体早就对准了逐步靠近的捕食者。预备，发射！腺体中喷射出的刺激性液体正中白额巨蟹蛛的眼睛。白额巨蟹蛛有八只眼睛，那种疼痛可想而知。

热带雨林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生态系统，加里曼丹岛位于赤道地带，这里的热带雨林规模在全球都是数一数二的。 河流为雨林注入生机，造就了拥有众多生物的红树林生态系统。此外，加里曼丹岛还是湾鳄的重要栖息地。湾鳄是现存最大的爬行动物，一条湾鳄正慢慢地游回巢穴。 成年湾鳄是顶级捕食者，而刚孵化的幼年湾鳄还在学习捕猎。为了捕到猎物，幼年湾鳄准备等到天黑以后再行动。静谧的夜色中，这条幼年湾鳄并不是这片水域唯一的捕食者，还有其他动物与它竞争。 一只马来鱼鸮站在树上，俯视下方，搜寻着猎物的踪迹。

看着幼年弯鳄悄悄接近弹涂鱼。扑了个空，马来鱼枭自以为胜券在握，他从树上掠下，扑向弹涂鱼。不料也是空手而归。幼年弯鳄在下游找到了其他猎物，

马来鱼枭也有了新的目标。他成功抓住了一条鱼。红树林里食物丰富，捕食者们不愁找不到猎物。红树林生长在滩涂上，滩涂鱼独特的生理构造能够很好地适应这里的环境。在这种长相奇特的鱼身上，也许可以找到四亿多年前动物演化的一些线索。滩涂鱼展现了动物从水生到陆生的过渡形态。这种鱼的胸鳍经过适应性演化，能帮助它们在滩涂上移动。只要保持体表湿润，滩涂鱼就算离开了水，也可以长时间存活。滩涂鱼会时不时地含一口水，储存在鳃腔中，通过鳃滤出水中的氧气呼吸。它们还能直接通过湿润的表皮进行呼吸。涨潮时，滩涂鱼会在温暖的浅水区休息。随着海水渐渐退去，守卫领地的雄性滩涂鱼开始隔空对峙。退潮后，雄性滩涂鱼就要忙碌起来了。每条雄性都会挖掘一个洞穴，有的洞穴深度甚至超过了一米，它们必须及时清理随潮水涌入洞穴的泥沙，保证洞穴畅通无阻。因为雌性滩涂鱼要在洞里产卵，

守卫领地的一大挑战是驱逐外来者。一些弹涂鱼会在洞口周围筑起泥墙，划定他们的领地范围。擅闯领地的行为是绝不能容忍的。

如果对方不肯离开，打斗便在所难免。弹涂鱼张大嘴巴，做事要咬住对方，

不过，大多数时候，这种行为只是为了向对方示威，宣示领地所属权。这条雄性滩涂鹬赢了，挑战者灰溜溜地离开，较量已经结束，他成功护住了自己的领地。

美国黄石国家公园占地近9000平方公里，公园得以形成如今的地貌，是因为60多万年前一次大型火山喷发。火山喷出物形成的土壤非常肥沃，让黄石国家公园成为了众多哺乳动物的重要觅食地。这里有成群的马鹿，带着幼崽活动的熊，还有处于食物链底层的地松鼠。一只雌性狐狸在开满野花的草地上搜寻地松鼠的踪迹。

温暖的春天来临，给这只狐狸妈妈带来了新的压力。它的幼崽开始吃固体食物了，饥饿的小家伙们很难管束。幼崽嬉戏玩闹时，狐狸妈妈始终警惕地环视四周。附近有很多捕食者，稍有不慎，幼崽就有可能遭遇致命的危险。一只渡鸦佯装要攻击狐狸幼崽，他的同伴趁机抢走了狐狸吃剩下的地松鼠。

长时间离家的狐狸爸爸终于回来了。他接过了警戒的重任，守护洞里的家人。很快，狐狸爸爸就从微风中察觉到一丝异样。附近有美洲獾出没。美洲獾生性凶猛，还长着长长的爪子。这只美洲獾朝狐狸洞穴走去，正好撞上守在洞口的狐狸爸爸。狐狸爸爸竭尽全力保卫自己的家。可惜，还是让美洲獾从后方的洞口溜了进去。幸好美洲獾什么都没抓到。

0: 狐狸幼崽此时恰好不在洞里，他们正在妈妈的看护下在外面玩耍。不过美洲獾总有一天还是会再来的。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彼此孕育，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在中国的高山林海深处，栖息着一种非常特别的树栖动物，能适应高海拔地区剧烈季节性气候变化的动物不多，川金丝猴却能在这里繁衍生息。川金丝猴主要生活在中国中西部秦岭山区，海拔1500米到3400米的原始森林里。冬天，大雪封山，气温骤降。有人推测，川金丝猴的塌鼻结构可以有效预防冻伤。成年川金丝猴厚实的皮毛能很好的保温，大部分呈深褐色，加有金黄色长毛。没了果实和树叶，食物变得极其匮乏。川金丝猴只能靠啃食地衣、苔藓和树皮度日。即便不是在冬天，森林里有限的资源还是会引发激烈冲突。雄性川金丝猴在休息时喜欢独处，但在交配季节例外。林间空地上，冲突一触即发。一只年轻的雄性川金丝猴想要挑战首领雄猴，争夺交配资格。首领露出锋利的牙齿，试图震慑挑战者。挑战者没有退缩。猴群陷入了混乱，究竟谁会获胜呢？最终，挑战者失败离去，等待下一次机会。雄性川金丝猴为了争夺配偶大打出手，但其实择偶的主动权掌握在雌性手里，对方最好是一个理毛高手。一旦雌性川金丝猴不再回应配偶的求爱，那这只主雄就会被其他雄性取代。尽管雌性川金丝猴表面上会忠诚于首领，但有些雌性也会和其他雄性交配。这是一种聪明的策略。雄性川金丝猴会保护自己的后代，如果有雄性挑战成功，接管了前一任首领的圈群，

他无法确定这些幼崽是否是自己的孩子，那他就不会随意杀死幼崽。雌性川金丝猴看似随意的交配方式，实则为川金丝猴群平息了一些争端。

澳大利亚东北部迎来了黎明。胡福飞回丹特里雨林中的栖息处，这片雨林据估已有 1.8 亿年的历史，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热带雨林之一。靠内陆的一侧紧邻大分水岭，让林中动植物在相对隔离的环境中演化至今。丹特里雨林部分地区的年降雨量超过了6米，丰沛的雨水滋养了种类繁多的植物，让雨林成为了众多鸟类栖息的家园。这里有高大的鹤鸵，还有羽色鲜艳的翠鸟。丹特里雨林里还栖息着一种以浪漫求偶仪式著称的鸟类，那就是断蓝园丁鸟。断蓝园丁鸟的雄性和雌性长得很不一样，雄性长着紫色的眼睛，一身蓝黑色的羽毛，十分有光泽。雄性漂亮的眼睛时时留意着他心仪的对象，也就是站在树杈上观望的这只雌性。雄性断蓝园丁鸟深知雌性对蓝色的喜爱，衔来了许多蓝色物品。蓝色物品在雨林里并不常见，这也显示出雄性的良苦用心。这只雄性断蓝园丁鸟用蓝色的吸管、塑料餐具、瓶盖、塑料圈等物品铺成了一条小路，通向它用树枝精心搭建的求偶亭。这是为它接下来的表演准备的华丽舞台。雄性断蓝园丁鸟钻到求偶亭中，进行最后的收尾工作。他把植物纤维和唾液的混合物涂在求偶亭的树枝上，雌性飞到地上靠近观察。目前为止都很顺利，雄性断蓝园丁鸟准备开始展示求偶舞。不过，雨林总是充满了意外。一只从种雉正在附近筑巢，断蓝园丁鸟的举动引起了它的注意。从种雉径直闯了进来，打断了雄性断蓝园丁鸟辛苦准备的蓝色求偶仪式。这还不是断蓝园丁鸟最应该担心的问题。一条地毯蟒目睹了刚刚发生的一切。地毯蟒会捕食鸟类，当然，前提是先抓到它们。地毯蟒朝求偶亭爬了过去。这种蟒蛇是伏击型捕食者，然而此时这套策略似乎有点行不通了。

童种志早在地毯蟒逼近断蓝园丁鸟之前就发现了它。童种志走了过来，使劲刨地，把地上的落叶蹬踹到地毯蟒身上，想要赶走它。地毯蟒毫不在意，继续向前。从种志急躁起来，开始攻击地毯蟒，

与此同时，雌性断蓝园丁鸟也离开了。虽然雄性断蓝园丁鸟躲过了地毯蟒的捕食，但也失去了雌性的芳心。

林之中，争斗几乎无处不在。两只雄性西金龟正在角力，以此争夺交配权。一只鸭嘴兽正在河里捕食小型水生动物。在高高的树冠上，黄金蚁为了筑巢，正在与自然之力抗衡。要把枝条和宽大的叶片弯曲成想要的形状，需要很大的力气以及团队合作。一旦选定蚁巢的位置，黄金蚁就会列队开始工作。公蚁沿叶片边缘排开，用自己的身体拉住相邻的叶片。它们的上颚像钉书钉一样深深嵌入叶片中，然后缓缓将两片叶片拉近。叶片合拢后，这些公蚁会先牢牢固定住叶片的边缘，期间不断有公蚁赶来帮忙。其中一些公蚁搬来了幼虫，幼虫吐出的丝具有粘性，就像胶水一样，正好用来粘合巢壁。蚁巢已初具雏形，树上的蚁巢虽小，却能遮风挡雨，还能巧妙地隐于枝叶之间，是黄金蚁养育后代的理想场所。50多万只公蚁同心协力，辛苦养育幼虫。

捕猎时，黄金蚁也表现出了惊人的毅力。他们能制服比自己大得多的虫子，因此大多数虫子都会尽量避开黄金蚁。然而有一种外形奇特的蜘蛛却选择主动接近，利用蚁群分工合作的习性捕食幼虫，这就是能拟态黄金蚁的蚁蟹蛛。蚁蟹蛛腹部的

花纹酷似黄金蚁的头部，身上的反光绒毛折射光线，让蚁蟹蛛的身体看起来像是黄金蚁光亮的外骨骼。最后它抬起两对步足，摆成触角的样子，伪装就此完成。

以蟹蛛必须十分谨慎，稍有失误就会暴露身份。一只公蚁正在去搬运幼虫的路上，它落单了，并且毫无防备，非常适合以蟹蛛下手。即使与捕食者面对面撞上，这只公蚁也没有表现出攻击的意图。 在雨林这个生存竞技场上，伪装是一项非常强大的本领。

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猛烈撞击声在山间回荡。加拿大盘羊的繁殖季快要到了，随着雌性的发情期临近，雄性的领地意识越来越强，也越发好斗。在交配之前，雄性加拿大盘羊必须先展示出自己的实力和地位。即使山林被冰雪覆盖，也没有让雄性加拿大盘羊冷静下来。

如果没有头部的保护结构，这些加拿大盘羊恐怕很难在如此激烈的对决中活下来。随着年龄的增长，雄性的角会越长越大，最终长成这样弯曲的大角。羊角里有很多空腔，遭受撞击时能起到很好的缓冲作用，从而有效避免减速性脑损伤，降低加拿大盘羊受到致命创伤的风险。雄性加拿大盘羊之间的高强度较量能持续好几个小时，直到其中一方认输为止。

0: 然而，对胜利者而言，赢得顶角大战并不意味着马上就能与雌性交配。雌性加拿大盘羊在择偶方面往往非常挑剔。在这片冰封的竞技场上，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靠蛮力解决。
1: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

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黄石国家公园也迎来了冬天。在冰天雪地里觅食变得很困难，马鹿刨开积雪，搜寻埋在下面的地衣和真菌，金雕则主要靠腐肉为生。

狐狸妈妈独自捕猎。前一阵子，她没能打赢美洲獾，失去了自己的幼崽。生存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只狐狸也要在积雪中寻找食物。只不过它的捕猎对象很特别，在银装素裹的黄石国家公园中，小型哺乳动物在厚厚的积雪下找到了一片新天地。这里被称为雪下层，是积雪下方由植被和冰层支撑起的狭窄空隙。空隙之上的积雪不仅减少了地面热量流失，还阻挡了寒风侵袭，让空隙内部的温度一直维持在零摄氏度左右。这里相对比较舒适，但不是完全没有危险。任何细微的动作都会发出声响。狐狸听到了雪地里传来的动静，它的两只耳朵转向不同的方向，试图确定猎物的位置。

鼓励这种倒栽葱式的捕猎方式，成功率不超过 20%。 不过捕猎本就需要耐心，而其中的奥秘远不止表面所见。 当狐狸朝东北方向扑击时，成功率就会大幅提高到 75% 左右。

有研究认为，狐狸眼中特殊的感光蛋白能感知地球磁场，让它们能以地球磁场倾斜角为参考，校准猎物声音传来的方向，从而更精确地判断猎物的方位。这种独特的适应性演化，让狐狸在对抗饥饿的生存之战中获得了极大的优势。

澳大利亚有着独特的气候条件和地质环境，这让一些动物演化出了适合长距离移动的行动方式。袋鼠的后肢不能交替向前行走或奔跑，但这并不是缺陷。袋鼠凭借强健的后肢，能以每小时50公里以上的速度跳跃前进。

对雄性袋鼠来说，后肢还是有力的武器。占主导地位的雄性需要通过激烈的打斗来维系自己的优势地位。只有强大的雄性袋鼠才有资格繁殖。从离开育儿袋的那一刻起，雄性袋鼠幼崽便踏入了竞技场。他们开始练习格斗技巧，而袋鼠妈妈被迫成了陪练。随着幼崽逐渐长大，他们需要寻找体型相当的对手练习。打斗往往从一记迎面掌掴开始，最终目的是抓住对手的脖子，把对手撂倒。在这个阶段，袋鼠幼崽还没有太多的格斗技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打斗会变得越来越激烈。

挑战者却毫无退缩之意。如果不奋力一搏，他可能就没有机会与雌性交配了。不过风险也很大，挑战者用尾巴支撑身体，猛然用后肢狠狠踹向雄性首领。厚实的皮毛也许能避免腹部被对手锋利的爪子抓伤，可要是这一踹造成了内伤或骨折，那将是致命的。雄性首领凭借丰富的经验，在格斗中占了上风，

挑战者最终落败离场，他会继续积累经验，待时机成熟再次发起挑战。

蝴蝶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2亿多年，比开花植物还要古老。它们挺过了2次物

种大灭绝，历经火山喷发、冰河时期与栖息地的巨变。尽管蝴蝶的身体纤细单薄，但它们仍顽强地存活到了现在。时至今日，蝴蝶依然凭借着惊人的耐力，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黑麦金斑蝶尤为引人注目。每年，黑麦金斑蝶都要进行长距离的南北迁徙。其中一些种群从位于北美洲北部的夏季繁殖地启程，向南飞行数千公里，最终抵达墨西哥的针叶林过冬。第二年春天，它们又会像候鸟一样飞回北方。北方繁殖地有一类植物对黑麦金斑蝶幼虫的生长非常重要。雌性黑麦金斑蝶必须将卵产在玛丽金叶子的背面。对大多数动物来说，这类植物的枝叶是有毒的，而对刚孵化的黑麦金斑蝶幼虫却无害，它们会大量进食玛丽金。黑麦金斑蝶幼虫吃下玛丽金后也会变得有毒，以此抵御天敌。它们身上的亮色条纹是一种警戒色，警告其他动物远离。就这样大吃了两周后，黑麦金斑蝶幼虫已准备好迎接蜕变。幼虫结出绿色蝶蛹，带有浅金色条纹，大约三周后成虫就会破蛹而出。

黑麦金斑蝶的寿命一般只有几周，整个夏季会有好几代黑麦金斑蝶出生又死去。然而夏天最后羽化的一代黑麦金斑蝶最长能活八个月，不过前提是它们能成功抵达南方的越冬地，否则就会冻死在北方的寒冬里。以太阳和地球磁场为导航，黑麦金斑蝶踏上了前往墨西哥的生死之旅。曾经野花遍地的大草原，现在种上了农作物。大量的农药导致黑麦金斑蝶可食用的植物减少。寒霜夺走了许多黑麦金斑蝶的生命。此外，它们还要穿越大片缺乏食物与水源的荒芜地带。初冬，成群的黑麦金斑蝶终于抵达了墨西哥西南山区，给绿色的冷杉林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外衣。此时的雄性黑麦金斑蝶还有最后一个使命，那就是在死之前完成交配。只有雌性才能再次踏上北迁的旅途。雄性黑麦金斑蝶死亡后，蝶翼上的发香林仍会留下气味，弥漫在林间，久久不散，为来年迁徙至此的黑麦金斑蝶指明方向。这场漫长的耐力赛已经落幕，它们终于可以休息了。

持生机，需要特定的物种来维持平衡。老虎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200多万年，经过漫长的演化，成为了顶级捕食者。

虽然老虎会猎杀鹿，但老虎的存在实际上对鹿群是有益的。如果没有老虎这类天敌控制鹿的数量，鹿群会过度啃食植被，破坏森林的生态系统，最终殃及包括鹿在内的所有森林动物。森林的存续与动物们日复一日的生存斗争息息相关。无论体型大小，强弱与否，动物们的命运早已紧紧交织在了一起。大自然就是一个生存竞技场，而正是有了这种竞争的压力，野生动物才能繁衍下去。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咱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6: 怎么着？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9: 做腊肉，
10: 要吧？要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2: 欢迎使用较近期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从奔腾的河流到深邃的海洋，大自然是一个生存的竞技场。动物们在珊瑚礁旁较量，在海洋上空搏击，在海滩上搏斗。地球的水域里存在着无尽的竞争，这就是大自然的水域竞技场。在野外，生命面临极限考验，只有少数动物能获得有限的资源，比如交配的机会、生存所需的食物以及一方栖身之地。面对极端的环境和凶猛的对手，动物们必须拼尽全力，强力出击，威吓外敌，通过激烈的打斗一决高下，从而在这个生存竞技场中取得胜利，繁衍生息。

澳大利亚北部正处于湿季，季风带来的雨水将卡卡杜国家公园变成一片广阔的湿地。近三分之一的区域被水淹没，动物大量繁殖，食物资源也变得丰富。然而，这个季节也可能对一些动物构成威胁。在湿季，天气炎热，树梢上一群狐蝠忍受着白天的高温。它们舔舐并扇动着翅膀，希望能带来一丝凉爽。

到了傍晚，整个胡服群急需饮水，一些胡服聚集在一起，尽可能避免被阳光照射到，还有一些在树干下方寻找阴凉。当身体状况达到极限时，胡服必须前往有水的地方，否则就会渴死。可是河中潜藏着危险，

湖必须谨慎选择合适的位置，因为河中有鳄鱼出没。对鳄鱼来说，猎捕湖蝠并不容易。他们必须耐心等待，直到一只湖蝠刚好落在攻击范围内。河面上方的湖蝠数量众多，终于有只湖蝠被鳄鱼捕到。这只湖蝠被拉入水中，随后整个湖蝠群飞走了。等待他们的是凉爽的夜晚。一轮满月高高升起，照亮了北美洲西海岸的海面。水面之下，有一种生物显得格外神奇，这就是乳光腔乌贼。在光的吸引下，成千上万只乳光腔乌贼聚集于此。周围的海域也变得明亮起来。这些乳光腔乌贼必须在此前找到配偶。雄性乳光腔乌贼发现机会后，会紧紧抓住雌性进行交配。在使卵受精时，雄性乳光腔乌贼的八条腕会变成红色。雄性间的争夺可能导致雌性受伤，甚至死亡。在乳光腔乌贼群下方，有许多包含受精卵的棒状卵鞘，吸引雄性靠近。卵鞘中含有一种特殊的蛋白质，能刺激雄性乳光腔乌贼与靠近的其他雄性爆发冲突。

乳光枪乌贼的生命短暂，只有几个月的时间。这场交配竞争发生在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刻。月光指引着乳光枪乌贼寻找伴侣，也见证了他们的死亡。乳光枪乌贼死去了，而他们的基因将延续下去。

要想在海洋上方自由翱翔，海鸟必须舍弃掉一些东西。有些海鸟依靠宽大的翅膀获得巨大的升力，它们却也为此付出了代价。这其中就包括军舰鸟。凭借接近2.5米的翼展，军舰鸟是世界上飞行速度最快的鸟类之一。它们可以连续不断地飞行数周。为了在空中轻盈地飞行，

军舰鸟的身体结构发生了变化。军舰鸟骨骼中含有的空气比大多数鸟类都多，它们的骨骼重量比自身的羽毛还要轻。此外，这种鸟的脚相对较小，军舰鸟的尾肢腺不发达，分泌的油脂极少，这导致它们的羽毛不防水。如果掉入水中，军舰鸟可能会完全湿透并因此溺亡。对在水面上捕食的海鸟来说，这无疑是个致命的缺陷。但军舰鸟找到了应对这种问题的办法，那就是抢夺其他捕食者的猎物。海面下，鳍鱼正在追捕沙丁鱼，一些沙丁鱼被赶到水面。军舰鸟会利用这个机会觅食。鳍鱼刺伤了一条沙丁鱼，军舰鸟早已做好准备，随即叼走这条受伤的沙丁鱼。不过，这样的机会并不多。如果在水面附近活动的鱼类不多，军舰鸟就得采取其他策略来获得食物。距离厄瓜多尔海岸约1000公里处，坐落着加拉帕克斯群岛。环绕群岛的是一个大型海洋保护区，三股洋流在这里交汇，使加拉帕克斯群岛附近海域成为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海洋生态系统之一。多种海鸟在加拉帕克斯群岛上筑巢，

尽管有些海鸟的飞行速度无法与军舰鸟相提并论，但它们大多是身披防水羽毛的潜水高手。军舰鸟会抢夺它们的猎物。为了将猎物带回鸟巢，这些海鸟不得不在空中应对军舰鸟发起的攻击。军舰鸟这样做是为了逼迫它们吐出刚刚捕获的猎物。

军舰鸟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种凶猛的海鸟，不过在养育后代方面，军舰鸟相当尽职尽责。它们照顾雏鸟的时间比大多数鸟类更长。军舰鸟亲鸟共同喂养雏鸟6至8个月的时间，雌性亲鸟还会陪伴雏鸟更久，教它们如何在辽阔的海面上生存。尽管如此，许多雏鸟仍会饿死，这是因为军舰鸟自身的捕食能力较弱。

0: 嚼着吃的。
1: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钙诗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钙诗冻干草莓米饼，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哎，春天的味道，
1: 钙诗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钙诗果汁饮品系列。
5: 澳大利亚的大堡礁是世界闻名的自然景观，这个珊瑚礁生态系统的面积近35万平方公里，由大约3000座珊瑚礁和数百座小岛组成。这片热带海域生机勃勃，珊瑚礁上的生活空间拥挤，这导致动物们对领地的竞争非常激烈，甚至连珊瑚虫之间也不例外。在1平方米的珊瑚礁区域内，成千上万只微小且外形相似的珊瑚虫在奋力争夺每一寸生存空间。右侧的珊瑚虫伸出细长的触手，这些触手可以伸缩，并且能释放出具有消化功能的粘液，从而伤害并杀死周围的同类。一条由珊瑚虫尸体形成的白线，标志着两块石质珊瑚间的界限。珊瑚虫持续几十万年的争斗，造就了如今丰富多彩的珊瑚礁世界。大堡礁有数百种珊瑚，形成的珊瑚礁为众多海洋生物提供了育幼场所和猎物丰富的捕食场地。珊瑚实际上是动物，但它们所需的能量大多来源于太阳。珊瑚组织内的共生藻类通过光合作用为珊瑚虫提供能量。太阳快要落山时，珊瑚虫会感到饥饿，它们伸出触手，静静等待猎物的到来。晚上，微小的海洋生物出来活动，在漆黑的环境中，它们不容易被捕食者看见。但珊瑚虫不依靠视力发现猎物，它们捕食水中的浮游生物，

夜晚，统星珊瑚上出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微小的海洋生物在上面垂死挣扎，对一些被捕食者而言，舍弃一部分肢体总好过丧命于此。太阳渐渐升起，统星珊瑚停止了捕食，将触手缩回珊瑚骨骼中。为白天活动的海洋生物让出空间。

在澳大利亚南部海域，狂风肆虐。由岩石构成的海岸，正是非洲毛皮海狮群繁殖的理想栖息地。大量聚集的非洲毛皮海狮引来了海洋中最可怕的捕食者之一——大白鲨。大白鲨喜欢捕食营养高的猎物。非洲毛皮海狮具有厚厚的脂肪层，是大白鲨的理想猎物。在这片海洋竞技场里，双方都必须找到各自的生存之道。非洲毛皮海狮的生存秘诀是灵活的身手和极快的速度，大白鲨依靠的则是偷袭策略与强大的力量。然而，当大白鲨以每小时50多公里的速度追捕时，非洲毛皮海狮无法逃脱的命运已经注定。

对岸上的非洲毛皮海狮来说，生活仍将继续。直到他们再次进入这片海洋竞技场。

在海洋食物链中，体型大小至关重要。体型越小，面临的风险越大。对体型较小的生物而言，生存的关键在于学会如何避开捕食者。一些鱼类因此演化出了非常巧妙的生存策略。小丑鱼是双距鱼属鱼类的俗称，它们的寿命长达10年，这在体型较小的鱼类中十分罕见。其实，这要归功于小丑鱼和海葵之间的特殊关系。与珊瑚虫一样，海葵也是捕食性动物。它们的触手向外伸展，时刻准备好捕食小鱼等猎物。

0: 不过小丑鱼却找到了一种与致命的海葵和平共处的办法，这种复杂的共生关系甚至在小丑鱼鱼卵孵化前便已建立。 一对小丑鱼在它们共生的海葵旁边产卵，便于让后代记住这种海葵的气味。小丑鱼悉心守护这些卵，直到它们孵化。 大约一周后，幼鱼已经准备好破膜而出，
1: 去寻找各自的新家。五色英雄，集结！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爸爸，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个怎么弄？这样吧，我画给您。是用心的服务。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应该的。好了，
4: 还有一份呢，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是秉持的公心。这么值钱，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
0: 你也不收钱，算辣的，好不好？要吧，要吧，相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哎，春天的味道。
0: 盖世果汁春日新颖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大多数幼鱼在随着水流飘动的过程中被捕食者吃掉。要是小丑鱼幼鱼熬过了前几周，就能够在珊瑚礁上安家。 找到合适的共生海葵后，它们就有可能安稳地度过漫长的一生。在安定下来前，小丑鱼首先得适应共生海葵的毒刺。小丑鱼身上覆盖着一层保护性粘液，可以防止它们被海葵刺伤。 最终，海葵会将小丑鱼视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不再对小丑鱼射出有毒的刺丝。小丑鱼的存在为海葵带来了好处。蝴蝶鱼喜欢吃海葵， 小丑鱼则会保护海葵的安全。小丑鱼还会为海葵进行清洁，当它们在海葵的触手间游动时，可以增加水流流速，带来更多的氧气。有的小丑鱼甚至会在晚上扇动海葵，帮助海葵更好地呼吸。 这种共生关系对小丑鱼和海葵都极为有利。海洋中约有30种小丑鱼，它们都把海葵视为生存和繁衍的家园。在珊瑚礁这片竞技场上，小丑鱼和海葵建立了持久的合作关系。

毫不在意。他在经历了重重险阻后，终于成年了。现在，他正要返回自己的出生地。雷恩岛位于大堡礁北部，这是一座有植被覆盖的低洼珊瑚礁岛屿，面积30公顷左右。雷恩岛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绿海龟繁殖地，每年这里都会迎来一场十分壮观的海洋迁徙。成群的绿海龟跋涉数千公里，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完成交配。

海滩上已经挤满了准备筑巢的雌性绿海龟。他们先挖出一个浅坑，再用后鳍向下挖出一个竖直的产卵洞。

将卵埋好后，雌性绿海龟返回大海。雌性绿海龟历经诸多艰难险阻才走到这一步。对一些雌性绿海龟而言，筑巢产卵将是它们生命里的最后一件事。它们无法越过岩石，在阳光的炙烤下死去。对它们的后代来说，生存竞技才刚刚开始。八周后，幼龟已经破壳而出。这些幼龟很幸运，它们是在晚上孵出的，可以趁着夜色爬向大海，然后悄然潜入温暖的海水中。黎明时分，随着太阳升起，捕食者开始活动。

有些小型海洋生物每时每刻都做好了战斗准备。虾蛄的体型虽小，却很凶猛，这是因为它们拥有一样秘密武器。虾蛄的眼睛十分独特，每只眼睛都能独立灵活地转动，从而赋予了它们360度的广阔视野。不过，它们真正的武器其实是特化附肢。这种武器让虾蛄成为异常凶猛的捕食者。雀尾螳螂虾是动物界中击打力量最强的生物之一。当它们的附肢弯曲时，肌肉会将外骨骼拉弯，从而产生弹力。肌肉被释放时，附肢以极快的速度弹出。力度足以粉碎甲壳类动物的坚硬外壳。除了捕食，虾蛄还会利用特化附肢来捍卫领地。这只章鱼即将领教黄螯半指虾蛄的厉害。黄螯半指虾蛄具有很强的领地意识，它的领地就是这片泥泞的海底。黄螯半指虾蛄直立起来，这是一种攻击姿态。随后，黄螯半指虾蛄迅速发动攻击。让闯入者明白，这里是他的领地。章鱼现在清楚了。他迅速撤退，去寻找另一片竞技场，看看有没有攻击能力较弱的对手。

东非大裂谷是世界上一处壮美的自然奇观。东非大裂谷包含一个地质热点，三大构造板块的运动导致地壳发生断裂，从而形成了绵延6000多公里的裂谷带。裂谷底部从北到南分布着许多湖泊，其中博格里亚湖的热泉使得湖水富含藻类。对许多动物来说，这个湖并不适合生存，盐分较高的湖水可能损伤皮肤。然而博格里亚湖却栖息着众多小火烈鸟，它们主要以湖中的藻类为食。成群的小火烈鸟漫步在浅水区时，呈现出一片粉红色的美景。

小火烈鸟的飞行姿态看上去十分优美，但它们细长的腿部和颈部实际上增加了能量消耗。这项劣势导致小火烈鸟起飞缓慢，需要一段较长的助跑来获得足够的动力。捕食者们发现了小火烈鸟的这个弱点。饥饿的猎狗在湖边出现，伺机捕食小火烈鸟。

小火烈鸟还引起了另一种捕食者的注意，那就是在一旁观察的狒狒。狒狒是杂食性动物，它们主要以植物为食，有时也会捕食鸟类等小动物。

狒狒在一片混乱中成功捕获一只小火烈鸟。它们是小火烈鸟在博格里亚湖面临的众多威胁之一。

在南非博尔德斯海滩，海浪不断地冲刷海岸，这里栖息着大量斑嘴环企鹅，这些斑嘴环企鹅正在换羽，它们必须在陆地上停留较长时间，等待防水的羽毛长成。刚成年的斑嘴环企鹅会在此期间寻觅伴侣，尽管它们的外表还有些邋遢，但仍有机会找到终身相伴的对象。这里没有隐私可言，斑嘴环企鹅的交配季恰逢旅游旺季，此时正值南非的夏天，这里游客如织，斑嘴环企鹅需要找个地方筑巢。博尔德斯海滩不远处是福克西海滩，这里有许多巢穴。以前斑嘴环企鹅在厚厚的粪便层中筑巢，以便避开酷热和捕食者的威胁。然而由于企鹅粪便被用作肥料，粪便层早已不复存在。如今斑嘴环企鹅只能在滚烫的沙子上产卵，它们想方设法避免让卵遭到暴晒。

为了保护卵的安全，一些斑嘴环企鹅来到城区寻找筑巢地点。它们横穿繁忙的街道，越过城区里的各种障碍。很多成年斑嘴环企鹅会因此而受伤。尽管面临诸多挑战，总有一些卵成功孵化。斑嘴环企鹅亲鸟接下来将面临育雏难关。这片海域有大量沙丁鱼洄游，但斑嘴环企鹅并不一定能捕到足够的食物。

在加拿大和美国阿拉斯加州沿岸的寒冷海域，鲑鱼聚集起来。鲑鱼已在海洋中度过了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如今它们在本能的驱使下即将返回出生地。洄游之旅并不容易， 从入海口逆流而上返回淡水中的出生地，鲑鱼的这趟旅程十分艰险，并且几乎注定以死亡告终。然而这是一趟必不可少的旅程，只有这样鲑鱼才能繁殖后代。在洄游途中，鲑鱼不仅要克服体力日渐衰竭的严峻挑战，还要游过浅水区，越过难以逾越的重重障碍。 此外，鲑鱼还面临着更大威胁，饥饿的捕食者正等待他们的到来。

棕熊善于利用湍急的水流，它们聚集在瀑布附近捕食鲑鱼。鲑鱼需要跳跃至瀑布上游，才能继续它们的旅程。

有的棕熊咬住腾空的鲑鱼，有的则在瀑布下方捕食那些没有成功越过瀑布的鲑鱼。

许多鲑鱼被棕熊吃掉。一头棕熊每天能吃掉约20条鲑鱼。

在阿拉斯加州的另一片地区，太平洋鲑鱼的生存竞技才刚刚开始。奇尔卡特河发源于山岳冰川，蜿蜒流向大海。奇尔卡特河的部分河段由地下水补给，致使这些河段的冰期较短。太平洋鲑鱼得以在初冬时节进行洄游与繁殖，此时棕熊已经冬眠。不过猛禽依然在觅食。

白头海雕主要以鱼类为食，食物稀缺时，奇尔卡特河中的太平洋鲑鱼成为了白头海雕的重要能量来源。洄游的太平洋鲑鱼吸引了数千只白头海雕前来捕食。形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白头海雕聚集群之一。

这对太平洋鲑鱼来说非常残酷。好在它们当中很多已经成功产卵，而且也到了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在不久之后，这些鲑鱼的后代将游向大海，开始新一轮的生命旅程，生生不息。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重读一个道理，道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市集上去售卖。春节后，这个法国小家庭就要正式迁入景德镇了。将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景德镇的开放心态推动着他编织出完善的产业链和极致的分工体系，从原料到生产再到出售，从技术到艺术再到美学，景德镇总能让你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柯阳就是其中之一。2025年春节一过，柯阳和他的华裔妻子 Lisa 以及刚刚满9个月的儿子就从留尼汪岛辗转了24个小时回到景德镇。
1: 他跟我说要去中国，去景德镇。他跟我说他是学陶艺的，我说陶艺能学什么？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一块呢。然后他跟我解释了一下，然后说要去中国去读书，读博士。
0: Lisa 祖籍浙江青田，在尚未记事的年纪就跟随家人移民去了法国留尼汪岛。虽然跟父母交流能说些中文，但中国对他来说是陌生的故土。而充满戏剧性的是， Lisa 重新认识故土的大门是她的法国丈夫为她打开的。他们的新家位于景德镇东边的湘湖镇，南河流淌经过这个陶艺家逐渐汇聚的村庄，一直汇入景德镇的母亲河昌江。昌江正是几个世纪前进出景德镇的外国人走过的那条水路。Lisa 从没有想过对自己故乡产生认知的第一个城市是景德镇，而他自己的职业规划也因此改变。
1: 我学的是工程师，机械学、电力学这些。23年我们就一起来到景德镇去看一下。他把我带到湘湖这边，然后又带到老厂那边。我们也报了一个课，釉中五彩的课，想要用这里的材料做出我们留尼汪的一种风格的瓷器。
0: 景德镇有种迷人的吸引力， Lisa 决定放弃自己原来的专业，转而学习陶瓷绘画。
1: 在留尼汪的时候我也去学了一点，但是因为在那边找到材料啊，找到这些配件这些都是很难，景德镇这里你想学什么都就很容易找到的。
0: 柯阳一家在景德镇的生活迅速进入状态，他们要在几个月内赶制一批作品，一部分拿回留尼汪岛售卖，一部分参加景德镇陶溪川主办的春秋大集。
1: 我们每次摆摊来到这里就会介绍我们留尼汪岛，我们回到留尼汪那边摆摊的时候也会介绍景德镇。法国的陶瓷是从哪里来的，也是从这景德镇这带出去的，所以后面他有很多对这个景德镇这个很好奇。
0: 景德镇给了 Lisa 宽阔的空间，不仅是关于生活，也关于他的陶艺梦想。在景德镇，他只要拿出创意，技艺精湛的专业工匠可以帮他完成后续的工作。如果愿意自己上手，那么景德镇丰富的材料、专业化的流程、多样化的培训也足以让他心愿达成。
2: Lisa， 哒哒。
0: 有人走进景德镇，也就有人走出景德镇。距离景德镇8000公里之外的荷兰，小林与弟弟小小林跟着当地陶艺家艾伦赶往小城戴尔福特。

0: 荷兰与景德镇的陶艺对话开始于17世纪。这次林家兄弟受邀来帮助荷兰同行解决土窑制作的原料问题。
1: 在景德镇呢，我们经常用的泥料和在荷兰这边用的泥料还不一样，所以先解决这个泥料是很重要的。
0: 大尔夫特以皇家大尔夫特蓝的制作享誉西方世界，而它的出现源自西方人对景德镇青花瓷的狂热追捧。17世纪的荷兰工匠以改进的陶器模仿景德镇青花瓷，形成著名的大尔夫特蓝。它是欧洲中国风的产物，是景德镇工艺对欧洲制造业的启发。时至今日，大尔夫特与景德镇的技术交流依然密集。
1: 一只土窑，这是从景德镇然后给它带过来的。从景德镇
0: 这次为了让当地人感受到景德镇泥料的特点，小林打包背来一座迷你窑炉。
1: Yeah, I need some shape on the bottom.
0: 这种土窑相当于一座超微缩柴窑，要耐得住快速升温到1300摄氏度，才能将炉内的陶瓷烧熟。随着窑温升高，当地泥料做的土窑开始支撑不住。
2: 要怎么补？拿棉补还是拿那个？
1: 都可以，但我觉得小二零你可以不用补，因为它的泥就是不太行。
0: 荷兰当地泥料中的矿物成分与景德镇的并不相同，小林需要找到因地制宜的解决方法。
3: Wow, here's the room.
4: Yes.
3: Yep.
4: That's much better.
3: Yep.
4: Wow, wow. Really, very rough rock.
3: Yeah, inside, yeah. They have the 60%.
4: Yeah. Yeah.
1: 就是在它的这个泥料里面，我们再加个20%的这个橡木，就直接给它放平。
3: 对对，放平。
1: 这个泥它需要更透气、更粗糙一些。
0: 经过配方改良，小林协助荷兰艺术家做出了新的土窑。17世纪开始，荷兰东印度公司大规模从景德镇订购瓷器，销往整个欧洲大陆。景德镇瓷器很长时间引领着世界陶瓷风尚。全球化的今天，景德镇成为陶瓷文化的交流中心，世界性的陶瓷对话每天在这里发生。从荷兰回到景德镇，小林和小小林的生活又回到了熟悉的轨道。今年已经是他们做景漂的第11年。2015年，小林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大学。受老师的影响，小林开始对制瓷相关的材料产生兴趣。
5: 我就看到了他们对于材料的敏感度都很强，知道这些泥料、釉料啊这些成分。当时我也很憧憬，我也想要拥有这样的知识点。
0: 原材料研究看似小众，但自古以来就在景德镇完善的陶瓷链条中占据重要位置，而一代代景漂也在这样宽阔的天地中习得并施展武艺。泥是制造瓷器底坯的原材料，它的成分配比直接决定了瓷器品质。小林想找到泥料中高岭土最微妙的配比秘方。
3: 可能要用一点那个高岭土来调和一下，还有那个球土。
0: 在等待泥料烧制的时间里，他们利用空档进行新的一批釉料实验。釉料由矿物原料研磨而成，被施于坯体表面， 在超过1250摄氏。

0: 度条件下呈现出颜色的细微差别。
1: 像这种铁釉颜色深一点，它其实泥的颜色对它来说不是特别大的影响，都差不多。不同的话，
0: 从陶瓷艺术转向陶瓷原材料，小林找到了属于他的井漂之路。景德镇，世界上唯一拥有完整陶瓷教育体系的城市，每年大量毕业生像小林一样选择留在景德镇创业，成为景漂。
2: 它里面应该是会有一点点灰的。
3: 大家愿意想留在景德镇，还是因为购置爱让你留在这，成为一个种子一样，然后生根发芽，长出一个小树苗。
0: 今天的景德镇，60000景漂在这里创业，其中超过50%是90后，这里已经是当之无愧的创业之城。
4: 基本上达到预期的啊，还可以啊，还可以啊，您这盖碗这个还可以啊，然后杯子也是我想要的那种淡淡的那个光泽。
5: 我
4: 要
5: 那个
6: 塌了，
4: 碟子不行，碟子就变形特别厉害。
5: 哦天
0: 哪！景德镇保留着丰富的陶瓷品类和工艺。景漂在这里有无数种赛道可以选择。同样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大学的孙艺硕，选择的是一项鲜少有人涉猎的技艺——柴烧。从御窑时期开始，对窑火精准掌握的秘密就在窑工间世代相传。不同的烧窑方式形成不同的瓷器品类，柴烧让瓷胎与火直接接触，极易变形，而对瓷器薄如纸的追求更让烧成难上加难。
5: 都裂了啊，你别砸了吧。
4: 好就是好呀，不好就是不好。
5: 算在挑战，有点挑战柴烧的那个极限吧。
0: 这并不是一条好走的路，但是孙艺硕想试试。
4: 它既有青瓷这种对于玉质感的釉色的表达，上面又有那个柴烧泥火的语言的
5: 轮回的变化，
4: 变化丰富。
0: 这就是柴烧瓷器的独特之处，而实现这种独特，需要把瓷器裸露到烟火中。一般情况下，柴窑烧瓷使用匣钵隔绝明火，从而保证瓷器釉面干净，而柴烧的瓷器不照匣钵，靠天然落灰形成基釉，所以瓷器表面会产生无限可能的变化。但是柴烧非常考验温度控制技术，孙艺硕用几百窑的经验渐渐实验出了一些心得。
4: 时间再短一点的话，可能会选择半小时设一个闹钟，主要是记录一下这个温度烧窑时候的一些事件。
7: 特别喜欢晚上一个人烧窑，就是你在投完材的时候空闲的时间，其实就是节省体力休息。
4: 古代把烧师傅他也是这样的，就来保持头脑的清晰。
0: 极致的烧窑经验也只有在景德镇才能历练得如此炉火纯青。这种历练除了烧窑，还包括摆摊。景漂手艺人的起步往往从集市摆摊开始，每天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都能看到大大小小的摊位，这丰富多样的市场便是景漂们生长的土壤，创意可以变现，生活可以自足。为期4天的春秋大集今天开始，一大早柯阳就把作品打包运往陶溪川。
8: Yes， 很好。
0: 陶溪川是景德镇最具代表性的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由原国营10大瓷厂之一的宇宙瓷厂改造而成，既保留工业遗产风貌，又注入了年轻化、国际化的活力，每年迎接几百万

0: 游客。春秋大集一年举办两次，每次都有几百名来自世界各地的陶艺家在此摆摊。
1: Hello。可以说一点中文，我的中文不太好。可以说英语。
2: 这个。
1: 这个Lisa, c'est quoi le prix？130。
2: This？
1: Yeah, but just for you.
3: 我们是来自尤尼湾岛，法属尤尼湾岛的。
1: Yeah.
3: 然后我们每一年。
1: Yeah, 这个岛。
0: 如果说景德镇是市集之城，也不为过。摆摊的生活方式，则几乎成为景漂的必修课。而这一切的背后，是景德镇着力打造的市集文化。数万陶瓷从业者也因此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之道。
4: 我可以每天睡到中午再起来，然后晚上想干到几点干到几点。除了摆摊那一天可能时间稍微的紧张一点以外，其他的时间都很自由的。
0: 邹沈韩颖是湖北美术学院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原本在老家的一所大学有着一份稳定的教师工作。2023年，严重的抑郁症让他不得不辞职，他开始寻找一个能让他真正放松下来的地方。
5: 我不想再继续上班了，就想来这边自己做工作室。就是景德镇，我一踏到景德镇这块地上，我就感觉我一点问题都没有了。我出院的时候，医生给我开了一大堆药，说药一直吃，整晚睡不着。但是我来景德镇那一周，我就发现我一颗药没吃，一点事情也没有。
0: 或许是这里田园牧歌般的慢节奏生活释放了他的职场压力，或许是这里满城的艺术气息让他看到了未来人生的方向。在这里，邹沈韩颖可以专心创作，并且用手艺养活自己。
5: 各个学校学陶艺的很多都会来景德镇，然后包括一些不是学陶艺的，他依然很向往这边。
6: 找好用的桌子。
0: 陶溪川的创意市集每周末都会固定开展，在政府的引导下，市集主办方给这些微资本起家的年轻人提供场地、桌椅和服务，让他们以最低的成本开展事业。
5: 要这个260，对，自己设计然后自己拉坯的。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城市会像景德镇这样比较充满年轻人的这种活力，它的包容性很强，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都不会有人对你提出疑问，不会有人去打击你，只会有更多人鼓励你。
0: 这座理想城容纳八方客，景漂们各显其能，但他们背后还有一群人在默默地做着支持的工作。张晨，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是扎根景德镇21年的资深景漂。作为一名陶瓷策展人，他的另一个重要身份是景漂之家的负责人。大量景漂涌入，除了在这里学习生活以外，他们有了更高的人生追求。景德镇市政府看到了这一点，开始搭建助力他们实现梦想的平台。
7: 景漂也好，世界各地的洋景漂也好，他们找到我们想办个展，甚至我们鼓励帮他们办个人的艺术展览，为他们搭建发声和展示才华的舞台。
8: 总的来说，我们通过这一系列的作品，我们仿佛能读到一个艺术家对知识啊传承的一种理解。
0: 三宝棚为张晨的陶瓷策展提供了实体空间，而他的建造者依然是一位景漂萧学峰。10年前，萧学峰来到景德镇，开始了他作为空间设计者的景漂生涯。

0: 他的目标是构建陶瓷艺术群落。这条山谷位于景德镇郊区的三宝村，山谷中盛产优质的磁石、松木，曾为北宋瓷器重要的原料产地。如今，那些制瓷遗迹被保留下来，成为艺术群落构建的前提。
1: 其实一开始做三宝坊，就是希望构建一个在景德镇的年轻的艺术家、设计师和手工艺人，以及和外界的，比如说更广阔的城市的这种链接。三宝坊其实是一个平台，我们希望全世界的目光能够在三宝坊看到景德镇这样一些年轻人。
0: 十年后，三宝坊成为了一个文化地标，而景德镇丰富多样的艺术聚落，给更多不同身份背景的景漂提供了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这里也成为国家培养兼具全球视野与创新能力人才的基地。时光流淌千年，一代代景漂与这座城市共生共荣，交流、合作、共建，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这片土地上发生。这里有太多同样的人做着梦想中的事情。景德镇，一个无比包容的城市，就是这种海纳百川的精神，让景德镇走过了千百年，把一门手艺传承至今。

0: 英雄，体检。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工匠八方来，气沉天下走。还记得玉老师跟你们说了吗？北京故宫有多

0: 多少文物？182,690件文物，其中有367,000件是属于瓷器，而367,000件瓷器当中，90%都是哪里生产的？都是景德镇。那么说明当时的景德镇，可以说它沟通着世界贸易的往来，改变了人们的审美。今天于老师啊布置的这个作业，就希望同学们把你心中美好的景德镇给用画画的形式画出来。这种画画的形式就是通过你心中理解的景德镇是什么，有美。
1: 这是景德镇的一堂普通的语文课，这样的场景常常会出现在教室里，而这些景德镇长大的孩子们就是在耳濡目染中熟悉并爱上了自己的城市。景德镇，一座古老的城市，陶瓷是它无可替代的文化基因。景德镇，一座年轻的城市，空间再生，人才汇聚，技艺创新，他以开放包容的态度拥抱世界。张静静，一名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学院的艺术家。2016年，他成为景德镇陶瓷大学国际学院的负责人。上任后不久，他就开启了国际陶艺工作室的建设。这所工作室面向全球开放申请。
2: 我们的运行的机制呢，首先是让海外的艺术家在我们的工作室进行为期2到3个月的这种创作，我们会给他安排跟我们的在校的师生做一些互动，最重要的就是足不出户就可以进行国际交流。
1: 作为一个国际交流平台，国际陶艺工作室可以将景德镇的文化与国际陶瓷文化进行双向连接。陶瓷在千百年里始终是景德镇让世人向往的原因。
2: 景德镇现在大家感觉它是一个网红城市，我个人有一种感觉，我觉得景德镇呢，它可能会长红。
1: 斯坦，一位来自刚果金的陶瓷艺术家与教育者，如今是景德镇陶瓷大学国际陶艺工作室的核心成员之一。
3: 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2013年到这里来读书硕士，我想去一个非常好的城市，一个传统的城市要学陶瓷，所以他们送我来景德镇。
1: 2016年毕业后，斯坦短暂地回国传授陶艺。当再次回到景德镇时，斯坦被这里的变化所吸引，并决定留下来。斯坦的专业背景与国际视野，使他成为连接景德镇与全球陶瓷艺术界的一座桥梁。
3: From GCU and Tao Xichuan, from GCU is like more international artists.
1: 在工作室，斯坦不仅协助艺术家的创作，更致力于构建国际化的交流网络。他帮助来自各国的艺术家们，在这座拥有完整陶瓷生态的城市里，将创意转化为作品，也帮助景德镇本土艺术家找到与世界对话的路径。景德镇不仅为他们提供艺术的舞台，而且还将城市中丰沛的技术资源与这些国际伙伴们共享。斯坦的工作正是这个生态系统中活跃的一环。这座城市正在试图用一种新的面貌面对世界各地的朋友们。
4: Bah, je pense que c'était assez impressionnant de rencontrer tous les artisans qui ont des savoir-faire.

0: Et ça t'apprend de 1 à voir ce que c'est que l'excellence de la céramique.
1: Donc pour moi, c'est un endroit où il y a voilà, plein de possibilités, il y a une richesse esthétique immense. Voilà, j'ai toujours envie de faire des nouvelles choses, d'essayer des techniques, de rencontrer des gens.
2: 波托尔德来自德国的陶瓷艺术家，这是他第一次来中国。在德国时，他迷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于是争取到了这次来景德镇创作的机会。
3: OK。So there is also cups, huh?
4: Yeah.
3: Just in the table. Oh, 这个裂了，那破了。Oh, you need to throw another one.
4: Yeah.
3: If you have time.
2: 斯坦在国际陶艺工作室的工作，是帮助波托尔德在内的外籍艺术家完成他们的创作梦想。但这一次，波托尔德创作上出了点小问题。这里面是波托尔德最看重的一件作品，由于是第一次尝试烧制，他没摸准合适的温度，瓷器烧炸了。
3: 他下个月六号要走，所以时间短一点。这个是拉杯的，时间比较长一点。但是没办法，就是陶瓷。
2: 瓷器烧制总是充满变数，而这次中国之行留给波托尔德的时间不多了，他可能要带着遗憾离开景德镇了。
3: 没事，
2: 在国际艺术家驻场期间，斯坦带着他们走进了景德镇的深处。斯坦希望这些朋友像他当年一样在此吸收养分，并最终转化为融合东西方文化的全新艺术表达。
5: In Jinkazen, here was the first industry.
6: 你看这个杯子，这是一个什么杯呢？这是一个公道杯。我们中国古代呢，用这个杯子教育人，做什么事要适可为止，不要太贪，不要太满。你喝酒不能喝满杯，龙须为戒，直到龙须。有些人喝酒要加满。
5: Magic.
6: 要适可为止，不要太贪，不要想多一点，得不到。
3: OK.
5: Was ich auch noch sehr faszinierend finde hier diesen Gruppendynamik, was hier auch den jungen Generation weitergegeben wird. Das finde ich sehr faszinierend, weil auf der ganzen Welt momentan stirbt diese schöne Handwerkskunst aus.Und hier wird das sehr, sehr gut, dieser Schatz weitergegeben. Und das finde ich faszinierend. Und ich finde, das wird auf der ganzen Welt eigentlich weitergegeben werden.
2: 每年的五月和十月，在陶溪川都将举办一次陶瓷艺术家的盛宴——春秋大集。这一次，46国的艺术家带着泥土与故事，来到景德镇的陶溪川，800双手以釉彩为墨，书写着来自各个国家的语言。陶溪川，这片由老宇宙磁场蜕变再生的时尚热土，完美诠释了历史与当下在这座城市所发生的对话，吸引了大量追求精神生活和创意环境的人群。人与城市的交融，变成一种独特的城市。

0: 艺术气质，这就是景德镇的魅力，一种世界著名陶瓷文化旅游目的地的独有魅力。与平日里沉浸在工作室里不同，春秋大集为各国艺术家创造了见面交流分享的机会。
1: 啊，发给我了。
2: 好，OK， 好，
1: 好。How are you? Rahu is here.
0: 斯坦仍旧惦记着波托尔德的心愿。春秋大集的最后一天，他找到景德镇小有名气的陶瓷烧制高手孔祥兴，请他为波托尔德的作品烧制提供指导。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like that.
1: 景德镇正是凭借着这种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帮助着许多人去实现他们的艺术梦想。而这种陶瓷文化的空间，在这座千馆之城中，如同星辰般散落在街巷、河岸、老厂区与新兴的文创聚落。这些空间彼此呼应，连缀成网，共同构建起一个满城瓷器千座馆的文化生态。
2: 今天景德镇它带有的这样一种特质，让它既有根基，又有外来的各种各样的思想，这么多的人才汇聚在景德镇，让景德镇成为一个未来的一个文化之城。
1: 文化构筑了景德镇的底色，它以瓷器为媒，用艺术、创意、技术等多元样貌，构筑出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文化风貌。它主动拥抱世界，同时也吸收全球艺术养分。在频繁的国际交流中，这座城市逐渐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国际陶瓷文化交流合作交易。

0: 世界各地的多样人才涌入景德镇，带来更丰富的艺术形式，并开始在景德镇生根发芽。他们与陶瓷交融并进，构建出越发丰富的城市文化样态。老张与九三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土音乐人，既是这座城市变迁的见证者，也是参与者。
1: 来看看九三的家，
2: 有一个最好的绝佳位置，别人不知道，只有我们知道，
1: 爬在墙头上、
2: 这才是最好的位置，就是看风景的位置、
1: 对，这龙珠阁

0: 四百余年的明清窑作群，印证着景德镇的辉煌历史。今天的人们用保护与修复，让这片街巷获得重生。它不仅迎来大批游客，也让许多曾经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找回儿时的记忆。这里的活化正是国家陶瓷文化保护传承与创新的生动实践。在九三看来，如今的陶阳里正是他歌词中景德镇的模样。城市的心声也不断激发着他的音乐创作激情，他总想利用自己所长为家乡做点什么。12年前，老张与九三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景德镇相聚，他们意识到这座城市正在孕育超越陶瓷的更多可能，一种基于创意交流而生的蓬勃生命力。于是两人想办一个本土音乐节，它不只是带有景德镇符号的一场演出，也能为来到这里的人们提供参与城市狂欢的舞台。12年过去，摇滚音乐节已成为景德镇城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一次音乐节的背景是一座以陶瓷碎片垒成的山峦，沉默却充满叙事。
1: 这么多就一下子让我想到了我以前我爷爷带我去厂里看那些瓷器的那种画面，扑面而来的回忆。

当夜幕降临，音乐响起，景德镇摇滚音乐节正式开始。景德镇和水里的音乐、绘画、陶艺，任何艺术形式都能在这里获得拥抱。新生并非背离传统，而是让千年的窑火燃得更宽、更亮、更多元。

0: 景德镇的动人之处恰在于它既青春又厚重，既多元又深邃。有一个人正以持续而温热的目光注视并记录着他的前世与今生。邦里利，景德镇人，人类学家，他是费孝通的关门弟子。早在30年前，邦里利就开始关注家乡的城市变迁，他甚至将景德镇作为自己一生的重要课题。
1: 这是我写的景德镇的第一本书，那个时候我觉得整个景德镇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现代化以后这个古镇会不会没有呢？也许有一天我们再也找不着了，所以我写了这样一本书，叫《飘失的古镇：拾读旧事》。我希望把我小的时候看到的古镇给描述出来，而且当时有点伤感，有点乡愁，所以我的研究从乡愁开始的，从害怕失去过去开始的。
0: 今年方里利决定将他30年来对景德镇的观察与思考汇集成一部新作《景德镇模式：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土实践》。
1: 这个是。
0: 为此他带着自己的研究团队反复穿行于景德镇的街巷与窑口，
2: 享受创作的快乐
1: 啊，享受创作，
2: 享受进步的收获。哦，
1: 对，讲得好、啊，
2: 对对对对。
1: 实际上，这是景德镇的很多手艺人的追求，
2: 对对，嗯，是这样的。对未来，嗯，

0: 定有期待。
1: 我发现景德镇的发展比我的写作还要快，我还没写完他又变了。
2: 景德镇的深厚与多变让方里丽意识到这里的故事还要讲很多年，他的研究团队不断扩大。原本在英国学习艺术的儿子朱阳也因此回到中国，加入研究家乡的队伍。他接续母亲，用年轻一代的视角开启对这座新生城市的关注和描述。
3: 他简直是不是又不一样了？
1: 啊，是。
3: 景德镇啊，它是一个很漫长的链条。一开始它做什么东西，只要你待得够长，待下来了，你做就景德镇的东西。嗯。
1: 后来我就发现，新的一代的年轻人在成长，重新学习古代的优秀的东西，然后这些优秀的东西又被年轻人吸收，变成现代的，所以这样的话，它就有一个传承的关系。很多人说景德镇呢，传统的包袱太重。但是我们今天就看到，其实传统不是包袱，它应该是财富。
2: 与三十年前的乡愁不同，这一次方里丽在自己的新书中写道，景德镇真正进入了全面复兴的阶段。
1: 景德镇的意义不仅在于它的过去，还在于它的现在和未来。我觉得中华文化的复兴在景德镇你可以看得到。
2: 预警的语文课又一次打响了铃声。
4: 这是我画的景德镇，这是我的家乡，这里是丝绸之路，这里是龙珠阁，这里是大碗。
5: 这个是我画的昌江，上面还有一些小船。这是我的家乡景德镇，这里是桃溪川，夜晚的时候很多人会来这里游玩。还有
4: 几杯茶。我的家乡在我的心里是非常美丽的。
6: 我爱我的。

这里的人们将传承千年的文化遗产不断活化升华，使之成为这座城市流动的基因。在不变的传承与不断的重塑之间，景德镇找到了自己生生不息的答案。景德镇曾是东方递给世界的名片，今天它再次超越城市的概念，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以全新的姿态向世界打开。一词一人生，一城一世。

18万件文物实证，10年考古揭秘，一传独见，南宋海丝的尘封岁月。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停起来，你觉得美不美观？
1: 既要哄着不让孩子们放弃，
2: 朱教练，
1: 又要斗智斗勇激发他们的潜力。
3: 预备开始。
1: 朱颖教练要怎么做才能把这些小淘气训练成游泳运动员呢？2023年9月8日，第十九届杭州亚运会的火炬传递正在进行，其中的一个火炬手让人格外好奇。朱颖是杭州一个体育学校的游泳教练，平时的工作就是教小孩子游泳。那他为什么能成为亚运会火炬手？
4: 培养输送的多名运动员。
1: 虽然看起来年龄不大，但这位朱颖教练的执教生涯已经有25年了。这就是朱颖教练的第一个过人之处。
3: Hello， 谢谢。哎呦，
0: 这我们今天都在做操。哦，刚刚好在下面。
3: 那我们就可以去看一下。哎哎，OK。哦，这还抬进去的。
5: 这个新生，今天。

0: 眼睛看着我啊，我们在幼儿园里，老师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多。其实我们争取在5分钟之内搞定走出班级。属猪的小朋友，举手。你不属猪，你也不属狗，那你属什么？
1: 我属猴。
2: 啊，你是属什么的？
1: 猪的。
0: 你属猪猪的，那你站这儿好不好？啊。
3: 属猪的孩子今年4岁，身体已经基本发育，又能完成教练的要求，这可是学习游泳最好的启蒙年龄。
0: 我们用最短的时间去用看他的眼神，跟他握手，然后去摸一下，摸一把他身上的肉质感觉。不能摔倒，注意安全啊！好，准备，哦哟，我回来，回来，回来！
2: 听好，听好口令，起立，然后再出发，预备。
0: 我说准备，开始啊！来来来来，没，早了，早了，早了，早了，哎，好，预备，开始！
3: 选出有潜质的孩子只是第一关，要想把这些小猪变成鱼，在接下来的训练中，教练们既要跟这些孩子斗智斗勇，又得小心哄着，那时候才是最难的。4、5岁的孩子有时候调皮捣蛋，不听教练说话，有的时候在认真听，可一脸茫然，显然是听不懂。
0: 我说的话你要消化理解，我当我出去的时候，我整个人都要出去，
4: 会比较稚嫩一点，就是身体的体格都 OK 了，就是脑子还在小了一点，有时候他人家讲的话他不是特别听得明白，那我就觉得给一个等待时吧，因为每个人的发育跟大脑发育身体发育都会有个时间差嘛。
0: 拉起来回水平面，拉起来回水平面，这种动作听懂了吗？蹬腿速度要快啊，准备走。
5: 我说最后两个憋到气的达到要求的举手，你达到了，你憋到了没？你憋到没？你乱举手啊。没有，
3: 心想着过几年孩子们长大一点也许就能明白了，结果这时反而比之前更难，因为孩子们到了叛逆期。
6: 还记得小时候看着教练站在泳池边的指挥，我在水里拼命的游，望眼欲穿的看着教练，在心里默默的想，我长大了也想当教练，练学生练得更狠。
3: 这是游泳队队员寿雨桐在作文《指未来的自己》里写的，这样的心情既让朱教练有些哭笑不得，但也觉得很真实，能理解。
0: 也很真实，他觉得我在下面使劲游，那教练好歹在上面喘大气儿吧，对吧？那我都快游死了啊，因为这也是我们很真实。其实你问我，可能我小时候，哎，那当教练不轻松吗？没有那么累吗？我到那个时候，我也折磨一下我自己的队员，我觉得有心情。
3: 寿雨桐今年12岁，他6岁进入游泳队，6年的训练没有懈怠过一天，也拿了不少奖牌。同时，他也是游泳队里叛逆期孩子的代表。
7: 朱教练，胡辣圈要拿吗？
0: 寿雨桐的话，性格很开朗，然后呢，缺了淡定，就很容易点火，点火就炸，就那种。就随着他年龄长大以后，他会慢慢，我希望他能沉下心来，就是我们静的时候是静，点燃的时候是点燃，就有时候他静的时候会显得太毛躁了。
3: 寿雨桐的这种毛躁曾让他在比赛场上吃过大亏。
8: 我们第一次参加世运会，在杭州市世运会的时候，那年我记得很清楚的是8岁的时候就第一次参加比赛，他也很激动，然后他就第一次犯规了，因为蛙转身的时候是要双手触壁，他那是双手触壁的，但是没经验，他是单手中，本来那次不犯规他就也是遥遥领先的那种，妥妥的第一名，然后他自己也很不高兴，但是眼泪没掉下来，忍住了，自那以后就再也没有犯规过。
0: 首先这个你玩的这个游戏是有规则的，可是你不守，那不好意思，你肯定就是被踢出局了。我要让孩子们认知到规则性。
3: 为了培养孩子们的规则意识，教练们在平时的训练中制定了一套详细的奖惩制度。说起这个，寿雨桐如数家珍。
7: 达到要罚，打腿如果太多的要罚3000米，然后就是没带哭吸管、脚蹼板，
9: 没带手掌、
7: 掌
9: 罐子、
7: 勺子、苹果这。

0: 些，然后呢都要罚。对，
1: 那你们觉得对吗？
2: 浪费，
0: 对，
3: 浪费
1: 要不要罚呢？
0: 要，
2: 浪费小礼物。
1: 我罚你们合理吗？
0: 合理，
2: 合理。
4: 我把规矩先定了，你们觉得可以吗？他们觉得可以，都很认同，哦，都有的很支持，对吧？完了以后，那好，我们就以这个执行。但凡你们觉得周老说的是不对的，这个太苛刻了，或怎么了，拿出来说话，我修改。
5: 不过，凡事都有两面性，如果适当引导，受雨桐的张扬也会变成他的优势。
4: 他的那个比赛那种激发那种劲儿，是可以立马奔爆发那种。运动员嘛，其实最终是需要是那种张扬的那种
3: 水平面，
4: 他已经送上去就基本已经可以达到全国前16的水平。
1: 这顶腰动作上顶腰，我再推你那个屁股，对不对？
5: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

0: 这个小姑娘叫孟子欣，今年十岁。与寿雨桐的张扬不同，孟子欣有些内向。她四岁的时候，朱教练去幼儿园选拔游泳运动员，因为个子高，朱教练把她选进了游泳队。
1: 好，我刚刚在讲这个动作还是没有做的表达很好啊，孟欣稍微好一点。
2: 幼儿园的时候个子高嘛，然后就朱教练去选的时候就把我选上了。
0: 这几年孟子欣拿了不少游泳比赛的奖牌，但游泳训练非常辛苦，小孟子欣曾经差点离开游泳队。
2: 最苦一些体能训练就是手上磨的都是水泡，因为晚上把水泡悄悄掉，然后明天还得练。我以前就是游的不好嘛，就感觉不想游了，后来我还是选择继续游的。
1: 手背在前面打开，这个手背不是这样子打开，打开来坐蝶泳，对对对，顶下去啊，走到前面来，我给你的力啊，我借你的力上手，哎好停。然后第二个
3: 就是你每个孩子都要拿捏他心境，那有人可以骂两句，有人骂都不能骂，骂了以后他就疯了。
0: 有的活泼，有的内向，有的叛逆，有的敏感。面对这些孩子，教练们一方面要根据每个孩子的特点量身定制不同的教学方案，另一方面又要密切配合，尽可能的发挥每个孩子的潜能，挖掘孩子们的天赋。
1: 有25米啊，划两倍，换一口气，出门气啊！
4: 准备，开始，抓死，抓死，屁股往里伸，手放这儿。
5: 我以前训练是那个紫色衣服的教练。
6: 哦，他好像好厉害的样子。
5: 他是最凶的，他是最凶的。
7: 全体小朋友说，你是最厉害的那个教练，是不是？
8: 是。
7: 为什么你是被公认为最厉害的那个？
9: 没有，就是认真认真做事，认真干活。
10: 举起铁板呐！

0: 哪个？
1: 猪教练和猪教练。
0: 猪教练很凶是吗？
2: 我那个大助手，他从17岁在这儿读书的时候就跟我，一直到现在30几了。他在前期就下手了，把事儿都干了。那就对我来讲，后期我其实他规矩都已经做完了嘛，他够狠嘛。那完了以后，我后头就做一个好人嘛。
3: 那个段梦华，你那吃完以后回那个城市管理。我马上回啊，好吧。
4: 到了平时，面对这些生活中需要被照顾的孩子，去年时严厉的朱教练又完全表现出了另一面。
5: 苹果吃吃，你们什么吃的东西都不落下。这天哪，我真是。
6: 走。
5: 你的袜子呢？你鞋呢？你说我是个寝室管理员，游泳队教练，后勤保障人员。
4: 中午的时候，每个孩子要吃一个苹果。不过这个苹果可不是随便怎么吃都行，吃成什么样朱教练有特别的要求，吃完以后还要一个个检查。
5: 你怎么没把全吃完呢？吃苹果精力。好，来各就各位，上床上床睡觉，得安静。
7: 别动我的书，没让书了，
8: 别动我的睡眠书了。
3: 都躺了吧？
8: 可以了，可以了。
3: 谁发出什么声音了？
4: 一天训练结束后，朱教练继续为明天准备着，与过去25年的时光一样。
2: 我的梦想当时就是，我希望以后我长大当一个教练，但是整一个过程确实也如我后头想的，我就留在自己的体校了。我从这儿11岁走，然后我20岁回到学校，就在外面就是在那儿练了九年十年，然后再回到我自己的队里。
4: 朱教练6岁开始游泳，也曾在省运会的少年组比赛中所向披靡。21岁退役后开始执教。这些经历让他能够更加全面地看待这些孩子，对于每个孩子的未来，朱教练都会尽可能地周全考虑。
2: 如果我认为这孩子在后期如果不会有太大的一个跨越度的话，就我们说简单成绩不会太大的提高的话，那我建议就考大学了。孩子的人生只有一次，我们不能拿他做实验。
9: 朱教练给我们做了很多的规划，当我们遇见人生的岔路口时，会有很多选项给我们选。
4: 对于能走专业的孩子，朱教练一直会训练他们到12岁左右，然后将他们输送到省队、国家队等上级高水平运动队。在朱教练至今为止25年的执教生涯，周而复始，直到现在。
2: 这一章的话，我当时是2008，17岁的时候，他拿了7金，就是看起来就是小朋友那样子，因为08的话他17岁嘛。这一章是21岁时候，到伦敦那一趟拿了2块金牌。那这一章是碧柔，因为这个队员是，我觉得他比孙杨有代表的是，因为他是真的一开始是不看好一个队员。是一个淘汰的队员，然后后面又回来跟我练，在我这儿练了8年。
4: 12岁的寿雨桐很快就要离开，进入上一期的游泳队了。未来他会在各种比赛中取得优异的成绩，为国争光，也许还会如他在作文中写的，成为教练，培养出更多优秀的游泳运动员。
9: 我是否完成了儿时的心愿？太阳热辣辣地照耀在这波光粼粼的水面，泛起道道金光。高大的身躯屹立在泳池边，悦耳的哨声划过这燥热的天，强劲而有力的声音在耳畔边回荡。我的衣服已经被汗水和池水浸湿，手上不停地做着示范。

0: 滔滔岷江奔腾不息。就在他支流的交汇之处，世代传唱着那首令人遐想的歌谣：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亩，谁人拾得破，买到成都府。也就是说，在石龙与石虎相对的地方，藏着数不清的金银财宝，谁要是能找得到金银在哪儿，他就能买下整个成都府。这首简单的歌谣不仅是一份寻宝指南，更暗藏着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明末乱世，张献忠率大西军入蜀，他的军队在行军过程中获取了无数财宝。后来清军压境，张献忠被迫撤离成都，他所率领的满载物资的船队却沉于岷江。而这批宝藏为何会沉入江底，至今仍是一个让世人猜测不休的谜团。据《彭山县志》记载，1646年，张献忠撤出成都，船队行至江口，突遭名将杨冉火攻伏击，烈焰焚江，船阵大乱，无数珍宝随战船一同沉入江底。这是一场惨烈的溃败，也是一个枭雄的末路。然而明史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版本，这里并无激战，张献忠是主动沉宝，他将毕生所掠亲手埋入江中以待来日。那场激烈的江口之战真的发生过吗？那些财宝真的藏于岷江之底吗？沉宝于此是张献忠兵败溃退的无奈之举，还是他处心积虑的刻意隐藏？一切的答案都在翻涌的江底，但面对滔滔江水，考古学家刘志岩又该如何从江底打捞起那段被淹没的真相呢？专家们希望首先找到那些沉没的宝藏，而后再通过这些文物来破解这个历史谜团。那如何能寻找到那些沉没了数百年的宝藏呢？
1: 是我们这个是一条内陆的河流啊，它这个水流比较湍急，它的埋藏介质啊，它不是一般的这种所谓的这种泥沙吧啊，它是这种那个鹅卵石，传统的这个用洛阳铲这样的一个勘探方式啊，它在水下并不适用。
0: 刘志岩深知，要破解这个历史谜团，除了传统的考古手段之外，必须借助最新的科技手段。他常笑称，那是他们的神秘武器。周军是地球物理学领域的专家，却对历史也有着浓厚兴趣。他对张献忠宝藏沉没之谜早有耳闻，也极有兴趣。所以当刘志岩向周军提出他想对岷江做一个系统的探测，他希望用科学的方法寻找到江底文物，揭秘张献忠沉船

0: 这一历史悬案的时候，周军欣然同意。
1: 地球物理呢，其实就是我们利用一些物理的手段来对地球内部进行透视的这样一个学科。因为我们都知道考古学很多时候需要在地下对一些完全掩埋的遗存进行这种识别啊，寻找勘探。
0: 周军决定使用他的一件神秘武器声呐来探测那些沉于水底的宝藏。而当周军满怀期待地带着团队来到岷江时，眼前的实际情况却让他心头一沉。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百余万平方米的广阔探测区，而最棘手的是这段岷江水域很浅，平均水深不到3米，声呐则适用于深水探测，在这里他英雄无用武之地。
1: 江口遗址呢，具有明显的这种浅水域的特征，声波信号，会在这种非常浅的这个水表以及河床底之间呢，往复的多次反射，然后呢，最终呢，对我们的最终的观测信号呢形成干扰，使得我们的这个声波探测信号没有办法很好的反映水下地层的一个分布特点。
0: 在多次波干扰的情况下，声呐在这片水域完全失去了效用。周军与刘志岩都没有想到，在这片江域开展物探作业，竟比在千米深海还要困难数倍。原本信心满满的物探计划，却在岷江特殊的环境下骤然受挫，这让周军倍感压力。就在这困顿中，周军无意触碰到口袋里的钥匙串，金属的冰凉触感为他带来了新的灵感。张献忠所沉的宝物多为金银器，那为何不用电磁探测呢？这是多频电磁仪，它是考古学家们即将使用的又一件武器。
1: 我们如果水下有这个金属类的这种导电介质，这个目标体啊，比如说就是文物，那这个时候呢，因为它导电性特别强嘛，它就会产生一个更强的感应电磁场。我们多频电磁仪呢，观测到这个信号以后呢，就能够对它进行识别。
0: 周军立即带领团队用多频电磁探测仪对江口水域范围进行检测，但很快他们就发现这种探测仪对寻找宝藏的帮助很小。
2: 金属文物的导电性比较好，是有利于我们电磁法探测的，但是当金属文物的埋深大尺寸小的时候，接收到的电磁场信号就会变弱，直接影响了我们电磁场的探测效果。
0: 原来当这些原本沉甸甸的文物散落在广阔江底时，就仿佛一把银针撒入大海，每一件文物都变成了难以捕捉的小尺度目标，这大大干扰了探测效果。就在探测陷入僵局之际，一次意外的发现给了周军全新的灵感。他意识到也许不该执着于直接寻找文物，而是要去读懂这条江本身的语言。
1: 水流对这个水下的物质是搬运呢还是沉积呢？它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水的流速。那如果水底的这个基岩结构起伏影响到河床，那么最后呢它会作用影响到这个水流上。那么如果水下的这个起伏变化足够大的话，我们就有可能在一些区域找到使得水流减缓的区段，那么这些区段有可能就是我们去寻找文物最有利的区域。

0: 这个大胆的想法让周军豁然开朗，但有人随即提出一个问题：从明代到现在，河床的基岩结构是否早已发生改变？如果早已改变，那探测结果就毫无意义。
1: 针对这个河床的，就是现代河床的一个冲击层来说，它容易受到我们现代的人为的活动，还有我们自然的洪水冲击这些影响，它相对来说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是可变的。而我们的基岩结构从长期来说，虽然它也是动态的，但是从短期上千年两千年的这个尺度范围来说，它是相对不变的。
0: 实际上岷江江底基岩结构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即使河床表面的泥沙卵石历经数百年冲刷变迁，其下的基岩作为地球最外层坚硬地壳的组成部分却始终岿然不动。这意味着张献忠的宝藏入水之后，必然被水动力这只无形的手有规律地推向基岩构造所决定的特定位置。基岩、水流、文物，这三者之间原来隐藏着一条如此清晰却又一直被忽略的逻辑链条。这条江将秘密小心翼翼地藏在了某个特定的地方。刘志岩在听说周军这个设想之后极其兴奋，
2: 可以说一拍即合吧。但是当这个周博士他提出了寻找这个地质结构的时候，那感觉就是这种豁然开朗吧，就是突然觉得这个问题解决了啊，是这样的一种感受啊。
0: 但江底深处的基岩究竟要如何探测？这个夜晚，周军彻夜未眠，实验室灯火通明。他反复推演着每一种可能的技术路径，终于他想到了一个堪称完美的实验路径。原来岷江江段的地层结构由淡水层、沙卵石层与砂岩层构成，而这三层结构的导电率相差十分明显。如果能利用这种导电率的差异，在江岸布设电极阵列，向江底注入特定频率的电流，那么不同的地质层就会产生各异的电阻率反馈。通过这些数据，它便能像做 CT 扫描一样，一层层重建出整个河床的电性剖面。这样河流最下层的基岩轮廓便一览无余。
3: 第一个淡水层，那么这一层电阻率值呢，大概是10到25毫米。然后呢，第二层呢就是这个冲洪积物，也就是卵石层。这一层呢，它的电阻率大概是300到500毫米。那么再往下呢，就是我们的基岩。岷江段的这个基岩呢，它的岩石呢主要是以这个砂岩为主，电阻率也比较低，通常应该是在30到60毫米左右。所以总的说来呢，我们就可以利用电阻率对水下的地层呢进行区分。
0: 翌日破晓，周军便率领团队展开了电缆的布设工程。在电缆布设完成后，这件叫做高密度电法仪的神秘武器终于闪亮登场。
4: 现在大家可以看得到啊，就是在江面上，我们的这个观测的这个系统呢，我们其实主体系统就是一套水上的一套观测电缆，然后呢加上一个这个多道的一个开关盒，以及这个观测系统的这个主机，三部分构成。通过这个开关盒，这个时候控制整个电缆的这个电极的信号发射和信号接收，可以观测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区域啊，就是它水下的一个地层的一个结构特点。
0: 周军团队乘着小艇，利用高密度电法

0: 对百余万平方米的岷江河道展开了系统性探测。这项工作持续了数月，他们像给岷江做 CT 扫描一样，逐段解析江底不同深度的地层结构。每完成一个测区，仪器便记录下不同深度的电阻率数据。最终，周军将这些数据输入计算机，一幅前所未有的岷江河道基岩结构模型终于呈现在眼前。基于这一模型，周军推测出了四处最有利于文物堆积的水下区域。后来，这些区域被考古队命名为文物有利储集区。
1: 首先呢，最为重要的是 M1 这样一个区域。那么这个区域呢，它的下游方向比上游方向的这个基岩面的这个高层呢，要高出大约12米左右，使得它的上游方向呢，水流就会变缓，然后呢，有利于文物的堆积。除此以外呢，在这个 M1 区以南的下游方向呢，我们还发现了三处，有一定的这个 S 弯道结构的这样一个局部的有利的文物的储积区。
0: 之后的考古发掘，在这个三维模型的帮助下，变得异常顺利。
2: 他探出的这个有利储积区，确实还都是这个文物，埋藏比较这个密集的区域吧，就是和他这个物探的这个结果，基本上能够这个相互这个印证。
3: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拟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考古队员们在这些文物储集区中发现了大量文物遗存。地球物理学与考古学的完美结合，让无人知晓的宝藏浮出水面。当这些珍贵的宝藏被发掘出水后，所有的考古队员都感到异常震惊。
1: 一类就是这个跟张献忠自己有关的这一类文物，然后这个还有就是他册封妃嫔的这个金册、黄金以及白银。
0: 成堆的西王赏功金银币，大西政权册封妃嫔的金册，似乎都在提醒我们记住这个草莽枭雄曾建立过的短暂政权大西。
1: 另外一类呢，就是主要是来自于这个明代的这些这个王府和这个官府啊，因为他这沿途攻占了很多这个就是明代的这个王府和官府啊，他把这些王府官府里面的这些比较珍贵的这个金银类的这个东西都带走了吧，都带到成都来了啊。
0: 这件重达16斤的蜀世子宝，曾是明朝蜀王世子的信物，后来却被张献忠劫掠，后沉入江底。数百年后，却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传说中失踪的宝藏已经浮出水面，周军和刘志岩的目光却投向了更深远、更神秘的一段历史。那些满载着珍宝的张献忠的战船到底是怎么沉没的呢？周军继续审视着岷江河道基岩结构的三维模型图，他发现整条河道的东侧贯穿着一条深而窄的深槽，而它恰恰是这段江面中唯一可供大型船队通行的航道。
2: 这个深槽呢，都是紧贴在岷江的东岸分布的，它跟西岸相比呢，高差是超过10米的。在正常的条件下呢，只有这个区域的水深是足够的，能够适合于这种大规模的船队行航的。那么如果到西岸的话，那可能就是面临一个水极浅、随时可能搁浅的情况。
0: 也就是说，380年前，张献忠的船队只能在河道东岸的深槽区航行，而在深槽的中段有一处水深最大、流速最缓的区域。周军判断这里就是传说中江口镇古码头所在地，而这个码头既是张献忠船队必经的中转之地、起锚之地，也是伏击者眼中最理想的进攻地点。
2: 这个江口古码头的位置又是在这个现在的两江交汇口以北这样一片1公里范围内的这样一个区段里面，一旦越过了江口的这个码头区，我们可以看得到啊，这个基岩坡降和这个河床坡降都越来越大，水的流速会快速的增加。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想把敌人给拦阻在江面上会更困难一些，所以说最理想的一个伏击地点呢，就是在江口码头附近。
0: 当周军再次踏足江口沉银遗址时，眼前的景象与他的推演完美重合。
3: 根据探测结果呢，岷江江口段的试航区域呢，就紧靠在岷江的东岸，位于彭祖山下。所以说这种情况下，一旦彭祖山上设置有伏兵，那么山下的船队因为航道的狭窄，所以它的战场回旋空间是非常小的，并且这个时候呢，整个船队可能就会处于一种完全的被动挨打的一种状态。
0: 当然周军的判断只能是一个推测，即便江口沉银遗址极有可能是张献忠船队遭受攻击的地点，但要下最后的结论依然依赖考古的发现。不久，考古队就在江口古码头所在位置有了重大

0: 发现。
1: 我们是做了六次啊，做了六次考古啊，至少我们应该可以证明，在江口这个区域应该是有过这种，这个应该是战争或者叫火攻吧，因为这个我们从我们发现的这个文物里面能够这个看到，有一些这个文物是有被这个就是烧过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迹象，而且在这个我们发现的这些这个兵器里面呢，也有一些这个就是火铳跟火铳有关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兵器啊，所以从现有的证据来讲，我们倾向于在江口这个地点啊，曾经是这个发生了一场这个遭遇战。
0: 这是考古队发掘出的明代的三眼火铳，它似乎在告诉我们，在江口曾发生过激烈的战争。这是遗址中出水的花卉纹银器，其表面呈现出明显的火烧和融化的痕迹。这是遗址中出水的一件环状金器，同样有火烧融化的痕迹。这是遗址中出水的一个金疙瘩，可能是某件金饰品被火烧融化所形成的。这些文物的出现让专家们相信，张献忠的船队并非自行凿沉于岷江，而是在这里遭遇了猛烈的攻击，大火急速蔓延，最后导致其满载宝藏的战船沉没于岷江江底。至此，张献忠战船沉没之谜终于在科学探测与考古发现的交叉验证下逐渐浮现出清晰的轮廓。通过高精度地球物理探测，科学家复原了岷江古河道的真实面貌，这不仅帮助考古学家们锁定了300余年前的宝藏所在，更重现了那场烈焰焚江的惨烈战斗。被泥沙掩盖的历史真相终于重见天日，而借助这艘科技的方舟，考古队员们将探明历史的更多秘密。

300米的高空上，电焊火花四射。工人们致力于搭建巨型积木。2年的时间里，这些鲜红的积木逐渐被拼成两道钢铁飞虹。自古，中国人用彩虹的名字命名拱桥。彩虹本是连接天上与人间的桥，如今双虹并立，托起人间好梦，若飞鸟展翅，乘风而上。重庆武隆，山岭连绵，双宝特大桥的藏身之处有些刁钻。大洞河和小河沟这两道峡谷在大地上画出了一个 W， 想要跨越它们，工程师开了个了不起的脑洞，用两座连拱画一条直线。双宝特大桥是渝湘富县高速公路上的桥梁，主桥总长为810米，东西延伸到1620米，单幅桥面宽度16米，

0: 世界上最大跨境的上城市双跨连续钢管混凝土拱桥。但无论是多大体量的拱桥，它们都具备世间最轻巧的智慧。拱这个形态自古深受造桥工匠们的喜爱。中国最早的拱桥出现在1800多年前的东汉。一条对称的弧线能巧妙地将垂直压力化为从中间向两端的水平推力。将桥搭成拱形能把建材的抗压能力发挥到极致，经久耐用。力学的规律往往与美感的规律相拍合。如今长虹卧波的中国美依然没有过时，但建造这道彩虹的方式已经完全不同。此时此刻，替代古老石块的是这些单个重约210吨、长约25米的钢结构。撑起大桥的主拱类需要将72节这样的钢结构拼装起来。焊枪与钢面每一下接触，精度都要控制在毫米级。钢管的对接需要用卫星来指挥方位。为保证大桥的坚实，钢管中还将灌注将近10000立方米的混凝土。
1: 双马踏桥主悬管采用的是1.4米的直径的钢管，它后期里边填充 CT0 自密式混凝土。成桥后，单座拱桥重量约20000余吨。
0: 然而，刁钻的山路让运输建筑材料成为难题。如果让货车从深沟中穿过，不仅要额外修建一条3500米长的运输便道，还会因此造成地表裂纹、植被破坏，显然不是上策。这些建筑材料可不可以直线飞入峡谷呢？有没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再建一座桥？于是，在双宝特大桥不远处，一条245米长、3.8米宽的索道桥深深扎进了两岸绝壁，承重能达到45吨。运输货车行驶在上面，远远看去如同高空走钢丝。300米的高空上，我们建最坚硬的大桥，做最温柔的美梦，用最前沿的技术画最古老的圆弧。此后不必等雨过天晴，日日见飞天长虹。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

0: 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0: 迂回包抄，锁定弱点，正面佯攻，默契的合围中，群体的力量得到最大化发挥。
1: 不同地域的猎手们正以协作之名演绎着一场场激烈生存角逐。
0: 对他们而言，群体的默契配合是穿越险境赢得生机的秘药。

眼下，草原上的食草动物很多，走在狮群前面的这头母狮是当之无愧的顶级猎手。她冷酷、强大、聪明，是狮群的女王。这两头强壮的公狮负责捍卫领地。微风之下，一场战斗正悄然展开。母狮发动了攻击，身旁的妹妹成了最好的帮手。紧密配合下，战斗很快结束。分享果实是群居动物最常见的画面。没过几小时，猎物就被分食殆尽。公狮吃饱后，继续为狮群护卫领地，母狮则继续进食。狮群要找到下一个目标。广阔的领地上，母狮们需要充分调动感官系统。它们的耳朵可以朝不同方向转动，哪怕是1500米之外的声音也可能被捕捉。它们甚至可以分辨出不同动物的声音。灵敏的嗅觉也是他们寻找猎物的利器。远处吹来的微风引起了母狮的注意。原来是一大群口渴的非洲水牛。这种大块头足够喂饱整个狮群，

非洲水牛拥有强大的攻击力，它们的体重可达650公斤，硕大而沉重的牛角可以轻松御敌。要想一击致命，狮群唯有通力合作。经验老道的母狮并不急于出击，非洲水牛一次能喝下大约35升水，由此体重就会增加35公斤，行动速度也会大打折扣。母狮仔细观察，一只受伤的非洲水牛引起了它的注意，狮群逐渐靠拢，行动开始。目标很快从群体中孤立出来，母狮跳到猎物背上，它紧咬猎物不放，用利爪刺穿猎物的皮毛。力大无比的非洲水牛拼命挣扎，接下来狮子下颌发力，压迫非洲水牛的气管，使其窒息，狮群彻底制服了猎物。战术配合近乎完美，又是酣畅淋漓的进食时间，每头狮子都能饱餐一顿。

旱季，草原上的气温不断升高，恶劣的生存条件将动物们逼入绝境。对狮群来说，眼下更是危机重重。

然而，食草动物们早已离去。这是附近最后一处水源。狮群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为了解渴，出现在狮群面前。这几乎是狮群最后的机会。

狮子女王注视着非洲象群，象群根本没把狮子放在眼里，很少有捕食者敢于挑战非洲象。成年非洲象体重可达6吨，几乎是狮子的30倍。它们力大无穷，2米长的象牙如同长矛一般危险。但眼下

狮群也无选择。他们勘察地形，最终狮子们下定了决心。但眼下还不是时候。

突然，狮群成员纷纷发出吼叫声，这是第二阶段行动开始的信号。震耳欲聋的咆哮打破了非洲象群的安宁。

惊恐的非洲象群四散奔逃。狮子女王开始执行第三阶段，她锁定了猎物。狮子女王用锋利的爪子刺入非洲象厚实的皮肤，拼尽全力抓住不放。公狮则守在一旁，随时准备加入战斗。狮子女王还是被猎物甩了下来。就在此时，公狮冲了上去，它咬住了非洲象的后背。

狮群集中攻击猎物的后腿，用利齿和尖爪撕扯肌腱，最终将非洲象拖倒在地。随之，整个狮群一拥而上。狮子女王控制住非洲象的象鼻，公狮咬住了喉咙，直至猎物窒息。一场不可思议的胜利就发生在夜幕掩护下。凭借数量上的优势，狮群成功猎杀了一头非洲象。

这头非洲象的尸体将为狮群提供大约一周的食物。这群难以阻挡的捕食者将继续称霸草原。深谙协同之道的并非只有狮子。草原上另一群刚成年的大猫放下独行的天性，结成了联盟，这将弥补年轻猎手经验和耐力上的劣势。两只刚刚长大的雄性猎豹远远地走来，不久前他们才和妈妈分别。他们运气不错，很快被另外两只年长的雄性猎豹接纳。于是四只雄性猎豹组成了新的联盟。新团队已经迫不及待了，角马这种大家伙难以捕获，但协作捕猎却增加了胜算。这只角马不经意间离开了自己的族群，年长的雄性猎豹带头冲向目标，

年轻的猎豹随即发起进攻，耐力十足且速度迅猛的联盟完美接力，猎豹抓住机会将角马扑倒，猎杀瞬间结束。猎豹兄弟共同享受着高效捕猎的成果，联盟强化了猎手们的优势，即便面对强大的猎物，猎手们也敢于亮剑。地球另一端的冰封台原上，生存挑战仍在继续，这里的环境与猎物更为严酷难缠，成员之间需要更高效的协作。在长达六个月的冬季极夜，这里气温会骤降至零下30摄氏度，春季转暖后又会迎来极昼。在这里生活，要么努力适应，要么被淘汰。这只雌性北极狼失去了伴侣，只能独自领导族群。它已经6岁了，很少有雌性北极狼能领导狼群这么长时间。每天早上，北极狼群都会通过玩耍巩固群体关系。

再过一个月就要入冬了，这片土地也将陷入漫长的寒夜。雌性北极狼首领必须抓住任何可能的

眼下四周还没有猎物的踪影，但狼群首领一直都在做着准备。北极狼的鼻子里有将近3亿个嗅觉感受器，

两个鼻腔可以分别捕捉来自两侧的气味。依据这种细微的差别，北极狼就能准确地锁定猎物的方位。雌性北极狼首领发现了他们的老对手。麝牛，它们是生活在北极苔原上的巨兽。这种庞然大物已经完全适应了北极的生活。它们的形态从末次冰期以来没有太多变化。它们重达360公斤的身体充满了肌肉。奔跑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48公里。半米长的弧形尖角是致命的武器。对北极狼来说，麝牛不是能轻易得手的猎物。北极狼知道不能着急，他们不会贸然进攻。两种动物之间的较量已经在苔原上持续了上万年。北极狼群逐步靠近，麝牛群摆出了防御阵型。麝牛用尖角组成了致命防线。雌性北极狼带领狼群在外围寻找破绽。终于，北极狼群在麝牛的防线上撕开了一道口子。掉队的麝牛幼崽惊慌失措，

北极狼群协同进攻，从两侧将射牛群冲散。他们不断瓦解射牛群，孤立出个体目标。雌性北极狼首领信心十足，他锁定了一只成年射牛。这样一只射牛足够北极狼群吃上几周。射牛长有厚实的皮毛，犹如铠甲一般，北极狼群无法扑倒成年射牛，于是将它赶走，转而攻击射牛幼崽。成年射牛群试图救援，但失败了，所有成员都得到了食物。这次冒险虽然收获不大，但至少可以充饥了。狮群围猎时的步步为营，猎豹联盟冲刺时的风驰电掣，北极狼群攻坚时的稳扎稳打，每一幕协作都充满力量。正是这份刻在血脉里的默契，让猎手们在残酷的自然法则中站稳脚跟，也让生命与自然的博弈绽放出最野性、最动人的光彩。

0: 爱时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感时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地球的诸多角落，极端环境如同一道道严苛的生存考题，横亘在每一种生灵面前。北极的环境变迁，草原掠食者的威胁，北美的凛冽寒风，每一寸土地都在考验着生命的韧性。瞬息万变的自然法则下，动物们唯有拼尽全力，才能觅得一线生机。

夏季到来，北极妆容渐变，食物丰饶期已经彻底结束。夏季结束之前，北极熊将受到饥饿的严重威胁。北极熊妈妈必须充分发掘各种进食机会，它可以继续追逐快速融化的海冰捕猎，但显然这不是长久之计。它还可以前往100公里之外的陆地，那里有更多机会找到食物。但游泳会严重消耗体力，远距离游泳的幼崽近一半会在中途丧命。但北极熊妈妈决定挑战极限，随着浮冰的减少，临时休息站之间的距离也在不断扩大。饱受饥寒折磨的幼崽迫切需要补充食物。

两头幼崽第一次感受到北极的残酷，他们甚至连退路都没有。好在北极熊妈妈嗅到了某种食物的气味，这是腐肉的味道。大概在15公里外，但眼下没有更好的选择。一头长须鲸尸体，它不仅是食物，更是休息站。幼崽们表现出了强烈的捕食本能，但他们不能停留太久，因为长须鲸的尸体会引来其他北极熊。彼时幼崽很有可能遭到攻击。经过100公里的生存考验，北极熊母子抵达了陆地。上岸的同时，自然的挑战也接踵而至。北极熊妈妈必须调动往年在这里生活时的所有经验。北极燕鸥会在这里抚养雏鸟，而且就在地面上筑巢。雏鸟最先早阳，那些试图保护雏鸟的北极燕鸥父母也没能幸免。接下来，北极熊妈妈来到了河边。这个时节，鱼类会在此大量聚集。大西洋鲑和北极红点鲑的脂肪将为北极熊妈妈提供能量。对他们母子而言，这是应对极端挑战的法宝。极端环境对雌性动物的育幼行为是极大的挑战，它们往往需要付出极高的生存代价，才能提高后代的成活率。进入9月，格鲁梅蒂地区气温开始攀升，严酷的环境考验着所有生命。一条雌性尼罗鳄不久前刚刚完成交配，现在它找到了一处完美的沙滩。它要产下数十枚卵，然后在大约90天的时间里守护它们孵化。它夜以继日的守卫巢穴。雌性尼罗鳄精心选择了巢穴的位置，这小小的区域是它对抗自然天险的唯一赌注。这里阳光适量，温度过高或者过低，卵都无法孵化。保护巢穴的雌性尼罗鳄会暴露在高温之下，它需要时不时下水冷却身体，

这恰恰把巢穴推向了生死边缘。脱离守护的卵会成为非洲海雕和尼罗河巨蜥的点心。这只尼罗河巨蜥长约1.8米，它几乎什么都吃，昆虫、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都在它的食谱上。尼罗鳄卵营养丰富，正是它的最爱。尼罗鳄妈妈察觉到了危险，

他奋力赶走了尼罗河巨蜥，但这次防御代价非常大。尼罗鳄妈妈在护卵期间无法进食，体力消耗殆尽，被迫进行剧烈的防御活动后，肌肉和血液中的乳酸像枷锁捆住了四肢，它的运动能力断崖式下降。此时尼罗鳄妈妈和她的卵都处于脆弱状态，她一丝反抗的力气都没有，几乎只能听凭处置。一只狒狒为了觅食绒果靠近了，他丢弃的残渣落到了尼罗鳄巢穴的周围，其他狒狒也被吸引而来。几只狒狒打起了鳄鱼卵的主意，虚弱的尼罗鳄妈妈只能用力吐气以降低身体温度，他侥幸地期待张开的大嘴能吓退掠食者，然而收效甚微。酷热与疲惫双重夹击下，他只能躲到树荫下喘息。尼罗河巨蜥发现了这个难得的机会，他迅速折返，直奔鳄卵而去。无比虚弱的尼罗鳄妈妈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发生。狒狒也想分一杯羹，尼罗鳄尽力了，他只能祈求掠食者们吃饱后离开。40枚卵在几分钟内变成了20枚，身体温度刚刚下降，尼罗鳄妈妈不顾一切地冲出去战斗。90天的守护漫长而煎熬，12月短暂的降雨让气温凉爽不少，夜里一阵阵响亮的叫声在空中回荡，这是尼罗鳄妈妈期待已久的叫声。现在是时候和宝宝们见面了，妈妈致命的嘴巴成了柔软舒适的便车，她载着尼罗鳄宝宝去往河边。

但对宝宝们来说，挑战才刚刚开始。将来的顶级猎手现在还弱不禁风，很容易受到其他捕食动物的攻击。非洲海雕捕获它们易如反掌。河中的雄性尼罗鳄也会对幼崽下手。大迁徙的动物们还有几个月返回，这条雄性尼罗鳄不得不吃些零食。

0: 极少数的尼罗鳄宝宝可以顺利长大。残酷的自然法则似乎没有同情心的选项，无论是绝望的母亲还是幸存的孤狼，他们必须拼尽全力才能见到次日的阳光。
1: 该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3: 鳕鱼，
4: 叔叔还鳕鱼。
5: 盖诗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诗香香鳕鱼肠。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盖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
0: 这只年轻的雌性灰狼在一场领地争斗中幸存下来，它如今形单影只，独自面临着极寒与食物匮乏的双重绝境。生死或许只在一线间，雌性灰狼决定铤而走险。他盯上了美洲野牛幼崽，但体重近400公斤的成年美洲野牛牢牢站在幼崽前方，

灰狼只有把成年野牛引开，才能靠近猎物。可眼下，他孑然一身。可以说毫无胜算，他只能罢手，忍着饥饿继续在极寒中搜寻生机。黄石国家公园的地热资源丰富，一些河流在冬季也不会结冰，终年不断的淡水资源吸引了众多食草动物，这里成为孤狼在绝境中锁定的生存资源区。

一只马鹿，重达300公斤的马鹿，体型是雌性灰狼的4倍，能够轻易踢断它的骨头。但雌性灰狼必须冒险一试。马鹿的腿又细又长，可以轻易渡过湍急的河流。雌性灰狼只能从陆地接近目标，

灰狼通常会用下颌咬中目标，同时用强壮的腿踩住地面把猎物拽倒。但在河水中，雌性灰狼无法借力扳倒猎物。精疲力竭，捕猎失败，还浪费了体力。他仰天长啸，如果还没有更高效的策略，死亡或许近在眼前。极寒绝境中，雌性灰狼已经独自生活了几周时间。此时它循着气味找到了同伴，这是一只刚刚离群的雄性灰狼。它和它的兄弟想组建自己的狼群，雌性灰狼对狼兄弟中的哥哥表现出了兴趣。他们相互摩擦，触碰对方的身体，表达着爱意。狼群的建立为抵御极寒绝境带来了希望。他们终于能实施协同捕猎策略。马路进入他们的视线，狼群

成员从不同方向逼近。马路不知道该往哪边跑，他们被包围了。三只灰狼在捕食策略上达成了一致。狼群规模虽小，但可以通过灵活应变弥补不足。极寒的环境也促使他们善于合作了。

灰狼锁定了最虚弱的马鹿作为目标。现在只需要消耗猎物的体力，他瞄准马鹿的大腿出击，同时避免被蹄子踢倒。

集体的力量更加强大。狼群顺利捕获了第一只猎物，极端环境下不断发展壮大的狼群会有更多胜算，但挑战与考验也在不断增加。大自然不总是馈赠者，也会以残酷法则划定生存边界。这场博弈中，动物们为了生存或被迫极限迁徙，或以生命守护后代，或结盟以求生的希望。这是生命最磅礴的抗争，正是那些夹缝中求生的身影，演绎了万物生生不息的传奇。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赶紧跟慢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7: 怎么着？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0: 向
11: 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2: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从原生态的红树林到荒野密林深处，动物之间争斗不断，

树枝上的对决，高山上的决力，还有林间追逐，无时无刻不在上演。这就是自然界的山林之战。在野外，生命面临极限考验，只有少数动物能获得有限的资源，比如交配的机会、生存所需的食物，以及一方栖身之地。面对极端的环境和凶猛的对手，动物们必须拼尽全力，强力出击，威吓外敌，通过激烈的打斗一决高下，从而在这个生存竞技场中取得胜利，繁衍生息。

在澳大利亚雨林深处，一只白额巨蟹蛛正在享用美食。猎物是一只澳大利亚绿色雨蛙。被吃的只剩下一个头了。白额巨蟹蛛擅长潜行，能够捕猎比自己体型更大的猎物。生活在雨林里的各种动物每天都要为生存而战。其中一些物种更是演化出了出色的防御机制。大头竹节虫几乎引入了鹿兜树的叶片之中。白额巨蟹蛛已经识破了它巧妙的伪装，准备从后面发动突袭。然而，大头竹节虫身上藏有化学武器，它的一对腺体早就对准了逐步靠近的捕食者。预备，发射！腺体中喷射出的刺激性液体正中白额巨蟹蛛的眼睛。白额巨蟹蛛有八只眼睛，那种疼痛可想而知。

热带雨林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生态系统，加里曼丹岛位于赤道地带，这里的热带雨林规模在全球都是数一数二的。河流为雨林注入生机， 造就了拥有众多生物的红树林生态系统。此外，加里曼丹岛还是湾鳄的重要栖息地，湾鳄是现存最大的爬行动物，一条湾鳄正慢慢地游回巢穴。成年湾鳄是顶级捕食者， 而刚孵化的幼年湾鳄还在学习捕猎。为了捕到猎物，幼年湾鳄准备等到天黑以后再行动。静谧的夜色中，这条幼年湾鳄并不是这片水域唯一的捕食者，还有其他动物与它竞争。 一只马来鱼鸮站在树上，俯视下方，搜寻着猎物的踪迹。它看着幼年湾鳄悄悄接近弹涂鱼。

扑了个空。马来鱼枭自以为胜券在握，他从树上掠下，扑向弹涂鱼。不料也是空手而归。幼年弯鳄在下游找到了其他猎物，

马来鱼枭也有了新的目标。他成功抓住了一条鱼，红树林里食物丰富，捕食者们不愁找不到猎物。红树林生长在滩涂上，滩涂鱼独特的生理构造能够很好地适应这里的环境。在这种长相奇特的鱼身上，也许可以找到四亿多年前动物演化的一些线索。滩涂鱼展现了动物从水生到陆生的过渡形态。这种鱼的胸鳍经过适应性演化，能帮助它们在滩涂上移动。只要保持体表湿润，滩涂鱼就算离开了水，也可以长时间存活。滩涂鱼会时不时地含一口水，储存在鳃腔中，通过鳃滤出水中的氧气呼吸。它们还能直接通过湿润的表皮进行呼吸。涨潮时，滩涂鱼会在温暖的浅水区休息。随着海水渐渐退去，守卫领地的雄性滩涂鱼开始隔空对峙。退潮后，雄性滩涂鱼就要忙碌起来了。每条雄性都会挖掘一个洞穴，有的洞穴深度甚至超过了一米，它们必须及时清理随潮水涌入洞穴的泥沙，保证洞穴畅通无阻。因为雌性滩涂鱼要在洞里产卵，

守卫领地的一大挑战是驱逐外来者。一些弹涂鱼会在洞口周围筑起泥墙，划定他们的领地范围。擅闯领地的行为是绝不

如果对方不肯离开，打斗便在所难免。谭图鱼张大嘴巴，做事要咬住对方，

不过，大多数时候，这种行为只是为了向对方示威，宣示领地所属权。这条雄性滩涂鹬赢了，挑战者灰溜溜地离开，较量已经结束，他成功护住了自己的领地。

美国黄石国家公园占地近9000平方公里，公园得以形成如今的地貌，是因为60多万年前

一次大型火山喷发。火山喷出物形成的土壤非常肥沃，让黄石国家公园成为了众多哺乳动物的重要觅食地。这里有成群的马鹿，带着幼崽活动的熊，还有处于食物链底层的地松鼠

温暖的春天来临，给这只狐狸妈妈带来了新的压力。它的幼崽开始吃固体食物了，饥饿的小家伙们很难管束。幼崽嬉戏玩闹时，狐狸妈妈始终警惕地环视四周。附近有很多捕食者，稍有不慎，幼崽就有可能遭遇致命的危险。

长时间离家的狐狸爸爸终于回来了。他接过了警戒的重任，守护洞里的家人。很快，狐狸爸爸就从微风中察觉到一丝异样。附近有美洲獾出没，美洲獾生性凶猛，还长着长长的爪子。这只美洲獾朝狐狸洞穴走去，正好撞上守在洞口的狐狸爸爸。狐狸爸爸竭尽全力保卫自己的家。可惜，还是让美洲獾从后方的洞口溜了进去。幸好美洲獾什么都没抓到，

0: 狐狸幼崽此时恰好不在洞里，他们正在妈妈的看护下在外面玩耍。
1: 美洲獾总有一天还是会再来的。自与蚊子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从读一行字， 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 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 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在中国的高山林海深处，栖息着一种非常特别的树栖动物，能适应高海拔地区剧烈季节性气候变化的动物不多，川金丝猴却能在这里繁衍生息。川金丝猴主要生活在中国中西部秦岭山区，海拔1500米到3400米的原始森林里。冬天，大雪封山，气温骤降。有人推测，川金丝猴的塌鼻结构可以有效预防冻伤。成年川金丝猴厚实的皮毛能很好的保温，大部分呈深褐色，加有金黄色长毛。没了果实和树叶，食物变得极其匮乏。川金丝猴只能靠啃食地衣、苔藓和树皮度日。即便不是在冬天，森林里有限的资源还是会引发激烈冲突。雄性川金丝猴在休息时喜欢独处，但在交配季节例外。林间空地上，冲突一触即发。一只年轻的雄性川金丝猴想要挑战首领雄猴，争夺交配资格。首领露出锋利的牙齿，试图震慑挑战者。挑战者没有退缩。猴群陷入了混乱，究竟谁会获胜呢？最终，挑战者失败离去，等待下一次机会。雄性川金丝猴为了争夺配偶大打出手，但其实择偶的主动权掌握在雌性手里，对方最好是一个理毛高手。一旦雌性川金丝猴不再回应配偶的求爱，那这只主雄就会被其他雄性取代。尽管雌性川金丝猴表面上会忠诚于首领，但有些雌性也会和其他雄性交配。这是一种聪明的策略。雄性川金丝猴会保护自己的后代，如果有雄性挑战成功，接管了前一任首领的圈群，他无法确定这些幼崽是否是自己的孩子，那他就不会随意杀死幼崽。雌性川金丝猴看似随意的交配方式，实则为川金丝猴群平息了一些争端。

澳大利亚东北部迎来了黎明，胡佛飞回丹特里雨林中的栖息处。这片雨林距估已有1.8亿年的历史，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热带雨林之一。靠内陆的一侧紧邻大分水岭，让林中动植物在相对隔离的环境中演化至今。 丹特里雨林部分地区的年降雨量超过了6米，丰沛的雨水滋养了种类繁多的植物，让雨林成为了众多鸟类栖息的家园。这里有高大的鹤鸵，还有羽色鲜艳的翠鸟。

0: 丹特里雨林里还栖息着一种以浪漫求偶仪式著称的鸟类，那就是断蓝园丁鸟。断蓝园丁鸟的雄性和雌性长得很不一样，雄性长着紫色的眼睛，一身蓝黑色的羽毛，十分有光泽。 雄性漂亮的眼睛时时留意着它心仪的对象，也就是站在树杈上观望的这只雌性。雄性断蓝园丁鸟深知雌性对蓝色的喜爱，衔来了许多蓝色物品。蓝色物品在雨林里并不常见，这也显示出雄性的良苦用心。 这只雄性断蓝园丁鸟用蓝色的吸管、塑料餐具、瓶盖、塑料圈等物品铺成了一条小路，通向它用树枝精心搭建的求偶亭。这是为它接下来的表演准备的华丽舞台。雄性断蓝园丁鸟钻到求偶亭中，进行最后的收尾工作。
1: 他把植物纤维和唾液的混合物涂在求偶亭的树枝上，雌性飞到地上靠近观察。目前为止都很顺利，雄性断蓝园丁鸟准备开始展示求偶舞。不过，雨林总是充满了意外。
0: 一只从种雉正在附近筑巢，断蓝园丁鸟的举动引起了它的注意。从种雉径直闯了进来，打断了雄性断蓝园丁鸟辛苦准备的蓝色求偶仪式。这还不是断蓝园丁鸟最应该担心的问题。 一条地毯蟒目睹了刚刚发生的一切。地毯蟒会捕食鸟类，当然，前提是先抓到它们。地毯蟒朝求偶亭爬了过去。这种蟒蛇是伏击型捕食者，然而， 此时这套策略似乎有点行不通了。从种雉早在地毯蟒逼近断蓝园丁鸟之前就发现了它。从种雉走了过来，使劲刨地，把地上的落叶 蹬踹到地毯蟒身上，想要赶走它。地毯蟒毫不在意，继续向前。从种雉急躁起来，开始攻击地毯蟒。

与此同时，雌性断蓝园丁鸟也离开了。虽然雄性断蓝园丁鸟躲过了地毯蟒的捕食，但也失去了雌性的芳心。

之中，争斗几乎无处不在。两只雄性西金龟正在角力，以此争夺交配权。一只鸭嘴兽正在河里捕食小型水生动物。在高高的树冠上，黄金蚁为了筑巢，正在与自然之力抗衡。要把枝条和宽大的叶片弯曲成想要的形状，需要很大的力气以及团队合作。一旦选定蚁巢的位置，黄金蚁就会列队开始工作。公蚁沿叶片边缘排开，用自己的身体拉住相邻的叶片。它们的上颚像钉书钉一样深深嵌入叶片中，然后缓缓将两片叶片拉近。叶片合拢后，这些公蚁会先牢牢固定住叶片的边缘，期间不断有公蚁赶来帮忙。其中一些公蚁搬来了幼虫，幼虫吐出的丝具有粘性，就像胶水一样，正好用来粘合巢壁。蚁巢已初具雏形，树上的蚁巢虽小，却能遮风挡雨，还能巧妙地隐于枝叶之间，是黄金蚁养育后代的理想场所。50多万只公蚁同心协力，辛苦养育幼虫。

捕猎时，黄经理也表现出了惊人的毅力。他们能制服比自己大得多的虫子，因此大多数虫子都会尽量避开黄经蚁。然而有一种外形奇特的蜘蛛却选择主动接近，利用蚁群分工合作的习性捕食幼虫。这就是能拟态黄经蚁的蚁蟹蛛。蚁蟹蛛腹部的花纹酷似黄经蚁的头部，身上的反光绒毛折射光线，让蚁蟹蛛的身体看起来像是黄经蚁光亮的外骨骼。最后它抬起两对步足，摆成触角的样子，伪装就此完成。

以蟹蛛必须十分谨慎，稍有失误就会暴露身份。一只公蚁正在去搬运幼虫的路上，它落单了，并且毫无防备，非常适合以蟹蛛下手。即使与捕食者面对面撞上， 这只公蚁也没有表现出攻击的意图。在雨林这个生存竞技场上，伪装是一项非常强大的本领。

猛烈撞击声在山间回荡。加拿大盘羊的繁殖季快要到了，随着雌性的发情期临近，雄性的领地意识越来越强，也越发好斗。在交配之前，雄性加拿大盘羊必须先展示出自己的实力和地位。即使山林被冰雪覆盖，也没有让雄性加拿大盘羊冷静下来。

如果没有头部的保护结构，这些加拿大盘羊恐怕很难在如此激烈的对决中活下来。随着年龄的增长，雄性的角会越长越大，最终长成这样弯曲的大角。羊角里有很多空腔，遭受撞击时能起到很好的缓冲作用，从而有效避免减速性脑损伤，降低加拿大盘羊受到致命创伤的风险。雄性加拿大盘羊之间的高强度较量能持续好几个小时，直到其中一方认输为止。

然而，对胜利者而言，赢得顶角大战并不意味着马上就能与雌性交配。雌性加拿大盘羊在择偶方面往往非常挑剔。在这片冰封的竞技场上，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靠蛮力解决。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黄石国家公园也迎来了冬天。在冰天雪地里觅食变得很困难，马鹿刨开积雪，搜寻埋在下面的地衣和真菌，金雕则主要靠腐肉为生。

狐狸妈妈独自捕猎。前一阵子，她没能打赢美洲獾，失去了自己的幼崽。生存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只狐狸也要在积雪中寻找食物。只不过，它的捕猎对象很特别。在银装素裹的黄石国家公园中，小型哺乳动物在厚厚的积雪下找到了一片新天地。这里被称为雪下层，是积雪下方由植被和冰层支撑起的狭窄空隙。空隙之上的积雪不仅减少了地面热量流失，还阻挡了寒风侵袭，让空隙内部的温度一直维持在零摄氏度左右。这里相对比较舒适，但不是完全没有危险。任何细微的动作都会发出声响。狐狸听到了雪地里传来的动静，它的两只耳朵转向不同的方向，试图确定猎物的位置。

捕猎这种倒栽葱式的捕猎方式成功率不超过20%。不过捕猎本就需要耐心，而其中的奥秘远不止表面所见。 狐狸朝东北方向扑击时，成功率就会大幅提高到75%左右。

有研究认为，狐狸眼中特殊的感光蛋白能感知地球磁场，让它们能以地球磁场倾斜角为参考，校准猎物声音传来的方向，从而更精确地判断猎物的方位。这种独特的适应性演化，让狐狸在对抗饥饿的生存之战中获得了极大的优势。

澳大利亚有着独特的气候条件和地质环境，这让一些动物演化出了适合长距离移动的行动方式。袋鼠的后肢不能交替向前行走或奔跑，但这并不是缺陷。袋鼠凭借强健的后肢，能以每小时50公里以上的速度跳跃前进。

对雄性袋鼠来说，后肢还是有力的武器。占主导地位的雄性需要通过激烈的打斗来维系自己的优势地位。只有强大的雄性袋鼠才有资格繁殖。从离开育儿袋的那一刻起，雄性袋鼠幼崽便踏入了竞技场。他们开始练。

练习格斗技巧，而袋鼠妈妈被迫成了陪练。随着幼崽逐渐长大，他们需要寻找体型相当的对手练习。打斗往往从一记迎面掌掴开始，最终目的是抓住对手的脖子，把对手撂倒。在这个阶段，袋鼠幼崽还没有太多的格斗技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打斗会变得越来越激烈。

挑战者却毫无退缩之意。如果不奋力一搏，他可能就没有机会与雌性交配了。不过风险也很大，挑战者用尾巴支撑身体，猛然用后肢狠狠踹向雄性首领，厚实的皮毛也许能避免腹部被对手锋利的爪子抓伤，可要是这一踹造成了内伤或骨折，那将是致命的。雄性首领凭借丰富的经验，在格斗中占了上风，

挑战者最终落败离场，他会继续积累经验，待时机成熟再次发起挑战。

蝴蝶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2亿多年，比开花植物还要古老。它们挺过了2次物种大灭绝，历经火山喷发、冰河时期与栖息地的巨变。尽管蝴蝶的身体纤细单薄，但它们仍顽强地存活到了现在。时至今日，蝴蝶依然凭借着惊人的耐力，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黑麦金斑蝶尤为引人注目。每年，黑麦金斑蝶都要进行长距离的南北迁徙。其中一些种群从位于北美洲北部的夏季繁殖地启程，向南飞行数千公里，最终抵达墨西哥的针叶林过冬。第二年春天，它们又会像候鸟一样飞回北方。北方繁殖地有一类植物对黑麦金斑蝶幼虫的生长非常重要。雌性黑麦金斑蝶必须将卵产在玛丽金叶子的背面。对大多数动物来说，这类植物的枝叶是有毒的，而对刚孵化的黑麦金斑蝶幼虫却无害，它们会大量进食玛丽金。黑麦金斑蝶幼虫吃下玛丽金后也会变得有毒，以此抵御天敌。它们身上的亮色条纹是一种警戒色，警告其他动物远离。

就这样大吃了两周后，黑麦金斑蝶幼虫已准备好迎接蜕变。幼虫结出绿色蝶蛹，带有浅金色条纹，大约三周后成虫就会破蛹而出。

黑麦金斑蝶的寿命一般只有几周，整个夏季会有好几代黑麦金斑蝶出生又死去。然而夏天最后羽化的一代黑麦金斑蝶最长能活八个月，不过前提是它们能成功抵达南方的越冬地，否则就会冻死在北方的寒冬里。以太阳和地球磁场为导航，黑麦金斑蝶踏上了前往墨西哥的生死之旅。曾经野花遍地的大草原，现在种上了农作物。大量的农药导致黑麦金斑蝶可食用的植物减少。寒霜夺走了许多黑麦金斑蝶的生命。此外，它们还要穿越大片缺乏食物与水源的荒芜地带。初冬，成群的黑麦金斑蝶终于抵达了墨西哥西南山区，给绿色的冷杉林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外衣。此时的雄性黑麦金斑蝶还有最后一个使命，那就是在死之前完成交配。只有雌性才能再次踏上北迁的旅途。雄性黑麦金斑蝶死亡后，蝶翼上的发香林仍会留下气味，弥漫在林间，久久不散，为来年迁徙至此的黑麦金斑蝶指明方向。这场漫长的耐力赛已经落幕，它们终于可以休息了。

从低地到山巅，森林的覆盖面积不足全球陆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却为地球上约80%的陆地生物提供了栖息地和食物。数不清的动物在森林中奋力求生。要让森林保持生机，需要特定的物种来维持平衡。老虎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200多万年，经过漫长的演化，成为了顶级捕食者。

虽然老虎会猎杀鹿，但老虎的存在实际上对鹿群是有益的。如果没有老虎，

这类天敌控制鹿的数量，鹿群会过度啃食植被，破坏森林的生态系统，最终殃及包括鹿在内的所有森林动物。森林的存续与动物们日复一日的生存斗争息息相关。无论体型大小、强弱与否，动物们的命运早已紧紧交织在了一起。大自然就是一个生存竞技场，而正是有了这种竞争的压力，野生动物才能繁衍下去。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喝古叶伏酒，交天下朋友。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00米的高空上，电焊火花四射，工人们致力于搭建巨型积木。2年的时间里，这些鲜红的积木逐渐被拼成两道钢铁飞虹。

0: 自古中国人用彩虹的名字命名拱桥，彩虹本是连接天上与人间的桥，如今双虹并立，托起人间好梦，若飞鸟展翅，乘风而上。重庆武隆，山岭连绵，双宝特大桥的藏身之处有些刁钻，大洞河和小河沟这两道峡谷在大地上画出了一个 W， 想要跨越它们，工程师开了个了不起的脑洞，用两座连拱画一条直线。双宝特大桥是渝湘富县高速公路上的桥梁，主桥总长为810米，东西延伸到1620米，单幅桥面宽度16米，是世界上最大跨境的上城市双跨连续钢管混凝土拱桥。但无论是多大体量的拱桥，它们都具备世间最轻巧的智慧。拱这个形态自古深受造桥工匠们的喜爱，中国最早的拱桥出现在1800多年前的东汉，一条对称的弧线能巧妙地将垂直压力化为从中间向两端的水平推力，将桥搭成拱形能把建材的抗压能力发挥到极致，经久耐用。力学的规律往往与美感的规律相拍合，如今长虹卧波的中国美依然没有过时，但建造这道彩虹的方式已经完全不同。此时此刻，替代古老石块的是这些单个重约210吨、长约25米的钢结构。撑起大桥的主拱类需要将72节这样的钢结构拼装起来，焊枪与钢面每一下接触精度都要控制在毫米级，钢管的对接需要用卫星来指挥方位。为保证大桥的坚实，钢管中还将灌注将近1万立方米的混凝土。
1: 双宝特大桥主悬管采用的是1米4的直径的钢管，它后期里边填充 CT0 自密式混凝土，成桥后单座拱桥重量约2万余吨。
0: 然而刁钻的山路让运输建筑材料成为难题，如果让货车从深沟中穿过，不仅要额外修建一条3500米长的运输便道，还会因此造成地表裂纹、植被破坏，显然不是上策。这些建筑材料可不可以直线飞入峡谷呢？有没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再建一座桥？于是在双宝特大桥不远处，一条245米长、3.8米宽的索道桥深深扎进了两岸绝壁，承重能达到45吨。运输货车行驶在上面，远远看去如同高空走钢丝。300米的高空上，我们建最坚硬的大桥，做最温柔的美梦，用最前沿的技术画最古老的圆弧。此后不必等雨过天晴，日日见飞天长虹。

从奔腾的河流到深邃的海洋，大自然是一个生存的竞技场。动物们在珊瑚礁旁较量，在海洋上空搏击，在海滩上搏斗。地球的水域里存在着无尽的竞争，这就是大自然的水域竞技场。在野外，生命面临极限考验，只有少数动物能获得有限的资源，比如交配的机会、生存所需的食物以及一方栖身之地。面对极端的环境和凶猛的对手，动物们必须拼尽全力，强力出击，威吓外敌，通过激烈的打斗一决高下，从而在这个生存竞技场中取得胜利，繁衍生息。

澳大利亚北部正处于湿季，季风带来的雨水将卡卡杜国家公园变成一片广阔的湿地。近三分之一的区域被水淹没，动物大量繁殖，食物资源也变得丰富。然而，这个季节也可能对一些动物构成威胁。在湿季，天气炎热，树梢上一群狐蝠忍受着白天的高温。它们舔舐并扇动着翅膀，希望能带来一丝凉爽。

到了傍晚，整个胡服群急需饮水，一些胡服聚集在一起，尽可能避免被阳光照射到，还有一些在树干下方寻找阴凉。当身体状况达到极限时，胡服必须前往有水的地方，否则就会渴死。可是河中潜藏着危险，

匍匐快速掠过水面，将身上打湿，然后他们会飞回到树上。匍匐必须谨慎选择合适的位置，因为河中有鳄鱼出没。对鳄鱼来说，猎捕匍匐并不容易。他们必须耐心等待，直到一只匍匐刚好落在攻击范围内。河面上方的匍匐数量众多，

终于有只狐狐被鳄鱼捕到，这只狐狐被拉入水中，随后整个狐狐群飞走了。等待他们的是凉爽的夜晚。一轮满月高高升起，照亮了北美洲西海岸的海面。水面之下，有一种生物显得格外神奇，这就是乳光腔乌贼。在光的吸引下，成千上万只乳光腔乌贼聚集于此，周围的海域也变得明亮起来。这些乳光腔乌贼必须在死前找到配偶。雄性乳光腔乌贼发现机会后，会紧紧抓住雌性进行交配。在使卵受精时，雄性乳光腔乌贼的八条腕会变成红色。雄性间的争夺可能导致雌性受伤，甚至死亡。在乳光腔乌贼群下方，有许多包含受精卵的棒状卵鞘，吸引雄性靠近。卵鞘中含有一种特殊的蛋白质，能刺激雄性乳光腔乌贼与靠近的其他雄性爆发冲突。

乳光枪乌贼的生命短暂，只有几个月的时间。这场交配竞争发生在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刻。月光指引着乳光枪乌贼寻找伴侣，也见证了他们的死亡。乳光枪乌贼死去了，而他们的基因将延续下去。

要想在海洋上方自由翱翔，海鸟必须舍弃掉一些东西。有些海鸟依靠宽大的翅膀获得巨大的升力，它们却也为此付出了代价。这其中就包括军舰鸟。凭借接近2.5米的翼展，军舰鸟是世界上飞行速度最快的鸟类之一。它们可以连续不断地飞行数周。为了在空中轻盈地飞行，军舰鸟的身体结构发生了变化。军舰鸟骨骼中含有的空气比大多数鸟类都多，它们的骨骼重量比自身的羽毛还要轻。此外，这种鸟的脚相对较小，军舰鸟的尾肢线不发达，分泌的油脂极少，这导致它们的羽毛不防水。如果掉入水中，军舰鸟可能会完全湿透并因此溺亡。对在水面上捕食的海鸟来说，这无疑是个致命的缺陷。

但军舰鸟找到了应对这种问题的办法，那就是抢夺其他捕食者的猎物。海面下，旗鱼正在追捕沙丁鱼。

如果在水面附近活动的鱼类不多，军舰鸟就得采取其他策略来获得食物。距离厄瓜多尔海岸约1000公里处，坐落着加拉帕克斯群岛。环绕群岛的是一个大型海洋保护区，三股洋流在这里交汇，使加拉帕克斯群岛附近海域成为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海洋生态系统之一。多种海鸟在加拉帕克斯群岛上筑巢，

尽管有些海鸟的飞行速度无法与军舰鸟相提并论，但它们大多是身披防水羽毛的潜水高手。军舰鸟会抢夺它们的猎物。为了将猎物带回鸟巢，这些海鸟不得不在空中应对军舰鸟发起的攻击。军舰鸟这样做是为了逼迫它们吐出刚刚捕获的猎物。

遭到袭击的海鸟全力抵抗，可只有在它们吐出猎物后，军舰鸟才会停止攻击。

军舰鸟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种凶猛的海鸟，不过在养育后代方面，军舰鸟相当尽职尽责。它们照顾雏鸟的时间比大多数鸟类更长。军舰鸟亲鸟共同喂养雏鸟6至8个月的时间，雌性亲鸟还会陪伴雏鸟更久，教它们如何在辽阔的海面上生存。尽管如此，许多雏鸟仍会饿死，这是因为军舰鸟自身的捕食能力较弱。

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

0: 黑金管洗发膏。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嚼着吃的
3: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0: 澳大利亚的大堡礁是世界闻名的自然景观，这个珊瑚礁生态系统的面积近35万平方公里，由大约3000座珊瑚礁和数百座小岛组成。这片热带海域生机勃勃，珊瑚礁上的生活空间拥挤，这导致动物们对领地的竞争非常激烈，甚至连珊瑚虫之间也不例外。在1平方米的珊瑚礁区域内，成千上万只微小且外形相似的珊瑚虫在奋力争夺每一寸生存空间。右侧的珊瑚虫伸出细长的触手，这些触手可以伸缩，并且能释放出具有消化功能的粘液，从而伤害并杀死周围的同类。一条由珊瑚虫尸体形成的白线标志着两块石质珊瑚间的界限。珊瑚虫持续几十万年的争斗，造就了如今丰富多彩的珊瑚礁世界。大堡礁有数百种珊瑚，形成的珊瑚礁为众多海洋生物提供了育幼场所和猎物丰富的捕食场地。珊瑚实际上是动物，但它们所需的能量大多来源于太阳。珊瑚组织内的共生藻类通过光合作用为珊瑚虫提供能量。太阳快要落山时，珊瑚虫会感到饥饿。它们伸出触手，静静等待猎物的到来。晚上，微小的海洋生物出来活动，在漆黑的环境中，它们不容易被捕食者看见。但珊瑚虫不依靠视力发现猎物，它们捕食水中的浮游生物。珊瑚虫触手上的刺细胞可释放刺丝麻痹猎物。再将其拖入口中，慢慢消化。

夜晚，统星珊瑚上出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微小的海洋生物在上面垂死挣扎，对一些被捕食者而言，舍弃一部分肢体总好过丧。

次。太阳渐渐升起，统星珊瑚停止了捕食，将触手缩回珊瑚骨骼中。为白天活动的海洋生物让出空间。

在澳大利亚南部海域，狂风肆虐。由岩石构成的海岸，正是非洲毛皮海狮群繁殖的理想栖息地。大量聚集的非洲毛皮海狮引来了海洋中最可怕的捕食者之一——大白鲨。大白鲨喜欢捕食营养高的猎物。非洲毛皮海狮具有厚厚的脂肪层，是大白鲨的理想猎物。在这片海洋竞技场里，双方都必须找到各自的生存之道。非洲毛皮海狮的生存秘诀是灵活的身手和极快的速度，大白鲨依靠的则是偷袭策略与强大的力量。然而，当大白鲨以每小时50多公里的速度追捕时，非洲毛皮海狮无法逃脱的命运已经注定。

对岸上的非洲毛皮海狮来说，生活仍将继续。直到他们再次进入这片海洋竞技场。

在海洋食物链中，体型大小至关重要。体型越小，面临的风险越大。对体型较小的生物而言，生存的关键在于学会如何避开捕食者。一些鱼类因此演化出了非常巧妙的生存策略。小丑鱼是双距鱼属鱼类的俗称，它们的寿命长达10年，这在体型较小的鱼类中十分罕见。其实，这要归功于小丑鱼和海葵之间的特殊关系。与珊瑚虫一样，海葵也是捕食性动物。它们的触手向外伸展，时刻准备好捕食小鱼等猎物。不过，小丑鱼却找到了一种与致命的海葵和平共处的办法。这种复杂的共生关系，甚至在小丑鱼鱼卵孵化前便已建立。一对小丑鱼在它们共生的海葵旁边产卵，便于让后代记住这种海葵的气味。小丑鱼悉心守护这些卵，直到它们孵化。

0: 大约一周后，幼鱼已经准备好破魔而出，去寻找各自的新家。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8: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9: 哇，鳕鱼
10: 是深海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大多数幼鱼在随着水流飘动的过程中被捕食者吃掉，要是小丑鱼幼鱼熬过了前几周，就能够在珊瑚礁上安家。找到合适的共生海葵后，它们就有可能安稳地度过漫长的一生。在安定下来前，小丑鱼首先得适应共生海葵的毒刺。小丑鱼身上覆盖着一层保护性粘液，可以防止它们被海葵刺伤。最终，海葵会将小丑鱼视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不再对小丑鱼射出有毒的刺丝。小丑鱼的存在为海葵带来了好处。蝴蝶鱼喜欢吃海葵，小丑鱼则会保护海葵的安全。小丑鱼还会为海葵进行清洁，当它们在海葵的触手间游动时，可以增加水流流速，带来更多的氧气。有的小丑鱼甚至会在晚上扇动海葵，帮助海葵更好地呼吸。这种共生关系对小丑鱼和海葵都极为有利。海洋中约有30种小丑鱼，它们都把海葵视为生存和繁衍的家园。在珊瑚礁这片竞技场上，小丑鱼和海葵建立了持久的合作关系。

这只雌性绿海龟对发生在海底珊瑚礁上的争斗毫不在意。它在经历了重重险阻后，终于成年了。现在，它正要返回自己的出生地。雷恩岛

于大堡礁北部，这是一座有植被覆盖的低洼珊瑚礁岛屿，面积30公顷左右。雷恩岛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绿海龟繁殖地，每年这里都会迎来一场十分壮观的海洋迁徙。成群的绿海龟跋涉数千公里，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完成交配。

海滩上已经挤满了准备筑巢的雌性绿海龟。他们先挖出一个浅坑，再用后鳍向下挖出一个竖直的产卵洞。

将卵埋好后，雌性绿海龟返回大海。雌性绿海龟历经诸多艰难险阻才走到这一步。对一些雌性绿海龟而言，筑巢产卵将是它们生命里的最后一件事。它们无法越过岩石，在阳光的炙烤下死去。对它们的后代来说，生存竞技才刚刚开始。八周后，幼龟已经破壳而出。这些幼龟很幸运，它们是在晚上孵出的，可以趁着夜色爬向大海，然后悄然潜入温暖的海水中。黎明时分，随着太阳升起，捕食者开始活动。

有些小型海洋生物每时每刻都做好了战斗准备。虾蛄的体型虽小，却很凶猛，这是因为它们拥有一样秘密武器。虾蛄的眼睛十分独特，每只眼睛都能独立灵活地转动，从而赋予了它们360度的广阔视野。不过，它们真正的武器其实是特化附肢。这种武器让虾蛄成为异常凶猛的捕食者。雀尾螳螂虾是动物界中击打力量最强的生物之一。当它们的附肢弯曲时，肌肉会将外骨骼拉弯，从而产生弹力。肌肉被释放时，附肢以极快的速度弹出。力度足以粉碎甲壳类动物的坚硬外壳。除了捕食，虾蛄还会利用特化附肢来捍卫领地。这只章鱼即将领教黄螯半指虾蛄的厉害。黄螯半指虾蛄具有很强的领地意识，它的领地就是这片泥泞的海底。黄螯半指虾蛄直立起来，这是一种攻击姿态。随后，黄螯半指虾蛄迅速发动攻击。让闯入者明白，这里是他的领地。章鱼现在清楚了。他迅速撤退，去寻找另一片竞技场，看看有没有攻击能力较弱的对手。

东非大裂谷是世界上一处壮美的自然奇观。东非大裂谷包含一个地质热点，三大构造板块的运动导致地壳发生断裂，从而形成了绵延6000多公里的裂谷带。裂谷底部从北到南分布着许多湖泊，其中博格里亚湖的热泉使得湖水富含藻类。对许多动物来说，这个湖并不适合生存，盐分较高的湖水可能损伤皮肤。然而博格里亚湖却栖息着众多小火烈鸟，它们主要以湖中的藻类为食。成群的小火烈鸟漫步在浅水区时，呈现出一片粉红色的美景。

小火烈鸟的飞行姿态看上去十分优美，但它们细长的腿部和颈部实际上增加了能量消耗。这项劣势导致小火烈鸟起飞缓慢，需要一段较长的助跑来获得足够的动力。

捕食者们发现了小火烈鸟的这个弱点。饥饿的猎狗在湖边出现，伺机捕食小火烈鸟。

小火烈鸟还引起了另一种捕食者的注意，那就是在一旁观察的狒狒。狒狒是杂食性动物，它们主要以植物为食，有时也会捕食鸟类等小动物。

狒狒在一片混乱中成功捕获一只小火烈鸟。他们是小火烈鸟在伯格里亚湖面临的众多威胁之一。

在南非博尔德斯海滩，海浪不断地冲刷海岸，这里栖息着大量斑嘴环企鹅，这些斑嘴环企鹅正在换羽，它们必须在陆地上停留较长时间，等待防水的羽毛长成。刚成年的斑嘴环企鹅会在此期间寻觅伴侣，尽管它们的外表还有些邋遢，但仍有机会找到终身相伴的对象。这里没有隐私可言，斑嘴环企鹅的交配季恰逢旅游旺季，此时正值南非的夏天，这里游客如织，斑嘴环企鹅需要找个地方筑巢。博尔德斯海滩不远处是福克西海滩，这里有许多巢穴。以前斑嘴环企鹅在厚厚的粪便层中筑巢，以便避开酷热和捕食者的威胁。然而由于企鹅粪便被用作肥料，粪便层早已不复存在。如今斑嘴环企鹅只能在滚烫的沙子上产卵，它们想方设法避免让卵遭到暴晒。

全，一些斑嘴环企鹅来到城区寻找筑巢地点。它们横穿繁忙的街道，越过城区里的各种障碍。很多成年斑嘴环企鹅会因此而受伤。尽管面临诸多挑战，总有一些卵成功孵化。斑嘴环企鹅亲鸟接下来将面临育雏难关。这片海域有大量沙丁鱼洄游，但斑嘴环企鹅并不一定能捕到足够的食物。

在加拿大和美国阿拉斯加州沿岸的寒冷海域，鲑鱼聚集起来。鲑鱼已在海洋中度过了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如今它们在本能的驱使下即将返回出生地。洄游之旅并不容易，从入海口逆流而上返回淡水中的出生地，鲑鱼的这趟旅程十分艰险，并且几乎注定以死亡告终。然而这是一趟必不可少的旅程，只有这样鲑鱼才能繁殖后代。在洄游途中，鲑鱼不仅要克服体力日渐衰竭的严峻挑战，还要游过浅水区，越过难以逾越的重重障碍。此外，鲑鱼还面临着更大威胁。饥饿的捕食者正等待他们的到来。

棕熊善于利用湍急的水流，它们聚集在瀑布附近捕食鲑鱼。鲑鱼需要跳跃至瀑布上游，才能继续它们的旅程。

有的棕熊咬住腾空的鲑鱼，有的则在瀑布下方捕食那些没有成功越过瀑布的鲑鱼。

许多鲑鱼被棕熊吃掉。一头棕熊每天能吃掉约20条鲑鱼。好在鲑鱼的数量众多。仍然有不计其数的鲑鱼成功回到出

在阿拉斯加州的另一片地区，太平洋鲑鱼的生存竞技才刚刚开始。奇尔卡特河发源于山岳冰川，蜿蜒流向大海。奇尔卡特河的部分河段由地下水补给，致使这些河段的冰期较短。太平洋鲑鱼得以在初冬时节进行洄游与繁殖，此时棕熊已经冬眠。不过猛禽依然在觅食，

白头海雕主要以鱼类为食，食物稀缺时，奇尔卡特河中的太平洋鲑鱼成为了白头海雕的重要能量来源。洄游的太平洋鲑鱼吸引了数千只白头海雕前来捕食。形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白头海雕聚集群之一。

这对太平洋鲑鱼来说非常残酷。好在它们当中很多已经成功产卵，而且也到了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在不久之后，这些鲑鱼的后代将游向大海，开始新一轮的生命旅程，生生不息。

0: 麻烦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

0: 电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停起来，你觉得美不美观？
1: 既要哄着不让孩子们放弃，
2: 朱教练，
1: 又要斗智斗勇激发他们的潜力。
0: 预备开始。
1: 朱颖教练要怎么做才能把这些小淘气训练成游泳运动员呢？2023年9月8日，第19届杭州亚运会的火炬传递正在进行，其中的一个火炬手让人格外好奇。朱颖是杭州一个体育学校的游泳教练，平时的工作就是教小孩子游泳。那他为什么能成为亚运会火炬手？
3: 对培养输送的多名运动员。
1: 虽然看起来年龄不大，但这位朱颖教练的执教生涯已经有25年了。这就是朱颖教练的第一个过人之处。
0: Hello， 谢谢。哎呦，
4: 这我们今天都在做操。
0: 哦，
5: 好在下面。
0: 那我们就可以去看一下。OK。哦，这个还抬进去的。
5: 这个新生啊，今天。
0: 哦，这天哪！辛苦辛苦。
1: 朱教练第二个过人之处就是他的眼力。每年的4、5月，他都会跑遍杭州的各个幼儿园，挑选5到7岁适合练游泳的好苗子。
0: 眼睛看着我啊，我们在幼儿园里，老师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多。其实我们争取在5分钟之内搞定，走出班级。属猪的小朋友，举手。你不属猪，你也不属狗，那你属什么？
6: 我属猴。哦，天
7: 啊！你是属什么的？
6: 猪的。
0: 哦，你属猪猪的，那你站这儿好不好？啊。
1: 属猪的孩子今年4岁，身体已经基本发育，又能完成教练的要求，这可是学习游泳最好的启蒙年龄。
0: 我们用最短的时间去用看他的眼神。跟他握手，然后去摸一下，摸一把他身上的肉质感觉。不能摔倒，注意安全啊！好，准备。哦呀，我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2: 听好，听好口令，起立，然后再出发，预备。
0: 我说准备，开始啊！来来来来，没，早了，早了，早了，早了。哎，好，预备，开始。
1: 选出有潜质的孩子只是第一关，要想把这些小猪变成鱼，在接下来的训练中，教练们既要跟这些孩子斗智斗勇，又得小心哄着，那时候才是最难的。4、5岁的孩子有时候调皮捣蛋，不听教练说话，有的时候在认真听，可一脸茫然，显然是听不懂。
0: 我说的话你要消化理解。我当我出去的时候，我整个人都要出去，会比较稚嫩一点，就是身体的体格都 OK 了，就是脑子还在小了一点。有时候他人家讲的话，他不是特别听得明白，那我就觉得给一个等待时吧，因为每个人的发育跟大脑发育、身体发育都会有个时间差嘛。
8: 拉起来，回水平面，拉起来，回水平面这种动作，听懂了吗？蹬腿速度要快啊，准备走。
9: 我说最后两个憋到气的，达到要求的举手。你达到了？你憋到了没？你憋到没？你乱举手啊！没有。
1: 心想着过几年孩子们长大一点，也许就能明白了。结果这时反而比之前更难，因为孩子们到了叛逆期。
10: 还记得小时候看着教练站在泳池边的指挥，我在水里拼命的游，望眼欲穿的看着教练，在心里默默的想，我长大了也想当教练，练学生练得更狠。
1: 正是游泳队队员授予同在作文《致未来的自己》里写的，这样的心情既让朱教练有些哭笑不得，但也觉得很真实，能理解。
0: 你很真实。

0: 他觉得我在下面使劲游，那教练好歹在上面喘大气儿吧，对吧？那我都快游死了啊！因为这也是我们很真实。其实你问我，可能我小时候，哎，那当教练不轻松吗？没有那么累吗？我到那个时候，我也折磨一下我自己的队员，我绝对有心情。
1: 寿雨桐今年12岁，他6岁进入游泳队，6年的训练没有懈怠过一天，也拿了不少奖牌。同时，他也是游泳队里叛逆期孩子的代表。
2: 朱教练，呼啦圈要拿吗？
0: 寿雨桐的话，性格很开朗，然后呢，缺了淡定，就很容易点火，点火就炸，就那种。就随着他年龄长大以后，他会慢慢，我希望他能沉下心来，就是我们静的时候是静，点燃的时候是点燃。所以有时候他进的时候会显得太毛躁了。
1: 寿雨桐的这种毛躁曾让他在比赛场上吃过大亏。
3: 我们第一次参加世运会，在杭州市世运会的时候，那年我记得很清楚的是8岁的时候就第一次参加比赛，他也很激动，然后他就第一次犯规了。因为蛙转身的时候是要双手触壁，他那是双手触壁的，但是没经验，他是单手中，本来那次不犯规他就也是遥遥领先的那种，妥妥的第一名。然后他自己也很不高兴，但是眼泪没掉下来，忍住了，自那以后就再也没有犯规过。
0: 首先这个你玩的这个游戏是有规则的，可是你不守，那不好意思，你肯定就是被踢出局了。我要让孩子们认知到规则性。
1: 为了培养孩子们的规则意识，教练们在平时的训练中制定了一套详细的奖惩制度。说起这个，寿雨桐如数家珍。
2: 没达到要罚，打腿如果太多的要罚3000米，然后就是没带呼吸管、脚蹼、板，
4: 没带手掌、
2: 罐子、苹果这些，然后呢都要罚。对，
0: 那你们觉得对吗？
4: 浪费。
2: 对，
0: 浪费要不要罚呢？
2: 要。
4: 浪费小礼物。
0: 我罚你们合理吗？
2: 合理。
0: 我把规矩先定了，你们觉得可以吗？他们觉得可以，都很认同，哦，都有的很支持，对吧？完了以后，那好，我们就以这个执行。但凡你们觉得周老说的是不对的，这个太苛刻了，或怎么了，拿出来说话，我修改。
1: 不过，凡事都有两面性，如果适当引导，寿雨桐的张扬也会变成他的优势。
0: 他的那个比赛那种激发那种劲儿，是可以立马奔爆发那种。运动员嘛，其实最终是需要是那种张扬的那种
5: 水平面，
0: 他已经送上去就基本已经可以达到全国前16的水平。这顶腰动作上，顶腰，我再推你那个屁股，对不对？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个小姑娘叫孟子欣，今年10岁。与寿雨桐的张扬不同，孟子欣有些内向。她4岁的时候

0: 朱教练去幼儿园选拔游泳运动员，因为个子高，朱教练把他选进了游泳队。
1: 好，我刚刚在讲这个动作还是没有做的表达很好啊，梦欣稍微好一点。
2: 幼儿园的时候个子高嘛，然后就朱教练去选的时候就把我选上了。
0: 这几年孟子欣拿了不少游泳比赛的奖牌，但游泳训练非常辛苦，小孟子欣曾经差点离开游泳队。
2: 最苦一些体能训练就是手上抹就磨的都是水泡，因为晚上把水泡悄悄掉，然后明天还得练。我以前就是游的不好嘛，就感觉不想游了，后来我还是选择继续游的。
1: 手背在前面打开，这个手背不是这样子的，打开，打开，来，坐，蝶泳队，对，对，李亚乔啊，走到前面来，我给你的力啊，我借你的力上，手，哎，好，停，然后第二个，
3: 就是你每个孩子都要拿捏他心境，那有人可以骂两句，有人骂都不能骂，骂了以后他就疯了。
0: 有的活泼，有的内向，有的叛逆，有的敏感。面对这些孩子，教练们一方面要根据每个孩子的特点量身定制不同的教学方案，另一方面又要密切配合，尽可能地发挥每个孩子的潜能，挖掘孩子们的天赋。
1: 有25秒，花两倍换一口气，出门气哦。
4: 准备开始，夹死了，夹死了，屁股往里伸，手放这儿。
5: 我以前训练是那个紫色衣服的教练。
6: 哦，他好像好厉害的样子。
5: 他是最凶的，他是最凶的。
7: 全体小朋友说，你是最厉害的那个教练，啊、是不是？
8: 是、啊。
7: 为什么你是被公认为最厉害的那个？
9: 没有，就是认真做事，认真干活。
10: 你是采访那个教练？
6: 这个。
10: 这个教练太狠，这教练不行。
6: 哪个？
10: 这教练和朱教练。
6: 朱教练很凶是吗？
3: 我那个大助手，他从17岁在这儿读书的时候就跟我，一直到现在30几了。他在前期就下手了，把事儿都干了。那就对我来讲，后期我其实他规矩都已经做完了嘛，他够狠嘛。那完了以后，我后头就做一个好人嘛。
1: 那个段梦华，你那吃完以后回那个寝室管理。我马上回啊，好吧。
0: 到了平时，面对这些生活中需要被照顾的孩子，训练师眼里的朱教练又完全表现出了另一面。
1: 苹果吃，吃，你们什么吃的东西都不落下。这天哪，我真是。走，你的袜子呢？你鞋呢？你说我是个寝室管理员，游泳队教练，后勤保障人员。
0: 中午的时候，每个孩子要吃一个苹果。不过这个苹果可不是随便怎么吃都行，吃成什么样朱教练有特别的要求，吃完以后还要一个个检查。
1: 你怎么没把全吃完呢？吃苹果精力。来来来，好，来各位上床，上床睡觉，得安静。
10: 上床，别动我的书，没人通知了，别动我的睡眠书了。
1: 都躺了吧？
10: 可以了，可以了。
1: 谁发出什么声音来啊？
0: 一天训练结束后，朱教练继续为明天准备着，与过去25年的时光一样。
3: 我的梦想当时就是，哎，我希望以后我长当一个教练，但是整一个过程确实也如我后头想的，哎，我就留在自己的体校了。我从这儿11岁走，然后我20岁回到学校，就在外面，就是在那儿练了九年10年，然后再回到我自己的队里。
0: 朱教练6岁开始游泳，也曾在省运会的少年组比赛中所向披靡。21岁退役后开始执教，这些经历让他能够更加全面地看待这些孩子。对于每个孩子的未来，朱教练都会尽可能地周全考虑。
3: 如果我认为这个孩子在后期如果不会有太大的一个跨越度的话，就我们说简单成绩不会太大的提高的话，那我建议就考大学了。孩子的人生只有一次，我们不能拿他做实验。
11: 朱教练给我们做了很多的规划，当我们遇见人生的岔路口时，会有很多选项给我们选。
0: 对于能走专业的孩子，朱教练一直会训练他们到12岁左右，

后将他们输送到省队、国家队等上级高水平运动队。在朱教练至今为止25年的执教生涯，周而复始，直到现在。

0: 那这一张是碧柔，因为这个队员是我觉得他比孙杨有代表的，是因为他是真的一开始是不看好一个队员，是一个淘汰的队员，然后后面又回来跟我练，在我这儿练了8年。
1: 12岁的寿雨桐很快就要离开，进入上一级的游泳队了。未来他会在各种比赛中取得优异的成绩，为国争光，也许还会如他在作文中写的，成为教练，培养出更多优秀的游泳运动员。
2: 我是否完成了儿时的心愿？太阳热辣辣地照耀在这波光粼粼的水面，泛起道道金光。高大的身躯屹立在泳池边，悦耳的哨声划过这燥热的天，强劲而有力的声音在耳畔边回荡。我的衣服已经被汗水和池水浸湿，手上不停地做着示范。

0: 滔滔岷江奔腾不息。就在它支流的交汇之处，世代传唱着那首令人遐想的歌谣：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亩，谁人拾得破，买到成都府。也就是说，在石龙与石虎相对的地方，藏着数不清的金银财宝，谁要是能找得到金银在哪儿，他就能买下整个成都府。这首简单的歌谣不仅是一份寻宝指南，更暗藏着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明末乱世，张献忠率大西军入蜀，他的军队在行军过程中获取了无数财宝。后来清军压境，张献忠被迫撤离成都，他所率领的满载物资的船队却沉于岷江。而这批宝藏为何会沉入江底，至今仍是一个让世人猜测不休的谜团。据《彭山县志》记载，1646年，张献忠撤出成都，船队行至江口，突遭名将杨展火攻伏击，烈焰焚江，船阵大乱，无数珍宝随战船一同沉入江底。这是一场惨烈的溃败，也是一个枭雄的没落。然而明史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版本，这里并无激战，张献忠是主动沉宝，他将毕生所掠亲手埋入江中以待来日。那场激烈的江口之战真的发生过吗？那些财宝真的藏于岷江之底吗？沉宝于此是张献忠兵败溃退的无奈之举，还是他处心积虑的刻意隐藏？一切的答案都在翻涌的江底，但面对滔滔江水，考古学家刘志岩又该如何从江底打捞起那段被淹没的真相呢？专家们希望首先找到那些沉没的宝藏，而后再通过这些文物来破解这个历史谜团。那如何能寻找到那些沉没了数百年的宝藏呢？
1: 是我们这个是一条内陆的河流啊，